0: 到底这个航空餐饮跟一般餐厅有什么样的差异呢？
1: 真的谢谢建隆哥，这样的一个机会分享哈。其实在我毕业退伍之后就进入航空公司工作，那其实也真的不知道会怎么分发在这个负责管飞机餐的这个部门，可能跟我在学的时候大学学的公共卫生有相关，包括实习的时候我是在是那时候是叫检疫总所，在那个地方是负责港口的一些检疫的工作，
0: 是
1: 那当然也包括飞机的港口跟这个那个海港的港口的部分，所以那个时候有机会刚好到了这个当时候是叫做圆山空储的地方去做实习，
0: 是
1: 所以也大概因为这个关系所以我就进入到航空公司是负责管理这个飞机餐的这个部门，所以也觉得蛮有趣的，一开始真的蛮意外说其实这个什么是空储我自己也蛮好奇的
0: 学校也没有管过飞机餐吧，
1: 对也是没有，所以我那时候都觉得这个是在做什么事，这样只知道餐厅可是不知道什么是空储，
0: 是
1: 所以当时候也大概了解了一下，其实在空储这一块领域里面其实蛮重视的就是食安的部分，
0: 是
1: 这是我进入到这个航空公司之后除了做菜单的一些开发，还有包括整个这个空储的卫生管理，
0: 是
1: 那等于是在管全球航空公司有飞的航点的这几个空储，
0: 是
1: 那所以常常我们会到各个外站去做空储的这个卫生稽核，也包括试菜跟厨师研讨菜单内容等等，也要跟他们议价所以等于说在这个领域里面大概就是都是在以飞机餐的部分，
0: 是
1: 那当然在这飞机餐里面呢我们知道它有很多的这个受限，因为空间的关系，所以呢不像我们地面的餐厅什么东西都可以马上热腾腾的这个现炒出来，所以那个口感是完全不一样，
0: 所以您说是在飞机餐的话如果是热食它可能一直持续加热，
1: 对
0: 也许就变得不好吃了吗？
1: 对、所以这个也是因为我进了空厨之后才发现哇怎么跟以前我所认知的这个餐饮是不一样的那原来这个飞机餐都是为了要第一个控制这个食安的关系，所以呢它必须要再经过相关的一些这个温度的控制，
0: 是
1: 所以飞机餐都通常大家吃到都是其实都是前几天坐下来做冷藏，甚至把这个烹煮的过程里面是做急速冷冻急速冷却的一个过程，所以让飞机的这个这个食点餐点呢是能够急速的降温，然后去做这个很好的一个冷藏的一个保存，
0: 是
1: 所以一直到飞机起飞前的两个小时才会运送到机边，然后上到飞机上去，
0: 然后加热也是在飞机上加热的，
1: 对所以呢等于说这个东西已经是熟的东西是只是冷却冷藏的部分，那所以上到飞机上的时候在飞机里面的 galley 这个厨房的里面呢就由空服员再去做进入烤箱去做加热的动作，
0: 是
1: 所以大家搭飞机应该也闻得到这个有点像是蒸便当的味道
0: 对
1: 所以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因为这个是因为食安的关系所以必须用这样的一个烹煮的一个过程，
0: 是
1: 这样子。
0: 当然这里的话我好奇是飞机餐觉得最难煮的是什么，是肉类还是蔬菜？
1: 其实是蔬菜，因为蔬菜很容易在复热的过程当中第一个很容易变黑或者是变黄，
0: 所以叶菜基本上不欢迎，
1: 是
0: 很难，
1: 所以各位在吃这个飞机餐的时候常常会看到一些根茎类的像是红萝卜啦或者是 broccoli 像花椰菜啦，比较少有那种叶菜类的东西，因为复热之后如果这个在过热的这个加热当中可能就很容易变黑变黄，这样
0: 是、
1: 整个的卖相就很不好，也引起影响这个食欲的部分，这样
0: 是
1: 对。
0: 那一般的那如果这个飞机餐好像在这个三万尺会有一定的
1: 对
0: 要求的标准难度很高那降到地面会比较轻松一点吗？
1: 对，其实刚刚提到飞机餐因为我们在高空的时候味蕾会比较迟钝一点，所以通常有时候在这个烹煮的时候调味料也稍微会放得重一点的这个口味，
0: 是
1: 所以大家在因为比较味蕾比较迟钝所以在吃的时候我们通常会加一些比较味道重一点的一些调味料，
0: 是
1: 刚刚讲一些酱汁啦或者是一些盐巴等等那在一般的餐厅来讲其实这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大家都是热腾腾炒出来的一道菜，哇整个是香喷喷这个食欲大开，所以这个是跟完全在飞机上完全是真的是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在如果说今天我们那时候在做整个飞机餐的这个菜单设计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很希望是做出这样的一个成果，但是其实真的有一些技术上的困难。那在餐厅的部分其实我想大家都有去过很多的这些知名的餐厅或者是一些这个街边店的餐厅，其实这些东西是完全跟飞机餐是完全不一样。

0: 都会以东南亚这个南洋风味的这个菜单去做设计。
1: 是，
0: 那像我们飞美洲线的话，其实台湾客人很多，所以在菜单设计上面来讲，就会家乡味、台湾料理，可以让这个这个长期待在国外的这些华人回到台湾的时候，搭飞机的时候也可以品尝到台式的排骨饭，或者是我们的家乡味等等的这些餐点，这样子。
1: 是，
0: 对，
1: 好，这个所以在飞机餐真的是有很大的挑战哈。那谈谈，我看了您的背景，是你过去你刚刚说你谈到是从工位开始嘛，那到航空公司，到空厨管理，然后再进到餐饮，甚至创业，这个转折是怎么经过的呢？
0: 其实这个我觉得也蛮奇妙的哈，我觉得人生真的。这个方向盘真的是在上帝的手中，
1: 不是你操控的，
0: 不是在我们自己可以操控的呀。这个我也从来没想过我会自己做创业，这个未来的这种发展哦，其实一直在业界工作是蛮长的一段时间，应该都基本上都是从飞机这个航空餐一直到地面餐饮啊。这过程当中，我也去过了五星级饭店啊，那也经历了几个五星级的饭店的一些历练。
1: 是，
0: 那当然也连锁餐饮也当过高阶的主管等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那时候因为负责的飞机餐，因为我在航空公司的时间比较久，大概有13年一直都在这当中，所以当中有3年外派到美国驻点，在洛杉矶管全美回台北的飞机餐的空厨总共有那时候有6个场站，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自己觉得说在整个飞机的领域航餐的部分，其实说实在也真的蛮有一些受限，可是自己因为投入在这餐饮当中呢，也觉得对餐饮越来越有兴趣，
1: 是，
0: 那也喜欢跟师傅呢，这些厨师呢讨论各种菜色不管是中餐啊、西餐啊、南洋料理等等，日式料理都觉得蛮有意思的，
1: 所以空厨已经不能满足你了。
0: 所以因为这个关系就觉得哇啊，可是食材的受限，因为刚刚讲到一些烤箱的关系，那觉得这些菜色真的想好好的去发挥，就会觉得真的是有一点受限。因为这个关系，后来也刚好那个时代我在那个年那个时间点刚好有一些师傅的大家的介绍，有一个机缘关系，我就开始转战到五星级的饭店。
1: 是，
0: 所以那时间也到了国宾啊，或是到 Westin 六福王宫后面的等等的一些五星级饭店，在那个当中，其实我看到了。其实这过程当中我也放在祷告里面，也是说神怎么继续带领，是不是要离开航空公司转战到一些一般的餐饮业。
1: 对，你做了这么久了，
0: 是，对，确实那时候也真的放在祷告里面，也神的一些感动，让我觉得神应该要在我的里面是看到的是神要扩张我的境界，所以我也看到说希望可以在过去所没有学到的，比如说怎么去经营一个餐厅，怎么去看数字，怎么去看销售，怎么看行销，
1: 是，
0: 这个是过去在负责航空餐饮的部分是比较欠缺的，所以也因为这个关系，又一些师傅等等一些朋友的介绍，所以迈向的那个一般的这个地面的餐饮的部分，这样子
1: 是，
0: 对，
1: 所以这个有时候这个人的方向盘就是不是你自己来操控的哈。不过我觉得整个经历过程当中有不同的变化，但是我相信就像是这个钟勋所谈到的，他过去10多年都在航空公司，这一定有一定的高规格的标准吧，因为至少高度就很高了。是，在今天我们展翅上腾趋势领航主题曲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兴旺国际餐饮，也是餐饮管理顾问公司总经理杨钟勋来到现场，跟我们来谈谈，哇，从3万英尺到餐桌餐饮科技信仰下一个趋势。

0: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您继续回到展翅上腾趋势领航主题曲，我是代班主持人童建龙。今天谈一个话题，吃饭的地方可以天高地远的差别，从3万英尺到餐桌。我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兴旺国际餐饮，也是餐饮管理顾问公司总经理杨宗勋，来到节目现场跟我们谈谈这个话题。在上段节目当中，宗勋有谈到他过去的历练很多这个国际知名的饭店主管，然后在餐饮方面的管理，最主要是其实宗勋您过去有13年的时间是在航空公司的空厨来工作。我说这个食品安全本来就是没得妥协嘛，就很高的标准。
1: 对，
0: 然后餐点又放着3万公尺的高空，然后标准也很高。这13年对您后来开始投入餐饮的创业来讲，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1: 其实航空餐饮算是我进入社会的第一个工作，那我也感谢这样的公司给我很大的一个历练。那在这当中，其实非常重视的就是刚刚建龙哥提到的，就是食安零容忍的部分。其实在航空餐来讲，跟一般的地面的餐饮来讲是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就是食安要求的非常的高。因为航空公司毕竟在这块如果发生任何的问题，相对的一些衍生的成本跟损失是非常大的。
0: 那您说的所谓的高，是它有没有一个标准值呢？例如说它的水质是不是，还说它的温度的控管
1: 对
0: 有严谨的？
1: 这个以这个食安来讲，这个餐饮的部分来讲，就是时间跟温度这个都是非常重要。也就是说，在飞机餐在准备的过程当中，它必须要在一个冷房的一个空间里面去做包装啦，或者是烹调准备跟整前面的一个准备工作那在这个时间来讲，也不能暴露在这个空气当中时间过久，而影响到整个的这个餐饮的品质。当然也包括运送的过程，因为它已经离开冷房了，可能要运送到机边，那包括飞机如果发生这个 delay 的时候，这也会影响到整个这个餐点的，对，这个都是食安的问题。所以这个是在航空公司里面在控管这个餐点品质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时间跟温度。所以如果在了解的话，其实我们过程里面都会做每一个 HACCP 的这个危害管制点的温度的控管，
0: 是
1: 包括时间的控管，会去做量测跟做记录的部分。那当然在这一般的这个餐饮来讲，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刚刚讲的这个管制点，因为毕竟它食物在饭店或是餐厅里面烹煮完之后就马上就上桌服务到客人了，所以这个部分就不会像航空餐有这么多的这些这个管制的一些细节的部分。对，所以也因为这个关系，因为13年在航空公司这个空厨包括国外的这个空厨的一个历练让自己开始思考说我在这方面的这些学习到的这些相关的一些装备当然也是希望未来在经营自己的这个公司啦，或者是在整个我在业界工作的这个饭店的一些餐饮的管理来讲都会落实在我的这个整个营运当中。
0: 是，
1: 我也曾经在这个过程当中曾经用这么高的标准去管理这个饭店餐饮，他们就告诉我说，哇，这个总监你怎么用这么高的标准来看我们？
0: 要求太
1: 高
0: 了，
1: 太高了，
0: 我们在地面啊。
1: 是，所以我也因为这个关系，但也用比较高的标准教导他们，跟我们的伙伴跟团队用这样的标准一起来经营我们的整个厨房也好，或是外部的餐厅的营运的部分，所以也让这个部分能够影响到整个团队。这对我来讲也是觉得蛮有成就感的。
0: 对，所以其实这样讲起来，我觉得还蛮安心的。如果你用高规格的标准来要求地面餐的话，真的是可以放心了哈。好，这13年历练，其实对你来讲，在这个现在是投入创业了，然后不是被人家请了，哇！可是你过去的历练啊，包括整个经营管理的部分，那在对一些像是营收啦、成本啊、竞争或者有些重大决策的时候，会如何影响你的判断？
1: 其实这个就又比较算是对自己来讲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毕竟过去来讲大概都是在营运的部分，好，那包括这个餐点怎么去做变化，
0: 是，
1: 但是现在变成换作自己在经营这个餐饮的部分来讲，这个成本跟相关的一些整个的营收会是自己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那其实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 靠自己真的非常有限，因为毕竟有很多的面向，可能也 听到一些业界同业等等的相关的一些分享，
0: 是，
1: 但是实际上遇到的一些状况又是一些新的状况，所以呢说实在自己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些这个觉得自己还是很不足的地方。
0: 你说讲归讲，在遇到的话就是不一样，
1: 还是又不一样。对，所以我这个就是我一直在觉得说哇都是挑战，那不是每一个这个案例都是一样的。
0: 你可以举个例子来说吗？这个比较难的部分。
1: 对，其实这个来讲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做整个人事啊或是食材啊等等这方面的控管来
0: 讲，其实都是成本，
1: 都是，对，所以呢这个跟我在业界工作的时候呢又还是有一点 不非常大的一个发现，这种还是很大的一个不一样，因为毕竟自己在经营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哎，我有多少的这个资金，我可以用多少的人力，
0: 是，
1: 那我要花多少的食材成本，好，那等等这个就会影响到我整体的营运所呈现出来给客人的一个感受，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在实际上跟我在业界工作的时候还是真的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落差，
0: 是，
1: 所以毕竟那是别人的餐厅，那现在是我自己的餐厅是我自己经营的部分，
0: 是，
1: 所以呢就会特别去做，包括人事费用，那我们就会去控管，那其实这个就是餐饮来讲人非常重要，那因为我们就会砍下说哎，那我现在是不是需要用到这么多的人数，
0: 是，
1: 在我的现场或者是说我需要再做相关的一些调整，甚至我的 PT 是不是要怎么去使用，所以这个就是我在这个经营这个自己的事业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跟在业界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思考逻辑，
0: 就例如说可能就把如果成本最大化，
1: 对，
0: 可以让你的食材可以做出一个惊艳五星级的料理的这个摆盘，
1: 对，就这样，是，
0: 是，
1: 所以这个就是我在自己经营的时候会有遇到的一些挑战的部分。
0: 是，刚才钟勋你提到一个问的这个事情，我觉得还蛮有趣的话，你后来带人的时候呢，发现到你要求高空的30000尺的标准的，他们觉得这个太难了。那这个其实就是回到人的问题啦。那管理，你觉得有没有遇到一些在面临管理人的方面呢？因为我觉得虽然是炒菜、煮菜这个餐饮，但就是毕竟还是人嘛，有没有比较挑战的地方？
1: 呀，其实真的人的部分啊，我觉得这个每个人真的是不太一样，那也不能想象说哎，这个模式跟以前在业界工作的时候是一样的一个情况。那在应征人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过程，
0: 是，
1: 所以我们其实很希望就是说跟伙伴建立另外一种关系，就是说我们现在跟过去早期在做管理这些团队的时候又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在整个团队当中不管是内场跟外场的伙伴，我们基本上大概就变成是一种这个像朋友之间或者是
0: 伙伴
1: 的一个关系，对，所以不会是像是老板跟这个员工的关系，
0: 就是说你要激励员工吗？就哎，我们一起来煮一个好吃的料理，
1: 是，对呀，刚刚提到因为在业界可能会有那种可能是这个主管跟这个
0: 部署的关系、
1: 但是现在自己创业的时候就发现其实不能这样，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把它变成是伙伴，大家一起来这个创造一个新的东西，然后一起来完成一件事情，那所以我们就会有很多的互动跟沟通，那这个沟通就非常重要，所以我刚刚讲这样的感觉建立起来之后，很多伙伴就会愿意把相关实际上遇到问题很坦白的去告诉我们，那我们才能够去解决他的问题，所以这个是我们跟他们是站在同一个阵线同一个情况下去帮他们解决问题，毕竟我是老板，我找他们来也是希望可以大家能够来把这个餐厅或是现场营运把它做到最好最高的一个价值，
0: 是，
1: 对，
0: 所以这个过去您在空厨的时候要求这些厨师，所以好像因为都在同一个企业文化里面，沟通比较容易一点，
1: 对，
0: 我讲的你懂，
1: 对， 对，
0: 但是自己当老板的时候你聘请这些厨师来，你怎么去跟他沟通，因为建立你心里想要那个味蕾那个味道，那他能够 get 到你的重点，
1: 对， 对，这个觉得这个就刚提，我觉得就是要让他们觉得这个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没有所谓的部署跟这个长官的一个关系。哇，我们就让他们能够第一个好好去发挥他自己的专业，他的专长。那我们也把我们自己想要的部分很坦白的、很直接的告诉他，所以他们能够 get 到的所有的这个讯息是最直接的，而不会有任何的这个落差。
0: 落差，
1: 对，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现场跟整个团队跟师傅啊，不管是外场内场来讲，我们大概都是用这样的方式在沟通。
0: 那您设计餐饮的时候，这些厨师们煮出来了，你会试吃？
1: 会。
0: 哦，那现在怎么跟他们沟通好不好吃？因为这有时候评价
1: 是
0: 又好像不能够太过主观，
1: 是
0: 又但又让他们能够接受，他们懂。
1: 对，我想我目前大概来讲，我们都给这个伙伴呢都是一个很正面跟肯定。我觉得这个鼓励跟肯定是给他们自信心最重要的一个动力。因为毕竟如果说太多的批评，太多的这个挑剔，我相信他们会抓不到老板你要的是什么。那其实在鼓励当中，我们可以用一个不同的方式告诉他我们可以怎么去做会更好。那第一个不是否定，我们告诉他其实现在已经做得不错，那我们可以再怎么做，可以再让更多的人来接受我们这样的一个产品，这样的一个餐点。所以我这是在这个跟伙伴之间，跟早期在业界工作的时候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因为毕竟如果有过多的这个批判，或者因为现在的人我相信可能很多年轻的
0: 够咸我就不要做了，
1: 真的真的东西丢了就走了或者是这个
0: 是
1: 很多玻璃心的，其实这个现在年代跟早前年代又不太一样，所以呢我觉得在又加上因为我们这个信仰的关系我觉得还是用信仰的方式来给他们一些鼓励跟这个力量。
0: 对，我真的同意中心所讲，就是你就告诉他什么是对的，那他就朝向那个对的就对了，不要告诉他否定，但他不知道他要什么。
1: 对，
0: 好，是在今天展翅上腾趋势领航主题曲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兴旺国际餐饮管理顾问公司总经理杨宗勋来到节目现场了，跟我们谈谈从3万英尺到餐桌，结合信仰饮食科技，看见下一个趋势。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佳音 Love 联播网趋势领航主题曲，我是代班主持人童建龙。今天在节目当中，很高兴邀请到兴旺国际餐饮，也是兴旺国际餐饮管理顾问公司总经理杨宗勋来到节目现场，跟我们谈谈餐饮的趋势啊。这个宗勋过去呢有10多年时间在做空厨，最了解高规格的饮食的这个标准了。谈到整个的餐饮的发展，我觉得现在也看到一个趋势，现在欠人耶，对，这个大缺钩的缺工的年代，
2: 真的是缺工，
1: 对，面临这样这个目前餐饮业都在缺工，然后未来3-5年你觉得现在餐饮业有什么样的危机还、有什么样的机会呢？
2: 其实说实在真的是缺工，我们在几次的这个在招募的时候，真的是找不到人包括开的这个职缺来丢履历的也很少。
1: 开什么样的职缺？
2: 就不管是厨房的或者是外场的，
1: 你说厨助大厨，
2: 对，
1: 二厨，
2: 对，是都很少人丢履历。那其实特别又有分地缘性，像我们前阵子我们在新竹也有这个我们一个餐饮的一个事业，哇，在新竹要找人更难，因为我发现大家都跟我说，大家都去科技公司上班了，不会来做餐饮业。
1: 他做餐饮还不如做金源。
2: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在新竹地区呢，真的要再找这种要餐饮的人，真的是很难找。
1: 而且各行各业都在抢餐饮啊，
2: 是
1: 医院也有啊，伙食的饭店啦、长照中心等等都缺厨房，
2: 是
1: 都缺工啊。
2: 对呀，这个我们在这个来讲，可能这个大家对这个厨房的工作或者是比较劳力的工作来讲，我发现现在的人比较不太愿意去做这样的工作，
1: 是，
2: 所以因为毕竟餐饮真的是非常第一个工时很长，然后呢再来又比较算是出众劳力的工作，
1: 那厨房又热，
2: 对，厨房又热，然后外场又是劳力工作，那不小心又被客人客诉，又被客人骂，哇，这个真的是很少人会想要做这样的工作，
1: 是，
2: 所以我们在找人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那也要再找到对的人更难，所以我们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觉得说台湾这个餐饮的一个未来的趋势，这个又可能会发展，我个人的想法是这样，可能会用发展成所谓的这种最少的人工，那怎么去做出好吃的美食，这个可能我觉得这是或许这个大家可以思考的一个
1: 方向。刚刚你讲到一个，我真的是在夜市有看到这个夜市有看到所谓的机器人炒饭呢、
2: 对，现在好多
1: 这是一个滚筒，然后去滚那些食材，
2: 对，是、是，其实这个也有一些朋友在跟我们做一些这样相关的这种叫做炒菜机器人的一些产品的一些介绍、其实这个也当然确实可以节省到很多的一些人工人力的部分，那当然这个是对目前来讲可以解决我们在人力上的一个目前的一些窘境，
1: 是
2: 啊，那当然这个做出来确实这个餐点的品质来跟实际上好像炒出来的味道很接近、所以这个我像最近在台湾的几个餐饮业来讲，这个炒菜机器人也是慢慢有点普及化了，
1: 是，
2: 对、
1: 这个如何控制它接近，其实是还是跟食材的源头有关系嘛？
2: 确实没错，
1: 因为火候现在可以变得更加的科学，
2: 对，
1: 去控制它，
2: 对，是
1: 应该可能比主厨煮出来的更好吃，
2: 这个不能让主厨听到了
1: 、不过刚刚中间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当餐厅好像面临一个问题，当主厨离开之后，抱歉，那家餐厅的口味也会跟着改变、
2: 对，其实这个就是炒菜机器人这个跟人炒出来的菜不一样的地方，其实还是有火候的问题、其实现在其实特别是中式料理来讲，就是很重视的就是那种香气大火
1: 火气，
2: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是炒菜机器人办不到的，那当然用这个师傅现场大火去炒出来的这个锅气的味道跟机器人是 比不上，机器人是比不上的。所以其实这个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些人的一个在现场这个来做来品质控管整个的部分。
1: 是，
2: 所以这个是未来在整个餐饮发展来讲还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这样
1: 是所以这个是危机，但是也是一个机会。
2: 对，是是，
1: 因为面临现在大缺工的时代，每个行业都缺了。
2: 对对，是所以其实主厨还是蛮重要的。
1: 对，而且其实好的主厨大家都一直在饭店待久了，
2: 是
1: 很不容易挖角。
2: 是，对，确实。
1: 那如果来的像是您有非常多的多年的管理经验嘛，然后领导经验，那如果是年轻的话，你觉得会怎么去培养他呢？因为把人才留住很重要。
2: 其实这个师傅来讲，其实他们最重的一个部分大概就是食物的这个部分，包括怎么去计算食材成本然后这个整个的这个厨房的管理
1: 是
2: 冰箱里面的这个食材的这个盘点这个库存的盘点这个都跟整个的成本非常有相关。如果今天这一位师傅在整个的厨房的管理来讲，库存管理没有做好，食材这个烹煮耗损没有计算好，其实会造成很大的这个损耗，成本就会垫高。所以这个是人的部分来讲，其实真的还是必须要这个非常的严格在控管整个这个食材的部分。
1: 是，
2: 对。
1: 那比如说大厨在预备的时候，这些料理的时候，他会想说这根胡萝卜，
2: 对，
1: 他可以怎么去运用它吗？
2: 是是是，
1: 彻底的去运用它的 CP 值最高，
2: 没有错。其实他们在整个这个像刚刚讲胡萝卜部分来讲，它也可能会有边料可能这个前段
1: 边角
2: 料后段还边料不能用，可能只用的是某几段的部分，
1: 可以丢掉吗？
2: 这个就要看师傅怎么去发展了那当然丢掉就可惜了，可能还可以再做其他的用途，或是熬汤，或是做其他的这个这个炒菜的部分的一些这个味道的一个展现的部分。
1: 对，所以大厨要真的也要有帮老板省钱的概念，
2: 是，
1: 不是边角料就丢掉了。好，那你觉得未来的餐饮业，当然除了厨艺一直很重要嘛，那还有其他的哪些能力应该你觉得要具备的？
2: 其实这个来讲，我个人是觉得整个要了解整个这个整个全球的这个脉动
1: 是，
2: 也就是说，其实因为现在虽然说缺工但目前有很多的这些可以取代人工的部分，
1: 是，
2: 但是能够更去嗅到整个全球的一个变化，比如说包括这个可能某些地方会有一些战争，可能会有一些石油的涨价，
1: 是，
2: 就会影响到相对的这个食材
1: 都会波动，
2: 原物料的波动。
1: 对，
2: 如果这个部分来讲，其实这个整体对规划菜单的设计都会有一些息息相关。所以如果说在做整个这个餐饮经营跟或是厨房管理来讲，其实这个真的要去了解整个环球全球的这个一个脉动的部分，这样子。
1: 所以其实好了，它还要有全球趋势的去观察。
2: 对，是。那当然这个也我们也很希望我们的师傅是能够多去涉略一些国际的一些餐点的一些这个脉动在发展，有没有什么新的食材，有没有什么新的餐点的这个研发，那可以带到我们自己这个我们的经营或是台湾这个地方，可以让更多的人可以品尝到一些新的菜色。
1: 是，我觉得这是也是艺术
2: 是，
1: 大厨就是一个艺术家，
2: 确实这个呈现出来的这个餐点就是一个艺术了，包括它的摆盘用的食材都是。
1: 对，其实我觉得想到一个好像连下标命名都很重要这个什么什么意大利酱红酱佐食蔬，结果它是一个蚵仔煎它这个命名也很重要，
2: 这命名很重要
1: 对，所以这一连串流程如果你那现在看了，就是目前兴旺国际餐饮它已经朝向不是餐饮，它也是一个管理顾问公司了我觉得它已经像是一个平台了那怎么去整合一个平台呢？因为这里面当中其实要整合东西很多
2: 是，其实这个是我们公司近期以来开始在发展的另外一个领域
1: 是，
2: 其实我们也发现说现在刚刚提到缺工，那又加上食材成本的这个不断的上涨那这个整体的营运上面的这个成本跟费用都一直在往上提高，所以我们目前大概有一些公司的一些发展的方向发展一些平台，
1: 是，
2: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平台可以大家一加一大于二，让一些相关的餐饮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平台来，那让更多不同的选择来服务到我的客人 所以我们最近也前阵子也大概去标了一些场域的一个标案，
1: 是
2: 那标下来之后，我们也可以让不同的品牌，甚至轻食啦，或是中餐、西餐啊，是日式料理、火锅等等，都可以进到这个场域里面来，那可以大家可以来一起思考。再怎么去经营这个场域，那怎么样让这个就近的附近的这些居民或者是这些消费者
1: 是
2: 可以一次可以到品尝到各种不同的美食，
1: 是这很像个食物链，你有垂直的整合，
2: 是
1: 但你有横向的不同的口味变化的多角的经营，
2: 对对，所以我们也不是以过去早期人可能说、我可能一个公司可以经营不同的这种这个品牌，或者是经营各种不同的这种料理，
1: 是
2: 那其实这个对自己来讲，其实说实在真的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成本跟费用，所以我们也希望可以借由各种不同的这些这个大家的专长，然后集中汇集在一个地方，能够来服务到消费者，这才是我们想要能够来对创造的一个餐饮的价值。
1: 是，所以这未来这个趋势也就像是兴旺国际一样，走向一个平台式的哈，可以整合更多的垂直跟这个水平的整合。
2: 是，
1: 是在今天趋势领航主题曲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兴旺国际餐饮，以及也是兴旺国际餐饮管理顾问公司的总经理杨宗勋，来到节目现场跟我们谈谈结合了餐饮科技与信仰来看下一个的餐饮的趋势。

0: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您回到趋势领航主题曲，我是代班主持人童建龙。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谈谈餐饮的文化。那么吃饭地方呢，确实可以有天差地远的差别啊。我们今天谈的是从30000英尺到餐桌，结合了餐饮、信仰、科技来看下一个趋势。邀请到特别来宾是兴旺国际餐饮，同时也是兴旺国际餐饮饮食管理餐饮管理顾问公司的总经理杨宗勋来到节目现场。在接下来我想请教宗勋英雄是。我先看到兴旺餐饮很厉害耶，
1: 没有啦，
0: 我们现在都在讲 AI， 对，每件事都要 AI， 可是餐饮来 AI 来讲，好了，我们现在看到有炒菜机器人可以来代为主厨代劳了哈，不能取代主厨、
1: 嗯。
0: 那现在连这个 AI 的科技智慧都能够带到餐饮的现场，如何带到餐饮的现场？
1: 嗯，
0: 听说这个厉害的地方发生在桃园市
1: 政府
0: 的员工餐厅里面，
1: 对对对。是，其实我想可能现在大家都有很多的这个大数据哈，其实这个在过去经营包括也在业界的时候，其实发现大数据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0: 是，
1: 那也刚好在这我的这个人脉资源里面刚好有这个机缘认识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设备、所以我在大概3年前的时候在整个刚刚讲的经营的这个场域当中我们希望可以找到一些比较特殊性的餐饮进到刚刚提的桃园市政府的员工餐厅，其实它也是对外开放，市民朋友都可以去进去用餐的地方，很棒。那我们就把它取名叫做桃花源美食街。好，那在那个地方其实当然我们也希望说把相关的这个科技能够带到整个桃园，那也因为这个我们张善政市长一直希望追求的这个科技城市，所以我在那个时间点把 AI 带到这个桃花源美食街的这个一个自助餐里面。那其实这个设备呢非常特别，就是这个客人来用餐的时候每夹一道菜就会知道这个重量啊，那这个重量呢就可以去测出说是多少钱所以呢我们不像早期在称重的时候呢这个到后面来讲才发现，哇，今天我怎么夹了快200多块的这个菜色，这个出乎意外。可是呢我们这个设备呢在你每夹一道菜的时候你都会知道这道菜可能是30克，那可能是这个20块，那可能在夹第二道菜的时候它会自动的累加，
0: 所以它已经帮你 AI 判读了你夹什么样的菜
1: 是没错，对。那我们每道菜上面都有萤幕，所以比如有宫保鸡丁或是什么炒青菜，就从上面就可以看得到。那你每一道菜夹完之后，你就知道，哎，我今天已经目前已经夹到大概就是90块了。那你就会去控制你的预算，哎，我是不是要再继续
0: 后面多夹一
1: 点？后面还有一道很好吃的菜啊，是不是要再夹？
0: 是。
1: 所以这个是比较这个能够去做 AI 的一个让自己去做判断哈。那相对的，其实在 AI 这个部分来讲，我们也可以有一些数字的，从这个后台可以去做相关的记录，
0: 哪些东西卖的比较好
1: 对，
0: 哪些没有人夹，
1: 没错，所以我们也减少很多的厨余，
0: 是，
1: 所以从当中就可以去知道说，哪几道菜不受欢迎，我们可能要换菜。
0: 所以你是从需求反推来，你可以预备更好的料理
1: 啊。对对，这个就有一个数字的一个后台的可以去做分析跟判断。
0: 讲个玩笑话，以前我们这个没有 AI 的时候呢，就是最后要结账的时候，阿姨看阿姨的脸色，就觉得好像等待判刑一样，这一下底下跪松松。
1: 对对对对对，其实张市长有讲一句很有趣的话，他就说以前是工人时代，现在人工时代，
0: 人工时代，
1: 对对对，现在是叫做 AI 时代，
0: 是，
1: 对，所以就等于说用人去做判断还是会有一些这个落差，跟实际上会有一些不一样，所以大家都觉得在计价上面就会难免会有一些争议的部分，
0: 对
1: 这样，
0: 对
1: 对对对，
0: 甚至会觉得说结账的人不同，
1: 对，
0: 那算法不一样，
1: 是，
0: 那夹菜的时候呢，如果称重的话，要把水尽量沥干，
1: 对，
0: 所以这个背后它其实就是收集的是一个 AI 的数据，
1: 对，
0: 用数据的概念，
1: 是，
0: 那这个数据还可以如何来延伸使用呢？
1: 呀，其实这个我们也在跟这个业者在讨论的一个部分，就是说因为这个有后台的数字，那也包括有重量，那因为有重量就可以测出所谓的热量， 那就会算出营养成分。
0: 是，
1: 那这个有在发展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一个 APP 的一个这个程式哈，就是说目前大概有一些这个台湾的一些场域，他们有在跟我们也做，像工研院啊等等，有在跟我们希望可以做这方面的合作。也就是说这个可以从这个每一道菜，因为第一个只要你做人员的识别，比如说扫脸或者是你的 QR code 代表你的身份，那你就会知道你这个人今天或是每天你吃了哪些东西，那哪些重量就有热量跟营养成分。所以这个是未来我们在透过这一套系统来讲，可以让我们的健康可以做到一个控管。也就是说我们通常我们有一个幻想就是这样，就是说可能像最近前阵子有一个肠道中心在找我们要合作，就是说让老人家可以吃的东西营养成分就是记录在这个手机里面。
0: 是，
1: 那他的小孩可能 maybe 在国外可以知道说爸爸妈妈今天在这个肠道里面大概吃了哪些东西，
0: 蛋白质够不够，
1: 对对，那可以劝他说油炸的东西少吃一点，要吃一点青菜啊，不要挑食，好就可以这个整个 family 大概都可以关心得到大家彼此的饮食习惯。
0: 是
1: 而且这个包括营养师也可以去跳出相关的一些提示，告诉我们自己哪里少吃或者是要再多吃哪一些让自己的营养更为均衡的部分。所以这个是对 AI 来讲，这些大数据来讲是对非常有帮助的。
0: 是所以未来这种如果开发 APP 的话，是每个人都可以各自去使用。
1: 对是，
0: 因为我们现在最大的困扰是有时候忙昨天吃什么也忘记了，
1: 对，手机都有
0: 都可以查得到，
1: 都可以查得到，对，
0: 是
1: 是，所以这是
0: 很方便
1: 呢。这个是未来我们在发展这个系统里面，我们在列入我们的整个未来的一个规划。
0: 是，
1: 对，是。
0: 那目前像桃园市政府的员工餐厅已经导入 AI 的这个计算的方式，所以它这个对于整个的加速结账流程也会有帮助吗？
1: 没错，其实这个在结账的时候马上就可以因为刚刚讲已经是累加了，
0: 是，
1: 所以到最后收银结账的部分就已经就马上就知道要付多少的
0: 费用。所以你夹因为夹菜是员工或是要吃的人自己夹，
1: 对，是，
0: 所以夹了当下就知道，
1: 对，就知道了
0: 你吃了多少钱，
1: 对对对对对，还会累加然后最后去结账的时候就直接知道那个收银台那边电脑就可以那个收银的电脑就可以显示出多少钱这样。
0: 这样子会不会帮助，就是说例如说我其实预算是150，但是我可能夹的我知道80，我可以放心的尽量夹。
1: 对没错没错，我会尽量夹，就可以我的预算还没到还可以再多夹几道菜，
0: 是，
1: 对，然后给自己再加菜一些。那刚刚提到加速的这个结账的部分来讲，我们也在思考说可以用这个手机直接从这个这个手机里面去支付，像 LINE Pay 啦或什么，就不需要再去排队，等于说这个收银这边就可以省掉一个人力的部分。
0: 是，
1: 对，
0: 所以这个也解决了人力荒的问题，然后变得更健康营养，知道自己吃什么。
1: 没错，是，
0: 这感觉很像就是过去是卖食物的地方，
1: 对，
0: 那现在不只是卖食物，还知道你这
1: 健康
0: 部分。好，我想最后我想请这个钟心兄来谈谈，因为现在这个时间其实过得还蛮快的，我们现在真的很难想象去年前年没有 AI 的时候现在两年变化这么的大。
1: 对，
0: 那十年之后呢，2036年之后呢会是什么样的一个餐饮业，你觉得想象一下。
1: 我想象一下这个其实我刚提到真的 AI， 我觉得什么都 AI，我相信应该未来来讲的话，不是只有餐饮是 AI， 可能也整个餐饮环境跟餐厅的环境
0: 是
1: 应该都很多 AI 在我们的四周围。其实我想我一直在思考说，除了这个这个 AI 因为有很多的大数字，我相信一定会有人去发展所谓的管家服务，
0: 是
1: maybe 可能透过这个相关的这些数据那也会知道每个人的饮食习惯跟喜好，那甚至这个不管是外面的餐饮来讲，也会知道说今天童哥进到我们餐厅已经帮你端上你喜爱的菜色，其实这都是你过去喜爱的菜马上就可以帮你这个设想一道属于你喜欢的相关的菜色，
0: 因为都从后面的数据知道。
1: 对，是，那当然也包括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因为可能人工刚刚讲缺工的事，那可能会有一些机器人，
0: 是，
1: 那相关的就会有一些这个这个机器人的一个服务。 务，
0: 对，送餐、
1: 送餐的服务啊等等。对，我相信这个都会变未来的一个趋势，所以在十年过后，我相信整个这个餐饮的环境里面，大概大数据的一个呈现，就会更能够掌握更精准的消费者的一个喜好。
0: 是，
1: 对，
0: 我相信餐饮业真的有它的变跟不变，
1: 是，
0: 我相信不变是那个食材源头的控管，
1: 对，
0: 那是永远是不会改变的，
1: 没错、
0: 哦，那是重中之重，
1: 是，
0: 它是一切的根本，
1: 哈、哦，对，是
0: 是，在这个有机会真的是可以去到桃园市政府的员工餐厅去体验一下，不只是员工嘛，一般民众、
1: 市民也都可以进来，
0: 都可以进去，
1: 对 对, 对，一般的消费者都可以进来，欢迎大家。
0: 所以假设你口袋只有150块，你就勇敢的去吃，因为结账阿姨不会给你多算的。是，今天我们高兴邀请到兴旺国际餐饮顾问管理公司的总经理杨忠勋来节目现场，跟我们来谈谈这个餐饮的趋势。我们谢谢忠勋兄，谢谢，
1: 谢谢童哥。

0: 圣经上说，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生命记八章七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1: 上帝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因此他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诗篇上说，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又说，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电台，与您共享平安的祝福。平安月，佳音电台祝您平安。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0: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点整。
2: 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及广告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制播。
3: 世界何其大，人们何其多，有幸喜相逢，分享爱与忧。欢迎收听由刘丽宏为您制作主持《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
4: 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欢迎听众朋友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里。这个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的。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心毛孩。农业部宣布启动毛孩登入计划，完成宠物登记，有300元的宠物券轻松抽哦。好，这个活动估计推出总量30000张，每张面额新台币300元的宠物券，并特别加码推出价值3000元，总共100份加码奖毛孩健检医疗好礼包，邀请饲主一起来完成宠物登记更新资料，也为我们的毛孩的健康和安全多尽一份心力哦。农业部说，9月份是属于毛孩的月份，9月9号台湾狗狗节，9月28号世界狂犬病日，延伸到10月4号世界动物日。在这特别的日子里，农业部特别结合宠物登记政策推出了这项活动，目的是在鼓励饲主为毛小孩完成宠物登记和更新毛小孩的资料。根据动物保护法的规定，犬猫出生满4个月应该办理宠物登记，没有依照规定办理的，可处3000到15000元的罚款哦。农业部说明，宠物登记不只是法律义务，毛孩走失的时候能顺利回家的关键保障，更是饲主对狗狗猫猫的最坚定的承诺。晶片号码登记的讯息是连接毛孩和饲主最强的羁绊。农业部鼓励饲主踊跃参与这次的活动，登入宠物登记管理资讯网的饲主专区，完成确认宠物和饲主资料是否正确，让毛孩的身份资讯随时保持最新哦。曾经有饲主为了寻回走失的犬猫，不惜花费巨额， 宠物是我们的家人，走失将会让饲主深感伤痛哦。宠物登记不仅仅是法定的义务，更是饲主对毛孩一辈子的承诺。呼吁饲主尽快为家中犬猫宠物登记，并且更新资料。中华民国宠物食品和用品商业同业工会也感谢农业部长期推动宠物登记的政策，肯定这次的活动结合超过400家的店面共同响应哦。工会也会全力协助宣导，发挥最大的注意，感受到宠物登记和饲主专区带来的安心和便利，希望饲主借着这次的活动尽速完成登记，还有机会抽中300元的宠物券和加码3000元健检医疗好礼包，一举数得哦。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的节目在各地区放送的频道和时间是每个礼拜五上午9点到10点，透过嘉音电台 FM90.9 首播节目内容，也会在礼拜二的晚上8点到9点再次透过嘉音电台重播。每个礼拜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在宜兰罗东广播电台 FM90.3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7点到8点，在基隆意式广播电台 AM1404 千赫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10点到11点，在山城广播电台 FM90.7 播出，服务中彰投地区的听众好朋友。每个礼拜天下午的3点到4点，以及每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到6点，我们会在南都广播电台 FM89.1 播出，服务大台南及高雄地区的朋友。还有每个礼拜五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也会在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服务大桃园地区的听众朋友。除了透过各个电台频道播出节目之外，听众朋友也可以借着嘉音电台的网站来线上及时收听哦。希望可以提供更多外县市的听众，甚至海外的听众朋友，透过网络或网络收音机及时收听。而且节目在播完以后，会将节目剪辑上传到网站，以提供听众朋友随点随听。还有听众朋友也可以使用嘉音电台的 Web APP， 借由智慧型手机或平板电脑点选收听节目，真的是很方便哦。好，介绍到这里，就让我们为您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在这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就来和您分享今天的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哦。

0: 喂，
1: 小姐，有位先生拿你的双证件和委托书来开户，请问是你本人授权的吗？
0: 开户？
1: 对啊，这边资料显示是你没错，哎，看来是被盗用证件了，我赶快帮你报警。
2: 您的证件被冒用哦，恐涉及金融诈欺案件，必须将账户存款领出来交给地检署保管。
0: 啊，你代志都大条啊，无啦，你还相信我无咧甲人诈欺啦？
3: 请先加赖，由检察官说明细节。
2: 现在开始做线上视讯笔录，这是传票，侦查不公开，不能随便告诉别人。
4: 为了监管清查您的涉案账户，请将存款领出，交给书记官存入安全账户保管。这是执行命令公文。
0: 啊，你我进来去哦，我头壳歹，已经去领钱。各位朋友啊，哪有可能有人会用赖来传你的法院的公文？法院绝对袂通知你，讲要甲你监管财产。你哪有收到监管财产移转账户，要用网络甲你做笔录，迄拢是骗你的哦！赶紧去你附近的派出所来去报案，让警察来保护咱的财产。
5: 又有人上当了，有钱要进来了。
6: 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
5: 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了。
7: 打诈新司法上路，严惩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骗到的没得花。守护诈骗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
8: 马格西，马格西。你到底讲什么？听无伊讲讲什么对无？用图像记忆法斗阵用外语，首先要教的是多谢。印尼语的多谢是马卡西，读音甲台语尾卡真细真共款。马卡西，越南语的多谢是读感恩，读起来甲讲你的感恩真共款。感恩。刷下来，英语的多谢是 Thank you， 你能够想做是三张 Q 的纸牌 Thank you。 泰语的多谢是 Tap 靠睡卡，你能够想说是钱在信用卡头顶睡起的图。台语的钱叫做 Call， 来睡是睡，这是女人的念法，女人爱念靠睡卡。最后要教大家说的是辛苦啊，学会了后可以来鼓励义工的朋友。印尼语是 Gelija Glas安达，可以想做是吃咖喱加 UC 的 cheese， 都有关系打出安达 Gelija Glas 安达。越南语是 Vu Va Gua， 计划就是村头头顶有一只落雷 Vu Va Gua。 英语的辛苦，咱可以讲 Good job， 读起来亲像骨架 Good job。泰语的辛苦啊，读作 yum， 读起来就那亲像燕子的燕 yum。 大家会记得多谢辛苦的讲法了没？义工是咱重要的帮手，学习简单的话会当与我彼此的距离。更多聘请义工相关的资讯，请上跨国劳动力宽裕维护资讯网站查询。
9: 与政府打交道，让你一头雾水吗？现在立刻为你服务，政策一点通。
10: 又来到政策一点通的单元，盼望我们透过嘉音剧场了解今天的主题内容喽。
11: 嘉音剧场。

0: 高太太，
1: 哎，是王太太啊！哎呦，真巧哎，你要出去啊？
0: 哎呦，不只是巧，还是我好运呢、啊。

0: 好运，难不成遇见我就可以给你带来好运吗？
1: 可不是，我刚刚啊就在想要去找你，你看巧不巧，一出门在路上就遇到你了。
0: 那还真巧啊。怎么啦？什么事找我呢？
1: 高太太啊，你记不记得我曾经和你聊天的时候提过那个福寿里的那个丁奶奶啊？
0: 丁奶奶？就是你常常去看的那位独居奶奶啊。
1: 对对对。
0: 她怎么啦？
1: 丁奶奶啊，最近不小心跌倒了。
0: 啊？那她还好吗？
1: 脚有骨折，需要静养，不过人的精神还算可以啦。
0: 有骨折啊？那手术后要好好的照顾呢。
1: 是啊，
0: 丁奶奶平时不是独居吗？谁照顾她？她有亲人吗？
1: 高太太，你慢点问，我一个一个说。
0: 好，你瞧我急的，你说。
1: 是这样啦，丁奶奶哦，有一个女儿在国外，平时我和她也是有联系啦。这次丁奶奶跌倒，我也是第一时间就跟她联络啦。她女儿也是很着急，她说这次无论如何，以后一定要找一个人来贴身照顾她妈妈。之前啊，是丁奶奶坚持自己身体好，可以自己照顾自己，所以不让她找。现在啊，她女儿托我先帮她看一看，她安排好就会回国。只不过
0: 在这个过渡的时期要找人照顾丁奶奶是吗？
1: 高太太，你也太冰雪聪明了吧，我都还没问你就知道我要问什么。
0: 找我就对了，我最近啊在里长那里帮忙，刚好知道这个讯息。王太太，那个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啊正推动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就正好可以帮助丁奶奶。
1: 怎么说啊？
0: 那个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推动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从114年4月7号开办到现在，全台啊已经有13家公益团体响应加入，成为示范的单位。截至到今年，也就是115年7月31日为止，计划累计总服务人次也突破10000人次大关，也已达成累计服务时数突破10万小时的里程碑咯。在弹性及时回应民众临时、短期、紧急照顾需求，也获得高达93%的使用者表示满意的肯定。现在啊，已经成为国人临短急照顾需求的强大后盾哦。
1: 是不是就像丁奶奶这种临时、短期、紧急需要照顾的？
0: 是啊，多元陪伴示范计划结合专业和弹性，为家庭照顾服务做坚实的后盾。采自费的申请，他们服务的对象呢是身心障碍、重大伤病、3个月内就医或手术、符合聘雇外籍家庭看护工、长期照顾等级2到8级之5大类。而服务的项目呢，则是基本日常的生活服务、陪同外出、陪同就医、安全陪伴等服务。还有时数选择是4小时、8小时、12小时、24小时等不同时数与时段，可以由申请者自行决定哦。
1: 有这么多选择，不错哎。
0: 是啊，而且啊，劳动力发展署说，统计发现使用频率最多的是单次使用及1至2周一次，合计占76%，显示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切合原定的零、短、急家庭需求。使用时数部分，单次使用13至24小时的民众最多，占62%。又服务时间在夜间达75%，反映多元陪伴照顾服务使用者在长时数及夜间时段的需求最高。另外啊，使用服务资格中以长照等级2至8级者最多， 占 31%， 也反映民众将多元陪伴照顾服务与现有的政府资源，就像长照服务等，可以互相搭配使用。
1: 哦，那高太太，来服务的人应该都是专业的吧？
0: 当然，劳动力发展署说啊，为了确保及精进服务品质，在专业训练上呢，要求示范单位在工作者提供服务前，对工作者进行20小时的职前训练课程，以及每季一次的在职训练课程，一年啊共20小时。此外，也组成辅导团，每季一次到示范单位进行督导会议，以精进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的品质。
1: 哇，那太好了耶，相信哦，一定有很多人去申请哦。
0: 是啊，从服务推动效益来看，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已经发挥零短及照顾需求的实质支持作用。未来啊，劳动力发展署将持续携手各地民间的公益团体，协助全台有需求的家庭获得更及时的陪伴与照顾，有效补足照顾空窗期，共同建构一对多的社区照顾模式。他们非常欢迎有临时、短期、紧急家庭照顾需求的民众到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网站线上查询哦，或是啊拨打1955免付费专线咨询，会有专人服务哦。王太太，你呀、就先把这个讯息提供给丁奶奶的女儿参考一下。
1: 会，我等一下就跟她联络啊。狗太太，谢谢你耶。走啦，我请你喝杯咖啡啊。
0: 不用啦，我等一下还有事。不然这样，王太太先欠着，下次再去喝哦。
1: 那就下次一定要一起去哦。
0: 好，没问题哦。
1: 听完了家音剧场，让我们来关心了解多元陪伴照顾服务成效亮眼，累计服务时数突破10万小时哦。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推动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达成累计服务时数突破10万小时的里程碑。从114年4月7号开办到现在，全台已经有13家公益团体响应加入，成为示范单位。截至115年7月31号为止，计划累计总服务人次也突破了10000人次大关。在弹性及时回应民众临时、短期、紧急照顾需求，获得高达93%的使用者表示满意的肯定，也成为国人零短期照顾需求的强大后盾。多元陪伴示范计划结合专业和弹性，为家庭照顾服务做坚实的后盾，才自费申请。服务的对象是身心障碍、重大伤病、3个月内就医或手术、符合聘雇外籍家庭看护工、长期照顾等级2到8级的5大类。服务的项目是基本日常生活的服务、陪同外出、陪同就医、安全陪伴等服务。时数的选择有4小时、8小时、12小时、24小时等不同时数和时段。劳动力发展署说，使用频率最多的是单次使用以及1到2周一次，合计占了76%，显示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切合原定的零短期家庭需求。使用时数部分，单次使用13到24小时的民众是最多的，占62%。还有服务时间在夜间达75%，反映多元陪伴照顾服务使用者在长时数和夜间时段的需求是最高的。 另外，使用服务资格中以长照等级二到八级者是最多，占31%，也反映民众将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和现有政府的资源，比方长照服务，互相搭配使用，填补家庭照顾的空窗啊。劳动力发展署进一步的说明，为了确保以及精进服务品质，在专业训练上要求示范单位在工作者提供服务之前，对工作者进行20小时的职前训练课程，以及每季一次的在职训练课程，一年总共20个小时。此外，也组成辅导团，每季一次到示范单位进行督导会议，以精进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的品质。从服务推动效益来看，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已经发挥零短期照顾需求的实质支持作用。未来劳动力发展署将持续携手各地民间公益团体，协助全台有需要的家庭获得更及时的陪伴和照顾，不仅有效补足照顾空窗期，也共同建构一对多的社区照顾模式。非常欢迎有临时短期紧急家庭照顾需求的民众，您可以到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的网站线上查询，或者拨打1955免付费专线咨询，将会有专人为您服务哦。好，这是多元陪伴照顾服务成效亮眼，累计服务时数已经突破10万小时哦。好，继续我们来关心了解多元陪伴相助守护远距牵挂突发的零短期照顾服务需求，劳动部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展现了及时的支援照顾哦。在嘉义，有一名69岁独居的黄阿姨，日前外出跌倒，导致头部严重撕裂伤，急诊之后必须要全日照顾哦。但儿子跟媳妇呢，都在北部工作，无暇抽身哦。就在最无助的时刻，儿子透过网络资讯联络上劳动部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的执行单位财团法人嘉义县私立瑞泰社会福利基金会，经单位督导当晚进行服务咨询跟了解，隔日立刻申请24小时全日服务，有效地解决远距家庭照顾需求的燃眉之急哦。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说，因应民众零短期照顾服务需求，从113年开始推动这个计划，目前全台已经有16个县市提供服务。根据统计，6月底累计服务时数已经破了9万小时，满意度也高达92%，其中使用10到12小时长时数服务占了61%，是申请最多的样态，而且服务时段涵盖夜间的比例是75%，显示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对民众在选择时数和时段范围上更具弹性哦。家属由衷的表示，真的很感谢瑞泰基金会提供的快速媒合，在我们最彷徨无助的时候神救援，也让我们知道即使不在母亲身边，也有人在旁边照顾跟陪伴，此时才能稍微放心哦。面对照顾空窗和距离的限制，这个计划满足了所有照顾需求家庭所需要的全天候安全看护和生活协助，有效地疏解零短期照顾的困境， 也让家庭照顾不中断，上班不间断哦。值得一提的是，在服务最后几天，黄阿姨淡淡地说，距离上一次出去旅行已经是2年前的事了。于是在和北部儿子沟通过以后，确认黄阿姨身体状况允许，在瑞泰基金会的督导和外籍陪伴工作者暖心接送和陪同之下，黄阿姨到嘉义竹崎重温了久违的小旅行哦。旅途中，黄阿姨笑容越来越灿烂，像孩子一样开心的留念拍照哦。黄阿姨感性的说，谢谢瑞泰基金会提供的及时服务和用心陪伴，虽然这次只申请14天的全日服务，但真的满心感动啊。劳动力发展署说明，这个计划的示范单位都是透过公开评选而成为合格单位，并且借由定期和示范单位召开工作联系会议，以了解示范单位在执行过程当中所面对的各种困境，作为未来可修正或转型的方向调整，希望能够满足更多民众的照顾需求。目前全台总共有13家示范单位提供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如果您的家庭有临时或短期的陪伴照顾需求，欢迎搜寻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的网站，或者拨打1955免付费专线咨询，会有专人为您服务哦。好，这是提到多元陪伴相助，守护远距牵挂。接续我们来关心了解，许多的家庭在面对突如其来的照顾需求，常常会因为外籍看护语言会通吗？或服务够专业吗？可能会有很多的焦虑，很多的疑问，很多的不安哦。90多岁住在台中的苏奶奶，她因为脊椎开刀很需要人照顾哦，而面对突如其来的照顾空窗期，幸好呢，她也是接触到了劳动部推动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由具备完善的督导与制度的专业团队来协助，才顺利的帮助他化解危机哦。苏奶奶的女儿也很感动哦，她说这个多月从担心没有人陪伴，到体验截然不同的高质量的专业照顾，让全家人在惊险当中也放下心中的焦虑不安哦。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说，为了满足民众临时短期紧急的照顾需求，从113年开始和民间公益团体一起推动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其中呢，在财团法人台中市私立同庭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基金会，同庭基金会就是透过评选成为这计划里的示范单位哦，还有借由严谨的督导机制跟定期的陪伴工作者专业教育训练，也使得提供给家庭的照顾服务品质是受到保障的。就像我们刚提到的苏奶奶，90多岁高龄哦，她手术之后非常的虚弱，女儿主要申请长时数的10到12个小时的服务，这也补足了外籍看护到任前的照顾的空窗期。值得一提的是，刚刚到任的外籍看护因为不会说台语，照顾经验也不足，所以让苏奶奶有点不舒服。这时候同庭基金会的外籍陪伴工作者，他就主动的担任起沟通的桥梁，同时也把苏奶奶的喜好和照护的细节都做了很好的交接，让刚刚到任的外籍看护能够缩短磨合，顺利交接。而苏奶奶的女儿也感动地表示， 当同庭基金会督导第一次到家访视的时候，就亲自指导照顾的省力技巧，并且针对居家动线也提出了安全的建议，同时也提供了许多政府长照资源的宝贵资讯，也和他们分享如何搭配使用有一些食物的做法，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哦。所以同庭基金会不只解决了出院照顾的燃眉之急，还有耐心和爱心，把未来的照顾途径也都为他们设想好哦。所以对于当事人来说，真的是非常的感谢哦。而这些没计入收费的服务过程和细节，也让家属感受到有督导的专业团队协助是多么令人安心啊。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说，这个计划到今年五月底累计服务时数突破了8万小时，而其中呢，被照顾者使用的长时数服务占比是58%，是申请案件当中最多的样态哦。在满意度调查部分，也有92%使用者表示对这项服务感到满意哦。劳动部说，这个计划的收费和服务项目在官网都有完整的揭露哦，时数可以弹性选择，要4小时、8小时、12小时，甚至24小时的服务都有哦。国人常常缺乏12小时长数或夜间家庭照顾的服务，所以这项计划正好适度的补足人力哦。目前全台有13家公益团体提供多元陪伴照顾的服务。如果您的家庭有临时或短期的陪伴照顾的需求，您可以搜寻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网站，或者拨打1955免付费的专线咨询，都会有专人为您服务哦。好，接续我们也要来关心多元陪伴爱不间断，吴老师的温馨照顾的故事。家住花莲而且已经退休的吴老师，3年前中风，现在行动需要有人帮忙。而当吴老师长期信任的印尼籍看护必须返国休假1个月，家属在忧心照顾空窗期的时候，经由医院的各管师介绍，得知由劳动部所推动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在和示范单位就是社团法人花莲县家庭照顾者协会接洽以后，由单位提供的陪伴照顾服务为吴老师一家带来了及时又高品质的喘息服务和支持哦。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说，劳动部从113年开始推动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为民众评选合格的示范单位，以满足民众在临时、短期、紧急的照顾服务需求，并且从114年的4月份开始提供服务。目前示范单位提供基本的日常生活服务，陪同外出、陪同就医、安全陪伴等多元陪伴照顾服务。这项服务由民众全额自费，可以弹性选择短时数、4小时或长时数等不同时数搭配来使用哦。吴老师因为中风没办法自主行动，需要有人帮忙。原来聘雇的印尼籍看护请假返国休假的时候，家属正担心接下来的照顾空窗时期不知如何是好哦。所幸经由医院的各管师介绍劳动部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透过了解计划的内容，知道这个计划的照顾人力不同于坊间，它是有督导系统，而且具品质的照顾人力，所以就试着向深耕花莲服务的多元陪伴示范单位、社团法人花莲县家庭照顾者协会、 花协来申请服务。花协的单位督导在服务使用之前，就到吴老师的家里去了解需求和情况，并且让印尼籍陪伴工作者小山在原外籍看护返国前充分交接，也让吴老师感到安心。最后，吴老师一家决定使用为期一个月12个小时的长时数服务，从日常起居、备餐料理、陪同外出到陪同就医、补位家属不在的时间，也提供吴老师所需要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吴老师和家人因事办单位回应迅速、态度亲切，对多元陪伴服务也给予高度的评价。而申请过程中系统操作无碍，申请平台友善流畅，因此也明确地表示未来若有需要会继续使用。除了来自家属的真诚肯定，吴老师的儿子更由衷地说，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是非常好的方案，感谢劳动部推动这项计划，希望有更多人能够认识并且受惠。在劳动力发展署的督导把关之下，遴选合格的示范单位聘雇及培训本国籍与外国籍照顾服务工作者，规划职前和在职训练各20小时，结合专业督导辅导机制，及时协助解决服务的问题。示范单位也有完善督导和品质管理系统，可以确保服务的专业，提供及时性的家庭支持体系。目前在全国北中南东总共有13家公益团体为多元陪伴的示范单位。如果您的家庭也有临时或短期的照顾需求，欢迎您搜寻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的网站，或者是拨打1955免付费的专线咨询哦。好，这是我们提到多元陪伴爱不间断吴老师的温馨照顾的故事哦。好，继续我们来关心了解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助力社区长期照顾哦。我国人口高龄化越来越显著了，社会对临时性的照顾人力需求也日益迫切哦。劳动部从113年推动了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就特别和公益团体合作，推动临时短期紧急的服务模式。其中呢，社团法人台北市社区银发族长期照顾发展协会，也就是银发族协会，在114年的11月透过劳动部评选正式成为多元陪伴计划示范单位，也开始运用外籍陪伴工作者来补足家庭照顾不足的空隙哦。银发族协会理事长蔡淑芬指出，本计划让具备丰富经验的外籍看护伙伴从机构工作者转型为多元陪伴工作者，走入社区，进入家庭，有效地填补长期以来社区照顾最迫切的空窗期，成为长者真正的社区照顾守护者。银发族协会本来就有聘雇外籍机构看护工的经验，加入多元陪伴示范计划以后，更进一步的也成为社区家庭的重要支持。银发族协会蔡理事长他举例，银发族协会服务了一位78岁的高女士，丈夫已经过世，两个女儿皆为人母，忙碌在家庭工作之间。高女士现在住在文山区的住宿式的长照机构，也就是养护型的长照机构。因为她本人患有糖尿病，也有肾脏病，所以必须定期的回诊，还有洗肾。在女儿真的抽不出时间请假陪同的时候， 他的家人就透过申请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每次使用四个小时的陪同就医服务，有效地解决了高女士的定期回诊还有洗肾的就医需求，也让分身乏术的女儿们呢可以安心地在家庭和工作。透过银发族协会的整合和媒合，除了短时数的陪同就医，在较长时数的居家照顾服务里，银发族协会也成功地将一群具备极战力的资深移工训练进入社区居家服务。这群具备极战力的资深移工，因为之前机构照护经验，在翻身、移位、清洁等照顾技术层面都能够非常熟悉的运用，同时也因为具备良好的中文沟通的能力，深深了解台湾家庭文化和长辈的需求，所以可以快速的建立信任的关系。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说，这个计划提供零短期服务之外呢，也发展出了一对多的社区模式，家庭不必长期聘雇移工，只需要在有临时、短期和紧急需要的时候，向多元陪伴示范单位申请陪伴工作者，这样就可以获得短时数的补充人力，而受聘雇的外籍多元陪伴工作者也能够适用劳动基准法，更加强工作者的劳动权益啊。这个计划自开办日起到今年的四月底为止，累积服务时数达7万小时，受惠家庭多达400多户哦，服务使用者的整体满意度更高达92%。如果您的家庭也有临时或短期的陪伴照顾需求，目前全台总共有13家的公益团体提供多元陪伴照顾服务，欢迎您搜寻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网站，或者是拨打1955免付费的专线咨询，会有专人为您服务哦。好，这是我们提到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帮助社区里的长期照顾哦。聊到这里，先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再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哦。

0: Xin chào.
1: Sawadika.
0: Apa kabar?
2: Kumusta?
3: Da jia dou zhi dao, qi ji che yao tou bao qiang zhi xian. Bu guo ning zhi dao, wei xing dian dong er ren che ye yao tou bao ma?微型电动二轮车要领有牌照并投保强制险才能上路哦。如未投保将被处以罚款。请投保强制险，若保险期间届满于六个月仍未投保，可能被注销牌照哦。
4: 欢迎再度的回到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制播的。好，继续我们来关心 LINE at 一点通。遇到职场霸凌，请不要沉默哦。有哪些状况可能是职场霸凌呢？遭到刻意排挤、孤立、威胁、恐吓，利用职权持续打压，不合理刁难或施加过大的压力，长期无故被谩骂、嘲笑或羞辱。那遇到了职场霸凌该怎么办呢？保留相关的证据，包括讯息、录音、照片、对话记录等等。还有，您可以先向公司申诉或反映。如果没有获得妥善的处理，您可以向地方劳工主管机关寻求协助或拨打1955。还有 LINE at 一点通有提到，遇到职场霸凌，您可以这么做。依照台湾法律的规定，劳工如果在工作中遭受身体或精神上的不法侵害，包括职场霸凌，还有辱骂、恐吓等等，刚刚提到，您可以先保留对话、讯息等相关证据，优先向公司内部提出申诉。如果雇主没有妥善处理，可以向工作地的劳动检查机构申诉。如果涉及伤害、恐吓、公然侮辱或诽谤等情况，也可能涉及刑事责任，将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理。还有 LINE at 点通有提到自备容器健康爱地球哦。平常我们都是带杯子跟便当盒吗？对呀，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店都可以自备容器，比较卫生环保，而且有一些店家自备餐具还可以享有折扣哦。除此之外，少用一次性的塑胶可以减少垃圾和海洋污染，还能够避免吃入塑胶微粒哦。那自备容器要注意到些什么呢？那就是请您记得读、洗、换。读就是看清楚容器耐热的标示，那洗呢，就是每次使用后洗干净。换，如果有刮伤变形就要把它换掉。从小小的改变开始，让我们一起减速守护环境哦。还有 LINE at 点通有提到肖像权是什么，只要照片、影片能够辨识一个人的脸或五官，那可能就涉及肖像权哦。未经本人同意随意拍摄、公开上传、商业使用他人的照片，可能就会侵害对方的权益，尤其是一般的民众更不能够任意偷拍或散布。常见的情况包括偷拍以后上传社群平台，拿别人的照片做广告宣传，未经同意公开他人影像啊。节目进行到这儿，要和您说声再会了，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同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传说中，在北极寒冷的雪地里生活的因纽特人有一种独特的捕狼方法。他们在冰雪地里凿一个坑，把一把尖刀的刀柄放进去略作固定，并往刀子上撒一些鲜血。不一会儿功夫，寒冷的天气就把这个小雪堆冻成了一个冰疙瘩。冰原上的饿狼闻到了血腥味后，就会来到这个冰疙瘩前，以为这冰堆里有一只受伤倒闭的小动物。狼于是开始用自己的舌头不停地舔冰堆上的血迹。在寒冷的气温中，它的舌头虽然因为舔冰受了伤，却被冰块冻得麻木，没有了痛觉，只有嗅觉在欺骗它，美味的食物马上就要到口了。最终，这些拼命舔冰的狼因为失血过多，昏倒在冰雪地里，成为因纽特人的猎物。在生活当中，我们是否也正在盲目的舔冰而不自觉呢？想赚大钱，想升高位，想追求到喜欢的人，却忘记了上帝的提醒，在盲目享受的同时，却也在不停地伤害自己，却不懂得停止。这世界的诱惑何其多，聪明的我们唯有靠着上帝的话语，常常保持警觉，才能够不掉入诱惑的陷阱。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00。

本节目获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制播补助，欢迎收听。有人说，爵士乐是一场没有剧本的对话。当这份自由的律动若在这座岛屿之上，会长出什么样的表情呢？在这里，咖啡猫为您搜集岛屿上的每一张爵士乐声，为您标记城市地图里的每一个摇摆坐标，并在一场场即兴对谈中找到自由的脉动。岛屿即兴 Jazz Nerd 正式开播。

0: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岛屿即兴的节目时间 Jazz Nerd， 我们很期待啊，在每个礼拜五的节目时间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一块来感受一下台湾爵士乐的各种魅力。今天的即兴相谈是要一起来聊天的好朋友是一位超级厉害的吉他演奏者，就是作曲家以及乐评家林华静。林华静是台湾爵士乐圈当中具有深度论述能力的一个吉他演奏家，他的日常是一位著作权专业的工作者，与此同时呢，他是长期经营在欧陆爵士以及实验音乐的语汇当中。他的演奏风格挺理性挺冷峻的，他也不追求煽情的炫技，而是在微妙的和声变化当中寻找一些出口。许多年前呢，他曾经发表一张专辑叫《绝症》，爵士乐的症状的绝症呢，展现了一位思考型的乐手对所谓音乐成瘾以及音乐结构的一个剖析。那今天我们将会听华静带来这些年他玩的不太一样的音乐，跟跨界音乐跟世界音乐都做了一些连结。在听林华静讲故事之前，马上先前进到岛屿留声机，透过一张经典唱片和你来感受台湾爵士乐的活力。
1: 拾起岛屿的声音记忆，听见经典唱片里的摇摆岁月。岛屿留声机。

岛屿留声机今天要和大家来推荐的名盘是2017年的时刻，我们所喜爱的台湾古王黄瑞峰老师，当时邀请到了钢琴演奏家许玉英、贝斯演奏家徐从玉，他们一起录制了这张名为《乡》的主题专辑，乡是故乡的乡。那这么一张作品是黄瑞峰老师在跨越半世纪职业生涯之后最温暖的，也是一份非常具有个人情感的声音自白啊。相较于早期作品的华丽以及精准，黄瑞峰老师在这张名为《乡》的专辑多了一份所谓看山又是山的从容以及智慧。他将在孩提时代的那种美好的记忆，可能是乡村的风光，可能是在节庆时候看到的人文风景，都化成了带有情感以及律动感的打击乐的一个细节。在爵士乐的律动当中，我们听见了属于台湾土地的呼吸。我们也知道黄老师不只是追求技术的堆叠，他是让节奏回归到像呼吸一样的自然。像这张专辑是可以让听众朋友静下心来聆听的作品，也可以让我们在每一颗音符的律动当中找到属于故乡的安静以及力量吧。我们来听这首作品，是非常经典的《关子岭之恋》。

0: 定位城市里的即兴角落，坐标导航，纯粹现场，摇摆坐标轴。
1: 摇摆坐标轴，今天我们要定点在台北东区靠近忠孝复兴站的一个餐酒馆，叫做 Gato Nuna Coffee Bar。 这个地方提供了调酒美味的餐点，也是听爵士音乐的酒吧。它的空间呢，是带出了一种质感以及情感的氛围。曾经在这边听过音乐的朋友说，就像是在家里面听音乐，非常非常的舒服。Gato Nuna Coffee Bar 呢，不定期的邀请到多位爵士乐手来做演出，像是爵士乐的创作歌手简诗敏，还有我们刚刚所提到的钢琴演奏家徐玉英，或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乐手合力共演呢。我想为台北的夜晚增加了蛮多爵士乐所呈现的一个轻松自在的，或是很chill 的一种想象。在这里，听众朋友也可以近距离的跟乐手之间来互动，也听见乐器非常直接的震动啊。Gato Nuna Coffee Bar 啊，是一间重视聆听深度以及美学交流的爵士乐发生的所在地，有机会可以去走访一下吧。
0: 听见热爱爵士乐的人们真实的灵魂告白，即兴相谈室。
1: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朋友们，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岛屿即兴啊。我们在节目现场为大家邀请到在台湾生根发芽的爵士音乐家，或者是热爱爵士乐的这些痴迷们，一起来聊聊他们所喜欢的爵士乐，或是感受一下他们在爵士乐这个行当闯荡了多年之后，到底又长出了什么样的一些新的样子呢？今天为大家邀请到这位好朋友，他曾经自称是一个罹患绝症的人，每次介绍他都要用一些耸动的名词介绍他。不过他其实是一个，对我来说谈话总是很温和，吉他也很温和，但是他的见地非常的犀利的一个人。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爵士乐的爱好者、作曲家、吉他手、乐评者林华静。华静好。
2: 大家好，咖啡猫好。
1: 总是会说到你罹患绝症的这件事情吗？
2: 是，
1: 因为他曾经是你一个很重要的代表作。
2: 是，其实到现在还是这个症状还是没有停啦，就是还是一直在爵士乐的这个场域就是奔走这样。
1: 没错，
2: 对。那其实近几年还是有在持续的创作，然后其实创作量也是累积有到一定的数量，但其实最近就是经济压力比较大，所以就是也是还找不到就是时间点可以再出第二张专辑。
1: 不过你，我说到经济压力，你是比较客气一点，因为其实华静有一个所谓routine 的上班族的工作，
2: 是
1: 跟专利有关系。
2: 对，是跟专利有关系。
1: 好，那是另外一门学问。
2: 是，
1: 但是他在年少时期就筑起的那种音乐的梦想，其实一直以来都跟着你，这样子一晃眼也二三十年的时间。
2: 是，
1: 有没有觉得蛮惊人那个岁月
2: 是蛮快，蛮时间过得非常非常快。尤其是现在就是看到很多年轻一辈的乐手，就是他们没有经历过九二一，所以就是觉得蛮恐怖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以我的年纪来说，是足够把他们生下来的，就觉得有点恐怖。
1: 我最近都有这种感叹了，因为新生代的音乐人来上节目，你就会突然惊觉说
2: 年龄的差距。
1: 对对对，因为我们曾经，譬如说我曾经是广播电台最年轻的主持人嘛，
2: 是，
1: 现在已经是哎，但是这个时间岁月本来就有点无情，可是它也为我们留下了很多美好的一些

0: 其实我觉得这近十年来我觉得又有更多的变化，
1: 嗯嗯，
0: 像比如说跟我同辈的一些音乐家，
1: 嗯，
0: 那他们就是从大部蛮多从欧洲回来的，
1: 是，
0: 那所以现在就是再加上当时还有一个所谓的教育机构叫做丝竹空，
1: 对对对，
0: 那丝竹空其实我觉得培育算蛮多的爵士乐的人才，
1: 嗯，
0: 那这些人才就是后来也慢慢的就是出国，然后甚至又回来，那比如说现在大家看到一些台面上的一些音乐家，比如说鲁谦谦啊，
1: 是，嗯，
0: 然后对，
1: 罗延廷啊，
0: 对，
1: 合作，
0: 对，其实蛮多，就是比如就是在这我们这一辈的人，就是变晋升成为教育的那个阶级了以后呢，然后所以慢慢培养出来的新的一些人物，然后而且都蛮能在国际上发光发热，我觉得蛮了不起的。
1: 是，而且其实我觉得光就是人的故事有很多，那光听爵士乐这件事情。从我们年轻时候都是从经典开始听嘛，
0: 是，
1: 譬如说我们都知道你是跟一场演唱会有关系，
0: 是，
1: 你所有的简介上面都会提到 Keith Jarrett
0: 哦，是是
1: 的一个演唱会，然后就改变了你对音乐的一些思考，
0: 是，
1: 那我们小时候是浸淫在所有的什么标准的爵士乐女伶啊，或者是书包嘴这些这个大叔们的歌声当中，我们这样长大。但现在我们所听到爵士乐，我就会很直接问华静，
0: 嗯，
1: 现在听的爵士乐跟我们年轻时候听的爵士乐很不一样，
0: 是非常差非常多的。
1: 你不知道他们会要走去哪里？
0: 是，
1: 对，你的观察啊，
0: 就是因为我觉得其实从八零年代开始以后，就是爵士乐就已经变成了一个百家争鸣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就是大家其实都有。因为爵士乐随着爵士乐的全球化，那每个国家的人其实都有自己的文化背景，
1: 嗯，
0: 所以都会倾向于把这些文化背景融入到爵士里面来，
1: 嗯，
0: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爵士乐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融合，
1: 嗯，
0: 他们其实已经慢慢的开始跟就是传统的爵士乐开始有点脱钩的一个感觉，
1: 嗯嗯，
0: 特别是对比如说从来没接触过的听众来说，就会觉得哎，明明就是以前认知的爵士乐可能就是有摇摆的节奏的元素，然后可能大部分就是传统的编制就是钢琴啊贝斯啊鼓啊小号这些，那但是你在当代爵士乐里面可能会听到就是比如说来自各种世界音乐的影响，
1: 嗯，
0: 或者是更新的一些流行音乐，比如说电子音乐，然后或者是嘻哈音乐的影响这样，
1: 嗯，
0: 那甚至比如说你在新的就是新出版比如说2026的一张爵士专辑里面，你可能十首歌里面听不到任何一首是 swing 的，
1: 就想说哎，我们所熟悉的爵士乐去哪里了，
0: 对，就完全不一样的感觉这样，
1: 对，对对
0: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文化上面的认同就是对于这个音乐家来创造音乐来说变得非常非常重要，就是个人的色彩也会越来越浓厚，
1: 我觉得我找林华静来就对了，因为他总是有很有见地的去理解某一个文化产物的一些内涵。尤其我一开始真的就想问你，你觉得所谓传统爵士乐跟现代爵士乐，它到底长得什么样的一些不同的花朵？你刚刚做了一些剖析，但是我想它毕竟还是称为爵士乐，
0: 是。
1: 所以对华静来说，你觉得爵士乐，我想每个人会谈到一些核心的精神嘛？
0: 是。
1: 先从你的角度去观察，即便现在所谓的2026年的爵士乐专辑不是我们所熟悉或习惯的那种状态那个氛围，
0: 是，
1: 但是他还是说自己是爵士乐，一定有他很重要的一些元素，你觉得那个核心会是什么？
0: 我觉得可以分成几个部分来讲，嗯，一个部分的话当然就是即兴的元素还是会占蛮重要的比例这样，
1: 嗯嗯嗯，
0: 那特别是因为我觉得对于即兴来说，就是它的语汇其实就像人类的语言一样是会一直演进的，
1: 对，
0: 所以其实他们都会有一个发展的脉络，然后就是你还是可以听得出来一些前人的影响，但是同时还是会在持续开发新的东西这样，
1: 对，
0: 然后所以就是你能不能从这个音乐家的语汇里面听到过去跟现在的连结，我觉得是一个蛮重要的，
1: 嗯，
0: 就是会不会被定义成是爵士乐的一个元素这样，
1: 嗯，是是是，
0: 对，
1: 嗯，
0: 然后再来比如说就作曲上来说的话，他们可能也会就是承袭比如说像Wayne Shorter，
1: 嗯，
0: 或者是 co-train，
1: 嗯，
0: 他们

0: 就是他们的为爵士乐带来的一些就是作曲上面的概念的话，其实蛮多还是会应用到现在的曲目。当然就是随着也是一样，就是跟刚刚的提到的语汇一样，就是随着时间的推进，他们作曲上面也还是会增添新的元素这样。那但是你能不能听得到这种跟过去的连结，也是一个就是可以辨识是不是爵士乐的一个要点这样。
1: 虽然会长出新的花朵来，但是其实爵士乐某种程度当然一定也是一个承先启后的乐种，
0: 是
1: 它有它的老祖宗在，它有它的前辈在，它有它应该要有的一个精神在。好比说我们其实大量的访问爵士乐的工作者，他们都认为爵士乐不可缺少就是所谓即兴这件事情，
0: 是
1: 对，所以这些元素还是可以帮助大家去聆听当代爵士乐的时候，你可以去抽丝剥茧一下，到底这是不是你所认同的爵士乐。但是 我想爵士乐的确是一个变动的艺术吧，
0: 是
1: 它一直在，
0: 还是一个活着的艺术
1: 而且一直在，就是譬如说我们都很熟悉一个乐团，就是叫变形虫爵士乐团、
0: 哦、是
1: 我觉得爵士乐的大家族就是一直在像你来我往的就像华静自己虽然他现在手上还是有他这个专利的工作要持续执行，可是其他生活时间点的华静是经营在各式各样的音乐的创作演奏，还有跟不同音乐人互动的过程。
0: 是
1: 那今天刚好华静来的这个时间点，2026年的夏天的林华静，
0: 是
1: 跟20年前林华静长得很不一样。我说不只是外表不一样，脑子里面对音乐的理解也很不一样。
0: 是
1: 今天你要跟大家推荐的一些音乐，我们必须先放下绝症这张专辑了因为音乐家也在往前进，
0: 是
1: 这几年的你好像有点怪怪的哦
0: 一直都是怪怪的，
1: 对，一直都是怪怪，但我发现华静好像现在越来越奇特了，因为你趋向了我们很喜欢的一个乐种，就是世界音乐。
0: 嗯，是
1: 哇，这个发生什么事情你还记得？这个事情应该也不是突然之间就被你发作了
0: 是
1: 就你的一些病症不是突然，就是先说说你跟世界音乐的一些靠近。而且 我想我们今天要听的一些华静推荐的乐声不会那么背离爵士，因为他的 bass 还是 on jazz，
0: 对
1: 这件事情
0: 是
1: 你跟世界音乐的那个开端要不要稍微理一理啊？
0: 因为就像刚刚说的，就是爵士乐其实在这几十年来里面就是慢慢趋向于融合这件事情。
1: 嗯，
0: 那我自己大概在2010年之后开始听很多就是纽约当代的爵士乐这样。
1: 嗯嗯嗯、
0: 那纽约的爵士乐其实基本上是非常有生命力的，
1: 嗯嗯，
0: 然后因为所有顶尖的音乐家都很想要去纽约发展。
1: 对，
0: 那他们就是不同国籍的乐手来到纽约以后也会把他们自己的音乐带过来这样。那所以
1: 因为变成一个文化大熔炉，很自然的，
0: 对、嗯、是。而且像在纽约的话，就是你可以找得到，比如说，有些地方就是完全就是演奏，比如说巴尔干音乐，有些地方就完全演奏巴西音乐。
1: 嗯，
0: 所以其实这些音乐，然后再跟就是爵士乐这么多场域、这么多乐手的，就是交汇之下，其实很容易就可以发展出来，就是很多熔炉的这种形态
1: 这样的音乐。是的，是的，
0: 嗯。那其中一块很重要的是印度，对我来说啦，很重要的一块是印度音乐。
1: 嗯，
0: 那一开始的时候，可能跟很多人对印度音乐刚开始接触的感觉的那种契机一样，
1: 嗯，
0: 就是从 John McLaughlin 这个吉他手，
1: 是是，
0: 那他本身是英国人，然后他因为英国以前是就是殖民印度嘛，所以印度他也把很多的印度的文化就是输回英国去这样。那所以 John McLaughlin 他从小就接触了印度音乐这样，所以就在他的作品里面融入了很多印度音乐的东西。那其实在接触纽约爵士乐的时候，我也发现就是有些印度裔的美国人，然后他们也开始在做这种就是更进一步的融合这样。
1: 嗯嗯嗯，
0: 但对我来说就是 John McLaughlin 的始终还是那个最高的标准这样。
1: 是是是，
0: 对。嗯，所以就是然后我自己非常喜欢一个印度的乐器叫做 Tabla，
1: 塔布拉鼓，
0: 对，塔布拉鼓。
1: 嗯，
0: 然后所以就是差不多10年前的时候，我就找了一个就是在台湾的日本人，然后他叫做瓦卡
1: 若池敏宏先生，
0: 对，嗯，然后就有跟他学习塔布拉鼓一段时间这样，然后就是想要尝试理解印度音乐为什么之所以会有 他的这些特色这样、嗯、所以就一直有在学习
1: 印度音乐。对我来说这几年因为你们的这些好朋友的介绍，不自觉就被输入了很多，
0: 是，
1: 然后我又一直觉得说要听得懂印度音乐的人可能数学要很好、
0: 哦、是没错。
1: 接着我们要听这个歌，我就觉得那个拍子到底什么怎么样算的哈。我想接下来请华进来给我们推荐一段作品啊，这个就有着可能我们还是会感受爵士乐的一些精神，即兴的精神、哦、但是它是那种印度风味很浓厚的，请华进来介绍一下这个曲子是Bending the Rules。
0: 是、嗯、那他是 John McLaughlin 非常重要的一个乐团叫做 Shakti。 那 Shakti 其实有经过好几代的更迭啦、嗯、就是人员有不一样。
1: 对，
0: 那到近代这一代的时候是一个六重奏，然后其中那个歌手我也非常喜欢，那歌手叫做 Shankar， 他的姓太难念了，所以我就在此就先略过这样。
1: 没错、嗯、
0: 那时候其实去纽约的时候我有听过他的现场，然后就是它是一个爵士，也是一个印度跟爵士乐融合的一场音乐会这样。嗯嗯嗯，然后但是很有趣的地方是那时候的音乐厅是个很大的音乐厅，然后但是可以容纳大概四五千人吧。
1: 嗯嗯，
0: 然后但是我去的时候因为那个歌手太有名了，在印度音乐之间太有名了，所以那时候去的时候全部都是印度的美国人。
1: 哇、啊、
0: 对，印裔美国人，
1: 哎、欸，有意思，嗯，
0: 对，
1: 嗯，
0: 然后只有我跟英兰是两个，就是
1: 华人，
0: 对，华人脸孔这样，对，所以蛮有趣的，
1: 嗯，
0: 那通常印度音乐可以分为南印度、北印度，那这个乐团呢，蛮常运用南印度的元素，那南印度的元素呢，就是他们有一个东西叫做 conical， 就是用嘴巴当鼓，
1: 嗯，
0: 然后就是他们会念一些特定的词汇，然后代表就是节奏这样，
1: 是，
0: 比如说大底给他弄，大底给他弄，大底给他弄，
1: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会一直不断出现这些，
0: 对，而且他们可以念得超快，超级快，好像就是都完全不会打结，这样很厉害。
1: 嗯嗯，
0: 然后所以你可以在这首曲子里面听到他们怎么把这些东西就是延伸啊，就是他们很喜欢玩数学的东西，
1: 是，
0: 所以他们比如说就算是很规律的十六拍里面的一个循环里面，嗯，他们就会把就是这个节奏的乐句，就是比如说本来很一句很长的乐句，然后慢慢缩短缩短缩短缩短，
1: 嗯，
0: 然后就是所以会有一种制造一种张力这样，
1: 嗯，
0: 比如说大底给他动给他动动动动，
1: 啊，
0: 然后就是缩短的那种感觉，就是很刺激这样。
1: 哎，欸，我觉得经过你这样拆解过后好像蛮好玩的
0: 是，
1: 但因为听类似这样的一个节奏已经相当多年的时刻，但今天我们用不同的思维去理解一下这首叫做 Bending the Rules，哦，会带给朋友们什么样的一些想象，然后在这里面是不是也有我们刚刚所说的一些即兴啊，或者是所谓的某一些前人的影子啦，因为一定有印度音乐的一些传统的东西在这其中。好，我们接下来来听听这段作品，待会再跟我们今天邀请到爵士音乐的工作者林华进来聊聊天。

0: 今天在岛屿即兴的节目现场，咖啡猫为大家邀请到的一个即兴的音乐家，其实我就一直觉得他是 很理性的一个人，不晓得他自己怎么样评论自己个性。总之他是一个爵士乐的乐评家、作曲家、吉他手林华静。哎，华静，你会说你自己性格是理性还是感性还是怎样？
1: 应该是理性吧。
0: 对啊，可是因为你们做出来的，我一直觉得爵士音乐家都很奇特。譬如说，因为我们最近还跟罗延廷聊完天嘛，
1: 是，
0: 就他脑子也是超理性的。
1: 他是非常理性的，他其实对于细节都会很注重，然后非常喜欢有一个完整的 schedule，
0: 都想好就对了，
1: 对对 对
0: 架构都要清楚。
1: 是，
0: 我觉得华静你也给我这样的一个状态了。可是 我说因为你们有理性的脑袋或是性格或做事情的方法，可是你们带出来的音乐又是让我们可以天马行空的自由自在想象的。
1: 哦，
0: 我觉得这是音乐的一种魅力嘛。
1: 我觉得我自己来说啦，当然我不知道延廷是怎么样子的创作方式。那对于我来说的话，我蛮常都是会先想好一些音乐上面有趣的东西，比如说可能是节奏，可能是和声，那可能是旋律上面有某个特殊的色彩之类的。然后我再去慢慢围绕它，就是去写其他的东西，然后当然最终目的就是你要说服自己是好听的，
0: 是
1: 就是你要就是创作到一个，就是一直修改到一个程度，然后能够说服自己觉得就是自己会听得下去这样。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因为像有些人的话，他们可能创作的话就是是以就是更科学的角度，就是比如说音列啊，十二音列那种。
0: 对对对。
1: 但那个的话，有时候对我来说，旋律性没有那么强的话，我可能不见，我可能会觉得有趣，但是不见得会一直反复的去聆听这样。所以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旋律性还是一个蛮重要的元素。
0: 其实我这几年在听所谓当代爵士乐的作品的时候，有时候就有出现
1: 没有记忆点，
0: 刚刚华静所说的那个让我很困扰的事情，就是哎，那个旋律在哪里？
1: 是是是。
0: 但是你知道它实验性超强，然后你也知道他们花了很多心思去构筑而成那些作品。
1: 是，
0: 但我觉得因为我们就是一般老百姓嘛，我们在意的就是还是要好听啦。
1: 是，
0: 所以对华静来说，好听就是旋律性很重要了。
1: 对，
0: 是。其实我们刚刚在我就直接讲出来好了，因为刚才听歌的时候我就很快的讨教啊，跟林华静讨教一件事情，就是因为现在台湾爵士乐发展也长得很奇特，
1: 是
0: 据说会出现什么歌仔戏跟爵士乐，或是戏曲跟爵士乐，
1: 是，
0: 然后我就露出了我的疑惑，我就央求林华静先生回去要好好听这些类似的专辑，因为我想要去听，可是其实说实在，我在听第一次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听进去，然后但是我也很快的自我提醒，因为我非常尊重这些音乐家，甚至一种尊敬，因为好比说有戏曲跟爵士乐这完全感觉不相容的东西，他们竟然可以在一块聊天，也是蛮奇特的。
1: 是，
0: 但是我说我听第一次听不进去，就是因为我觉得实在太陌生了。所以对华静来说，像刚刚我们听到印度的那个音乐，
1: 是
0: 就是你在听什么音乐到底会吸引你？就是 我很好奇这件事情。
1: 会吸引我的音乐当然就是有可能有很多种不同的方向。那有些可能是非常有趣的节奏。那比如说像我自己的话，我自己非常喜欢奇数拍，就是不规则的拍号这样。所以听到
0: 到底要怎么数得出来我都很好奇，
1: 就是听到奇数拍的时候，对我来说就会有一种上成瘾的感觉。
0: okay, okay, okay.
1: 对，就是特别兴奋的。那当然就是有些就是比如说有异国风情的旋律，对我来说也会很有吸引力。
0: 是是是，
1: 对，
0: 我完全认同异国风情这件事情。我们就继续往林华静这些年来不好好当一个爵士音乐家哎，没有了，他就是以爵士音乐家作为基底，然后跟世界音乐来对话的这个过程好了。
1: 是，
0: 的确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曾几何时为什么只要有异国风的东西就特别容易吸引我。那我自己 自我去理解我的成长背景。可能小时候毕竟我们看的电影都是从美国来的，欧洲来的，或者后来我们大学因为念这个广电之类的，一定会看很多很奇特的欧洲的艺术片，
1: 是，
0: 然后他们就会有很多很当地的一些声响。
1: 哦，是是是，
0: 我觉得这东西都烙印在我的脑海当中。那对于华静而言，他有说十年之前一不小心开始学塔布拉鼓，
1: 对，
0: 印度音乐开始前进到你的生命当中。
1: 是，
0: 但是最近的林华静，他不只是玩印度音乐，其实一直以来你都跟你的室友、你的枕边人，
1: 是，
0: 也是我们非常喜爱的长笛演奏家据文，他现在都不吹长笛，都是做别的事情。好，就是一个也是爵士乐工作者，但是经营在巴西音乐的英兰，
1: 对，
0: 是你的太太啊，
1: 是，
0: 你们一起玩了一些巴西音乐，
1: 对，
0: 那说说巴西音乐是怎么样？因为印度跟巴西好像又也很不一样吧？
1: 对，
0: 嗯，
1: 那其实我们接触巴西音乐，当然就是爵士乐里面难免会碰到巴西音乐，就是所谓的 bossa nova 这样。
0: 对对 对, 对、嗯，
1: 但其实真正的巴西音乐就是还有更多丰富的就是内容这样。
0: 对对。嗯、
1: 那我们自己的话接触的时间其实是比印度音乐还要晚的。就大概可能2017之类的吧，才开始。
0: 我以为巴西其实很早就到你们的演出的阵容当中了，
1: 其实没有，
0: 反而比较后面哦。
1: 印度音乐我可能2013就开始在接触了，
0: 嗯嗯嗯，
1: 那可是巴西音乐的话大概是2017左右，
0: 嗯，
1: 那当时一方面是因为就是巴西有一种音乐类型叫做 Choro，
0: yeah，
1: 那 Choro 其实是其实他们的族谱的关系是 Choro 最先，
0: 嗯，
1: 然后 Samba 再来，yeah，然后再来的话就是 Bossa Nova 这样，
0: yeah，嗯，
1: 那 Choro 的话其实它跟古典音乐某方面来说有点像，
0: 嗯，
1: 它Choro 音乐整个就是主要都是器乐曲，
0: 嗯，
1: 然后而且就是很多他们写旋律的方式其实都很像古典的那种感觉，
0: 是，
1: 只是在节奏上面的话多了更多就是非裔他们居民的那些就是元素这样，嗯，那英兰在接触到这个 Choro 以后他就非常有兴趣，因为他毕竟是古典出身的嘛，
0: 对对对，嗯，
1: 对，然后再加上当时有一个从小住在巴西的日本人，
0: 嗯，
1: 然后他他叫做 Ito， 他叫 Ito，
0: 嗯，
1: 然后他那时候他被他的公司调来台湾，
0: 没，
1: 对，住，嗯，驻派，就
0: 是
1: 大概三年的时间吧，
0: 是是，嗯，
1: 然后他自己那个塔西亚桑就是本身也对印度音也对巴西音乐就是非常非常的投入这样，那他本身会非常非常多的打击乐器，然后也会弹一些比如说巴西的小吉他这样，所以其实英兰从他那边就是得到非常多就是巴西音乐的知识这样，那甚至后来就是在塔西亚桑的鼓励下他也开始学习唱散吧音乐，然后所以开始就是学习普文啊，那当然就是大家知道演奏就是巴西吉他的人在台湾不多嘛，
0: 对，
1: 所以就是他就开始就是命令我就是要开始学习巴西音乐，好帮他伴奏这样，对，那当然就是我自己也很喜欢就是巴西音乐的节奏上面一些很特别的地方，
0: 嗯嗯，
1: 所以就开始就是我们就开始
0: 开启了，
1: 对，
0: 嗯，
1: 开始了这个旅程。
0: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好好讲一讲就关于弹吉他这件事情，不然就对不起你是一个吉他手身份。我记得我在过去这一年，因为我执行了民谣市集的特别企划，我就找来大家应该都很熟悉的董运昌老师。
1: 嗯，哦，是。
0: 那董运昌老师是最近这半年他开始玩爵士乐，然后他就说玩爵士乐很难，哦，然后我心中其实觉得很问号，因为他已经在我们心中，毕竟他是那个老师等级了。
1: 是是是。
0: 对我来说，他应该什么都能弹。没想到从他口中讲出来他觉得爵士乐很难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说，欸，你们都已经是大家的老师中的老师了，你怎么还会觉得这件事情很难？所以就像华静跟我讲说，欸，你开始要谈印度啊，开始要谈巴西，我想说，啊，你本来就这么会谈，有什么困难吗？欸，来你来为你们其实真的是有不同的坎，对不对？
1: 对，因为其实每个音乐都有他自己的会这样，
0: 对对对，
1: 那像印度音乐的话，嗯，就是它的很多的语汇是建立在它的音阶的系统上面，
0: 嗯，
1: 然后而且它 它的音阶系统叫 Raga，
0: 对，
1: 然后再加上它有很多很特别的装饰音，比如说因为他们其实乐器都是在模拟人声，所以会有一种
0: 对，
1: 就是这种滑来滑去的那种声音这样。其实我自己现在有在找印度的老师学，又用吉他弹印度音乐这样、
0: 哦、
1: 对对对，现在算是在进修中吧。
0: 是的是的，嗯。
1: 那至于巴西音乐的话、嗯，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的节奏上面有很多的就是爵士乐里面没有的东西，那特别像是萨巴的节奏，就是它非常的激烈，然后就是有很多比如反拍的东西这样。
0: 嗯嗯嗯嗯嗯，
1: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要习惯这些东西就是完全就是另外一个领域。
0: 是，嗯，
1: 对，
0: 我觉得华健要谈一谈为此下的一些这个功夫吧。年少时期的你应该是玩一般的流行摇滚音乐嘛，我记得很早的时候、
1: 嗯、是，
0: 然后后来不小心爱上爵士乐，开始弹爵士。
1: 是，
0: 所以光是弹因为真的巴西音乐，譬如巴塞诺瓦，它真的有一个很奇特的这个氛围吧。
1: 是是是、
0: 哦、所以这个转换你很快就转得过去吗？
1: 我觉得其实
0: 那个其实跟律动也很有关系。
1: 爵士乐、嗯、因为其实巴西音乐受到美国音乐的影响非常非常多、
0: 嗯嗯嗯、
1: 就他们其实两个国家在历史上的交流非常非常多、嗯嗯、像虽然不是很好，但是就是巴西有一阵子是独裁政府，
0: 是是、嗯、
1: 然后因为他们的独裁其实是右翼独裁、
0: 嗯、
1: 他们不是像共产的独裁这样、嗯嗯嗯、那所以当时的美国为了要防堵那个共产主义在南美生根嘛、嗯、所以他们其实是非常支持南美的独裁政权这样。
0: 是是是，
1: 但是其实虽然在这方面当然是不好、啊、
0: 很奇怪的历史吧，对不对？刚刚那句话听起来但就是真的历史曾经存在过的事。
1: 对, 對、嗯、但反而因为这样就是他们巴西完全不排斥美国的文化这样。
0: 嗯嗯嗯嗯，
1: 所以其实他们的音乐里面受到爵士乐影响非常非常的多。
0: 嗯嗯，
1: 所以其实对于爵士乐乐手来说，要去切入巴西音乐其实相对来说反而不像要去切入印度音乐差别的这么的大、嗯、门槛这么大这样。
0: 对,
1: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地方是学习他们那个节奏的语汇。
0: 嗯嗯，
1: 然后再加上他们其实巴西人在弹吉他的时候有很多很特别的小 撇步。
0: 嗯嗯，
1: 然后当然就是这个在 detail 了，所以就很难在节目上面讨论这样。
0: 是是是是，
1: 但是其实你抓到那个精髓的话，你就可以诠释得出来那个巴西的风味。
0: 是，还是要很多很多的揣摩，很多很多的倾听，甚至要很多很多大量的，就是因为 好在现在因为各式各样的影音资源
1: 是
0: 比你年轻时候多很
1: 多，
0: 多
1: 非常多。对，
0: 所以现在譬如说有时候我们还是蛮感谢这些社群媒体的发达，让我们可以好好线上来学习一下，但我们也真的不要在纸上谈兵了。其实我很喜欢听华健讲故事，因为他的见解不再只是 focus 在音乐的本身，因为你常常也会回馈到这个文化的诞生，它的历史时代背景到底是如何。
1: 是，
0: 那接着我们就来听一段巴西的音乐好了，然后也是华健所推荐的。我们这要听的这个曲子，这个如果中文翻译，我刚刚硬叫华健给我中文的曲名，叫《螃蟹的嘴巴》。
1: 是，
0: 到底为什么我要听一首曲子是《螃蟹的嘴巴》呢？
1: 它其实歌词应该是在描述一段感情啊。
0: 嗯嗯嗯。
1: 然后，其实详细的歌词我没有那么的确定，英兰有研究，但是我就没有太研究。
0: 嗯。
1: 但是就是好像歌词是在讲说，就是你对于一段关系的话，就是有时候需要守口如瓶之类的。它螃蟹的嘴巴其实延伸的意思是守口如瓶、
0: 啊、是是是，
1: 对，就是闭得很紧这样
0: 啊。
1: 对，
0: 有道理耶。
1: 好，
0: 但是这个曲子你这么多巴西音乐可以播，你特别选了这一首。
1: 嗯, 嗯，因为它的作曲者跟演奏者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吉他手，叫做 Chico Pinello。
0: 嗯，
1: 那 Chico Pinello 他可以说是一个天才这样，他可以游走于爵士跟巴西音乐之间。那他可能十几岁出头的时候就已经在巴西当地非常有名，所以他后来选择来到纽约就是继续发展这样、
0: 嗯、
1: 就是最高殿堂这样。
0: 是，
1: 那他的音乐通常就是节奏性都非常非常强，然后也有保有很多就是爵士乐即兴的成分，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这么喜欢的原因。
0: 好，我们来听一下这个让华健也很着迷的一位吉他手。
1: 是
0: 啊，他所带来的这个作品叫做《螃蟹的嘴巴》。

0: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朋友们，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岛屿即兴。今天邀请到这位 Jazz Nerd 是林华静先生。
1: 是，大家好。
0: 刚刚在听音乐的时候呢，我就也很直白的问他，因为他的枕边人我们也很喜欢，可爱的女孩叫英兰嘛，
1: 是，
0: 也曾经为英兰写曲子，大家会去听《绝症》专辑。然后英兰她本来是古典音乐学习背景，主修长笛，但是也不小心爱上了爵士乐，然后爱上了一个爵士吉他手，然后那个先后顺序我们已经不讲了，
1: 不可考，
0: 对不对？可是其实英兰这几年来，就像我们刚刚所听到这音乐，他是经营在巴西音乐当中，
1: 对。
0: 然后华静在旁边看到自己的枕边人的这样的一个变化，还有我们今天当然大方向的提。台湾整个爵士乐圈的走向也跟我们二十多年前的看见很不一样了。
1: 是，
0: 你先谈谈你看到你的枕边人的变化，你的想法是怎么样？而且他这么为了真的学巴西音乐，潜心的去连语言都学了。
1: 是，对，其实当然就是对我来说蛮有趣的，就是他这样子非常投入的一个过程。然后从一开始可能就是只知道零星几首巴西乐，然后到现在就是他的曲目库应该非常非常非常多，应该有可能有百首之类的吧。
0: 是，
1: 对，然后就是他也特地为了去了解这些歌词的意涵，然后去学习谱文，然后会跟老师，会跟他的谱文老师，然后讨论说，比如说因为当时巴西的是独裁政府嘛，像刚刚有提到，所以他们歌词里面可能都有很多非常隐晦的，因为他们不能写得很直白，
0: 对
1: 对 对，因为为了要躲过那个审查这样，
0: 对，
1: 所以他们也会去讨论说这个歌词可能在当下的情境里面可能隐喻着什么，对，投入成这样，
0: 好好玩耶，
1: 对，
0: 就他在不只是唱表面的，
1: 对，他是很努力的去了解整个文化背景的，对，脉络。
0: 而且其实最好玩，因为他本来只是一个器乐演奏家，但是他这几年已经开始学习唱歌，
1: 对，
0: 期待让他更喜欢的巴西音乐，甚至他也是有爵士乐的底子哈，
1: 是，
0: 怎么样去做融合。那其实回首华静在这爵士乐的台湾的这个爵士乐的领域当中，你觉得是不能够缺少的那颗拼图了。的确也贡献了一些，譬如说很多的一些文字的乐评啊，或者是你也亲自参与在一些活动当中。但是我想回来讲，我们今天谈的是即兴这件事情，应该是爵士乐很重要的一个精神。你自己在玩，可能今天提的印度啊、巴西，甚至你在最后会听到巴尔干的这件事情，其实即兴还是少不了的。所以我很好奇，音乐家们都要用自己的方式解读。到底即兴对你来说是什么？
1: 我觉得其实就是因为像刚刚之前有提过，就是其实即兴就有点像是一个语言一样，那你要怎么把你学到的语汇然后重组成有意义的词句，好听的词句，
0: 不是乱说的，
1: 对，然后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那对我来说即兴的话，就是你要能够让听者共鸣，就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0: 那种共鸣可能譬如说你们在那边突然之间开始发作的时候，但是台下的乐迷譬如露出很惊奇的眼神，嘴巴张得很大的那个，甚至当即兴过后大家最享受就是那个掌声的回馈，
1: 是，
0: 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对了，对不对？
1: 对，会很过瘾。
0: 有没有碰过那种失败的经验？我今天问这个问题有点残忍吗？
1: 其实多多少少都会有，因为
0: 其实没有得到回应的，对不对？
1: 对，一方面有可能是没有回应，然后一方面有可能是
0: 大家
1: 自己的状态不是那么好的时候，就是你可能就会觉得，我刚刚怎么会弹成那个样子？就是会有这种感觉。
0: 是，
1: 但其实我觉得即兴最有趣的地方就是你当下的感受，其实不一定是实际你后来聆听的感受，就是有时候我也会有这种经验，就是比如说你当下觉得自己弹得很烂，但是之后回去听那个重播的时候，就会觉得，其实没有嘛，其实好像还 OK 这样。那或者是有时候可能是自我感觉良好，然后但是回去听的时候就觉得，这边就是节拍也弹得太乱七八糟了吧，之类的，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即兴，是一个，也是。同时也是一个了解自己的一个过程，
0: 理解理解，
1: 对。
0: 但我很认同刚刚华静所说的，即兴对于我们今天邀访的特别嘉宾林华静而言，如果能够获得这个乐迷听者的一个共鸣， 那这可能就是一个最美好的即兴了。
1: 是，
0: 关于林华静接下来还会玩出什么样的音乐呢？我希望他可以不要只是潜心在专利了。当然他已经有很多时间也在玩不同的乐种，但是我们希望那个各个方面资源都到位了，
1: 是
0: 让我们可以听到更精彩的有声音乐的这个录音的作品。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要听跟刚刚的巴西跟印度不太一样的世界音乐，
1: 是
0: 而且也是你这几年很喜欢的，
1: 是
0: 巴尔干半岛。哎，
1: 对，
0: 嗯，
1: 那巴尔干音乐的话其实也是在听了一些就是纽约爵士音乐家的就是做的一些融合作品以后，然后觉得巴尔干音乐一方面当然就是它的那个音阶系统啊之类的，就是也是很有，因为他们也是受到比如说中东音乐的影响很多，中东或者是印度音乐的影响很多，所以他们的有些音阶上面有一些共同性，所以也会给你那种异国风情的感受这样。然后再加上他们的音乐基本上就是完全就是建构在基础拍上面，对，
0: 马上又撩起了你
1: 的熊熊的那个火焰这样。
0: 对对对
1: 对, 对，那他们的基数拍蛮有趣的地方就是他们几乎都是比较细碎的基数拍，像比如说在爵士乐里面大部分的人玩的可能还是比如说五四拍或者是七四拍这样，但他们的话都是比较小的，就是比如说七八拍或者是十三八十五八这样。对，
0: 老师怎么算得出来？我今天一直有这个疑问。
1: 其实他们都有很简单的规则啦，就是他们都会把节奏分成短跟长。那短的话就是二，长就是三。所以比如说，如果你要一个十一拍的话，他们可能就是短短长短短。所以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是哒哒是两个短，就是短这样。然后三的话就是长，所以是。短短长短短短短长短短，
0: 各位同学
1: 开始算数学了。
0: 哎，刚刚那一段你听众朋友都可以回到我们佳音 Lovely More 的网站或 APP 重听刚刚那一段，你一直听一直听，你就会听懂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是是是，对，那巴尔干音乐就是很有趣的地方，就是他们也会跟他们的舞蹈结合在一起，所以他们虽然是基数拍，可是他们会跳舞跳得非常的自然这样。对，他们的其实蛮多舞蹈是建构在他们的小小的那个步伐上面，然后比如说他们长的时候可能就会稍微等一下然后再踏步这样，所以就会符合那个长短的那个结构这样，
0: 蛮好玩的。
1: 对，蛮好玩的。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叫做苏盈盈，他现在是在住在荷兰的一个钢琴手，
0: 是 是, 是。
1: 他之前是念就是荷兰的音乐院这样，
0: 嗯。
1: 那他在念书的时候，其实也对就是巴尔干音乐非常非常的有兴趣，所以他中间回台湾的时候，他其实就办了一个就是讲座这样，然后我就有去听，
0: 是。
1: 然后他有带大家稍微简单的跳一下，我觉得蛮有趣的，是一个蛮有趣的音乐类型这样，
0: 是。我先感谢一下华静今天带领我们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有机会来感受一下巴尔干音乐
1: 是
0: 什么模样，那期待你这件事情要越发成熟，
1: 是
0: 之后再来做这个专题分享吧。
1: 好，
0: 所以我们最后我们来听一段就是有着巴尔干音乐特质的这样的一段乐声，你为大家选播的是
1: 这首曲子叫做 More Socopi Pi、
0: 嗯、
1: 对，因为原文是西里尔字母，所以我不太确定我发音正不正确。对，那这是一个吉他手叫做Miroslav Tadic 的作品。
0: 嗯，
1: 那我是在网络上发现这个吉他手的，然后发现他也做很多就是爵士跟巴尔干之间的融合。那跟他合作的是另外一个小提琴手，然后他们演奏的这首曲目其实是一首马其顿地区那边的一个传统民谣这样。然后如果大家数得出来的话，这是一个七八拍，
0: 哇，
1: 然后是长短短一二三一二一二的一个组合的曲子。
0: 是。我们就期待华静有一天也要来谈谈这些东西。
1: 好，
0: 我们来听这段巴尔干半岛的音乐，中文的名字听起来感觉是叫做
1: 看哪猎鹰在喝水。
0: 哦，也许我们就不要太在意他到底说些什么吧，来听这样的精彩的音乐。岛屿即兴今天很开心为大家邀请到林华静一块来聊天，要谢谢华静的分享。
1: 谢谢，谢谢咖啡猫。

0: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第十八号台风外围云系及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而在嘉义以南地区及中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在嘉义以南地区亦有短延时豪雨发生，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的天气。而在温度方面，北部及东半部高温约33到36度，感受炎热，紫外线偏强，可达过量等级，提醒民众要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交通部公布今年上半年交通事故统计，整体较基准年同期降15%，道安基本法实施之后每年降5%首达标。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近年来强化酒驾执法，提高罚则，已经看到成效，13岁到16岁青少年族群死亡也下降不少，而推行停让文化，社会也渐渐有共识，加上地方政府配合道路改善及政府持续改善道路环境，完善交通规范，都是道安改善的原因，目前已经逐渐看到交通改善的成效，也将以每年7%为目标，朝向零死亡的愿景迈进。卫生福利部规划推出健康币政策，预计今年10月正式上线，年满18岁的民众都可以参加，成人健检可以获得800币，癌症筛检一项目可拿900到1000币，累积满1000币即可兑换健康商品或服务，未来还将纳入运动步数、三高控制等项目。卫福部长石崇良指出，健康币将采多元兑换，超商卖场初步规划以1点换1元，也可以到药局、医院兑换自费健检或是疫苗，后续也将陆续扩大并公布在平台上。台大医院急诊患者酒后病床病逝，引发社会高度关注。台大公卫学院教授陈秀熙表示，台湾面临战后婴儿潮退休进入超高龄结构性的问题，导致急诊拥塞，涉及经济诱因、分流制度及院际整合三层面。台湾医疗改革基金会执行长林雅慧表示，唯有从源头预防，建立跨属性的整合连续照顾，避免民众最终高度依赖及重症医疗作为最后出口。台北捷运公司因应尖峰时段人潮拥挤，陆续拆除文湖线、板南线车厢内立柱以优化空间，但许多乘客抱怨没地方可抓，容易重心不稳，并质疑为什么要拆立柱。台北捷运公司指出，国际大都会轨道同业都采取方便进出的优化动线设计，移除车门前立柱对于轮椅族、婴儿车等族群更友善。现在已经规划增设靠近座椅区的立式扶手，每列优化列车将新增24处，共计54列车。多元友善空间则规划增设2组黄色醒目的手拉环、1组横式扶手及相关标示。新北捷运三莺线自今年6月30号通车，免费试营运2个月到8月31号。新北大众捷运公司宣布，三莺线将在9月1号开始收费。另外，为了提供假日旅游旅客更弹性的搭乘选择，同步发售三莺线一日票，每卡60元，限购票当日营业时间内使用。旅客可以不限次数进出三莺线各车站，民众可搭乘捷运走访三峡老街、台北大学、新北市美术馆、莺歌陶瓷老街等沿线景点。新北捷运也将持续精进列车服务、车站设施及旅运资讯。以上是本节整点新闻，由林馨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头家啊，啊，你这鱼吼是要安怎卖？
1: 送快递。
2: 哎，你的车是怎么开的？
3: 哎，王小姐，国外的信寄出去了没？
0: 张太太啊，帮孩子送便当啊。
4: 过了一个上午，让我们紧张忙碌的生活步调缓一缓，转一转，看一看，停一停，心情要减压，心态要转换，心境要调适哦。让刘丽宏陪您快乐分享
5: 生活，流行放轻松。

送给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生活里的好话一句，人都要向前看，别为往事低头哦。我再说一次，人都要向前看，别为往事低头哦。生活里的好话一句。

0: 要去跑跑步，身体才会健康哦。
1: 你心情不好吗？
2: 你生活无趣吗？
1: 全世界天天发生可爱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为你分享，让你会心一笑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
3: 生活新鲜事。中国北京通州有一名高姓女子，日前网购了一盆黑金刚橡皮树，原来想放在店里增添一点绿意哦，没想到盆栽送来送达18天以后，竟接连的爬出4条蛇，甚至还在泥土里发现了蛇皮以及多枚干瘪的蛇蛋，哇，真的把他吓得魂都快没了。根据媒体报道，这名女子在北京经营了一家视障按摩店，今年7月她花了59.8元人民币，相当于新台币283元，透过网络平台买了这个盆栽。商品从广州寄出，收到以后她就把橡皮树放在店门口和柜台附近，没想到这盆原来用来装饰的植物竟成了蛇的藏身之处哦。有一天他在柜台整理物品，突然发现身后出现了一条20公分长、粗细像筷子一样的小蛇，当场吓得踩到椅子上躲避。由于店里的多数员工视力都是有障碍的，所以只好请顾客帮忙再找一找。后来在柜台下方有一个羽球拍附近发现了蛇的踪影哦，随后由社区的警卫用扫把背击，把蛇装到玻璃瓶带到户外去哦。原本想就此应该事情告个段落吧，没想到惊魂并没有就此结束哦，隔天居然在店里又出现了第2条蛇，赶快报警哦！消防人员到场以后把蛇捕获，但是当时大家还没有想到蛇是跟这个盆栽有关的。后来隔了几天又发现了第3条蛇，而且体型比前两条还来得更大，这次甚至出现在柜台附近，最后还钻到墙壁踢脚板的缝隙才被找到哦。大家就在想，问题会不会是这一盆橡皮树呢？仔细查看一下，果然在盆栽内发现脱落的蛇皮哦。为了彻底清除蛇到底从何而来，店家把盆栽搬到户外，消防人员进一步翻开根部泥土，没想到在土里发现了好几枚已经干瘪的蛇蛋。令人傻眼的是，就在当天又出现了第4条蛇，最后一样被人捕捉后带走哦。连续发现蛇，这名女子就向卖家发出了退款要求，可是对方不仅没有立刻妥善处理，反而叫她去买灭蛇药啊。他觉得真的很生气哦，他向网购平台申诉，还是没有理想的结果。于是他就开始在当地做申诉，向相关单位反映，而相关单位也开始介入了解情况啊。哇，网购的东西实在必须要好好的再仔细查看一下哦。

快乐生活，生活快乐。休息一下哦。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生活小百科。你是生活智慧王吗？你有生活百宝箱吗？来来来，让我们一起打开生活小百科，快乐趣味又新奇哦。生活小百科。

生活小百科，红萝卜是餐桌最常见的蔬菜之一，但您知道红萝卜的营养和热量是什么吗？红萝卜含有多样的营养成分，其中富含的胡萝卜素又是什么？而红萝卜发芽到底可不可以吃呢？好，这都要更多的来认识了解哦。根据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的资料显示，每100公克的红萝卜热量是37大卡，而且它还含有维生素 A 总量、视网醇当量以及 α 胡萝卜素跟 β 胡萝卜素，还有维生素 E， 哇，非常多。那胡萝卜素是一种天然存在的植物的色素，属于类胡萝卜素的家族。这些物质常常存在橘色、黄色和深绿色蔬菜和水果里，就像胡萝卜一样哦。贝塔胡萝卜素是最常见的、最重要的胡萝卜素，它在人体可以转换为维生素 A， 有助于维持视力、增强免疫系统，并对皮肤和细胞的健康具有保护作用。由于胡萝卜素具有脂溶性，因此和脂肪一起摄取会比较容易吸收哦。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指出，一年约有25到50万个小朋友因为缺乏维生素 A 而丧失视力。卫生署也表示，维生素 A 有助于维持在暗处的视觉，增进皮肤和黏膜的健康，帮助牙齿和骨骼的发育以及生长哦。老年黄斑部病变，这是现代人容易得到的疾病之一，会造成了视觉扭曲，影响视力。根据研究指出，摄取高剂量的贝塔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C、E、锌和铜，可以降低老年黄斑部病变25%的发病风险哦。而研究也发现，长期摄取贝塔胡萝卜素会延缓认知功能退化，但是实验结果无法排除是不是还有其他因素的影响，还是必须进一步的来做研究说明哦。另外，根据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指出，贝塔胡萝卜素它是类抗氧化物，能够降低自由基对人体的损害，对预防癌症还是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哦。一般来讲，比起直接补充，贝塔胡萝卜素补充品会更建议你从天然的蔬果去摄取当中的植化素哦。红萝卜发芽还是可以吃的，但是口感比较不好。发芽不能吃的根茎类食物，只有马铃薯是不可以吃的。那红萝卜可以生吃吗？当然可以生吃，但是它也可以熟食，每种吃法都有它独特的营养价值。生吃胡萝卜可以保留大部分的营养素，可是还是要注意农药和细菌残留的问题。相对的，熟食就不用担心这些问题，并且有助于身体充分吸收利用其中的胡萝卜素跟茄红素等植物化素，并且有助于身体充分吸收利用其中的胡萝卜素和茄红素。因此，选择适合的吃法可以有效地发挥红萝卜的功效。无论是生吃还是熟食，都应该确保食材的安全和卫生，来维护身体的健康哦。

Anyway.

0: 最硬的流行产品，最火的生活脉动，请听生活广角镜。
1: 生活广角镜，中国安徽有一名刚刚大学毕业的女子婷婷，日前怀着兴奋的心情和未婚夫前往医院进行婚前健检，没想到竟然拿到了一张 HIV 抗体阳性的确诊单。面对未婚夫的质疑和崩溃，她发誓自己绝对没有不轨。后来医师仔细地去追查他的生活细节，才发现元凶竟然是他先前在路边摊做的一件事情哦。根据媒体报道，这名22岁的婷婷，她刚从大学毕业，生活自律，经由家人介绍认识了条件优秀的未婚夫，两人感情甜蜜，决定步入婚姻的殿堂，自信满满的两个人去参加了婚前健康检查。可是没想到竟然自己跟艾滋扯上了关系。当 HIV 阳性的诊断书递到面前的时候，就像一记沉重的打击。哇，面对排山倒海的打击，婷婷向医生说，我绝对没有危险的性行为，生活圈也极度的单纯。后来安徽省立医院的徐浩博士决定耐心帮她追溯过去的生活细节，在一步步的排查以后，一个极其隐蔽却致命的感染源终于浮现了水面。原来他曾经路过路边摊，顺手花了一点小钱打耳洞。路边摊或路边的小店，为了节省成本，根本不可能配备高温高压消毒的设备，甚至可能连针头都没有换，直接重复使用。推断那根刚刚扎过前一位顾客可能带有 HIV 病毒的人，在完全没有消毒的情况下，又直接刺穿了婷婷的耳垂，针头上微量的带血病毒可能就这样顺着开放性的伤口直接进入到她的体内，酿成了这一起罕见却致命的感染事故哦。医师警告哦，类似的感染风险不仅仅存在于路边打耳洞，甚至包括街头纹身、无照医美诊所的打玻尿酸、未严格消毒的咪牙科，甚至不卫生的纹眉，这些侵入性的美容都隐藏着极高的血源性传染病风险。医师补充，如果不小心使用到已有污染的器具，在黄金72小时内及时服用预防性抗病毒药物，其实有极高几率可以阻断病毒复制。可惜婷婷当时完全不知情，所以错过了救命的时机啊。虽然现代医学已经将艾滋病视为可控的慢性病，只要坚持每天服用 ARV 抗病毒药物，将病毒量压制在检测不到的浓度，就能够维持接近常人的寿命，而且不具传染力。但是对于年仅22岁，原本前途一片光明的大学毕业生婷婷来说，这场因为随手打耳洞引发的意外已经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啊，也为所有爱美的民众敲响了最沉重的警钟啊。

0: 辈叔叔阿姨，不要轻易放弃哦，再努力一点，再试一下哦。欢迎回到生活流行放轻松。
1: 拥有千万豪宅，坐吃顶级名品，
2: 一系功成名就，梦想环游世界。
3: 没有了健康，一切都等于零。
1: 健康重要的提醒，
2: 健康最新的资讯，
1: 全在生活好健康。
4: 生活好健康，唇疱疹会形成小水泡，通常发生嘴唇的一侧，但是水泡也会扩散到周围的皮肤或进入到口腔里。唇疱疹会从一开始的发红到变成水泡，当伤口愈合的时候会结痂，当说话、大笑或吃东西、咀嚼的时候，水泡很容易因为拉扯或破裂而渗出了液体。当喝果汁、醋等酸性的食物或饮料，就会刺激到伤口。唇疱疹通常会在两个礼拜以后消失，不会留下任何的疤痕，即使没有水泡，也可能具有高度的传染性哦。病毒可能透过身体直接接触传播，像接吻、皮肤接触，已经患有唇疱疹的人共用饮料的容器、餐具、毛巾或牙刷。唇疱疹除了长水泡，也可能伴随其他的症状，包括发热、恶心、头痛、口腔疼痛和肿痛，还有咽喉痛、腺体肿胀、脱水等等。有两种类型的单纯疱疹病毒，纯疱疹通常由一型单纯疱疹病毒引起，两型单纯疱疹病毒引起多种生殖器的疱疹。这两种病毒都会引起唇疱疹或生殖器疱疹。唇疱疹因多种因素使病毒变得活跃，导致一处或多处的唇疱疹，包括疲倦或疲劳、荷尔蒙变化，像是月经期、情绪不安或压力、强烈的阳光、寒冷或风、酒精、身体抵抗力下降，像感冒、流感或发烧。患有唇疱疹，不妨可以用八种方法来控制症状，像药膏轻轻地涂抹在唇疱疹上，或冰敷可以舒缓唇疱疹疼痛或干燥，唇膏会有帮助，还有助于防止唇疱疹结痂后裂开。刷牙太痛，可以使用抗菌漱口水。唇疱疹在嘴巴周围，可以选择比较软的食物，避免任何可能刺激唇疱疹的重口味或酸性食物，避免跟婴幼儿密切的接触，尽量不要舔、戳或抠疱疹的部位，还有保持唇疱疹干燥清洁哦。当患有唇疱疹的时候，避免和他人进行任何直接的身体接触哦，尤其是亲密的相关的活动哦。触摸受影响的区域，务必要洗手，不要和其他的人共用杯子、餐具、毛巾、牙刷等东西哦，来防止将唇疱疹传染给他人。

节目进行到这要和您说声再会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礼拜同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0: 好多哦，怎么那么多东西啊？啊！
1: 当生活杂物堆积如山，当心灵角落布满灰尘，你是否也需要一个心灵整理师？30年来，佳音 Love 联播网始终陪伴在你身边，用温暖的声音兼具深度与广度的真诚分享，从健康、家庭到职场，从社会关怀到信仰探索，为你梳理每一个生命困惑。然而时代在进步，我们的办公设备也在老化，为了能持续提供优质节目与社会服务，非盈利的佳音 Love 联播网正在积极的建置媒体中心，期待能透过办公设备更新，强化数位传播媒介，如佳音 APP 与佳音官网服务等。这些新的突破需要您的奉献支持，您的每一份奉献将支持佳音扩展影响力，让我们能触及更多需要陪伴的心灵，在时代变幻中继续传扬福音。感谢佳音勇士们一直以来对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爱护，每一份奉献都是支持福音广播持续前行的力量。欢迎您使用邮政划拨奉献，我们的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我们也接受信用卡奉献，详细内容请至佳音官网查询，或拨打佳音电台专线02-2369-9050。02-2369-9050，将有专人为您服务。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惊奇；齿幅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点整。

以下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与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欢迎收听。

对你发出内心的呼喊，为你打出灵魂的节奏，向你唱出心灵的旋律，在音乐中抛下忧愁与失望，在歌声中重拾信心与盼望，向你高歌，林馨瑜制作主持。

欢迎收听向你高歌，心瑜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又来到向你高歌的节目时间喽。心瑜邀请你和我一起在动人的诗歌旋律中与神一起翩翩起舞，也在嘹亮的歌声中感受那心灵的呼唤吧。向你高歌每周五下午1点在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五下午2点在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周日上午5点在宜兰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这一集节目呢是在8月的最后一周播出啦。在这个月里，我们播了许多福音男歌手的歌颂。我们从福音音乐之父 Thomas Dorsey 开始，再到福音音乐之王 James Cleveland。其实呢，在这些福音歌手的生命故事当中，我们都可以听见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字，就是传承。不管是 Thomas Dorsey 还是 James Cleveland， 他们都是尽心尽力的在做培养传承的工作。而到了现代，黑人福音音乐仍然在持续的传承哦。今天这一集，我们就要来听听当代福音音乐的美妙乐声。一起要来听的是 Travis Green 还有 Chandler Moore 这两位歌手之间有一段非常动人的情谊哟。那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要一起听的是来自 Travis Green 的歌颂。他是在1984年所出生的，那在他的生命当中有一个很特别的经历。这个经历呢，其实也算是有一点点的危险和恐怖。是什么呢？就是死而复生。在他4岁那一年，跟着家人住在德国某栋建筑物的4楼。那时的他不知道为什么，就不小心的从4楼窗户重重的摔落到地面。而当医护人员赶到现场的时候，其实 Travis 他已经没有呼吸心跳，当场被宣告死亡。然而他的母亲在现场呢，却是紧紧地抱住他，不断地祷告。到了几分钟之后，这个当时已经失去生命迹象的小男孩竟然就张开双眼醒了过来。那这段经历也就彻底改变了他的一生。长大后的 Travis 也将自己献给神，全心地投入了音乐创作当中。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他的歌曲，叫做 Intentional。这首歌用非常现代感的节奏告诉大家，人生发生的每件事情都不是意外，而是有意的安排。他也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那今天呢，心瑜也用这首诗歌将这份祝福送给每一位听众朋友哦。那就一起来听这一首 Intentional。

万事都互相效力，为我益处，因为他心怀慈悲，永不失败。我可以再次微笑，我不需要忧虑，我可以昂首挺胸，我的信心正在增强。这段歌词就是 Travis Green 在 Intentional 这首歌曲当中所写的。Travis Green 自2010年发行 Stretching Out 这张专辑之后，他的作品就常常登上 Billboard 的排行榜。刚刚我们所听见的 Intentional 就登上了 Billboard 福音歌曲榜的第一名。 Travis Green 在福音音乐界的崛起也被 Billboard 杂志、 Rolling Out 杂志还有 Jet 杂志报道。在2016年 Jet 杂志甚至称 Travis Green 为福音音乐的未来之星。虽然刚刚这一首 Intentional 已经展现出了 Travis 他非常现代的律动感，但真正让他奠定了当代福音天王地位的是他在2017年所发行的单曲 Made Away。 这首歌曲的背后有一段非常艰辛的故事哦。当时 Travis 的妻子怀了第二胎，但是在怀孕第21周的时候，医生却发现胎膜已经破了，并且告诉 Travis 和他的妻子孩子可能保不住，甚至连母亲都有生命危险。在长达数周的绝望还有等待以及祷告当中， Travis 在病房里面写下了 Made Away 这首歌曲。他唱到，当大家都说不可能的时候，你却为我们开辟了一条道路。那幸运的是后来母子均安，而这首歌也成为全球无数个人在遭遇困境的时候最具有力量的安慰。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一首感动数百万人的作品 Made Away。

你开辟了一条路，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站在这里，我不知道该如何度过这场考验，但我们紧紧地抓住这份信念，因为我们相信你最了解一切。我相信这也是 Travis Green 以及他的妻子在当下的心境当中内心里面最真实的声音吧。那听完了这首 Made Away 之后，相信听众朋友们都可以感受到 Travis Green 歌声里面那一种充满包容还有抚慰的力量。然而 Travis 他不仅是自己创作，他更是一位极具眼光的一位导师。当时呢 Travis Green 他有一些巡回的演出，甚至是在舞台上面，反正呢就是需要去找很多的 backing vocal， 就是背后的歌手来帮他唱歌。那当时呢他就发现了 Chandler Moore，然后就也发掘了他的声音，甚至邀请他一起在台前演唱。那后来呢 Chandler 他也抓住了这个机会，然后很努力的在做音乐创作，持续的用音乐来服侍神。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听 Travis Green 的歌曲哦，我们来听这首 Crossover。 这首歌曲在讲的是走出奴役，走向上帝为我预备的一切，锁链散落在我的脚下，我向前迈进，我的过去已经无法和我同行了。这份祝福我今天也想送给每一位听众朋友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常会回头看过去，看过去的错，然后后悔以前做出的一些决定。但是今天呢，神进入到我们的心里，我们也在神的面前认罪，基督的爱也进到我们心里之后，就可以把过去的那一些悔恨，过去的那一些忧虑都可以放下了。你只需要定睛在前面，向着神的标杆直跑就够了。盼望透过这首诗歌可以让各位听众朋友们受到一点鼓励，让这些过去呢都成为过去，不要再定睛在那一些错误和悔恨当中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 Travis Green 的 Crossover。

0: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嘉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向你高歌。今天心瑜和你一起在节目当中所听的呢，是两位当代福音音乐人的歌颂。前一段节目我们听了 Travis Green 的音乐，那在这一段节目当中就要来听听被他一手带出来的 Chandler Moore 的歌颂。 Chandler Moore 他在1995年出生于南卡罗来纳州，他的父亲是一位牧师，所以 Moore 他从小就在教会长大。然而虽然他在教会长大，习惯在教会服侍，但他并不算是真正的认识神，来到教会好像就只是一种例行公事。但是在他大概13、14岁的时候，就经历了一次与神的相遇。那这次的相遇就激发了他对研读圣经的热情。之后 Moore 就成为了 Travis Green 的伴唱歌手。此外他也很积极的去发展自己的音乐事业，并且也发行多首单曲。最终在2020年发行了他的首张个人专辑 Feelings。因为 Chandler Moore 在 Travis Green 的伴唱团队训练很多年，在这个训练之后，他就加入了在亚特兰大成立的一个音乐组织 Maverick City Music。 那如果说以前的福音音乐呢是需要华丽的教堂或是录音室的话，那这个组织就彻底颠覆了这个印象。在疫情期间，他们只是十几个人穿着宽松的短袖 T-shirt 牛仔裤，围坐在亚特兰大的一间小客厅里面。在那个影片当中没有华丽的灯光， Chandler 是坐在钢琴前面，大家凭着感觉拍手，但是却发出令人非常激动的声音。我们接下来要听的这一首 Jared 就是由 Chandler Moore 所主唱的。这首歌曲在2020年就横扫格莱美奖，也成为当时候全球播放量最高的现代圣诗之一。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感受这一首在全球串流平台创造奇迹的神曲 Dryer。
2: I'll never be more alone.

是不是一首真的能够疗愈自己心的歌曲呢？其实我觉得这首歌曲的旋律就让人好像很能够进入到其中，再加上歌手们一起互相应和的那一种和声，就让人真的心里很激动。虽然他的乐器使用并没有说很澎湃，但是就能够感受到那一种灵魂震动的感觉。那这首 Jarek 他在讲的是什么呢？其实这首歌的标题在指的就是耶和华神的名字之一，就是耶和华以勒。这个名字是出现在创世纪当中，亚伯拉罕当时要把以撒献祭给神，那后来神就为他预备了一只羔羊，让以撒就不用被献祭。当时呢，亚伯拉罕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做耶和华以勒，就是耶和华必有预备。只是呢，在这首歌曲背后也是有一段算是悲伤的故事。我觉得这一对师徒真的有蛮多故事的哦。在2020年底，当时正是 Chandler Moore 的音乐事业准备起飞，而且还要筹备和妻子的结婚。在那个时候，他在乔治亚州的住家突然发生大火。那这场大火呢，是几乎烧毁了他所有的个人财产，包含他多年的音乐设备、创作手稿、收藏的乐器，还有个人物品。一瞬间就让 Chandler 陷入了一无所有的困境。哇，可以想象耶，音乐设备一个要多贵啊，上万，或是他的手稿更是珍贵，因为那是他的灵感嘛。乐器也更不用说了，我真的无法想象当时的大火到底造成了多大的灾损。如果是你面对到这样子的问题，你会用什么心态去面对呢？如果是我，我可能就会充满埋怨，然后大受打击吧。不过 Chandler 却不是用消极的态度来面对，他反而觉得虽然我失去了一切物质，但是这场火灾却让他重新去审视生命的本质。他去意识到幸福和安全感并不是建立在拥有的物质有多少上面。所以在火灾发生后不久，在2021年初， Chandler 就和 Maverick City Music 还有 Elevation Worship 的创作者们一起聚集在亚特兰大进行创作营。那在这段刚经历火灾、筹备婚礼、面对人生不确定性的时期当中，他们就共同写下了 Jarek 这首歌曲，相信耶和华必有预备。是不是一个还蛮美的见证？虽然我相信对于 Chandler 的生命来说一定是一个很大的损害，但是他依然紧紧的抓住神，依然紧紧的跟随神。那接下来呢，我们再一起聆听下一首歌曲咯，来听这首 Lead Me On。

这首 Lead Me On 是 Chandler 在2024年所推出的个人 solo 代表作，也是他展现自己歌唱实力还有 R&B 编曲功力的一个作品。这首歌也是收录在他发行的个人现场专辑 Chandler Moore Live in Los Angeles 当中。这张专辑呢，也就宣告了他从团队合唱进一步跃升为具备独立控场还有制作能力的歌手。那这张专辑发行后也就登顶了 Billboard Gospel Airplay 告示牌福音电台榜的冠军，也成为当年度全美播放率最高的现代福音单曲之一。这首歌曲的歌词核心是围绕在引导还有交出掌控权，在经历了房子被烧毁、经历事业爆红与人生种种转折之后， Chandler 在这首歌中表达了一种放下自我固执、愿意被上帝引导与带领的谦卑姿态。歌词中是充满着对未知、对未来的坦然还有信任，是非常能够引发现代人在面对人生茫然还有压力时的一些共鸣。其实真的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都说要把主权交给神，可是你真的有把主权交给神吗？这是一个问号哦。有时候我们觉得啊，我已经放很多啦，我的祷告啊，我就顺其自然啊，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做事啊，还是会依循着自己想要的那个路去走。我觉得那是一个安全感的来源，但也不能说我们没有在跟随着神，反而是说我们需要有一个安全感。但是呢，在面对许多未知的时候，在面对未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愿意放手，把主权完全交给神呢？当我们真的完全放手，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人生会毁灭吗？诶，不一定哦。或许神在这个未知当中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礼物也不一定。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们，你正在面对一些人生的转折，或者是你的未来是一个很茫然的一个困境的话，愿神都能够带领你走向他为你预备的道路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聆听下一首歌曲咯。下一首歌曲叫做 Man of Your Word。

Man of Your Word 这首歌曲的歌名呢，其实是一句英文的俗语，原本是用来形容说话算数非常守信用的人。那在这首歌曲当中， Chandler 就用这一个非常具有人情味的俗语来形容上帝，表达他在一种不管外在环境如何动荡，现实有多么绝望，他依然紧紧相信跟随神的信念，因为神是说到做到的守约者，只要我们相信，一切都有可能。那最后呢，想要和你分享的是 Chandler Moore 他在一些和他族群有关的音乐创作。因为 Chandler Moore 他身为一位黑人音乐人，所以他也很常会透过歌曲去向非洲音乐寻根，希望可以把非洲的音乐元素加入在他的福音音乐当中。所以呢，他就创作了 Omema 这首歌曲。这首歌将西非独特的欢庆文化还有非洲当代福音律动引入了北美的乐坛，也展现出 Chandler Moore 他作为现代音乐人的跨文化融合力。整首歌曲是用一种非常具有跳跃感的打击乐、木吉他还有鼓点去做贯穿。那 Chandler Moore 在这首歌曲里面展现的呢，就是非常放松随性的哼唱，也带领全场的观众随着节奏来摇摆。那这首歌曲的歌名 Omema 是什么意思？这个词是来自于西非奈及利亚三大民族之一的伊伯族的语言。在伊伯族语当中， Omema 的意思就是行善者或者是做美善事的那一位。那这一位就是谁呢？就是神啦。神是良善，神是信实，神是非常荣美的神。所以他也用这一首歌曲去融合他自己族群的音乐，同时也把福音放在当中。今天在节目当中，幸运和你介绍的就是两位当代福音音乐人 Travis Green 还有 Chandler Moore。这两位音乐人的音乐都非常的打动人心，特别他们也有一个很珍贵的师徒情谊。 Travis Green 他不藏私的带领着 Chandler Moore 一起去站上舞台，那 Chandler 他当然也是抓住这样子的机会，努力的在音乐路上向前迈进，依靠着神持续的向前奔跑。所以心语也想用这一集节目来鼓励每一位听众朋友们，不论神在你的生命当中所放下的恩赐是什么，愿我们都能够紧紧抓住这样子的恩赐还有才干，在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道路当中努力的向前行，这是很重要的哦。我们不能只靠着天赋去闯天下，而是自己也必须要努力的持续往前走哦。好啦，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个段落咯，感谢您的收听，也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们每天都平安，每天都喜乐哦。向你告歌，下周同一时间心语继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

0: 本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和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谢谢收听。这是一个真实发生的听友故事，在2020嘉音台庆中，故事中的母亲亲自打电话来分享她的感恩心情。
1: 小明，赶快把早餐吃完，妈妈要出门咯。小明，我知道你舍不得妈妈离开，但是妈妈要上班啊，你乖乖的一个人在家好吗？
0: 这位单亲妈妈有一个情绪和智能障碍的孩子，除了激烈的情绪反应，几乎无法回答母亲的话。这个孩子虽然已经成年，却依然需要母亲的照顾。但是辛苦的母亲每天必须出门工作，只能留下孩子一个人在家。
1: 小明来，我们换一台，我们听嘉音电台。
2: 真的有信心，盼望和爱。
1: 你听到节目里的主持人在对你说话吗？小明乖，妈妈不在家的时候，嘉音电台里有好多哥哥姐姐，他们会代替妈妈陪伴你，你一个人不寂寞，也就不害怕了。
0: 当孩子的母亲被迫将孩子单独留在家中，嘉音电台果真成为孩子的陪伴。奇妙的是，嘉音的音乐与节目也真的让孩子的心渐渐安静了下来，妈妈终于可以暂时安心出门了。
1: 谢谢嘉音电台，祝福嘉音能陪伴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孤单的人。
3: 守护城市心灵的媒体需要更多嘉音勇士的相挺，现在就告诉您成为嘉音勇士的办法。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捐款，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使用信用卡捐款或透过超商代收奉献，一通电话专人服务，洽询电话02-2369-9050 02-2369-9050。嘉音 Love 联播网现在也需要您的守护。

2365，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感谢主，我们透过耶利米，我们很多的一些学习，学习一个，其实他原来是一个胆怯的人，是一个很柔弱的一个男人。但是当他知道上帝托付他做什么，即使神要他做的那个事情是又大又难的，但是因为他回应神，他里面有一个爱神的心，也尊敬神给他的托付，他尊重那个神给他的托付，所以一个看起来很柔弱的一个男人，却面对一个上帝挑战他去做的那个勇敢的事情，他突然变成勇敢的、刚强的，他去做那该做的事。而当他要去做这些事的时候，今天想要跟你分享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就是再说不要单打独斗，不要一个人，你需要有属灵的同伴，你需要有属灵的同伴。当神托付耶利米说，来，你去把从第一天开始，我要你向这个世代说的话，一条一条一条，一天一天一天，一件一件，通通都记下来。对耶利米来说，这件事还真的蛮难的，可是没关系，他有同伴，他有一个同伴叫巴录，这个人是他的文书，显然这个人，我相信记忆力比耶利米好，这个人的文笔也比耶利米好，所以耶利米知道说，他做这件事情比我做的更好，所以他把他这个人找来，然后他去回想，然后把这些东西都想出来，然后讲出来，巴录就把他记下来。所以耶利米招了巴录来，这个人是他的同工，是他的同伴，然后呢，就从耶利米的口中将耶和华对耶利米所说的一切话都写在书卷上。耶利米不是单打独斗的，上帝有一个托付要他去做，他知道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完成的，他找了巴录来跟他谈谈，那天好像是这样的，那天是这样，那天是这样吗？因为这个人长期跟他一起同工，所以每一天有些什么样的事情，找一个人跟他一起同工，耶利米说好像是这样，巴录说不对不对，那个好像是前一天，那个是后一天。有属灵的同伴真的很好，当上帝呼召你做一些事的时候，有同工真的很好，有商有量，而且个人的恩赐不一样。耶利米可能很能够领受，但是巴录可以很清楚的记录，两个人的恩赐不一样，但是摆在一起就完全了，就完全了。我也祝福你，上帝也呼召你做一些事嘛。我为你祷告，你有一些祷告的同伴，这些人可以跟你一起祷告，你可以告诉他说，上帝好像叫我去说一些什么话，去对什么人说什么话，可是我很诚实说，我害怕，我担心，我觉得我做不好这样的事，我需要你跟我一起祷告，我需要有一个查验说，是不是真的上帝有叫我做这样的事，你需要祷告的同伴。而你们真的越来越清楚应该做这样的事的时候，我也给你，求神给你有一个一起同工的同伴，他可以跟你一起做，就像巴录可以做的事，耶利米做不好，耶利米能够做的事，巴录也不一定会做，但是他们两个一起同工的时候，就能够把事做得完全。祝福你，有祷告的同伴，也有侍奉的同工。

0: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3: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首先为您播报时事消息。彰化基督教医学中心近日发布了血品库存不足的通知，指出 A 型与 O 型冷冻的沉淀品库存明显吃紧，献血中心也紧急安排了8月31日在彰基医学中心总院大门出动捐血车，呼吁民众踊跃捐血。彰基指出，身为彰化南投云林唯一的医学中心，兼具急重难症的抢救使命，常需要大量的输血，造成血品快速的消耗。例如重大外伤手术或者是癌症手术，往往一个病人就需要输好几公升血。这一张血荒通知也意外的让外界能够看见医学中心在急重难症医疗中之扮演的角色。张基表示，重大心脏手术、主动脉剥离、重大创伤、脑中风以及其他急重症病人，病情往往来得突然，医疗团队没有太多等待与选择的时间。这类病人需要的不只是一位会开刀的医生，而是24小时急诊、外科、麻醉、加护医疗、检验、血库以及多专科团队在内。参加抢救的团队通常多达数十人。彰基总院长陈木宽教授长期坚持，医学中心应该承担急重难病人的照护责任。院内在人力与制度上也持续的支持投入急重难症的医师。医师待遇采取多劳多得的原则，希望让愿意承担高风险、高工时以及高复杂度医疗工作的医师获得与付出相对应的薪资回馈。彰基将在8月31日在总院大门前设置捐血车，呼吁民众一起挽袖捐血，为需要的人多留一份希望，让热血来为生命接力。继续一起来关心国际新闻。在战争持续、国家寻求重建之际，乌克兰一场以445年前古老的圣经为主的巡回展正从大学走向城堡博物馆、公共图书馆，并且进入首都基辅的国会大楼。主办单位希望能够借着奥斯特罗赫圣经带领民众重新认识乌克兰的信仰根源以及文化记忆。2026年适逢奥斯特罗基圣经出版445周年，国立奥斯特罗赫学院创立了450周年，也是瓦西里·康斯坦丁·奥斯特罗斯基亲王500周年的诞辰纪念。东欧宗教改革事工因此与乌克兰奥斯特罗赫学院合作，在逐家归主事工的支持之下，推出了奥斯特罗赫圣经之年系列的计划，旨在强调圣经，特别是奥斯特罗赫圣经以及乌克兰早期现代历史的重大意义。主办单位表示，圣经是乌克兰国家与文明身份认同的基础，而今天乌克兰以及更广泛的西方文明都需要重新发现这些根源。为了让巡回展能够同时进入不同的城市，主办单位制作了2套完整的移动式展具。展览以奥斯特罗赫珍藏为名，透过了大型的图文展板介绍圣经数百年来流传的历史、奥斯特罗斯基亲王的生平以及奥斯特罗赫圣经的诞生背景以及影响。未来几个月将在全国30多地继续来巡展， 展览也会有多元的配合，譬如诗班献唱、联合祷告等等，希望让圣经进一步能够成为不同世界、不同世代共同讨论的信仰、文化以及社会价值的起点。以上新闻由涂慧美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乐联播网。

0: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制播，欢迎收听。
1: 您好来嘞，
2: 客人来了，
3: 人进来呀。
1: 您好来错，我来是盘，也是我来了呢。
3: 我未来开讲啦，
1: 爱我来视察打嘴鼓啦。
2: 嗯，要说些什么呢？
1: 嘿呀，我讲嘛该。讲哪位好事，哪位好料？
3: 我未去，我未去。
1: 哦，很久很久，爱分享人生精彩嘅故事哦。分享书堂由刘丽峰制作主持，您好，来错。
3: 分享大家这个来到，您好，来错。欢迎各位好朋友按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哦！我们在 Google Radio FM 104.3，在每个礼拜五的下午1:05到2:00，也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 90.9，每个礼拜五的下午2:05到3:00。罗东广播电台 FM 90.3，每个礼拜三上午9:05到10:00，欢迎大家踊跃收听。欢迎有请好朋友一听而来，视察大嘴鼓哦。

0: 也是该最美丽的化妆，却保持心的善良，用美手看待生活，用热情行过生活，用真情记录生活。Go Go Radio FM 104.3，老你一行一把群。
1: 来看书，弹鼓，带音小改写安鼓。
2: 听儿歌，来跳舞，快乐儿童趣味多。
1: 您好，来错，安鼓，安鼓，安鼓鼓。
3: 安鼓，安鼓，安鼓鼓。哦呀，有我来唱嘛个好听的故事呢，今不以请欢喜欢迎大家来到亚洲大面呢，今不以恩要强的好朋友我来同恩讲嘛个故事，好，谢谢恩呀，到来。

0: 会带好吃的分我们吃，然后去上课的时候都蛮开心的。
1: 嗯，其实啊，语言就是这样子啊，当你有这个环境，其实你耳濡目染，多多少少就开始会讲了啦。那我也相信现在政府正在大力的推动乡土的教学，可能就在这当中，我们的台语啦、客语啦、原住民语啊，都会慢慢慢慢的受到大家的重视啊。
0: 没错，
1: 其实我小时候是因为我的妈妈跟我说，你不跟我讲客语，我不跟你讲话。
0: 然后你妈妈是客家人、啊、
1: 我父母都是客家人、
0: oh.
1: 可是我不是在客家庄长大的、
0: oh.
1: 我是在台北，我左邻右舍没人讲客语啊。那时候就是会听，然后讲不是很好，后来妈妈就这样规定下来，所以我们兄弟姐妹就要开始彼此之间呢，妈妈不在就讲国语了、oh. 妈妈在的时候我们就要讲客语这样、
0: oh.
1: 所以也因此会讲客语了，所以我想呢，这也是妈妈给我的礼物、
0: 哦、
1: 就是让我们不会忘本，也可以透过客语来表达我们自己的情感、哦、
0: 没错。
1: 那在主持客语节目这部分呢，其实也是在这几年当中而已、哦
0: 哦、
1: 虽然我主持节目30多年了，
0: 好久、哦、
1: 但是说客语来主持节目，这还是这几年才有的、
0: 哦、
1: 那也是我一个前辈啊，他跟我说，丽红啊，你主持广播节目，哇，快30年，那个时候快30年了、哦、你都没有来为我们客家乡亲服务一下。我说哈、我不太会讲。他说不会就要学啊、
0: 哦、
1: 结果就这么样，第一集我就一边打电话给我的妈妈，这怎么讲那怎么讲，慢慢拼凑出第一集，后来就慢慢慢慢慢慢的还可以跟人家对谈了、
0: 哦、越来越熟悉，越来越厉害。
1: 所以今天呢，其实我们邀请杰珍来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是要帮助我们的小朋友，也可以透过客语，我们一起来学学，哎，到底我们今天的故事要怎么样的来分享给他们？先告诉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
0: 这本书叫做《说不出口怎么办》。
1: 说不出口怎么办？讲不出来，用干啥？马个法讲不出来呢？好，等一下，哎，哆来趟，杰珍姐姐来同艾莉讲故事喽。

你会怎样吗？哈嘎给米是那种故乡的味道，它的特色是又油又香又酸又咸啊，这样的龟壳实在很奇妙。菜包七八堆叉板烟夜板饭板笋干光条丝菜条板菜条丝菜条干菜条签喊冬瓜喊猪肉用起炒太炒哈嘎小炒喊龙富瓜闽南街板条狂牛老虎肉

0: 欢迎好朋友这个站到安利给节目啊安古安古安古古好今天我来分享的是哪本书呢都是儿童安利讲哦发公恩出来安用个声哦呀谢谢安多人要强借真姐姐来跟安利讲故事咯
1: 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这个校园生活中小英和小优是一对超级好朋友然后有一天小优来到小英家他们相约要一起画之前上课没有画完的写生作品然后他们画到一半小优突然说啊我的蜡笔用完了怎么办小英你的借我然后小英虽然他那盒蜡笔是全新的他自己都还没有用过所以他非常珍惜心里虽然有些犹豫但他还是决定借给朋友不然等一下小优的画作没有办法完成怎么办勒他就跟小优说如果只用一点点的话没问题哦结果小优为了涂色他就很大力的使用那支蜡笔然后用了非常多的部分所以小英在旁边看了就很心疼想说诶不是说好只能用一点点吗他因为很注意小优使用蜡笔的状况所以他根本就没有心情在画自己的作品他就很担心那个蜡笔会变成怎么样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啪嚓一声那个蜡笔竟然断了那个啪嚓的声音就很像重击在小英心里我就想说天哪怎么会这样但是他也还是没有说什么他只是继续看下去然后等到小优画完他的画之后他回过头把蜡笔放回原位的时候才发现诶小英你怎么都没有画他没有注意到小英的心情变化因为他很认真的在作画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小英也不好意思说因为我一直在看你画啊所以我都没有画他不好意思这样讲他们没说什么小优画完就回家了然后那个晚上呢小英就一直在想这件事就是觉得说我们说好只能用一点点的怎么会变成这样然后又会觉得说为什么我当下没有讲出来勒就是很讨厌说自己不敢讲述这个心情重点是小优画的这幅画最后竟然被老师选去参加比赛耶小英看了当然会心里有一点点那种不舒服的感觉小优也隐隐约约有觉得小英好像为了蜡笔的事不太开心所以有试着做出一些弥补他们两个的这段友谊到底要怎么修复呢能不能再让他们和好如初呢
0: 好安探到呀你我用的是像安那个故事呢可能哦你以前没有安那个情形哦你都没想的吃东西不要给吞好不过你吞好就会吞一说啊你吃爱啦、哦、啊吃鸡你有感觉说冬盘灯呢他会吞啊种坏天吗他会用冻豆吗结果啊嘿你看到这故事都冻成你以前就有、哦、可能嘛吞一个比他那是发发发发的模式嘞，啊，模都是你记得玩耶，你自家都会感觉讲啊，动天动阿咯。不过你们唔敢同佮讲，你动模放弃哦，嘿，你会用的喏，你可能都不用到心肝独地步哟。所以咪所以唔听，好，你了啲想也是亲，其实你们动爱自家。哎呀我用讲出来呢我那是讲出来都好的啊哎呀两三都没什么法我讲的哦也都是一个故事哦我跟 Annie 来讲的哦那是你的小英还是你的小优你会用的做呢哇这可能跟我们平常以前的生活的经验有蛮多雷同的哦
1: 对这是小朋友在校园生活中就是跟同侪相处的时候非常常见的状况
0: 也有可能我们在长大以后职场也有哦
1: 也会
0: 哈其实你也很讨厌每次你的同事都会跟你说哎呀我忘了什么什么你借我一下啊我忘了个带口红你借我结果那只口红再也没有回来了
1: 哎呦那样可不行呢
0: 哎真的有发生过的然后你也不好意思跟他说你上次借的口红怎么因为他
1: 还没还我
0: 对他可能已经忘了 他甚至当你的面还再拿出来擦，他可能根本忘了这只是你的，
1: 对，很有可能，
0: 对，他会以为是，哎、欸，我怎么多一只？哦，好啊，就拿来擦。很多这种大拉拉的哈，
1: 他
0: 可能不是有心的，
1: 对，
0: 可是他却造成了这样的错误，
1: 嗯，
0: 还是会有哦，
1: 会。那像这个故事里的小优，他借用蜡笔，其实他在使用的时候，他也不是故意要那么用力，或者是用那么多，是因为他的画作要完成，就是需要那样的量，然后他其实也是很珍惜的使用。后来发现小英很介意之后，他也有试着弥补，因为他不希望我们之间的情谊因为这样就变得你不跟我好，或者是我们就没有办法再继续当朋友嘛。可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绪要消化，小朋友可能没办法那么快厘清，诶，自己现在的情绪是生气、讨厌还是委屈等等的，所以他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他才知道，诶，自己为那个不开心到底是来自于哪里。借用蜡笔的小优感受到小英的情绪之后，他自己也在试着厘清说，诶，我到底该怎么做才能让我们的关系恢复从前？因为他的本意并不是要让小英不开心嘛。老师宣布小优的画作去参赛之后，小优听到他就很在意小英的心情，他就觉得我是不是不应该用他的蜡笔画的画去参赛，所以他当下是拒绝老师的。那班上的同学或者老师当然会不能理解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小英这个时候就发现，原来我自己的情绪其实也影响到了小优，这当然不是他的本意，他还是很喜欢小优，他还是很开心以前跟他一起上下学的日子，因为他前面已经感受到很多他自己因为没有说出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心声所带来的困扰，所以他就觉得这次我一定要说出来，让小优知道这件事是很棒的，就是就算我们前面有一点点小小的不开心，但是你还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在这些事情上还是会支持你的。所以他最后终于大声的说出小优的画作很棒，应该要参加比赛这样子的话语。这个故事从一开始的说不出口怎么办，到后面小英终于勇敢的说出口了，然后他们两个也因为这样就和好了。
0: 哦，你看，也下给小英冇想到，给小优又数到给，哎，冇欢喜哦，给没感觉到哦，给唔敢去参加比赛哦，吼、哦、呀，小英怎感觉讲，原来哦，给小优啊，不给杨雄多哦，哎，给也下都想，总得冇讲的哦，实在给都气了一个，导师，小优的话这么棒。然后一定要参加比赛啦！哇，他也激发不只是公布老师堂，不只是公布通好堂，他是公布小优来堂哦。他就是儿童小优讲，我们感觉你发得动好，一定可以参加比赛啦！你看，也都是本地的勇气哦，哈，他敢讲出来耶！以前哦，他上会推小优讲，没关系啊，啊，他没上会推小优讲，你发动好啊，他没上会推小优讲，哎呀，我不是一般的白色的蜡笔啦，好，不过他马上就讲不出来。讲出来用个声哦，都会做声讲哇，小优啊，老总讲小英这个阿基哦，啊，佮莫放心哦，佮就讲啊，我总得去参加比赛啦。没想到小英后来佮讲出来耶，老咪佮一天没有吞小英，恐吓又变到是好朋友哎，哎，他后来跟小优有和好如初了，对不对？
1: 对。就是要一起开开心心的上下学，
0: 一起说再见。欸，真的，我们有时候会这样子。欸，以前我的同学啊，也是会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哦。就是比方呢，他跟我讲了一些事情，然后我没有讲，可是他以为我告诉别人。
1: 哦，
0: 哎，这种事情很多吧，
1: 有点误会。
0: 对，然后呢他就在心里生闷气。
1: 嗯，
0: 他也不来找我说是不是你说的， 没有啊，他没问我，我也不知道，我只觉得他怎么好像脸色变得很难看，然后每次看到我好像就眼神就飘走了他也没有跟你恶言相向，他就是不太跟你说话了。然后我就觉得很纳闷啊，我是哪里惹他不高兴了？后来我辗转才知道，因为他有告诉别人嘛，别人来告诉我，后来我就直接到他的面前跟他说，你跟我说的什么我从来没有告诉别人，就我主动去告诉他，他才说那不是你是谁这样。然后我们就开始两个人抽丝剥茧，后来才知道哦，原来是另外一个人这样。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把一些想问不敢问，想说说不出口，结果就造成误会了。
1: 对，真的是会这样。
0: 哎，这是女生比较多，
1: 因为很多男生都比较大辣辣，有什么想法都会直接讲出来。女生有大辣辣，那也有心思比较细腻的，就是大家都不太一样。那有些人可能会想比较多，就没办法当下马上开口。
0: 他也不是坏意，
1: 对，
0: 他就是说不出口。
1: 对，因为像我自己本身是比较像小英，就是我小时候的个性比较像小英，像如果别人跟我借东西，我可能会有点不好意思拒绝，如果我们是朋友的话，我就想说你是我的朋友，那我应该要借你。但是如果真的被用坏或者是用了很多，我可能心里就是会有点介意。那现在有很多在提倡说不要情绪内耗这样子的议题，我就是觉得其实如果你不想借也可以大方的说出来，因为借或不借这都是正常的，都是这没有对错，大家都可以自己选择。
0: 我还记得我一个好朋友跟我讲，他很生气一件事情，就是他的妹妹每次都来找他姐夫做事情，他就想说你为什么每次要找我先生来帮你你可以找别人啊他就说这是姐夫有什么关系，姐夫你来接我，姐夫你载我去哪里，姐夫怎么怎么讲。后来真的有一次他就把他妹妹约出去谈，跟他说我很不高兴他说站在你姐姐的立场我必须告诉你。
1: 对
0: 啊，他就直接去讲，我说哦不错哦，你敢直接表达他说后来这样的几率就少了，但同时他也有去跟他的先生谈说你可以拒绝的不要以为说啊这是小姨子或者是啊她是你妹妹我就要帮忙，其实有些还是必须厘清关系比较好哦。公道呀，休息一下，等下这个战斗，你的节目继续来分享哦。

0: 可能一生从来没人不爱到一处发言，不过上帝确实不爱到一年四季开不停的变换，因蓝天绿草拍摄风下，在你人生的拍子发出通人的色彩。 GoGo Radio FM 104.3，用爱行向世界。
1: 发公出来，哎呦，感谢哦！说不出口怎么办呢？哎，姐姐，我想啊，其实好多的话我们可能说不出口，就像你说的，你比较难说不，对不对？
2: 对。
1: 但后来你有没有学习真的说不呢？
2: 有，因为长大之后，其实回头来想这些事，就是假如是今天我跟我朋友借东西，然后他拒绝我，其实我根本就不会觉得怎么样，这就是很正常的，因为那个东西是别人的嘛。但是小时候的我反而会有这个担心，说诶，拒绝之后会不会发生什么事，其实根本不会。问题就出在我没有把我自己的想法说出口，我说不出口，然后就自己内心有很多内心戏，但别人根本就不知道你的想法是这样。这本书就是很聚焦在说，鼓励孩子可以分享自己的情绪，就算你不知道当下是什么心情，你也可以试着讲出来，就讲一点点也可以，不是要逼你说出来，而是当你想说的时候再说就好，然后你说出来我们才会了解你。
1: 哇，是哦，因特别都是自家想，好，我想结婚用诶，我想结婚唔会寻爱么？啊，我想结婚嘛爱么？我想结婚同爱做朋友诶系么？以后唔会谈恋爱哦。啊，以前爱未系安尼呢，因为呀，爱骄傲奉骗，东江朋友唔会同爱做朋友哦，我的脚不方便哈。我最怕人家不跟我做朋友、
2: oh.
1: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被老师指定要帮我背书包回家、
2: huh.
1: 就每天要陪我回家的，所以他每次到我家都会打开冰箱说，刘丽蓉，你家有没有什么好吃的？你家有什么好喝的？我都不敢说不哎、欸。
2: Oh.
1: 他就打开冰箱，然后这可以吃吗？我就好，他就喝。这可以喝吗？好。
2: Oh.
1: 其实我也不知道，因为可能是别人的，可能是我哥哥我姐姐的。
2: Oh. 好，
1: 因为我最小嘛，那我也不敢拒绝他。后来我只想办法说啊。那如果我哥哥姐姐骂我，我就说是我喝掉的，
2: 这样、
1: 我就会不敢得罪他。好，我想其实有一些会如此啊、其实像剧中我们看到这个小英，其实他只是不说话、小优自己也有心哎、好，他自己在想，他一定不会祝福我，他一定觉得我不应该拿这话去参加比赛。好，他可能自己也会这样想哦，因为他不讲话嘛，他不讲话，其实他可能不知道该讲什么话，并不是拒绝，并不是阻止。好，但是可能小优他就觉得说，那我不要参加好了。然后没想到小英居然他鼓起勇气把话说出来了。
2: 对，
1: 哎，我觉得这样也是很好哦。其实如果在这个时候老师看到这样的一个画面，你觉得他的老师会做什么反应啊？
2: 我觉得老师一开始会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个问题，因为他们一开始画画是在家里嘛，但是好朋友本来每天黏在一起的，然后后来有一段时间稍微有点疏远，其实你当那种国小班导师常看班上状况的，其实是会有一点了解的。像小英在这个故事中就是平常比较不敢开口的那个，这次突然出来大力支持，我觉得老师会很惊讶，就是想说，哎，你今天怎么这么踊跃发言？
1: 所以他想里面应该有故事在。哎，如果聪明的老师应该会主动的去跟他们聊一聊哈。
2: 就是如果有些老师的雷达很准确的话，说不定可以察觉到一些什么。但我觉得在这个故事中，其实小优他也是很做自己，他没有要造成什么别人的伤害，他只是没有想那么多。然后这个故事就是可以让你知道怎么跟不同个性的人相处，因为像小英小优他们都是很好的很优秀的孩子，他们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彼此相处，才造成今天这个小小的误会。
1: 嗯， 没可能哦，可能哦，今天有牛的公公嘛改哈，哎呀，我吞满你来讲呀，这故事呢？你觉得这个是在学龄前讲的，还是说其实到国小，还到国中，甚至大人都可以看的？
2: 我觉得这其实全年龄都适合哎，因为像。学龄前就是会有比如说幼稚园等等，你就是有一些同侪生活，然后小学更不用说，就超级符合这个场景的。有的时候一直到像我们变成大人都还是会有说不出口的时候，然后你心里就会很焦急啊，说不出口怎么办，我到底该怎么分享自己的感受让别人知道我在意的是什么。所以这其实非常适合全年龄阅读，然后它也很适合亲子共读，就是家长可以跟孩子一起讨论说，诶，如果你今天是小英，那你会把你心爱的东西借给别人吗？那你借跟不借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家长也可以分享自己的做法是怎么样，然后就跟他说，哦，我以前怎么样怎么样啊，小朋友就可以更切身的感受到这个故事的内容。
1: 在这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作者很懂这个小朋友的心态啊、哦。
2: 对。
1: 哎姑嫂哎你来看哦。其实啊哎那大白吞哎你给谁 OL 公牙骨是时间其实不是上太多哦，你都念不给他。给我来问你哦。给我说啊吃鸡都吃鸡，鸡用它都用它，妈妈这个买都好味啊。没可能会说啊鸡很爱鸡呢，鸡大白吞爱吃，爱没有吞鸡吃。好，欸，也有的小朋友说你每次都借我的，我也要借你的
2: 借来借去的
1: 对对对，欸，其实这样也很好啊，好，也可以测试一下啊，他每次都借你的东西那是不是都没还那如果你跟他借他是不是会拒绝你呢？
2: 对，
1: 其实有时候会耶，我们都可以从这当中去了解哦。其实我们看到小英小优他们这个珍贵的友谊继续下去，这也让我们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非常棒的。如果发公出来而用个三也没可能哦，我的爱你共破哎，公婆没可能有时间啊，会公出来啊。哎，在夫妻之间哦，也可能会遇到这样的状况，说不出口怎么办？
2: 有的时候就是你越亲近的人，你反而会有更多顾虑，或者是不好意思讲，就是家人也会有这个状况啊。然后就是如果你觉得他哪边做的不好，你可能想说哦，那是我妈妈，我不好意思跟她说，诶，你怎样可以做得更好。
1: 哇，这真的也是我们在夫妻相处也必须要去懂得哦，
2: 对，
1: 怎么样的适时的把话说出来哦。
2: 对，
1: 那婆媳之间呢？
2: 婆媳之间就是要考验大家的社交能力也是要尝试分享自己的心情，我觉得你讲出来之后不管是对谁，你们两个的心都会更贴近，因为更进一步了解彼此。你如果不说出来，那就会生出一些误会，其实双方都没有那个意思，只是没有沟通好才变成这样。
1: 所以真的有时候哦，我们就在猜来猜去猜他想什么，猜我怎么说他会不会怎么样。其实有时候就是很大方的去做一个陈述，
2: 对，
1: 其实是可以的。当我也听到我一个朋友举个例子，他说他的婆婆在他生完小孩到医院去看他，结果婆婆呢到医院看小朋友，正好呢这个他的媳妇就从那个月子中心的房间走出来，结果他的婆婆看到他的媳妇，第一件事不是跟他说小孩子好可爱哦，不是，是跟他说你怎么变那么胖
2: 这太尴尬了，
1: 他就很生气。可是呢他就说了一句说啊，生孩子就是胖啊
2: 确实就是会有比较容易这样，
1: 对啊，他就直接说啊，生孩子就是胖啊，不然呢他是很直爽的人啊，但是我觉得其实说出来就好，如果你放在心里开始发酵了，
2: 会，
1: 你为什么这么说我？我生孩子哎、欸，我胖不是应该的吗？我才刚生完呢、欸，还在月子中心，当然好几斤的肉都还在身上啊。然后，可是对她的婆婆来说，她的婆婆就是很直接，没有坏意的。
2: 对，
1: 可是话就说出来了。
2: 嗯
1: 啊，这样有时候真的就是可能会造成双方的一个误解啊、哦。所以哇，讲出来勇敢些，一听爱上盼发讲啦哈，也系金不英 Andy 也只故事的哦，我来学习的哦。

0: 共五春来爱用干三呢、哦、好，今天要说不出口怎么办？是不是我们可以请杰珍来跟我们做一个小结语呢？
1: 说不出口怎么办？就是你读完这本书啊，可以鼓励孩子理解还有接受自己的感受，不需要急，你可以慢慢厘清孩子他到底在想什么，然后孩子也可以借此学习面对人际挫折，练习表达心理的想法，然后也可以让他们有更多的同理心去尝试理解朋友的心情跟立场。除了亲子共读，这本书也非常适合师生共读，就是老师带着大家一起看完这本书，可以借由这个故事引导孩子怎么化解友谊之间的那种小隔阂。毕竟同侪生活很常遇到各种各种的小纷争或者是误会，这是个非常贴近校园生活的故事，相信应该可以引起很多人的共鸣。
0: 亚本素没有的穷哦，给得到是日本儿童笔画奖绘本奖，还收录在日本小学二年级的国语课本哦。那也是日本 NHK 教育频道朗读节目低年级情绪绘本的选播。哇，安豆的奖给记录哦，都会希望大家有机会每周的来看啊，来同安妮给 COA 来分享，希望家的每周的来学习一下语法。都讲出来啦，无空的心肝肚哦，讲出来用解释呢，都会想办法讲出来。各位请感谢小熊出版社吕介珍编辑来的爱你个节目，谢谢介珍，
1: 谢谢暗自谢。
0: 节目到呀，苗头好朋友共在飞了，你好来坐，一下礼拜做个邀请你来

0: 辛苦了大半辈子，熟龄生活更要懂得疼爱自己。佳音 Love 联播网专为乐龄朋友打造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活动，邀请您空出两天的时间，跟我们一起舒展身心，丰富生活。
1: 活动第一站，9月11号星期五，室内光合日，为您准备欢乐又实用的健康与预防诈骗新知识，大家一起玩桌游，享用精致午宴。下午还有怀旧金曲欢唱，用音乐跟笑声滋养身心。
0: 第二站10月6号星期二，户外漫游日，我们一起走出户外，吹吹海风，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海豚表演，在地特色午餐，午后漫步金山老街，再亲手制作热腾腾的芋圆，享受悠闲的漫游时光。
1: 生活有伴，幸福常在，欢迎报名单日活动，两天活动同时报名更可以享有9折优惠哦。活动详情欢迎上佳音官网查询，或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分机741找安妮。
0: 活到老，精彩到老，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好奇在别人懂我，懂我快乐悲伤，
3: 摘下习惯的面具，寻找那个真实的自己。我是陈心月，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4: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5: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所有美善力量奇妙遮盖，不论如何期盼安慰，在晚上早晨每个新的一天，上帝都必将与我们同在。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清，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一开始您听到的诗歌是所有美善力量，这首诗歌的歌词是源自于德国神学家潘霍华牧师，他在1944年在纳粹监狱里面所写下的一首遗作，在字里行间中展现了面对死亡依然坚定不移的信仰与盼望。后来这首诗歌的歌词也成为乱世与困境当中许多人得着安慰与力量的泉源。今天周五是老歌曲旧时情的现场点歌节目，我们欢迎听众朋友，你可以拨打 call in 电话02-2369-1041 02-2369-1042，分享你喜欢的经典歌曲，在往后的节目里面我们会为大家一一来播出。上周永和的贺小姐点播了国语老歌《我该怎么办》，这首歌是翻唱自黄敏谱曲、黄西田演唱的一首台语歌曲，叫我安抓瓦罗克，叫我怎么活下去。后来这首台语歌曲由白峰重新填上了国语歌词，就成为了这一首国语经典《我该怎么办》。最早是民国61年珍妮在四海唱片灌入了这首歌，这是一首抒情的论把风格的情歌，我们就一起来回味珍妮的歌声《我该怎么办》，以及永和陈太太她上个礼拜点播李翊君在民国79年推出的经典代表作《风中的承诺》。

板桥的黄小姐点播陈盈杰的句句誓言，还有凤飞飞的知己，另外她想要听邓丽君的小小的秘密。永和的潘先生点播了洪小乔的我的歌，还有潘邦的经典外婆的澎湖湾。上个礼拜永和的潘先生他点播了薛岳的机场，这是民国74年薛岳推出的经典代表作，这首歌曲奠定了他在台湾流行乐坛的摇滚巨星的地位。歌曲是由许乃盛填词，薛岳自己谱曲。这首歌是以机场这个象征分离与启航的场景为主题啊，描绘了恋人或是朋友在航下道别的时候心中复杂交织的感伤与豁达。薛岳用他独特高亢带有沧桑感的嗓音宣泄出离别时的惆怅与无奈，我们就一起来重温薛岳充满张力的歌声《机场》，以及永和邓先生上个礼拜点播徐小凤所演唱的一首粤语励志歌曲《踏上成功路》。

新店的陈小姐打电话进来点播费青的我要为你歌唱，另外她想要听黄莺的洒下泪珠。中立的张先生啊，他点播了评剧还有你说的。我们今天在这里要特别还是要跟听众朋友来推荐啊，嘉音电台为乐龄的朋友在九月十月啊举办了一个乐龄美好生活提案的活动啊。这个活动包括在九月呢会有九月十一日啊礼拜五的一个室内的活动啊。这个室内活动我们取名叫做室内光和日啊。在这一天的里面啊，如果你报名这一天啊，那我们在室内上午会有欢乐又实用的健康讲座。另外呢我们也会有一个非常好玩的预防诈骗的新知识的这个桌游啊，跟大家一起同乐。中午呢我们会为大家准备精致的午餐啊，下午呢就是怀念金曲的欢唱啊。怀念金曲的欢唱在这一个时段的活动当中国青也会在现场带领所有的好朋友，我们一起来欣赏国语的经典老歌啊。不但是欣赏，我们也可以一起来唱啊，同时有一些带动唱，让大家用音乐和笑声能够滋养我们的身心。那这个活动的第二个活动呢是在十月六日啊周二啊有一个户外的漫游日啊。这个户外的漫游日我们邀请乐龄的朋友可以跟我们一起到户外吹吹海风，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的海豚表演啊，享用在地的特色午餐。午餐过后呢我们可以漫步在金山的老街啊，也可以亲自试着手做热腾腾的芋圆啊，非常这个悠闲的一个户外漫游时光。我们非常欢迎听众朋友，你可以报名来参加啊。你可以单只报单日的活动啊，九月十一日周五的室内光和日，或者是十月六日周二的户外漫游日。不过如果两天的活动你同时报名的话，你可以享受九折的优惠。活动的详情我们欢迎您上嘉音的官网或者是脸书粉丝专页查询。另外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分机741，02-2369-9050分机741。我们期待在这个秋天秋高气爽的这个时节啊，能够跟各位乐龄的好朋友一起相见哦。上周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啊，他点播了王菲演唱的一首《容易受伤的女人》。这是王菲在民国八十三年他翻唱自日本歌手中岛美雪的一首日语歌曲《口红》，后来由何启宏填上了国语歌词。这首《容易受伤的女人》的歌词当中是坦白自己的脆弱，容易受伤的同时，其实也向对方发出了请珍惜我的心的温柔警告。我们就一起来聆赏王菲的歌声《容易受伤的女人》，以及永和杨小姐上周点播于莺莺演唱的《情人你在何方》。

永和的杨小姐啊，刚打电话进来，她点播姚丽的一家八口一张床。另外她想要听她说是张璐，后来我查了一下，应该是姚丽啊所演唱的八个娃娃。万华的许小姐啊，她点播了两首国语老歌啊，往事难追忆，另外是我要你忘了我。永和的贺小姐呢，她点播了今夜台北没有你，另外是情人再见。上周板桥的陈小姐点播了梁静茹的第三者，这是梁静茹在民国92年发行的一首经典情歌。这一首第三者的意境不是悲伤，而是释怀与成长。梁静茹用她疗愈的歌声唱出了当爱情幻灭之后最高的一个心境的表现啊，就是体面的退出，温柔的慈悲。我们就一起来聆赏梁静茹演唱的这一首《第三者》，以及北投简先生他点播陈淑桦以他细腻温柔的歌声完美诠释在热恋之后失落的一首情歌《秋意上心头》。

内湖赵小姐点播了今宵多珍重，还有一首台语老歌啊，想思乎相思雨啊。我刚跟各位听众朋友特别推荐嘉音电台的2026年特别为乐龄朋友所打造的美好生活提案的活动啊。因为我个人自己的这个有一点私心跟偏好啊，我要特别再推荐他的第一个活动啊，9月11日啊，礼拜五，这个室内的光和日的活动，因为这个光和日活动，上午我刚刚提到有健康的这个实用的资讯分享，还有非常好玩的预防诈骗的桌游的游戏啊。中午有一个为大家准备了精致的午餐啊，下午是怀旧金曲的欢唱啊，我刚刚说我有点私心，是因为在下午的时候的怀旧金曲欢唱啊，国青会在现场带领大家一起重温的国语经典老歌啊，欢迎大家踊跃报名来参加哦。如果你要报名的话，你可以直接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转分机741啊，2369-9050，转分机741。我们期待在9月11日这个怀旧金曲的欢唱节目当中，国青跟你一起相见欢啊。上周大安区的听友点播了李碧华的《浮水印》，这首歌的歌词描绘了试图忘却旧情、抚平心事的深情与无奈啊。最近才蒙主宠召的楚云牧师啊，他在这首歌曲当中以感性的声音朗诵了经典的口白：“问世间情是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恰似清风拂过十里杨柳，白云悠悠何处挂愁，就让它轻轻走过，别让我浮上心头。”楚云牧师的口白啊，让这一首浮水印被誉为说的比唱的好听的一首佳作。我们就一起来重新回味李碧华所演唱的《浮水印》，以及邓丽君重新诠释周璇的名曲《何日君再来》。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恰似清风拂过十里杨柳，白云悠悠何处挂愁。就叫他

永和的邓先生点播了吴英唱的《夫妻相骂》，另外他点了一首《分手》啊。中立的彭小姐啊，她点播了大陆歌手杨怡波所演唱的《等你一句回答》，还有《我们的故事写在校园》。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后就在内湖文德路黄妈妈她点播上官平所演唱的《情人山》的优美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清，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喽，拜拜。

0: 佳音整点新闻。
1: 听众朋友们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受到第18号青苔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今天针对高雄市以及屏东、台东发布大雷雨讯息，当地会出现短暂的强降雨，伴随闪电雷击，民众应慎防溪水暴涨，低洼地区积水。而在气温方面，中南部高温约29到32度，北部及东半部受到西南沉降影响，感受炎热，高温达33到36度，紫外线偏强，提醒民众多补充水分并注意防晒。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文化部首次与2026亚太永续博览会重返文化永续的多重宇宙为策展主题，呈现文化部近年从艺文场馆经营、绿色制作、文资修护与近邻指引等多面向落实艺文近邻未来。展览也将永续理念落实，延续材料与设备的生命周期。文化部重返文化永续的多元宇宙展览8月27号到29号展出，地点在台北世贸艺馆。中正纪念堂自由花蕊讲座迎来最终场，29号以乌克兰战火中的自由花蕊为题，邀请中央广播电台董事长赖秀如与乌克兰福尔摩沙好友协会执行长林欧利亚对谈。在中正纪念堂的管理处，从今年3月推出自由花蕊系列讲座，陆续以台韩文化、摄影、文学、电影、城市历史、台文诗等不同主题，分享自由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被理解与实践，至今已举办10场，详情可至中正纪念堂官方网站或脸书查询。高雄卫武营岁末迎新推出7档精选节目，涵盖向台湾现代音乐启蒙导师许成慧致敬之作，卫武营自制芭蕾舞剧《遇见胡桃前》，以及元旦迎新之声由陈明章献唱与维也纳爱乐星空直播，还有阿格朗汉舞团亚洲巡演最终章，和顶尖声乐家齐聚莫扎特、唐乔万尼的歌剧音乐会，和最后的风靡24肖邦挑战极限。从今年11月到2027年2月，一系列精彩演出，相关资讯请上卫武营网站查询。各级学校将于8月31号开学，疾管署表示，届时新冠疫情将处于流行期，为降低校园内传播风险，提醒各级学校加强宣导学生手部卫生与呼吸道礼节等良好卫生观念，并注意环境清洁，保持教室通风。若出现感冒的症状，建议戴口罩，尽速就医。如需查询新冠疫苗和接种诊所相关最新防疫资讯，可至疾管署全球资讯网查询。以上本节整点新闻由杨应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圣经上说，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以赛亚书11:9，永光化学祝福您。

0: 家庭保健室节目与一粒麦子基金会联合制播。
1: 医生说这个数值太高，代表什么意思啊？
2: 妈妈，妹妹又在咳嗽了啦。
3: 要怎么样才能长高呢？
4: 爸，不要想太多啦，喜乐的心就是良药啊。
5: 有时身体的小警讯，心里的忧虑，像不请自来的访客，让我们眉头深锁，难以入眠。家庭保健室欢迎您。我们相信健康不应该只由数据来评估，更需要一份被理解的温度。请放松心情，把您的牵挂交给主持人文贤，今天的保健室正式开张，
6: 让我们一起变健康。
5: 欢迎光临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孩子发烧呢，其实是还蛮平常的一件事情哦，因为表示你的身体呢正在跟病毒或是细菌在打仗所以它就是一个警讯，就是让你的体温呢稍微变得比较高一点。但是呢，如果是孩子发烧，我想很多的爸爸妈妈就开始非常非常的紧张了，对吗？想说哎呦该怎么办，尤其是当你投了退烧药，然后呢可能退烧个一个小时之后又烧起来了。如果这样连续了好几天，哇，我想一天可能大家就已经有点受不了了，第二天赶快带到医院去给医生做检查，对不对？但是今天我们在讲的这个疾病，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疾病呢，其实它会连续高烧啊，可能超过五天的时候，你就要想一想是不是有这个可能。而这个疾病就是叫做川崎市症哦。川崎市症呢，大概是在1960年代由这个日本的川崎医生所发现的。那至因为他是日本医生所发现的，他在这个东亚地区呢也是比较盛行的，然后才会被这个日本的医生所发现吧。所以那台湾也位在东亚，所以台湾也有不少这样的个案跟病例，那是需要我们大家一起来认识。今天就让我们好好的来认识川崎市症，到底川崎市症的有哪些的历史，有哪些的症状，那它的病因是什么，为什么在东亚盛行，那它要怎么样来治疗，后续有什么追踪，有没有办法预防，该怎么样来检测，这些都是我们非常值得我们来关心的。首先就先进行今天的健康这一家，
7: 家庭保健室健康这一家。
8: 妈妈，你过来看一下小宝的肚子怎么有红红的斑点呢？
9: 这应该是你刚刚帮他洗澡水温太高造成的热疹吧。
8: 可是好像不太像哎，而且你看他的手臂上的卡介苗疤是不是也肿肿的呀？
9: 真的耶。那他肚子上的这一点一点的会不会是玫瑰疹啊？
8: 玫瑰疹那会怎么样吗？小朋友不是常常就红一块肿一块，然后一下子又消了。
9: 玫瑰疹可不一样哦，如果又是川崎市症引发的疹子，严重的话会高烧不退，甚至会影响到心肺功能耶。
8: 这么严重，那要怎么办呢？
9: 我们赶快来看看小宝有没有草莓舌，就是看看他的舌头有没有出现这个白色的斑点。
8: 那如果有的话，就能确定是川崎市症吗？
9: 很有可能耶，你赶快去拿温度计帮小宝量体温吧。
8: 好好好，我赶快去拿。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光临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好久没有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后天的心脏的疾病哦，叫做川崎氏症。我还记得节目刚开播的时候有跟大家聊过，但是这两年好像都没有人来提到川崎氏症了。到底现在的民众或者是爸爸妈妈在面对这样的疾病的时候，到底知道的有多少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好好的跟大家来一起认识一下，为大家邀请到的呢是星光医院的秦嘉义医师，欢迎秦医师。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星光医院小儿科的秦嘉义秦医师。
1: 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川崎氏症哈，听这个名字就会觉得说这个病就是从日本，至少不是从日本来，就是日本医师发现的。
2: 是，对，
1: 可以跟我们先来简介一下这个疾病吗？
2: 好。谢谢主持人。那川崎氏病最早的确就是在差不多1960年代由日本的川崎医师所描述的，首次描述。他其实是把一些病人特别的一些病症症状然后结合在一起，然后诊断出这样的疾病。那川崎氏症的部分其实它可能是可以借由一些感染一些诱发的，所以它目前来讲只有发现说，在东亚的族群啊，像是我们台湾啊，然后日本、韩国发生的机会比例会比欧美的族群来得高，但是并没有，可能还是跟一些种族啊、基因这些有关，但是并没有很明确的病因这样子。那只能说大多可能是一个感染诱发的，好像一般的感冒诱发起来。
1: 哦，所以一般我们会说病毒感染或是细菌感染，所以也没有一个病毒或是细菌叫川崎病毒或川崎细菌这样。
2: 对，没有，的确像一些常见可能有，我们之前有跟那个疾管署合作了，那时候之前在前几年做一些统计哦，有些比较常有可能会诱发出川崎氏症的病毒，像是腺病毒啊，流感也有可能会。那但是大多其实是找不太出真的是哪种病毒的。
1: OK， 所以我们可能说相关的一大群里面，里面有这个会致病的引发川崎氏症的病毒。
2: 对，就是它只是因为发炎的反应，然后你身体又有这个体质，然后就诱发了出来，并不是这个病毒直接造成的。对，所以你这病毒治疗好，不代表川崎氏症就能够被治疗好。
1: 是，因为这个刚秦医师说1960嘛，所以到现在其实也没有太年长，是一个年轻的疾病，大家还在对它有很多很多的认识当中。不过呢，为什么我们要特别讨论呢？因为一旦得了或者是你感染了这个川崎氏症，严重的话是跟小孩的心脏有关的耶。
2: 对，没有错，
1: 是不是？所以我们先来谈一谈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就是如果感染了这个川崎氏症的话会有什么样的状态好吗？
2: 好，其实应该讲它不算是感染啊，就是说万一发生了川崎氏症，它不一定真的有个感染就出来。那当然，但是因为什么会以为是感染

0: 然后一下子可能会送到39度这种之类的。
1: 哇，这个爸爸妈应该已经跳脚了。
0: 是
1: 哈，
0: 是。
1: 那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因为一般孩子如果发烧，我想爸妈第一步就是会给
0: 退烧
1: 药。
0: 对，没错。
1: 那如果他是可以退下来的吗？还是川崎市，如果是川崎市他退不下来，会再马上再烧起来？
0: 是，大部分的发烧像是病毒感染引起的，你可能用退烧药之后，但是因为大概前2-3天还是在病毒活药期。
1: 对，
0: 所以退烧药效一退了，小朋友本来就有可能会再烧起来，
1: 打不过。
0: 对，没错，因为退烧药只是缓解发烧的症状，它并不是真的让、
1: 处理病毒。
0: 对、那其实因为发烧是一种人体免疫力活化的一个过程，它活化免疫力去对抗这些病毒细菌、所以自然的病毒那些开始被我们免疫力清除之后，烧理论上过2-3天之后应该会慢慢退下来、但川崎市症不太一样，川崎市症可能是感染诱发了之后呢，你的免疫系统混乱，所以免疫系统太过活跃，所以他一直还在处在会容易发烧的阶段、所以你即使过了那3-5天，他的烧其实没有要退的趋势。
1: 哇，那就更担心了吧。
0: 对，没错、
1: 有很多的疾病会发烧的，所以其实不能只有透过发烧来判断，所以秦医师再给我们一些线索吧。这个川崎市症，
0: 对，川崎市症还另外除了发烧，就是其实会有5大典型的症状、我们第一个就是眼睛的结膜，眼白的地方会发红。
1: 很像结膜炎这样子。
0: 没错，但是那种发红比较特别，它是不会有分泌物的。
1: 不会有分泌物。
0: 对，不会有分泌物。如果像一般什么睁眼啊，或者是像那种感染，眼睛会一大堆分泌物。其实但是川崎症因为它是一些身体的发炎、所以它不是那种感染那些诱发的，所以它那个发炎的地方是整个红，但是并不是有分泌物的、而且是两侧。对，是双侧。
1: 两侧很像画了一个奇怪的妆容。
0: 对。没错。
1: OK, 眼白发红而且没有分泌。
0: 对，就像兔子而已、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就很红这样子。
1: 有时候不容易察觉这个。
0: 对，这是一个蛮典型的特征。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嘴巴。嘴巴我们叫黏膜的变化。第一个，它的舌头会出现所谓的典型像草莓舌。我们一般舌头上会有白白的，然后像舌苔嘛。但它那时候因为正在整个身体黏膜有发炎，所以它的舌头会像草莓一样的红。而且会突突一颗一颗粒颗粒那种突突的，像日本那种 大草莓那样子的。
1: 哇，
0: 对，所以这然后另外是他的嘴巴，小朋友生病的话，那嘴巴会整个非常的红，嘴唇发红，甚至有干裂，有的会容易流，甚至要流血的情况。这是属于
1: 嘴巴上的症状。
0: 对，第二种黏膜的变化，
1: 这个会不舒服吗？比如说草莓舌，它变成那样，它是不舒服的。
0: 对，会不舒服。因为现在如果真的嘴巴干裂，我们遇过几个，甚至都是都在流血啊，结块结痂这样子，
1: 真的就不舒服。
0: 对，很真的不舒服。
1: 是。OK, 所以这是第二个跟嘴巴有关的症状。
0: 没错。然后再第三个就是脖子。
1: 脖子也有事。
0: 没错，脖子的话就是会出现颈部的淋巴结肿大。对，而且会大，我们会抓标准要抓超过1.5公分。
1: 一般感冒，其实孩子感冒的时候也是蛮容易淋巴结肿大的。
0: 对，因为淋巴结就是我们免疫器官呐、它如果感冒生病的时候，尤其是呼吸道，它就肿肿的，又要活化这些去治疗哈。那但是它因为它发炎的关系哈，所以淋巴结会颈部出现肿大，然后而且它大多比较多是单侧。比如说左边或右边单侧。对，
1: 那感冒的话其实两边都会肿。
0: 没错。
1: 所以如果是川崎市症，它可能是单侧。
0: 没错。对。对，通常是单侧，双侧有可能，但单侧比较常见。对。好，然后再来到接下来是身体，就是皮肤会出现疹子。它可能在躯干四肢都有可能，它这疹子的形态比较不一定。
1: 是
0: 跟典型那种肠病毒不太一样，肠病毒就是手足口病嘛，就是手掌脚掌。
1: 对对
0: 对,
1: 對, 對,
0: 對, 對，但是像川崎市症大概是全身都有可能。那特别是如果小朋友打过卡介苗的话，川崎市症的红色，它的卡介苗的地方会发生红肿，红的一圈，然后非常肿胀的样子，那也是一个川崎市症在皮疹的一个典型表现。
1: 哦，好特别哦，它会去影响到这个你曾经打过的卡介苗的那个疤。
0: 对，没错。
1: 哦，
0: 其实这部分也是我们常常看，曾经他医生会把小朋友、
1: 这个、很明显呢，
0: 对，会把小朋友袖子拉起来啊，看起来有没有肿？如果真的有，我们就说啊，这真的要小心是川崎市症。
1: 这个比较特别哈、这个是啊，其他的感觉起来很是特别，但是好像其他疾病也会发生，但是卡介苗红肿的这个
0: 很少，
1: 这个比较少出现哈、那这个疹子会不舒服的吗？
0: 这疹子通常还好，不太会痒。
1: okay.
0: 所以现在就是长疹子，所以小朋友不太会因为这样会觉得痒或痛这样子、
1: 因为我会这样问，因为小朋友非常容易长疹子，
0: 对，
1: 各种的疹子，尿布也会长疹子，所以就想说、那如果是会痛的疹子，或是会肿的疹子，或是我们说红肿

0: 热痛嘛，哈、嗯，如果这个疹子是有一点状况的时候，可能大家要特别注意。然后不过刚刚这个卡介苗的那个疤的红肿就很特别了，
1: 没错。
0: 所以这样有了一
1: 二三四，
0: 还有最后一个，
1: 这个就是手掌跟脚掌会出现红肿。
0: 哦，
1: 对，这个肿起来这样子，嗯嗯，从那个指头尖到整个掌。好，脚掌或手掌的地方，嗯，发生红肿这样子，
0: 这个红肿就不会不舒服了吗？
1: 有些小朋友可能会觉得手胀胀的、痛痛的，
0: 哦，
1: 对对，因为毕竟在发炎，
0: 嗯 ，OK， 所以这五个大的特征，欸，不过感觉好像还好，这五个特征会攸关生命吗？因为我们刚刚说，如果严重起来的话，可能会影响到心脏嘛，
1: 哈，对，
0: 所以这几个这种免疫系统的状态，好像。都是比较外显，我们可以来判断说是不是要带孩子给医生看的。
1: 对，没错，因为的确当初在描述这疾病的时候，就一开始都是透过这些外显的症状，就是病人烧好多天啊，然后出现这些症状，然后凑起来诊断出这疾病。嗯哼嗯哼，但是在目前研究是发现说，这个川崎市症这样的发炎，它其实最容易造成的就是我们身体的血管，特别是中型的动脉血管发炎。最严重就是心脏的冠状动脉
0: 啊，哇，那很严重。
1: 对，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会需要，一旦诊断川崎市症，就会需要我们小儿心脏科医师做心脏超音波的检查，来看他冠状动脉有没有一些发炎的表征，或是一些发炎后的一些严重的问题，这样子。
0: 是，那我最后这个阶段我要再问一题哈，
1: 是
0: 这个川崎市症好像就是有一个年龄层特别容易得到，对不对？
1: 对。大多是在五岁以下的小朋友，
0: 五岁以下，
1: 对，五岁以下，但六七岁也有可能比较少见，好，大多八九成都是五岁以下。那一岁以下的小朋友的话，症状就会我们讲可能比较不典型
0: 哦。
1: 我们刚刚讲的，除了发烧加上五大症状之外，那只要五大症状出现四种以上的，就算是典型的川崎市症
0: 哦。也有不典型
1: 的，对，就是他可能只出现一两种两三种这样子，
0: 可能他也是，
1: 对，那他也因为这时候 有些我们临床上医师一旦怀疑，那就算他只出现两三种，我们这时候可能就会先做心脏超音波，如果一旦发现他的冠状动脉有发炎的表现的时候，我们还是会诊断他是所谓不典型的川崎市症，那这种特别容易在一岁以下的小小孩出现，因为一岁以下他可能症状真的不是那么典型，
0: 是，
1: 对，所以这个要特别小心的，
0: 是，好 ，OK， 所以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川崎市症哈。那第一阶段先跟大家简介一下啦哈，科普一下它的历史，然后症状哈。那目前原因啊，可能是跟种族啊、基因有关系哈。但是有了这样的症状，我们刚刚有五大症状哈，还有连续发烧五天，提供给爸爸妈妈做参考。如果孩子有这样的症状，赶快。带到医院去给医生看，不用等到五个都出现哦。刚刚我们有说也有非典型的状况哈，所以如果你发现哦有点吓人哦，卡介苗的那个疤有点肿肿的，也其实不用等，赶快带到医院去给医生做详细的检查。因为我们刚刚说最严重的话，可能会跟血管的动脉啊、冠状动脉发炎关联，这个是蛮严重的哦。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等回来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川崎市症，我们还需要知道哪些呢？

0: 为朋友们进行的节目是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节目当中，哇，非常精彩，要跟来大家一起来谈一谈川崎市政。有些人听到川崎市政会觉得蛮紧张蛮害怕的，毕竟有时候原因不知道的时候，那种未知感很浓烈哦，就会觉得会不会影响到孩子以后的发展啊，会不会影响到心脏啊，这都是很关键的器官嘛。好，那我们刚刚在上一段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介绍了川崎镇的历史症状，然后我们要注意哪些项目，什么时候应该要带去给医生做检查。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聊一聊关于川崎症的治疗，然后后续的追踪。它不是好像药到病除这样的疾病哦，所以到底应该要怎么做，爸爸妈妈应该要知道哪些事情呢？为大家邀请到星光医院的秦嘉义医师，再次欢迎秦医师。
1: 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好。那刚刚我们聊到就是关于川崎市政的前面一些典型的症状嘛，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说，到底如果有发生的或是怀疑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哪些的检查？但第一个免不了一发烧来就是会需要抽血嘛，
0: 对，
1: 所以这时候小朋友的抽血的数值可能会发现发炎指数会蛮高的，会偏高，然后白血球也会偏高，甚至对，甚至川崎市政它因为是全身的发炎，有些肝指数也有可能会上升。还或者是验小便的时候发现小便也有发炎的情况，所以我们有些小朋友一开始是被当作以为是泌尿道的感染
0: 哦，
1: 对，因为发烧嘛，发炎指数高，然后小便也有发炎，以为是泌尿道感染做治疗。
0: 泌尿道感染会有这么多疹子啊？
1: 对，其实不太会有，
0: 对不对？
1: 对，但是因为有时候刚刚提过，有一些是非典型的，
0: 哎呦，好，
1: 对，所以临床上就很 难。可能如果只看那些抽血或者是尿液检查数值，然后给予泌尿道感染的治疗，其实会有时候会发现，怎么烧都没有退？治疗都没好，那有可能后来在治疗过程中陆陆续续出现刚刚讲的典型症状，我们医生才恍然大悟说原来是川崎，
0: 越来越确定了。
1: 对对，所以是这样，因为的确应该抗生素治疗要有效啊，如果是泌尿的感染，那没有效的情况一直还在烧，然后症状又出现了，然后就是后来有很多都是这样子才发现是川崎市政。对，
0: 哇，所以要抽血验小便，
1: 对
0: 对不对？好，然后到医院。那我先前提是想请教医师，就是爸爸妈妈发现什么样的时候最好就要来到医院呢？
1: 第一个，如果小朋友真的高烧烧个三天以上，大部分病毒感染
0: 要等了啦，等不下去，
1: 对 对, 對，可能要退烧药都很难退的时候或者小朋友发现他怎么精神活力都不好啊，食欲也不好，然后如果身上又出现一些奇怪的疹子或者卡其毛都红肿，这种情形就是还是要来看一下。
0: 是。
1: 现在目前台湾儿科医师或家医科医师应该对川崎市政不会太陌生了。
0: 是。
1: 所以如果他们临床上有看到这些典型的症状，通常是都会叫你赶快来大医院的。
0: 因为我们就是在东亚区，
1: 对，没错，
0: 感染非常比较不能说感染，就是有这样的症状比较盛行的地方
1: 了。没错。
0: OK。好，所以到医院之后呢，我们会进行抽血，然后验小便，看白血球的指数，看发炎的指数，然后还要看肝的指数，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小便也会发炎，然后所以然后呢发炎了之后，
1: 对，接下来的话其实可以分成，如果病人症状真的太典型了又发烧，其实当下一些临床医师就会马上给一些标准的治疗了。那如果临床上还不是那么肯定的时候，我们就会找我们小儿心脏科医师做心脏超音波的检查，最重要就是要刚刚提过，就是要看他的冠状动脉的发炎情况。那我们在超音波底下就会看到说，冠状动脉可能会比较亮，它的那个周围血管的周围有发亮，甚至说有到严重扩张形成动脉瘤的情形。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川崎市政很小心，是有些如果没有及早治疗，没有及时给予标准治疗的话，它可能冠状动脉会形成冠状动脉瘤，那久而久之就会造成小朋友心脏一些缺氧缺血的问题。对，
0: 这个病程很快吗？因为听起来超可怕的，就是我们本来想说就是发烧啊，然后 眼白红红的，草莓舌啊，他走到冠状动脉瘤，这个是很快速的吗？
1: 通常冠状动脉瘤会出现，一开始在急性期，我们讲的是大概10天到14天内就出现冠状动脉瘤，比例不高啦，大概20几%，10几20%哈。但所以如果说在黄金治疗期，它都是10天到12天以内，我们及早去投以我们的标准治疗的话，其实这部分对于它冠状动脉的保护 还有冠状动脉瘤，它也有可能会改善的。
0: 嗯，所以就先确认说有没有影响到动脉的这件事情。
1: 对对、哦，因为有时候会影响到我们后续标准治疗的策略。
0: 嗯哼嗯哼 ，OK， 所以就要照一个心脏的超音波，
1: 是
0: 来看看是不是典型还是非典型，然后心脏还安不安全？
1: 对，
0: 还有没有影响到心脏
1: 了？没错，
0: 因为大家最担心的就是医生跟家长最担心的就是这件事情嘛，哈、嗯。那如果是典型的，然后也确认过没有影响到心脏，会怎么处理啊？
1: 好，那如果只是一般典型，然后心脏冠状动脉部分看起来还 OK， 发炎不严重，没有扩张，或者是
0: 用发亮的这个词，很特别的形容。
1: 我们在超音波底下看，主要有很多是黑白的嘛，
0: 我以为发亮是很健康的意思。
1: 有时候在我们超音波底下都太亮不好，太暗也不好。
0: 对啊，对，因为通常我们是挨在黑黑的一块嘛。哦，这个发亮哦，很健康哦。哦，原来不是哈、哦，发亮有问题哈、哦。可能太健康了，要长成瘤了。
1: 哦、发炎太严重了。
0: 是是，发炎太严重了哈、哦。所以如果是典型的状况，我们会怎么处理？
1: 对我们标准治疗就是要给所谓的免疫球蛋白。
0: OK， 免疫球蛋白。
1: 对，免疫球蛋白是来自于就我们捐血啊或者那些血液中去萃取出来的。我们专门那些免疫球蛋白，那专是那种保护我们身体对抗外来病原的部分的那个抗体。但是这种免疫球蛋白的话，我们会给就最好是说，我刚刚提过前面因为发炎造成那个免疫的混乱，它可能产生一些抗体或是一些细胞免疫细胞的活化过度活化，所以会需要免疫球蛋白来把这个讯号给打断，去做这样的治疗、
0: 哦、
1: 让它发炎给停下来这样子。
0: 可是这要收住院吧，它是 用打注射的吗？
1: 没错，用静脉点滴注射的。
0: 哦，所以就如果你穿起湿疹你就要住院了。
1: 没错，通常都 要做，而且是它现在都因为免疫球蛋白很贵，所以其实都蛮严格的。一定要在有小儿心脏科医师的大医院做治疗，不是随便每哪家医院都或诊所就可以治疗的。
0: 是是是，所以基本上你如果你不小心出现了川崎之症，然后也确诊川崎之症，你就要薄啊宽宽的就要到，
1: 没错，
0: 爸爸妈妈就要陪。通常这一个疗程就会进行多久啊、哦、
1: 通常免疫球蛋白、哦、第一轮我们就会给连续给12个小时。
0: 哦，哇哦，
1: 对，就十二小时就一直会接，他一瓶一瓶就依照他体重去计算，小朋友体重就一瓶一瓶要接上去。对，那一开始的时候还是要，因为免疫球蛋白还是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副作用
0: 哦，
1: 像是过敏啊，因为它毕竟是血液相关的制品，哦、有些会有过敏反应，所以一开始会先小心观察有没有出现过敏的症状。
0: 嗯 哼，
1: 对，那如果给太快的话也不行，给太慢也会怕没有效，所以大概维持在12个小时，10到12小时这个 range 就那个区间内给完。
0: 哇，这个真的很需要医生在旁边
1: 护理师
0: 的观察，对不对？
1: 对，尤其小朋友血管又很细，要那个药要是突然漏针的血跑那个药品跑到血管外面，那就没有效了，然后也可能会皮肤出现问题了。
0: 医生把所有的可怕的状况都讲了，有点可怕、哦，
1: 所以才一定要住院。那个一定要住院做治疗。
0: 是是是是。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小朋友的活力状态是好的吗？还是、
1: 通常如果只是典型的比较单纯的川崎症，活力状态会有点累累，但不至于到太严重。对。那我们川崎症还有很少部分会大概 10% 左右会所谓川崎式的休克症候群。
0: 就是昏迷的状态，
1: 或者是他整个心脏功能也变差，发炎太严重影响到心脏的功能，血压偏低，这些情况，那这种都会需要进加护病房，
0: 小儿的加护病房，
1: 没错，那需要从小儿加护病房去做密集的监测，甚至有些会需要用到强心药的部分。
0: 哇，这走到这一步真的是，这个我应该要说，如果走到这步是爸妈太没有注意到孩子其实已经有症状一段时间，还是说这个进程真的很快？
1: 有时候这个看体质啊，但有些就3到5天内就可能会发生了、啊、
0: 哇，
1: 所以这时候进展是蛮快的。
0: 对，进展很快，来不及反应，可能就以为只是感冒发烧或者 A 流、
1: 对
0: 也会发烧啊，
1: 对对
0: 对啊，疹子还没出哎、欸，结果已经就马上就影响到动脉了。
1: 对
0: 哦，對，所以这个就蛮
1: 血压，血的
0: 血压，对啊、这就蛮危险的。好，所以典型的我们有免疫球蛋白，好，那等你要收住院留院，在医院里面有医生护理师来帮你调配这个剂量，毕竟孩子我们说5岁以内啊，所以比较小只哈，血管又细，各种状况都有可能发生。
1: 对对，
0: 好，所以呢，就像医生让专业的来哈，
1: 是，
0: 爸妈就负责陪玩哈，陪在孩子身边了。好，好 ，OK， 所以这个是整个流程。那所以通常典型的话， 免疫球蛋白的注射会需要住院到三五天吗？三天
1: 差不多，
0: 三天。
1: 嗯，大部分有些小朋友对第一轮的治疗 大概八九成以上就会有效。
0: 哦，
1: 对，那当然就是，而且我们不是给了免疫球蛋白就马上退烧，它还需要一点时间作用，所以我们当时跟家属说，你给药之后，大概给完药的36小时之后才就是退烧了才算过关。
0: 哦，那一天半呢？
1: 对，所以
0: 好难熬的一天
1: 半，而且加上前面12小时，是其实整整的大概2天的时间，所以真的是蛮煎熬的。
0: 就两天内，你可能会觉得医生怎么都没有用。
1: 对，不过看如果有效的话，其实烧会慢慢退了、
0: 哦。
1: 对，烧会慢慢退，
0: 那往好的方向走。
1: 对，没错。但至少就是我们说要真的要给完药36小时之后都没烧了，我们才算是过关。
0: 嗯，所以我们判断只会看发烧吗？还是那些疹子也就会渐渐退了？草莓舌啊那些，还是那些反而比较慢，没有那么快？
1: 的确，如果有效期，很快它的眼白就会慢慢就变淡，就恢复了。嘴唇色的部分，如果是已经单纯发红的话，也会看到它变淡。
0: 嗯哼，
1: 对。那如果再是干裂那种，就会要花一点时间这样子。
0: 嗯，
1: 对。但其实是看得出来的啦。就我们就小朋友，给完药带一天，就算烧还没退，但是可以看到眼白啊、唇色啊，就已经慢慢恢复健康的样子。
0: 是哇，听起来好像是一个魔化的过程，然后被医师拯救，把他治住了，然后他就慢慢退回去了。不过还是我虽然很可以这样开玩笑的讲哈，但是还是我相信，如果是自己的孩子哦，爸爸妈妈是非常非常紧张的，而且呢，就是觉得哇，真的千万不要影响到冠状动脉哦，千万不要有一些状况。所以更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关心孩子，注意孩子是不是。他的体温怎么样？其实每天都可以量量他的体温，然后有没有刚刚我们第一段节目里面所提到的五大症状。好，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等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再来跟大家聊一聊。哎，不是出院了就没事哦，后续还有一些追踪跟检测。我们在下一段时间的里面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哦。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家庭保健室，一听就懂，医学小词典。
1: 大家好，我是新竹马偕医院新生儿科医师李思嘉医师。那今天来跟大家讲一下什么叫做玫瑰疹。那玫瑰疹这个疾病呢，其实在很多很多小朋友长大的过程中啊，都有可能会得个一次到两次。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引起的呢？玫瑰疹啊，它其实是一种病毒感染所造成的。那这个病毒呢，它其实跟肠病毒啊、腺病毒啊这些病毒是亲戚。那它有可能造成小朋友什么样的症状呢？它就有可能造成小朋友发烧。那个烧啊是高烧，而且一天可以烧三四次以上，39、40度这样高烧。那小朋友在烧的时候，常心情就很差，很不舒服。伴随其他症状的话呢，有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的拉肚子啦。那小朋友可能在这三四天内啊，就是一直这样烧，一直这样烧，到了第三天第四天过后，小朋友身上就开始出现一些小疹子。那这疹子常常都是从背后啊、屁股后面这边开始长出来，身上会先长，然后就会长到脸上、长到手上、长到脚上这样子。那通常这个疹子出来之后的24小时内呢，那个烧就慢慢的退下来啊，不是疹子一出来就马上退哦。在疹子出来之后的24小时内，所以可能还会再烧个一两次之后才会完全的退下来。那这有没有需要怎么治疗呢？它其实不需要用任何的药物治疗，通常会用到的药物就是退烧药。那退烧药就是在小朋友如果烧得很高的时候呢，可以减轻小朋友那烧起来不舒服的症状。因为小朋友发烧起来啊，常常嘻嘻哈哈的都不舒服，那这时候帮他给一点退烧药，以及做一些物理退烧，像是洗温水澡啊，稍微帮他散散热啊，其实小朋友就会舒服非常多。那这为什么会说这小朋友可能会得一次到两次呢？因为玫瑰疹的这个病毒其实有两型。那之前有遇过小朋友得了第一次没多久，一个礼拜后又发烧了，就哎呀怎么那么快又得了第二次的玫瑰疹了，妈妈也非常的烦恼呢。那玫瑰疹要记得有可能会得两次哦。在照顾上其实除了等它退以外，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其他要去注意的啦。那顶多就是烧得比较久，如果比较担心可以给医师看一下，确定一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那甚至可能做个尿液检查确定一下没有尿液的感染，那时候就等它退烧就可以了。
2: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回到我们的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一聊川崎市症哦。为大家邀请到的呢是星光医院的秦嘉义医师来跟我们聊这个川崎市症哦。前一段节目讲了这个川崎市症的历史症状，然后也讲了治疗，不过不要以为出了院之后就没事了。我们再次欢迎秦医师。
4: 文贤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我想要请教秦医师，那出院了之后我们还需要注意什么吗？他有那种像水痘这样得过之后就不会再得的这个保证吗？
4: 不会，然后我们还是有一部分小朋友有可能会再得了第二次啊。
3: 哦，真的？
4: 对。
3: 那爸妈不是垂心肝想说我到底是什么基因啊？
4: 不过有时候他们爸妈应该会有经验的啦，如果出现典型症状大概可能就很快带回来了。
3: 对，他的卡介苗已经烂了又好了，好了又烂了，
4: 又红了又退又再红起来。
3: 对 对, 对，怎么会这样啊？那刚刚你有提到说我们其实后续还会需要一些的追踪，好，然后一些的检测，是什么样子的追踪跟检测呢？好，
4: 首先是我们如果是单纯比较简单的川崎市症，在前面第一轮免疫球蛋白治疗就成功的话，我们后续还会需要同时吃6个礼拜的阿司匹林。
3: 阿司匹林，
4: 对，阿司匹林，好，这个是抗血小板的药物，它也是以前传统的抗发炎抗发烧的药物，对，它会保护我们的心脏的血管，那也会让我们发炎的稍微压抑住这样子，所以阿司匹林会至少使用6个礼拜。
3: 这种好像一般人也很需要吃，欸，就是很容易就发炎啊。
4: 不过通常那不能当健康食品吃啦，对，那个还是会有些副作用的。
3: 是，
4: 对，
3: 所以 出院之后啊、要吃六周的阿司匹林，
4: 对，
3: 也是根据他的体重、他的剂量去服用，对不对？
4: 没错，
3: 好、就避免他再次赶快又发炎起来。
4: 对，有点像是把他像是这段急性期要把它控制住这样子。
3: 嗯 哼，
4: 嗯哼，
3: 对。OK， 这个是第一个之后的追踪。
4: 对，
3: 嗯 哼， 嗯哼。
4: 然后我们会根据小朋友他那个严重程度，就是冠状动脉的情况，决定我们要多密集去做超音波，多密集回来门诊、嗯、这样子。如果只是一般刚前面讲，冠状动脉还好，没什么问题的话，我们也许就是两周到一个月内会再追踪一次超音波，然后之后大概两到三个月，三到六个月，六个月到半，六个月到一年，
3: 就时间越拉越长，
4: 没错，
3: 确认他已经远离这个、
4: 都 OK 了，都心脏都很健康、因为我们偶尔会很少数，就是在治疗后两周到一个月，后来他已经都没发烧，症状都好，但是他的冠状动脉的还是有变化。
3: 这是遇到了什么毒王？
4: 就可能他的那个免疫系统真的攻击他的冠状动脉太严重了。
3: 是是是是是，好辛苦哦。
4: 对，偶尔会遇到这样，但这个很少很少，所以不用太担心。那、我们就会就定期回来接，照这个我们的标准 SOP 来追踪的话，其实都不会太遇到太大问题。
3: 是，那我也想要请教医师，现在在临床上面，得到这个川崎市症的孩子多吗？
4: 其实不多啦，大概可能每十万中会有大概几十个左右啦。对，所以其实并没有，但可能每年全台湾可能是700到800的不等啊，以那个目前小朋友的人数来看，
3: 以我们的出生率来说，可能算高。哇，700了 ，OK OK， 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有这个认知，对不 对？知道是什么回事，
4: 是
3: 不能什么都说是感冒，不能什么都说去喝水就会好，
4: 没错，
3: 或者上个厕所就会好。
4: 对，
3: 好，刚刚今天我们讲的这些都是喝水跟上厕所都不会好的哈，
4: 是，
3: 所以一定要到医院来找医生做检查哈。所以这个我们刚刚说到的后续的追踪，六周的阿司匹林，然后每一个间隔时间间隔会越拉越长的这个超音波的检查哈，确保你的孩子其实他的动脉是在一个好的状态里面，
4: 对，冠状动脉是 OK， 对，最重要还是看冠状动脉。
3: 还有什么其他爸爸妈妈需要注意的吗？
4: 好，通常过了急性期之后，可能差不多10天到2周左右，小朋友的手指头指尖会脱皮
3: 啊。
4: 对，在得完川崎市症后啊，这是
3: 脱皮，
4: 对，从指尖指缝旁边开始啊。不过那不会什么不舒服啦，我们就会说就一般照顾就好，不用特别去抠它或擦药，对，他自己会慢慢好。那也是一个川崎市症典型的变化，这样子。
3: 哇，你好像蛇哦。
4: 没错，要指尖开始脱皮。
3: Okay， 脚趾也会吗？
4: 脚趾也会。
3: OK， 就四肢的末梢，它会开始有点脱皮。
4: 没错，
3: 感觉你就当他长大了嘛，换季了，经历了这个川崎市症之后长大。大了，对，
4: 蜕皮了，
3: 蜕变了。好 ，OK， 所以这也是一个典型的症状哈，在后续啊出院之后，就过了他的急性期之后会发生的。那这个不用特别的紧张。那如果他身上的可能很多爸妈会担心那些红疹啊，或者是会不会留下疤痕啊，或者是什么，会吗？
4: 原则上不会，对，那他是这些完全退掉的。像卡介苗的红肿都会退掉的，
3: 嗯哼哼，所以在急性期过后，其实这些应该都要消失了，
4: 对，都会消失，
3: 嗯哼嗯嗯。
4: 那最主要就是我们会跟家属讲，我们假设第一次第一轮成功出院了，但回家还是要监测体温，
3: 嗯，
4: 也偶尔会遇到大概8%到10%啊，会遇到出院后又再烧起来的，
3: 哦，
4: 对，那就是所谓的顽固型的川崎市症，
3: 所以整个疗程要再来一次吗？
4: 对，没有错，而且甚至可能要再加强。
3: 那他会不会顽固了之后又顽固又顽固又顽固？
4: 我遇过打了4次的免疫球蛋白，打4轮的，就是他打了3轮4轮都没退烧，
3: 那就长期住校住院了。
4: 对，然后那可能最多2周到一个月跑不掉。
3: 那你们不会怀疑？那医生们不会怀疑说，会不会是别的？
4: 我们会同时做其他检查
3: 啊、对啊，对啊，
4: 通常是发烧，我们会再做，我们通常会再做一次病毒啊，或者是血液的细菌啊这些的，
3: 再会诊其他科一起，大家
4: 一
3: 起来
4: 一
3: 起
4: 看。不过大多都可能是还是川崎的比较顽固的状态啦。
3: 哇，川崎的顽固这么顽固，打了4次。
4: 对，所以通常有些到第二次或第三次之后，会同时再加上所谓的类固醇、用其他的免疫的药物去把它压下来。对，类固醇或其他免疫制剂这样子。 去做治疗。
3: 是，所以就如同医生刚刚所说的，目前我们治疗的方式就是免疫球蛋白
4: 还有阿司匹林，
3: 阿司匹林的这个保护
4: 标准
3: 保护，
4: 对，
3: 是，所以如果是再来一次，我们也还是只能用这样的方法。
4: 对，因为目前证据上最有效的还是免疫球蛋白，对于保护冠状动脉来讲，但是有时候他发炎还是光靠免疫球蛋白压不住的时候，就会需要其他药物。
3: 嗯哼，
4: 对，我们有像刚才是顽固性，那也有一开始就已经出现冠状动脉瘤，这种冠状动脉已经很大的情况下，
3: 这也蛮顽固的耶。
4: 对，这种的话比较严重，我们也会一开始就可能给第二种药或第三种药这样子。
3: 啊，對，是是是是，
4: 就是看每个小朋友当时的状况。个别化去做治疗，
3: 是最好的状况，就是不要遇到。
4: 对，
3: 但是川崎氏症是有办法预防，或是要注意什么事项的吗？好像没有办法预防，
4: 对
3: 吗？对，
4: 这很难预防啊，很难预防。有些是有说去可以去抽血去验一些基因，是不是看有些可能的
3: 靠不靠近？
4: 对，是不是有那些的基因比较容易可能发生川崎的、啊？但是其实就算比较容易，我们还是会跟人士接触，小朋友是会感冒啊，所以有可能会不会诱发，其实都很难知道的。我们只能说就是做好平常感冒的预防措施了。打疫苗啊、欸、然后戴口罩啊、嗯、这些。对，
3: 刚刚医生说到一个很好的词哦，如果你家中有过敏儿的话，你可能也会特别注意这个词，就是诱发。
4: 嗯，
3: 哦，所以川崎氏症其实它是可能是被诱发出来的，好，所以这可能就是某种程度上的预防吧。我们可以避免什么样的诱发，或者是避免掉什么样的状态，好，这个是可能是目前医学上还在努力还在研究的。但是我们刚刚也有提到嘛，任何的感染都有可能会诱发嘛，好，
4: 对，
3: 所以我们就会变成说，那我们就预防感染，
4: 没错，
3: 预防孩子被感染到。所以刚刚医生所说的戴口罩啊，打疫苗啊，
4: 勤洗手啊，
3: 是是是。好，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谈这个川崎氏症啊，听起来有一点棘手欸，听完之后有点紧张啊，因为就觉得啊，也只能交给医生啊，也只能祷告上帝了哈，因为不是这么明确的病因啊，然后呢，也不是这么清楚的感染哈，又很容易就被诱发。好，所以在节目的最后来请教秦医师给我们一个结论吧，在今天的整个这个针对川崎氏症，爸妈应该要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啊？那也稍微安抚一下我们的这个脆弱的心灵了。
4: 其实带所有小朋友都可能会经历所谓感冒啊发烧这个阶段啊，所以在这里是让爸爸妈妈最担心的，而且最可能半夜都睡不好觉的部分。 对，所以这部分我们还是把握几个原则啦。第一个，大部分感冒发烧都是活化免疫的过程，那我们还是要注意小朋友一发烧起来之后一定精神活力比较不好，这时候我们就用一些退烧药物帮助他症状缓解。
3: 对，
4: 但是如果没有烧的时候他精神活力还是没有恢复，还是很不好，那这就有问题，这个可能就还是建议要就医去看。
3: 是，
4: 那如果没烧的时候精神活力又蹦蹦跳跳，那的确可以再观察一下。
3: 是是是是，
4: 对。那像我讲的，一般的感冒可能差不多烧了两三天、三五天内就会慢慢退，但如果发现说，怎么一直持续烧三天甚至到五天，而且出现刚刚提过几个典型症状，包含眼睛红啊、嘴巴红、草莓舌，
3: 对，
4: 颈部淋巴结、身体红疹、卡介苗红肿，或者是手脚红肿，对，这些情况的时候就要高度小心，会不会所谓川崎氏症，
3: 赶快带到医院给医生做检查。
4: 没错，
3: 是，今天真的非常谢谢秦医师带我们大家一起来认识川崎氏症，相信大家都有相当程度的认识了。那刚刚医生所说的发烧五天五大症状一定要记起来，好，常常关心孩子的健康，其实我们就是孩子健康最佳的守门员哦。好，那如果真的有异常的状况呢，赶快带到医院去给医生做检查。再次谢谢秦医师，
4: 谢谢。
3: 我们家庭保健室下礼拜再见咯，拜拜。
4: 拜拜。

0: 圣经上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福音六章三十四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1: 你有没有发现自己身上藏着一些可爱的巧合？譬如一高兴就会忍不住哼歌，
2: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1: 又或是只要吞下一颗蛋黄就会忍不住打嗝。那些你以为的特立独行，其实是阿公阿嬷几十年前就活过的浪漫。这些似曾相似的密码，原来早就写在阿公阿嬷的老灵魂里。八月第四个星期天，祖父母节，去和那个最像你的阿公阿嬷对个密码吧。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回味夕阳榕树下的不老情歌。
0: 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00。

与被爱是人们心灵最深沉的渴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让我们随着爱的领航员冯志梅一起探索爱的旅程。空中辅导室。

0: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要播放一位小杨姐妹她的见证。小杨的见证题目是不管多少都欢喜领受。好，我们来听小杨的分享。
1: 每个月新生发薪日当天，她会把该月的家庭支出，包含生活费、储蓄、奉献等一整笔钱转账给我，让我去做配置运用。过去当先生拿钱出来，常面有难色或推脱，我曾感觉受伤，觉得先生把我和孩子们当作是累赘、是负担，心里不免抱怨先生。平常已经省吃俭用了，物欲很低的我，从来不买包包、鞋子，连衣服都是朋友给的恩典牌。我拿的钱都是为了这个家，怎么就不愿意拿出来？后来发现，先生虽然嘴巴说不要，但从来没有不给过，有时还自动加码多给。我实在谢谢先生的付出，他愿意负起责任养家，真是有担当的好男人。站在先生的角度想，他工作那么辛苦得到的报酬，拿了一笔费用给我之后，看起来就变少了，心里难免为难。久而久之，我就知道要看准时机再开口。比如说发奖金时，心情好时，卸下工作重担时，这时候跟先生拿钱，他压力比较不会这么大。有一次当月有额外支出，需要再跟先生多申请备用，先生愣了一下，吓得一溜烟跑回房间，躲在棉被里喊道：我没钱了。当下觉得我的老公反应太可爱了，我赶紧跟上前去掀开棉被，抱住老公撒娇：老公，你好辛苦赚钱，好有责任感哦，你好重要，你看我们没有你不行。没关系，你给我多少钱就好，扣掉这些钱后，我会好好运用剩下的钱生活的，有需要时老公都在，真令人安心，我们好有福气。我不再不满先生拿钱出来的态度，而是用轻松幽默来面对，老公心里也放松，不会觉得我是来讨债的，这样一来一往还能增加夫妻间的情趣呢。当我有健康的态度，不觉得自己低老公一等，好像跟他乞讨，就能带着欣赏仰慕的眼光，谢谢老公承担责任供应我们所需，无论给多少我都欢喜领受。
0: 哇，好棒哦，不论老公给多少我都欢喜领受啊！我觉得啊，小杨真是一个可爱的女人呢。如果我是她先生，我一定也会非常喜欢回家，这么棒的老婆。好，那我今天就邀请到丽华跟我一起来回应小杨的见证。丽华你好。
2: 冯姐好，大家好。
0: 是，我们年纪是稍微比小杨大一点的哦，所以我们看到年轻的姐妹哈，能够有这么健康正确的态度，我们都觉得好可爱哦，觉得这位姐妹太可爱了。我就请丽华来说说看，小杨她曾经有过什么困扰在婚姻里面。
2: 嗯，小杨她过去遇到的就是，她因为在家当家庭主妇，所以呢她会跟先生拿生活费，她先生拿钱出来的时候，如果有面有难色啊，或者是推脱的时候，姐妹的感觉就很受伤，她觉得先生把她跟孩子们当作是累赘、是负担，所以她心里就开始有一些抱怨，也会觉得哎呀，我平常都省吃俭用了， 已经降低物欲了，又不买包包，又不买鞋子，连衣服都是很点牌的。他说觉得他自己拿这个钱也是为了这个家，所以会觉得为什么先生就不愿意拿出来。那我觉得这好真实的一个例子哦，很多家庭主妇也会面临的相同的困境。他讲这个我就想到我自己年轻的时候也差不多有类似的这种困扰。我是从职业妇女啦转成家庭主妇，那时候我也碰到相同的这个困扰，所以我觉得这次都要有一个适应期。
3: 嗯，
2: 那时候先生刚开始要负担全家人的经济，所以他也顿时觉得压力很大哦。那他反映出，我觉得那时候我先生里面心里有一个世界的谎言，就是他会觉得他没有办法一个人扛全家的经济，因为一直以来都是双薪嘛，那所以他会觉得这个经济压力很重，所以他真的我都可以感觉他那时候压力超大。我也很需要适应，因为我从一个自己可以赚钱然后可以自己随意支配到我需要伸手，我先生给我钱用我才有的用，我也很容易有一个谎言，就是我很没有价值。
0: 嗯，哎，真的，其实啊，我要说不要说你曾经是非常高薪，而且你的收入是比你先生还要多的，后来变成你要开口他不会主动给你，你要伸手你要开口，然后他怎么给呢？一千一千的给，哇，里面实在是太难适应。不要说你啦，我也没有曾经高薪或者怎么样，但如果我先生这样子对我，我看我也受不了耶。我觉得这个都不是现代女性，你活在现在的世界里面，你遇到这样的情况，当先生给你钱，你看到他面有难色，而重点是他如果不给你，你就没有钱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哦，我觉得要里面能够释怀，真的是需要从神而来超自然的能力，这真的不是我们一般人的自然努力就可以做到的，说哦，我就不要介意，哎呦，不行的，心里会难过，会挣扎，会生气，会自怜，会最后说我干脆回去上班好了，类似这样的一种情况是绝对理所当然的。所以丽华，你说你当年那种适应期，还有我们看到小杨他有这样的觉得一种委屈，觉得好像自己低先生一等，那个真的是理所当然会有的一种情况。但是我们并不是说这样的情况我们就要任凭他这样下去，因为这种内心的委屈苦毒其实对婚姻关系是非常有害的。啊，丽华，我刚刚有打断你，你继续说，后来呢？
2: 嗯，哦，后来啊，后来我也是要跟先生沟通了，因为他毕竟这样一点一点的给我，我真的觉得非常难过。然后后来我就说，那你可不可以一个月固定给我一笔钱？那个金额没有很多，那时候对我来说，因为我以前是月收入30，然后我只跟他讲说，那你给我至少给我一次，给我两三万这样，算
0: 变成以前的1/10或者1/15，哇，这个日子怎么过？
2: 对，但是感谢主哎，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这样子协调有共识之后，我就可以在他给我的这个钱里面去学习节制。其实我也发现我自己过去用钱不太节制，那所以我非常需要学习节制。在学习节制之后，我居然有一个惊天的发现，发现喂，原来节制用度自己还可以有比过去想买什么就有什么的更有满足感。就是我现在节制用度之后，我比较有满足感，跟我觉得节制
0: 踏实感，踏实，
2: 对，所以我觉得节制对我来讲那个时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习。我先生也很棒啊，他因为自己要负责家计，所以他也有一些调整，他很积极的工作，收入也增加，再加上我的节制，所以我们家的结余居然比以前我们两个人收入的结余还要多，所以这个结果是我没有想过的。因此我觉得我们那一段时间这样走过来，我们现在退休了，也因为我们这样子合作，所以我们退休也现在也可以有财务自由，至少 哎，我们有余可以过很不错的退休生活。嗯，那最重要的，刚冯姐有提到，我自己也是觉得是自我价值的问题，就是我自己那时候会有一个很严重，就是我觉得我伸手拿我现在的钱是感觉没有价值。但我觉得这个如果在从自我价值上面做改变的话，我们整个想法观念都会改变。
0: 是，我相信小杨，他一定也是怎么能够从一个好像很自卑很委屈，好像伸手向先生要钱矮先生一截这样的情况，后来他整个人改变。我相信这个自我价值感是一个关键。那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再回来看看小杨的见证。

0: 好，那我就继续请问丽华。丽华，你觉得小杨他后来是如何改变的？他有哪些观点改变了？
1: 我觉得他先从心态上面有一些改变。他自己发现，他说他先生虽然

0: 同一个男人哦，但是你可以对他充满怨言生气，你也可以对他充满感谢充满尊敬。所以姐妹，我真的要说，我们不能改变别人，可是我们可以改变自己。我们可以为我们的心态，我们怎么看我们的丈夫这件事情，我们要负起责任。好，继续。
1: 还有姐妹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她的先生，她想说，哎，她先生工作那么辛苦，得到了报酬，拿了一笔费用给她之后，看起来就变少了，所以她心里难免会为难。所以她好理解哦，我觉得她好站在她先生的角度去想，为什么她先生会面有难色的原因。另外第三个就是，我觉得姐妹也很有智慧。他说他开始学习看准时机再开口。他说比如他现在发奖金的时候啊，或是心情好的时候啊，或是卸下工作重担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呢，他现在拿钱出来压力比较不会那么大。所以姐妹好有智慧，他观察到他先生的确很有压力，然后而且心态上面有些什么起伏，所以他就很有智慧的还要看准时机再开口。最让我感动的就是姐妹会用轻松幽默的方式消化先生的推辞。我觉得她先生其实也能感觉姐妹的理解接纳，她先生很可爱。我觉得看她这段见证，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她跟她先生要一笔钱的时候，她先躲到被子里说我没钱，然后姐妹就跑进去把她那个被子掀开。那我觉得这很有画面，我觉得那个掀开之后，他不是把他臭骂一顿，那有些人真的是会看他这样 就把先生臭骂一顿，他不是耶，他把他掀开以后，他是称赞他先生耶，他说哎呀老公你好辛苦哦，你赚钱好有责任感，我们家都好需要你，你好重要哦，然后还给他一个解决方案，还说没关系，你给我多少那我再怎么样怎么用，然后给了一个解决办法，而且他还赞美先生。我觉得这小羊实在是太棒了，好可爱哦。
0: 是，他先生一溜烟跑回房间，躲在棉被里喊道我没钱啦。然后小羊说当下我觉得我老公的反应太可爱了。
1: 对。
0: 然后呢，我赶紧跟上去掀开棉被抱住老公撒娇说，老公你好辛苦赚钱，好有责任感哦，你好重要，我们没有你不行啦。啊，没关系，你只要给我多少多少钱就好。所以我在想他有降低那个数字，然后扣掉多少多少钱之后，我会好好的运用剩下的生活费。我觉得这里最重要的是他没有生气。
1: 是，
0: 哎呦，很少女人在这个时候能不生气，可是小羊他真的是，他怎么灵敏这么好啊。他看到的是先生很可爱，他反而去跟老公撒娇，抱着老公，哎呀，我看这个男人要生气大概也气不下去了啊！
1: 真的，
0: 他真的就是给先生灌迷汤啦，说你怎么这么好，我们怎么这么有福，好啦，你不用给我那么多没关系，你太辛苦了，你只要给我这一点点就好。他说还能增加夫妻情趣了，你看他可以把一个原来的危机变成一个他们的关系可以受益的一个机会啊！最后我要问丽华，你觉得他的改变怎么祝福了他们的婚姻关系？然后我们看到他先生也有一些改变哦。
1: 是，姐妹她变得自我有价值，没有再觉得自己好像自我价值低落，我觉得他自我价值是被建立起来了，所以他很轻松，他也知道他先生赚钱不容易，所以他自己放轻松，然后自我肯定之后表现出来的是自信，然后是相信他先生的，然后也没有苦读，所以我相信他也是一个喜乐的太太，在家是喜乐的，所以他先生就会跟着放松，那个放松的心情他自己也说他就不会觉得他姐妹是来讨债的，好像一天到晚有人追着她要钱。他们的夫妻相处，我相信这只是一个她写了一个小小的例子，但是我相信有很多的时候他们都是可以这样轻松，家里的环境是轻松的，是喜乐的，是彼此可以讨论的，这样的婚姻关系是非常

0: 幸福的，孩子其实在家也可以感受父母彼此相爱。
1: 对，
0: 他先生，我相信他先生从原来压力很重的那个感觉，一直到信心被建立，他自己也信心被建立，也觉得哦，原来我是可以负担家里的经济的。我觉得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他的先生那个自信心也被建立起来。
1: 是，我想他的先生感受到太太对他满意，太太觉得他很可爱，太太觉得他很有担当，太太很仰慕他，太太没有嫌他赚的太少，太太很尊敬他，很肯定他。当一个妈妈在家里是这样的欣赏仰慕先生的时候，这个孩子哦，不可能不仰慕尊敬他们的父亲。所以这个男人感受到从太太从孩子来的肯定尊敬信任和仰慕，最明显的一件事情就是刚刚丽华讲的他的自信。我记得丽华以前也讲过，丽华的先生当他发现他一个人可以养一家六口，其实是一家八口哦，因为还有爷爷奶奶丽华他们四个孩子啊，然后上面还有爸爸妈妈，他一个人可以养八口哦。你知道这个男人他里面多么被肯定啊，而且他的老婆非常感谢他，非常欣赏他。我觉得这就是上帝要男人做头，做一家之主，最后会让这个男人他会从一个不成熟的，我们说一个男孩，最后变成一个负责任的男人。这是一个非常必要的过程，就是他不是只为他自己的享乐在努力，他是要为他的家庭奋斗，他是要为他的家庭付出。在这个过程里，他经验到从他妻子，从他孩子，甚至从他的父母来的感谢、肯定、欣赏。哎呀，你知道这个男人的自信就被建立起来，我说他的肩膀就开始挺起来了，他的手臂就开始变得粗壮有力，他愿意付出，他愿意受苦，因为他会发现这非常值得。我想一个有智慧的女人不是在这个时候冲到外面去说我可以赚的比你更多，你站一边去，我不用依靠你，我可以赚更多的钱，你不要这么为难，面有难色，给我一点钱就那个样子。你知道很多女人会是这样，像遇到小杨这样的情况，很多女人就说你那么痛苦啊，没关系，那我去赚钱，这个家丢给你，很多事情以后你管了，我不管了，因为我要去赚钱，我不要看你的脸色过日子。这样的一种表现常常就是不明白上帝给我们女人的角色和位分，最后这样的结果就是两个人相形见远嘞，就是这个夫妻关系不合一，里面没有那种温柔接纳体谅的爱，我就觉得好可惜好可惜。但是小杨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丽华你也是啦，你也是超级棒的榜样。
0: 谢谢
1: 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啊，我们谢谢小杨的见证，我们等一下就要来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空中辅导室，到了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个人婚姻或者人际关系上的问题，你都可以透过网络啊，就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粉丝团，在私讯留言的里面把你的问题留给我，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或者 email 进来 service service小老鼠 good news 就是 goodnews.org.tw， 或者是传真02-2362-7816，写信也可以，邮地区号106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24号十楼空中辅导室信箱，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您的问题。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我也仍然请丽华跟我一起回答朋友的问题。丽华你好。
2: 萌姐好，大家好。
1: 好，那我们来看第一题。这位朋友他是我们的忠实听众，他说我持续有在听空中辅导室，我也上过一次婚姻班，我目前是职业妇女。我想问的问题是，我先生行事作风非常有条理，有规划，有纪律，并且时常反省，想让生活更好。而我相较起来是靠感觉行事，不擅长规划，教小孩方面也没有原则。我老公常常念我这个没做好，那个没做好，原地踏步，消耗他的能量。哦，这个先生非常有效率的。其实哈，姐妹，我读到这里，我觉得你们夫妻是最好的互补。哎，你不用太自卑了，因为我觉得你先生一个这么认真按部就班的男人，如果没有你这样的一个比较放松，这样的一个比较不那么紧张的人在他身边，对你先生其实是很必要的，不然我看他也要得忧郁症，他太紧张了。所以其实夫妻这样的一种不同是一个很好的互补。这个提问的姐妹她继续说，直到3年前接触婚姻班和学员传道会，开始学习敬重丈夫，但我每每都觉得内心有那个意愿，但是常常又不知道哪个点让先生觉得我不尊重他，该怎么办？夫妻相处好难，教养小孩也是，每天听空中辅导室还是无法活出来。我相信冯姐一定会鼓励我离开职场回家，这部分我也很向往，但是在1年前我们买了房子，有很高的房贷，平常与先生谈话过程会提到房贷跟装潢很贵，会担忧等等，先生则是跟我说担心就想办法开源呢。我这样听起来，他并不是鼓励我不上班的，而且我也缺乏信心可以不上班，那我也为了我缺乏信心而觉得很沮丧。丽华，我觉得这位姐妹好善良哦，她很想按照上帝的心意做对的事，她也知道可能我们会建议她辞掉工作回家，可是她说他没有信心，他觉得很沮丧。当然跟先生的相处上，他也觉得常常被先生挑剔嫌弃，他里面我觉得也很缺乏自信。我想他很需要确认他的自我价值，这个很重要。好，那我们请丽华给他一些建议。
2: 我觉得这个姐妹真的很可爱啊，她真的是一个好妻子跟好妈妈，我觉得她好用心的想要学习经营婚姻，而且她说她天天听空中辅导师，觉得实在太佩服她，因为她还是个职业妇女，她还可以抽出时间 想要学习怎么样当一个好妈妈好太太，但是也可以听得出来，就是她没有达到她先生的期待，所以先生有时候会有一些指教啊，所以让她感觉先生对她不完全满意，所以她很无力。真的是要鼓励这姐妹，我觉得你非常宝贵，而且神造你是奇妙可畏的，神为你配合了这个配偶啊，你的选择是没有错，神也不会错。所以我真的是鼓励姐妹先专注的与神建立关系，明白自己的价值，知道自己的宝贵。不论我们是职业妇女还是全职家庭主妇，这个自我形象跟自我价值是很重要的。我们很容易从别人的眼光、配偶的眼光，或者是我的工作能力来定义我的价值。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个自我价值建立在明白神造我是有价值的，基督为我舍命更是证明我的无价，如果我们没有明白我在基督里面价值，其实不论我是职业妇女或家庭主妇都是不容易的。我记得 我自己是职业妇女的时候，我自己就很用工作成就跟收入来定义我的价值，所以当我成为全职妈妈的时候，我觉得神用很多的时间来重建我的自我形象。我最记得的一件事情是，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因为没有工作的这个光环了，所以我常常会觉得我很没有价值的。当别人问我，我记得有人曾经很好奇看我带的孩子，大家现在看到妈妈自己带孩子觉得很好奇，都会觉得你怎么没有去上班，这20多年前就这样了，现在更严重，就有人好奇地问我说，哎，你怎么没有去上班了？我说，哦，我自己在家带孩子。他就说，哦，你很棒很棒啊，你有几个孩子啊？我就说我有四个啊。这个时候啊，真的大部分的人，因为不止一个人问过我啊，大部分人就会问说，哦，你有四个孩子，那难怪啊，那自己带比较省啊，可以省保姆钱啊。其实我那时候心里好想反驳他，就是好想反驳说，你知道我过去赚多少吗？我觉得我心里就开始在自我对话，我就说，你知道我过去赚多少吗？我不但请得起保姆，我还请得起管家嘞。然后我就在那个我自我对话的那个过程当中，我突然沉静下来，我在想，诶，我怎么会有这样子的就是想要去反驳别人。我会很认真的去思考，原来我自己对我自我的价值的不肯定，就是我想要告诉他，你不了解我，就是我其实不是像你想的那样，我想要去跟他反驳他，我才发现原来我自我价值有问题。后来一直在那个过程当中，我觉得神不断的透过我亲近神，透过我参加小组，然后神不断的建立我的自我形象、自我价值，直到有一天我发现又有同样的人来问我相同的问题，我没有感觉了，我不想反驳了，我也不想多解释什么，我就是觉得，对，我就是在家带孩子的全职妈妈，而且我很享受，我就发现我里面的自我价值已经稳了，不再像过去相反驳。我也觉得自我价值这件事情是我们一生的功课，所以我觉得这个姐妹最大需要先解决的就是自我价值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多人的一生里面最大的一个功课是自我价值，包括他先生会很完美主义，听起来就是好像很要求，但是我觉得他先生是很严谨的，所以对他也很要求。其实有的时候这样子的完美主义也是一种自我价值不肯定的一种表现，
1: 是，
2: 对。所以我觉得即便我们可能现在有一些工作的价值、收入，或者是我可能有住的很不错的房子、开很好的车，用这些好像来证明我是有价值的，但是你知道，如果我没有在年轻的时候或是更早来明白我的价值不在这些上面，而是在基督里，那我到老了我还是要来面对，很多人是到退休的时候就要来面对这个功课。所以自我价值是一生的功课，所以建议姐妹第一个先要明白她在基督里面的价值，还是一样的欣赏先生，然后而且你们是互补的，所以你放轻松的去面对先生，先生也会越来越有自信。
1: 丽华，你要说一下上帝给我们的优先次序吗？
2: 好，其实人生是有优先次序的， 神给女人最重要的身份是神儿女，然后基督的门徒，妻子与母亲。这姐妹很可爱哦，她说你们一定会建议我辞职回家。那大部分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建议姐妹，是因为真的人生要走在对的优先次序里面，我们不会之后再来懊悔。她会这样讲，可能她自己的孩子还小，虽然她的问题里面没有提到嘛。那我们建议孩子还小的妈妈回去亲自带孩子。当我很忙碌的时候，我其实也很难安静下来去面对神。我记得我自己以前是职业妇女的时候相当忙碌，我觉得我每天忙得蜡烛两头烧，我又要顾工作，又要顾家，又要顾孩子，我哪有时间再腾出一些时间来亲近神。所以神都是摆在最后的。当我把自己的时间重新规划，重新安排之后，我发现第一个是我跟神建立关系，我才知道哇，其实神对我是有计划的，神也呼召我回家先把我的家先顾好。当我这样做的时候，其实我整个人生的次序都对了。所以我也会鼓励这位姐妹，你自己觉得你自己的人生次序的重要是什么，我们给建议，但是你要自己决定。
3: 对，
1: 强烈建议但不勉强。
2: 对，是
1: 是真的，这个优先次序好重要。有一位姐妹，那最近她去医院检查身体，然后那个护理师就帮她做一些检查。这个基督徒的这位年长的这个姐妹就问她说，哦，那你现在单身啊什么，她说，哦，我订婚了。那我们这位姐妹很棒哦，她就立刻抓住机会，她说你订婚了真好，我要跟你说，有一天当你结婚以后啊，你就要知道你最重要的工作就不再是在医院里面做这些了，那时候你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跟你先生建立关系，成为一位好的妻子，将来成为一个好的母亲。然后这个年轻的女孩子她没有信耶稣哦，但她说，哦，没问题，我跟我先生我们都认同这样的价值观，哦，虽然我不是基督徒，但是我完全认同你所讲的这些，我们也是朝这样的一个目标为我们的人生做规划。这女孩子就说，所以我们现在都非常努力的在赚钱，就是将来如果我们生了孩子，我要自己在家带小孩。那我们这个姐妹听了就非常感动，可是她补充了一句，我觉得这一句话是关键。我们这位可爱的年长的姐妹就跟这个年轻的女孩子说，她说真好，你们有这样正确的价值观和目标，但是你必须记得你的 source， 你的根源，就是你的源头必须是耶稣。因为如果你只是有这样好的一个想法，一个目标，可是有一天你会发现你走不下去，你没有力量要走下去，因为世界的力量太大了，世界的价值观太影响我们，最后还是会让我们想说算了算了，我还是回去上班吧，因为好像钱多赚一点会比较好。你必须知道你的力量的来源是耶稣。
2: 嗯哼，
1: 我们这位年长的姐妹说，哎，我最后就只能把这句话留给她，像圣经说的，立志为善由得我，可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我也要对今天来信提问的这位姐妹，你说你也知道回家带小孩是好的，但是你好像没有信心，你做不到。其实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保罗在十八节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接着保罗就讲到他里面的很多的拉扯，很多的挣扎，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但是在二十五节保罗就说，感谢上帝，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所以保罗在这里他说他也无法 胜过这样的一种肉体跟心灵的这样的一个交战。我愿意做好，可是我就是做不到，怎么办？保罗说，感谢上帝，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那在这里那个关键是信心。所以我们不是看环境方不方便，看环境许可不许可，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什么是上帝的心意。那我们就要说，主耶稣，我愿意顺服你，我相信你的心意最后是要让我经验到最高的福气的，所以我愿意顺服，我愿意凭信心跨出这一步顺服你，你接着就会看到上帝一步一步为你开路，你会经验到上帝的能力在你的里面，让你成为一个健康的人，让你成为里面有力量的人。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等一下我们再来看今天下一个问题。

0: 好，我们来看今天的最后一个提问。这位姐妹她说，我和先生离婚，感谢主，因为离婚使我认识了主，主也让我仍和先生有修复关系的机会，所以纵使离婚了8年，我们仍然同居，一起照顾孩子。我的问题是，先生未信主，他对于我犯错，即便我和他道歉愿意悔改，他却无法接受，一再的忍受我。他认为凭什么他要接受我仍旧犯错的过程，让他受苦。第二个，这个姐妹她的问题是，我脑袋知道我要舍己，而先生对我最不能接受的是觉得我会不自觉没有意识的只顾自己，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合理化自己的行为，牺牲了孩子和他的利益。先生说，因为我的关系让他长期失眠，他希望我离开，让他可以好好活着。我看着他这样，我也很难过。我要怎么才能做好舍己的功课，不再让先生感觉到亏损呢？ OK， 好，丽华，我觉得这位姐妹好辛苦啊。当你活在一个不断被挑剔，被对方嫌弃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你很努力，可是对方仍然对你不满意。最后他先生是请他离开，让他可以好好活着，然后说他们已经离婚8年，可是仍然同居。好像这个男人是很难取悦的哈。那我不知道丽华你能够怎么样鼓励这位姐妹。
1: 感觉听她的问题，她也是在一个蛮混乱的。因为我还是想要说，婚姻的问题其实是生命的问题。我最近听到一个姐妹的分享，我蛮感动的。那个姐妹她先生外遇，其实她先生的外遇造成她非常多的痛苦。但是有一次她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刚开始她都觉得是她先生的问题，后来她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她来面对神，然后也自己做了很多的反省。然后她那一天有一次她就跟我说，她说其实我的问题很大，她说按照我过去这个任性的个性啊，我嫁给谁先生都会有这样的结果。她虽然是这样讲哦，但是我超级感动。我那天听着听着我眼泪都流出来。我觉得姐妹很谦卑柔和，因为我知道她现在日子有多苦，但是她非常柔和，因为她愿意持守婚姻，然后改变自己，然后她也为先生祷告。所以虽然她现在还没有回转，但是姐妹的生命不一样了。那我觉得听到这个提问的这个姐妹呢，我是可以感受到你真心想要悔改，但是我也在这个问题当中看到了一些问题，就是你的提问里面看到了一些问题。就是他说他们已经离婚了，但是呢他们还同居一起8年，一起照顾小孩。我觉得生命改变要先从敬畏神，愿意遵行神旨意开始。也就是说，离婚后建议要赶快去复婚，但是复婚之前不能同居啊。为什么？因为婚姻以外的亲密关系都是淫乱。我也要说信主这件事情，他有提到信主，他已经信主，然后他现在还没有信主。那我想姐妹说他信主，我对信主的看法是相信神从罪恶过犯中赦免了我们，因此我们与神同行，不再犯罪，竭力追求圣洁。所以我第一个建议的是，姐妹你先离开这样同居的生活，不要同居，然后从自己的生命问题里面去重建自己的生命。
0: 是，他这里也提到说，先生觉得太太跟他这样住在一起他很痛苦，所以他还请太太离开他，让他可以好好活着。这个今天如果你们没有离婚，他请你离开他，你仍然要留下来跟他一起生活，可是你们已经离婚了，其实本来就不应该继续同居，所以他请你离开他。我想，我认为这也是可能上帝给你开一条路， 你就离开这样的一种混乱的关系，因为你们已经离婚，也不应该住在一起。他要你离开，那你现在可以跟他讨论，好啊，我搬出去，孩子要怎么照顾，你们可以再来比较理性的讨论下一步，而不是一直在这样的一个纠葛的情绪里面。他觉得他的痛苦都是你造成的，可能当初也是他提出来要离婚，那我是不晓得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同意了，然后婚也离了，可是为什么又过得好像没有离婚一样哈？我想这个中间应该有很多的细节，当然我们也不需要知道所有的细节，但是一个重点就是，既然已经没有合法的婚姻关系，我们就按照一个没有婚姻的情况来过生活。所以我想姐妹，你可以很理性的来跟先生讨论，就是我尊重你的想法，那我就搬出去，但是我们后续要怎么安排，孩子怎么照顾，然后生活要怎么过，我想你可以带着信靠神的心来跟先生做这样的讨论。我想这个也能够让你先生更理性的看待你们之间的关系，然后我想也让他可以为他自己的这种负面的情绪，这种怒气啊，这种怪罪你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他也要为他自己的情绪负责。那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对于这位姐妹的提问，我们就回答到这里。非常谢谢丽华今天跟我一起回应见证和听众朋友的问题，也谢谢各位的收听，也谢谢这些提问的姐妹们。我觉得你们的生命好宝贵，记得在耶稣基督里是有路可走，在耶稣基督里是有答案的。
1: 阿们。
0: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在大海这片难得看不到尽头的世界，我不只看见上帝创造的伟大，也深深感受到人类的渺小。大海教会我包容，也教会我谦卑。大海虽然不会说话，但它什么都懂。它的宽广，它的深沉，是我一路走来最重要的老师。在风浪里，我学会坚持，也学会放下，学会怎么在茫茫大海中找到生命的方向。希望我们都能像大海一样，心胸开阔，脚步稳健，在自己的航道上勇敢前行，不忘初衷。
1: 你有没有发现自己身上藏着一些可爱的巧合？譬如一高兴就会忍不住哼歌，
2: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1: 又或是只要吞下一颗蛋黄就会忍不住打嗝。那些你以为的特立独行，其实是阿公阿嬷几十年前就活过的浪漫。这些似曾相似的密码，原来早就写在阿公阿嬷的老灵魂里。八月第四个星期天，祖父母节，去和那个最像你的阿公阿嬷对个密码吧。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回味夕阳榕树下的不老情歌。
3: 离席也可以留下漂亮的背影，放手也能够储备明天出击的力道。办公室那一扇进出的门，愿你出你入都蒙上帝保守。为今天做一次美丽的倒数计时吧，这不是一日的消失，而是一日的完成。
4: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5: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关心天气概况。中央气象署今天下午2:30解除沙德尔台风的海上台风警报，台风加成西南风带来的极端降雨大致已经结束，平地降雨已趋缓，入夜后山区降雨也将慢慢结束。但接下来一周，台湾仍处于低压带影响范围，天气不稳定。周六清晨，中南部沿海仍受西南风影响，有局部大雨几率。中部以北则以午后对流为主，恐有大雷雨。下周一，东边外海将有低压系统影响，气象署不排除沉台几率，届时北部、东北部可能有局部大雨，其余地区则以午后对流雷雨为主。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世界杯女子棒球赛，台湾队昨晚最终战对上英国队，推派星宇航空的空服员张真云生涯初登板，他缴出两局无安打无失分的好表现，全队以15-0口斗英国队，台湾队以3-2夺下 B 组预赛第三名，取得明年7月世界杯决赛门票。星宇航空这次赛会也破例让他请一个月公假，并表示看到真云在国际赛场完美登板顺利晋级，全体同仁都感到非常骄傲与振奋。近年来匹克球在世界各地快速发展，上腾汽车集团携手保家联合正式成立职业匹克球队台南旭日雷霆，宣布进军亚洲精英匹克球联盟，创始赛季成为联盟创始球团之一。这支以台南为所属地区的全新职业球队，首季由国际匹克球好手蔡轩担任队长，球队成员涵盖国际匹克球赛事、网球、羽球及桌球等多元竞技背景，正式揭开首个职业赛季的序幕。为了落实让运动成为日常的健康生活理念，运动部将于9月1号到11月30号推出挥汗有礼活动，以每天多动一点点为核心概念，特别设计门槛亲民的任务活动，共规划时间型、步数型、距离型三类任务。民众只需使用 APP 记录运动，完成任意任务之后，经运动部审核通过，便能到超商或超市兑换茶叶蛋、鸡胸肉、豆浆等丰富健康补给商品，每人每周最多可兑换一次。台北万华又有新景点可以期待，临近国定古迹艋舺龙山寺的艋舺公园正在进行景观改善工程，预计今年10月完工。此次改造将重新整理公园景观、步行动线与公共设施，园区内原有的下凹式美人照镜池将重新调整，规划为开放感更加的清水公园。清水广场也能够依需求转换场地功能，提升公共空间的使用弹性，并串联捷运、公车及 U-Bike， 未来旅客到万华也能多一处舒适的休憩空间。从2016年8月起掀起抓宝热潮的手机游戏 Pokemon Go 迎来了10周年特展，从即日起到9月13号在大安森林公园站阳光大厅登场，现场打造专属打卡热点留言墙，并带领玩家回顾历年的冒险足迹才免费入场。现场不仅设置主题拍照区，9月也会举办新手训练家之旅卡牌体验活动，在9月6号前玩家参与线上调查任务还可以免费获得超梦，现场拍照上传还有机会把限定好礼带回家。以上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了，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的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9 嘉义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东屯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和我们新竹地区。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的城市自由行，你好，大家好，大家好。来除我们三个无线平台之外，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的 APP， 把它装好之后搜寻富阳树的 ID 哦 ，AVIPING 8888。在这之前注册成功，找到我们之后就可以帮我们订阅，然后分享给你所有老板们，分享分享再分享。好了，我们看一下大家分享之后呢，我们 TikTok 频道有哪一些好朋友在我们的线上呢？欢迎，欢迎 DY， 欢迎。戴一下我的老花眼镜，欢迎慈，欢迎小小心，欢迎陈明哥，欢迎 MTU， 欢迎金勇哥，欢迎那个真心，还有心雅真心，还有正义使者阿星，

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好处之外呢，另外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乐吧 GoGo Radio 粉团 GOGOIDL 按在最终抢先看加最爱，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来，欢迎我们的李小雪同学，欢迎詹胜杰同学，欢迎周高明同学，来欢迎俊哥，欢迎猫猫圈猫猫贝尔，欢迎陈明哥，还有欢迎我们的丽芬，还有燕子、燕祖、季东哥、王姐，还有丽玲，还有静怡。还有我们的张展佳同学，这是新朋友哦，你好你好，欢迎你，可以跟我问，可以跟我们 say hi 一下，我可以看到你哦，欢迎建志哥，欢迎陈凯，欢迎詹胜杰同学，哎，我好像讲过了。好，待会呢，如果没有念到你的名字，或者是呢，你有在我们的线上，但是我没念到的话，没关系。等一下呢，我们在进行节目的过程当中，可以跟我们来 say hi 一下吗？好不好？谢谢你哦。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要为大家来介绍那年我们一起听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还有呢这些好听的经典歌曲当中的两位。这个礼拜我们都是这两位，对不对？因为他们是同月同日生，都是八月份的寿星，他们中间差了十岁，看不出来，对不对？哇，所以我们今天很开心，我们这一个礼拜都很开心，我们用不同的方式来介绍这两位巨星啊。对，在我心中他们都是巨星。好，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呢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介绍这两位呢？对呀，你看詹胜杰同学，我多想欢迎你，欢迎你两次。好，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大家有看到吗？我们的这个直播的上方一直有一个流行 live show。 什么叫做流行 live show 呢？一定就是啊，我最爱的，你知道每一位歌者他们的心中都很希望有一天他们的歌曲能够在现场跟所有的好朋友们面对面接触，而且呢可以跟所有的好朋友们能够在现场跟大家呢一起来分享他们的这些好歌，所以呢演唱会是很重要的，对不对？今天我们就要把演唱会的现场跟大家呢一起来好好把握，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凤飞飞还有林慧萍他们的演唱会，我们要用交错的方式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你准备好了没有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他们的好歌啦。

0: 好，今天我们就从这首歌开始啊。这一场演唱会我个人有去，这也是凤飞飞的第一场的大型售票演唱会的现场。2003年，我还记得那个演唱会的现场，因为有拍，我们是最后一场，台北的最后一场，所以呢他们有拍那个 VCD 还有 DVD， 刚好我坐在蛮前面，因为我买最前面的票，常常会看到我们两个我跟我太太的头这样。来一下这好听的歌曲，夏的季节，
1: 不要哭。

这是菲菲姐在《仲夏》专辑当中很重要的一首歌，我记得是夏天的时候，发行的专辑，真的很凉哎。这张专辑卡带有四个封面，我都买齐了，我等一下秀给大家看一下，直播的朋友们可以看。

来夏天的时候一定要量一下，对不对？小虫老师的作品最好听的歌曲就叫做《凉啊凉》，加拿大联盟网。

来，好听的歌曲，凤飞飞所带来的《凉啊凉》。接下来是林慧萍《萍水相逢》的演唱会。

哇，这个编曲好多的非洲鼓啊。耶，2003年萍水相逢演唱会，林慧萍所带来的新恋情，再回到2003年凤飞飞的第一次售票的演唱会，大型售票35周年的纪念演唱会。我记得我在 TICC， 刚刚慧萍姐那个也在 TICC， 相思爬上心底。

场联播网流行 live show 凤飞飞林慧萍现场演唱会特辑，都在2003年，都在 TICC， 前后时间不一样而已，怀念的演唱会。

菲菲姐太会控制她的喉咙了，太厉害了。来，一样，2003年 TICC 同一个场地，林慧萍的《萍水相逢》演唱会。接下来这首歌来到了 EMI 的第一张专辑《等不到深夜》啊。

等不到深夜。在哪里报？今天在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九九加英国电台，东投 FM 九零点三，罗东我们电台 FM 104.3 Go Radio 桃园新竹地区。等不到深夜，陈嘉丽老师作了词，杨明煌老师作了曲。

慧萍姐是七月份，然后菲菲姐是十月份，对，所以呢应该是慧萍姐先开这一场演唱会。演唱会的开场非常非常的重要，2003年35周年凤飞飞第一次大型的售票演唱会呢，我是看最后一场台北场的，因为从台北到高雄然后又巡回到台北。我之前有跟大家讲啊，菲菲姐好厉害啊，她唱歌可以边哭边唱，这首歌就是第一首歌。她后来有说，因为她看到大家这么的热烈，座无虚席，她太感动了，边流泪边唱《温暖的秋天》。

你听得出来他在哭吗？听不出来，对不对？其实我们在现场看是蛮感动的，因为他就很近，你知道吗？我想说他已经，而且很厉害，他妆都不会花，防水的。温暖的秋天，菲菲姐第一次这个最后台北的这一场开场唱的歌曲。欢迎小青。

边流眼泪边唱，转音还转得这么的自然。对，他的转音真的很厉害，太厉害了。对，我们陈凯同学也说菲菲姐转音转得很厉害，我相信很多今天在我们直播的好朋友们都曾经去现场听过菲菲姐的演唱会，对不对？还有林慧萍的演唱会，开场很重要。2003萍水相逢演唱会，这首歌我也好爱，一开场的时候可以勇敢可以温柔。流行 Live Show，今天我们跟大家来分享到的，用现场演唱会的方式来听听林慧萍跟凤飞飞。

可以勇敢，可以温柔。林慧萍所带来的歌声，姚谦老师作的词，制作人作的曲。接下来的播放嘉宾呢，城市自由行。今天凤飞飞跟林慧萍的现场 live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再回到2003年35周年凤飞飞第一次大型售票演唱会，好听的组曲《幸福》。

接下来这首歌曲《大自然》，这是日本的原曲，日本原曲是一首演歌，有没有？有没有觉得这些歌除了转音之外 ，enga 的感觉很浓烈啊？凤飞飞，有没有听？有没有觉得在听凤飞飞演唱会的时候，感觉就在听录音室的活的 CD？ 因为他每次转音会转得不一样。

这是菲菲姐在歌林早期一点的时间所灌录的专辑，接下来有歌也有广东版哦，喝彩，欢迎小雪，欢迎王杰，欢迎周高明同学，哈喽。

流行 Live Show， 今天为大家来安排菲菲姐还有林慧萍现场演唱会的实况，刚好都在2003年的演唱会。

哇，这三首连串曲真的是非常的棒，对不对？幸福大自然还有喝彩，这是在歌林唱片时期的作品哦。刚好我们的慧萍在歌林唱片公司出道，我们也来听听慧萍姐她的第一张专辑《倩影》。这是我们去很多人去 KTV 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心理的压力，因为后面有一个那个很高的音，很容易就闭塞，对不对？歌林之星凤飞飞唱完之后，歌林之星林慧萍在 TICC 的现场带来的倩影。

好听的歌曲，林慧萍所带来的《倩影》，歌林之星早期作品。欢迎小雪，欢迎健子哥，欢迎 Coco。

我只有默默怀念着你。林慧萍在 TICC 的现场演唱会，萍水相逢演唱会，歌林时期的重要的作品《爱情与宿醉》。欢迎阿中，你好。

0: 萍水相逢演唱会，林慧萍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爱情与宿醉》。耶、yeah, ！哎，欢迎到你放假未来的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九零九，嘉音广播电台东台 FM 九零点三，罗东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以前呢，有一个一个歌词，然后两种不同的 melody 一起完成了两首歌，这就是其中一首哦。我是一片云。
1: 是一片烟雨，
0: 就是有两个版本啊。

0: 来准备听听第二个版本，以前叫我是一片云 A， 我是一片云 B。来了，
1: 我

欢迎 Candy 喽、啊！你没听过这个版本啊？我是一片云。哎，

好听的歌曲，这是琼瑶阿姨的大戏，对不对？我是一片云。接下来我好喜欢这首歌，终于听到现场的版本。

天是礼拜五，听了菲菲姐还有林慧萍的演唱会，好开心。我们下周继续哦。凤菲菲、林慧萍，流行 Live Show。

0: 辛苦了大半辈子，熟龄生活更要懂得疼爱自己。佳音 Love 联播网专为乐龄朋友打造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活动，邀请您空出两天的时间，跟我们一起舒展身心，丰富生活。
1: 活动第一站，9月11号星期五，室内光合日，为您准备欢乐又实用的健康与预防诈骗新知识，大家一起玩桌游，享用精致午宴。下午还有怀旧金曲欢唱，用音乐跟笑声滋养身心。
0: 第二站10月6号星期二，户外漫游日，我们一起走出户外，吹吹海风，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海豚表演，在地特色午餐，午后漫步金山老街，再亲手制作热腾腾的芋圆，享受悠闲的漫游时光。
1: 生活有伴，幸福常在，欢迎报名单日活动，两天活动同时报名，更可以享有9折优惠哦。活动详情欢迎上佳音官网查询，或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分机741找安妮。
0: 活到老，精彩到老，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车潮的高峰，其实让我们确认这个城市原来拥有许多殷勤付出的生命。人多，或许多一些拥挤，多一些密度；人少，却可能失去许多精彩与丰富。这城市没有你，台北因此多一份寂寞。这城市不能没有我们，我们是台北美丽的温度。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点。

人生有起有落，生活有悲有喜，音乐反映人生，音符诉说情感。每一首乐曲的背后都有令人动容的创作故事，每一段感人的旋律当中都有听者感情的回响与共鸣。雅文邀请您一同进入

这首优雅的钢琴音乐是肖邦的圆舞曲作品编号69当中的第二首。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天使星的雅文，非常开心我们可以在周五的夜晚在空中一起分享好听的音乐。肖邦的这首 B 小调圆舞曲作品是在他非常年轻，大概只有19岁左右的年纪所创作的。虽然它的节奏就是跟一般的圆舞曲一样都是三拍子，但是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刚刚在听这一段钢琴音乐的感受是什么。它并不是那种很像宫廷舞蹈那种非常热闹的华丽的感受，大家在那里转圈圈跳舞，而是有一点虽然有那种舞蹈的摇曳感，但是呢他又是带着很深沉的情感，像是一个人在回忆些什么，有点像是在唱歌的感觉，有时忧伤的感受，有时又是明亮的，就是这样的一种丰富的情感交织在一起。刚刚为大家所挑选的这一个版本是由阿什肯纳吉所录音弹奏的肖邦圆舞曲。紧接着下来我想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位钢琴家是韩国的钢琴家赵成真，他演奏肖邦英雄波兰舞曲。这首英雄波兰舞曲是降 A 大调，应该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也是肖邦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其中之一。它也是三拍子，但是跟刚刚的圆舞曲相较之下就感觉非常有行进感了，而且是庄严的。肖邦的波兰舞曲它不只是舞曲，甚至于它更想要表达的是波兰民族精神的象征。肖邦并没有自己为这一个作品取名为英雄，这是后来流传开来的一种命名的称呼，因为这首曲子表达出强烈的节奏，有那种非常宏伟的和声的感觉，好像在象征着一种胜利感，所以呢就被命名为英雄。

肖邦被称为钢琴诗人，那我就在想，我们一定要来欣赏夜曲，因为在夜曲的作品当中啊，我觉得真的是充分的让人感受到他是用音乐在作诗的感觉。他的夜曲作品这么多，今天晚上特别为大家挑选一首不是那么热门的，并不是常常在演奏会上被拿出来单独演奏的曲目。这是他的作品编号55的第一首 F 小调的作品。这个作品其实它很明显就是 AB

有时候在听这个曲子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就像人生有时会有戏剧化的情境产生，看起来在一面平静的过程当中，有时候就会有一些突如其来的你料想不到的事情。但是如何在这个面对风浪的时候又慢慢的让自己的内心平静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这首曲子。如果你现在你这个礼拜正在经历一些内心有许多内心戏，有很多的波涛汹涌，把这一首夜曲就分享给你。今天为大家所挑选的是由鲁宾斯坦弹奏录音的版本。

今天最后我们要来欣赏的是肖邦叙事曲。叙事曲原本是中世纪欧洲的一种叙事歌曲，通常就是用唱歌的方式来讲故事。可是到了19世纪，肖邦把叙事曲这个名称就带进了他的钢琴创作。肖邦没有告诉我们他在说什么，但是他就是想要用他的音乐传达一个他自己内心的故事。肖邦叙事曲总共有四首，我今天为大家挑选的就是他的第四首作品。在这一首作品当中，我们会听见他的主题音乐会在不同时候做出一些变化，然后重复的出现。例如有的时候他会改变和声，有的时候他会改变节奏，或者是音域的不同，甚至是加上了一些装饰音。这首作品我今天特别为大家来预备的是由钢琴家齐马曼所演奏的录音版本。我们今天晚上就要在这浪漫的肖邦钢琴诗人的音乐当中度过周五的夜晚，期待今天的音乐可以让我们忙碌的都市人在辛苦了一周之后夜晚可以有非常好的休息。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身心灵活泼健壮。下个星期五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电影音乐，下周我们继续空中相会，分享好音乐，拜拜。

0: 你有没有发现自己身上藏着一些可爱的巧合？譬如一高兴就会忍不住哼歌，
1: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0: 又或是只要吞下一颗蛋黄就会忍不住打嗝。那些你以为的特立独行，其实是阿公阿嬷几十年前就活过的浪漫。这些似曾相似的密码，原来早就写在阿公阿嬷的老灵魂里。八月第四个星期天，祖父母节，去和那个最像你的阿公阿嬷对个密码吧。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回味夕阳榕树下的不老情歌。

0: 全体注意，空音1919陪读路跑开始报名喽！
1: 不止刷热量，更是为陪读班孩子募集经费的超正能量路跑。
0: 踏出脚步，乱出陪伴，
1: 一起募款，翻转孩子未来。10月31日下午3点，新店碧潭，一起炸裂青春！
0: 现在就搜寻1919陪读路跑 ，Sign up now quickly， Let's run！
2: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3: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嘉音电影院，刘英台主持。一部好电影是综合艺术的精彩呈现，悲欢离合的生命故事，喜怒哀乐的戏剧情节，环环相扣的影音画面，丝丝入扣的音乐搭配，透过专家对电影的赏析，让我们与自己的心灵对话。看电影，谈人生，欢迎您收听由资深电影导读老师刘英台主持的嘉音电影院。

0: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第十二届的进入人生影展终于在八月十四号完全的结束，它开始是八月七号哦，中间有礼拜一是他们的中正纪念堂演艺厅休馆的时间，所以那天没有电影赏析，那其他的时间呢总共七天，七乘上午下午呢两场，所以七乘二等于十四场，终于把所有的电影呢都观影完毕，但是最精彩的就是映后座谈。在映后座谈中我们也发觉有一些很优秀的这个观影的观众呢在回馈当中我们邀请到一位非常难得的叫邱毅林邱先生，你好。
1: 是刘老师您好。
0: 嗯，很高兴哦，在这一次的影展中有很多很多帅哥美女吧哈，也有一些资深美少女资深美少男他们也都来哈，我觉得好棒哦，我觉得在那样子一个融合当中不只是看电影，那我觉得还有很多的那种这一次是第十二届的进入人生影展那我觉得在这当下你知道我在开始因为我是中华世界影像教育推广协会的理事
1: 长、
0: 啊、也是嘉音电台嘉音电影院的节目主持人、啊、
1: 是。
0: 那我觉得在当下里面我觉得两个人在结合的时候我突然在想这个第一天八月七号早上的开场我要说什么呢，哎，我想到一件事哦，第十二届啊，哎，一年有几个月啊，有几个生肖，几个生肖，
1: 十二个生肖，
0: 有几个星座，
1: 十二个，
0: 哎，还有青年守则有几条呢？
1: 十二条吗？
0: 对，当然了。哎呀，现在都不太重视这些山，可是真的，我们那时候的什么成功为失败为成功者、
1: 啊、
0: 都要
1: 背
0: 下来。
1: 这样对，没错、
0: 哦、对对对，
1: 没错。
0: 那耶稣有几个门徒？
1: 门徒吗？十二加一吗？
0: 十二加一，只
1: 是
0: 吗？不要把犹太那个。就是十二个门徒啦，
1: 啊，十二个门徒，
0: 对对对，有十二个门徒，答案都是十二，所以这个数字呢，在东西方文化还有宗教和日常生活中，都象征着什么？圆满、完整与秩序啊！所以我觉得，哇，当时我这样想到以后，我就好高兴，我说哇，十二届都代表了什么？圆满、完整与秩序啊！
1: 对，
0: 在这十二届当中，我想，能够全部看完十二部电影的，我们这次。哎，真的也不容易，要排队入场。哎，有的人要，
1: 没错，没错，
0: 有的还是这个司机，
1: 大家都起大早来排队，非常热烈。
0: 下午也是啊，要这么十点、十一点就开始排队啊。
1: 没错。
0: 那我觉得真的对那些就是像你的人呢、啊，我就觉得很抱憾啊。但是没办法的事情，因为他只有差不多280个位置，还有在零零碎碎加一些什么特殊的位置啊，或者椅子啊，最多也只有是300位了啊，就是这样子。哎，但是呢，能够进来观影的人，看电影的机会，说实在，到电影院啊，在家里 Nextray 啊、Mod 啦、啊，还有很多的那个 My Video、啊、都可以看得到。但是能够在大荧幕上，而且又有映后座谈的，好像对我们来说，进入人生影展，我们就是要走影像教育这个区块。
1: 是是，
0: 那就真的看到哇，这次的观众的热烈，而且留下来做映后座谈的人数一直倍增，好，我觉得都是70%-80%、80%-90%。那我们觉得，哎呀，大家真的知道说，我不只是看电影，而是我在用阅读电影来美化心灵。增广见识、啊、还有那种、哎、增加了生命的这个高度啊、厚度啊、还有温度啊、哎、这都是我们的可以朗朗上口，我觉得影像教育的力量让我们正式发挥。那这次很高兴啊，认识了这个邱毅林啊。
1: 哎，
0: 邱毅林，那我想你能不能先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好，各位嘉音电台的听众大家好。
0: 嗯嗯，
1: 然后我是今天这次很荣幸受到刘英台理事长的邀请，在这个进入人生影展的结束之后呢，我们就来做这样子的一个访谈。那其实、我本身呢是 freelancer， 对，那目前是在做文案写作的工作。
0: freelancer 是什么意思啊？
1: 就是这个是英文字 freelance 来的。
0: freelance，free 我们知道吗？ 是那个自由吗？ lance 是什么意思？怎么写？
1: 就是 L-A-N-C-E
0: 哦
1: freelance
0: 哦，这个我倒是
1: freelance
0: L-A-N-C-E 哦，这 C 那什么意思呢？
1: 它这个字是 像是游牧的意思。
0: 哦，游牧哦，对，
1: 所以其实是我们 freelance 的工作者，就是哪里有工作机会我们就往哪里去，就像游牧这样子。
0: 嗯，这跟林演员我们不一样啊，临时演员。
1: 林演员可以是一种 freelance 或者是所谓的接案工作。
0: 哦，
1: 对。
0: 那你的接案是接的要做什么事情的接案？
1: 主要会接文案写作，那也有在就是 NGO 组织担任，也是办一些这种电影映后座谈的主持人，就是这样的志工。
0: 哦，这样子志工。
1: 对，
0: 我想当你有志工也会有一些就是收入嘛，哈，但是是一个 是固定的，还是就是完全自由就是了。
1: 目前是固定都有在电影主持，是有固定在做。
0: 哦，
1: 对，那其他的工作呢，就是看就像游牧这样，就是有机会我们就会努力争取这样子。
0: 嗯，
1: 是
0: 很好。哎，这是要有本事哦，让别人能够看到你们的成长。
1: 感谢感谢，就是我们要有那种游牧的精神，反正就是有机会我们就会去努力争取这样。
0: 这些这种人在工作的人在台湾有多少人啊？差不多。
1: 好问题，就是这个数字其实我没有特别去了解过。
0: 嗯嗯，
1: 但是就我知道的是，目前就是不管是台湾或者是国外，就是这样的工作。
0: 嗯嗯，
1: 我们现在又有 AI 的关系，
0: 嗯嗯，
1: 现在工作变得越来越弹性，我们不一定说是要走一个传统说，哦，朝九晚五这样的工作形态。
0: 对，
1: 对，现在的人是像我有听过有些同好们，他们的生活方式就是人在可能国外旅居生活，但是他同时只要有一台电脑跟网络，他一样可以工作。
0: 嗯嗯，线上作业。
1: 对，线上作业就是远距工作这样。
0: 对对，
1: 所以他们就过着一个就是一边 working 然后一边 traveling 的这样的生活，
0: 就一面工作一面旅行。
1: 对，
0: 可以自由选择。
1: 对，
0: 真的不简单。所以这次在影展当中，我们每一场都有映后座谈。
1: 是，
0: 那我觉得在映后座谈中，我们当然也在观察哈，就说哎，这么多的那个映后座谈要举手发问啊，或是有些什么心得感想的在分享的时候，当然有很多人啊，但是有的人就说，老师，我们用文字来表达在我们的LINE上哈。
1: 嗯，
0: 我说哎，那我们要用嘉音电台，我们要用空中的连结啊，希望我们的影展能够发挥更大的影响力的时候，哎，是要录音的啊。哦，他就有点犹豫了。可是呢，在我们跟映后座谈说，哎，我就发觉你的存在哦，哎，你的 freelance 是做得很好耶，那我们在这个立刻就瞬间，我就这个是可以可以上电台，而且可以言之有物的人。
1: 感恩感恩。对，
0: 对，那我就称你一林好了，好不好？
1: 好，可以可以。
0: 对，你就叫我老师，不要叫理事长，我对理事长有点那种压力的感觉。
1: 哦，是。
0: 对，
1: 刘老师，刘老师，
0: 我应台老师都可以，都可以。
1: 好，好，
0: 好，一林，我想问你啊，那就是说，我们就 focus 到就直接到电影来说哈，那你有在做freelance 的时候，你有跟那个电影有关系的吗？
1: 像刚刚提到的，就是在担任就是 NGO 组织的电影座谈主持人。对，就是我们也会透过就是选片，然后我们也会有这样的映后座谈，那大家就可以很自在的交流不同的观点，或者是刚刚观影的感受啊体验这样子。
0: 哦，那对你来说，那我们的形式跟你们的形式很像哦。
1: 所以我当时也会看到进入人生影展，这样我会觉得啊，我也很抱着一个观摩，然后也可以认识很多喜爱电影的是观众们，我觉得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0: 因为你们是自由就业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机会的接触，而我们是一个中华世界影像教育推广协会，我们做了12年。那事实上平常我们也有一个在目前在新店图书馆啊，每个月有一次，我们也在一直不断的进修互动，有请导演还有我们自己的这个团员一直在做训练。
1: 是
0: 啊，所以我觉得在我们到这个第十二届的时候，我们发觉哎，好像越来越成熟的感觉。
1: 从这个场场爆满的人数来说，对，确实 很成功，
0: 很成功。好，
1: 对，
0: 那谢谢了。当然也有你们好的观众来欣赏，这是我们很重要的。好，
1: 感恩，
0: 感恩啊。那艺林，我们就先就我先说邱艺林啊。那个，你能不能跟我们观众说一下邱艺林艺是什么样的，让你人家跟你对你印象更深刻一点？你的邱艺林的名字啊？
1: 是我这个艺的话，是我们的老家族谱去排的，所以我们这一辈很多秋意什么秋意什么的名字。
0: 哦，那个
1: 意
0: 是意的意的，成语是什么？
1: 神采奕奕，
0: 神采奕奕，哇，很亮。好，林呢？
1: 林的话是雨霖铃
0: 啊，雨霖铃，
1: 上面一个雨，下面一个铃。那我自己都会自我介绍，我都会说啊，奕霖奕霖。神采奕奕的邻家男子
0: 哦，神采奕奕的邻家男子啊，
1: 对，
0: 好吧，那我们就听段音乐以后，我们再来谈谈你对这一次哈的影展之后的一个我们说回韵嘛，
1: 是回韵，
0: 回韵，
1: 没错，
0: 来回想，
1: 没错，
0: 谢谢，
1: 谢谢。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我们嘉欣电影院非常荣幸能请到邱艺玲。哇，这叫做 freelance、哦、哇，这个自由业、哦、像、工作的游牧民族、哦、而且呢、在当下里面就是艺玲还说啊，他这个很多

0: DVD 的出租店去找电影
1: 哦，
0: 对，那再来学生时代呢，刚好也有同学是喜欢看电影，所以当时就很常跟同学去看影展，对，去跑什么电影的时候，
1: 那时候就跑影展哦，哇，
0: 对，就因为同学很热爱，所以同学当时就有一些首映会的票啊，或者是一些机会，我就会跟同学一起去这样子。
1: 你的生长的县市是哪个地方？不
0: 是
1: 台北，
0: 我是桃园人。
1: 桃园人，所以你在小时候还有在国中啊或高中，你就在看电影当中，在 focus 在桃园多吗？还是在台北？
0: 看电影的话，就虽然学生时代我在台北念书
1: 哦， oh, oh, oh, oh.
0: 所以就是学生时代就会比较在台北看比
1: 较多，就生活在台北市了，
0: 是是
1: 不错，好像都会里面这种风气比较，机会也比较多一点嘛、啊。
0: 电影对，确实电影的选片也比较多，那也比较找到相关的资源、没错、
1: 对对。那你那么热爱电影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
0: 我觉得看电影会有一种好像你在跟自己对话的那个过程
1: 哦，哎，真的我觉得看电影好像跟自己生命的相遇的感觉、
0: 对，
1: 跟别人的生命相遇，可是也回馈到自己身上来，
0: 是、
1: 那你觉得在这当下里面，我常常觉得我好像我们家境不是很富裕、所以要出国是很难的，可是我觉得看电影的时候可以到世界各地去游玩，
0: 对，环游世界真的透过那些镜头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哇，就是各种的湖光山色都很棒，
1: 对，世界各地。我还最记得我第一个电影的外国电影是雪海冰上人、
0: 雪海冰上人是
1: N 久以前的电影。那不管怎么样，那你觉得在这样子的电影对你人生、除了跟自己生命相遇之外，那你觉得还有呢？在这次影展当中你是第一次接触我们的影展、
0: 不是了耶，
1: 真的、
0: 对，
1: 那以前我都没有发现你的存在，
0: 以前可能就是当一个很安静的听众、一个安静的观众，就是看电影这样。
1: 哦，参加过几届了、
0: 我是从应该是2023年开始看
1: 哦，23、24、25、26，哇，四届了，
0: 是，
1: 那你的另外前三届都没有看到你哦，
0: 就以前可能也比较内向一点、比较I人一点现在流行讲什么I人E人这样而已。
1: I人，
0: 对，
1: I 怎么写？
0: 就是那个内向的英文的字、形容词，对，比较I人。
1: 英文怎么拼呢？
0: introvert
1: introvert 就爱人一下、对不起，我们要跟你们这些年轻人要多连接一下，还知道有些用语我们还是有听没有懂啊。
0: 对，我也是看网络上说现在因为前一阵子很流行 MBTI 嘛、所以 MBTI 就是这个一个 MBTI 是一种人格测验，
1: 嗯，对 对,
0: 对，它当中有一个向度就是 I 跟 E， 就是 I 是内向， E 是外向，
1: 嗯，
0: 对，所以就是大家都会开玩笑，就是会聊说啊，我 I 人，我 E 人这样子
1: 啊、这样子哦。
0: 对，
1: 难怪我孙女拿来给我说，奶奶来给你做一做，这是。
0: 那刘老师也可以跟孙女，就是就有个聊天的话题，就知道说
1: 对对对
0: 奶奶是什么样的特质，然后孙女是什么样的特质。
1: 嗯，对，
0: 是。
1: 好，那我想在你这样感觉我们这世界哈，你看过世界嘛哈？那在这当下里面，你觉得为什么让你持续不断的想来看的原因是什么呢？
0: 我觉得这个可以提到刚刚刘老师前面问到说，看电影除了是跟自我内在的对话之外，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电影很对我很独特的意义，就是可以跟人连接。无论是跟电影中的角色、他们的故事连接、或者说像有进入人生这样的映后座谈，我们可以听到不同的观众他们提问、他们分享他们的故事、他们的观点，我觉得我就会知道说、原来这部电影我看的角度我看到的内容是这样、那从其他人的角度他看到的是另外的一种风景，我觉得那个会再更增加我看电影的那种更多看懂一点，
1: 对，
0: 或者说可以有更了解这个电影想传达的讯息是什么。
1: 对，而且我有时候觉得好像除了增广见闻以外，好像有时候你会发觉好像在世界各地很多人性的问题都差不多，有的时候那种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0: 可能从那个电影中我也找了很多的线索，它对我来说是有帮助的。
1: 是，
0: 嗯嗯。
1: 以前我听过一句话说，就是不是我去看电影
0: 啊，
1: 而是电影来找我
0: 啊。真的，
1: 以前我听过一种这种说法，我觉得哎，我可以，我蛮感动，而且印象蛮深刻。有的时候真的、哦、其实电影跟书一样，像我自己本身也喜欢阅读、嗯、我发现很多时候我以为是我去找书，我去找电影看，
0: 嗯嗯嗯，
1: 可是我发现很多时候是好像有一种就是默默的召唤，
0: 嗯 嗯
1: 我被那本书或是那一部电影给吸引召唤去了，所以是电影跟书来找我。
0: 哦，
1: 是，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难得有这样的机会，我不去花很多钱，可是我能趋吉避凶，或是我能够去找到那种人生的一个更深层的意义，对我来说是有非常大的提升，甚至化解我心中的隐喻心事。
1: 对，隐喻心事，
0: 我们不是那个，你有看到那个
1: 是
0: 那个就是黄伯威。
1: 是
0: 啊，这是我们最后一场的那个导读人嘛，
1: 压轴场，对，
0: 压轴场，哎，他就写过《隐喻心事》，有上下两集，
1: 没错，
0: 那就是哎，那个电影能够疗愈我们的心事，疗伤止渴，
1: 确实。
0: 好，那这次你在看了我们的电影啊、哦，我想当然，你这个再怎么自由人吧，游牧民族也是有时间限制，所以你这次只看了五场电影嘛？那这五场电影，那么逐一的跟我们来说，哎，从你这个你的角度啊，你看了这样电影，你有什么样的想法？你哪五部电影先说一说吧。
1: 好，跟各位观众分享，就是我这一次看了五部的电影，
0: 嗯，
1: 那以时间顺序来说的话，是第一部是《锦上添花》，
0: 嗯嗯，
1: 那第二部是《造山者》，
0: 嗯，
1: 第三部是《他们将化作尘埃》，
0: 嗯，
1: 那第四部是《璀璨百老汇》，
0: 嗯，
1: 那最后压轴的是《一生如寄》。
0: 哦，对，那这样说来，你就在第一天有看，但后面是在倒数的第。就是第六第七，我们有七天嘛，
1: 是
0: 啊，这样子。好，那你就有一些紧锣密鼓的、哦、那时候一票难求啊。
1: 对、其实第一天就是开映的时候，其实锦上添花的前一场上午那一场，我其实也有来排队，但是啊真的回响非常热烈，已经票很早就都没了。对，所以我从桃园赶来的时候，哇，已经没有票了。
0: 对, 对, 对,
1: 对，也没办法候补了。哎呀，
0: 那场是我在荒野做了一场梦，
1: 是
0: 沈可尚导演的。
1: 对,
0: 对, 对, 对，
1: 很可惜，我就想说，真的不行吗？我还跟工作人员就是恳求说，
0: 苦苦哀求，
1: 我可以站着看没关系，我站着看都好，我不用位置没关系，让我进去好不好？对啊，
0: 好吧，好吧，那我想这样子啊、哦。那你能我们现在在听段音乐之后，那我再来看你跟我们分享。我想因为毕竟没有看到的电影的人观众很多，所以呢透过我们的莅临，而且你本身也对电影，而且也在做有电影的你们的一个映后座谈的很多的工作，也是你的你的工作之一嘛，你的能力之一，所以我想从你口中来提到我们这几部电影对你的感受性也让我们的听众有这个机会。
1: 好，非常乐意，
0: 谢谢。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佳音电影院我们延续的进入人生影展在佳音电影院做的系列的报道，那我觉得非常的难得，因为很多观众要去排队，也这个是项羽的人很多，真的是对于我们协会来说非常很想报以致歉了哈，但是能够进来的人都很有福气，能够逐步的看到一些电影。那我们今天特别找到艺玲哦，邱艺玲哦，很难得，她是一个有深度的年轻人。好吧，
2: 承让承让。
1: 哎，而且虽然看了我们4年的电影啊，但是到今年才能够发挥他的那个言语的才能。哎，我们一听就说，哎，这个人很有内涵，就请他上我们节目，他也没有推辞，我觉得很感动哈。那
2: 很荣幸，很荣幸。
1: 那艺玲，那我想请你介绍一下，你第一部看的是《锦上添花》，
2: 是
1: 哎。哇，这个锦上添花，我们一听到，假如说你没有看到字的话，就会哦，这个人是这个要做雪中送炭，不能锦上添花。
2: 嗯，是没错、
1: 哎。但是原来这个锦是什么？
2: 警察的警，
1: 警察警，而且很难得的是印度人嘛，
2: 印度电影，
1: 平度啊，他的中文名字叫沈英杰。
2: 是、
1: 他也会在我们的最近我们的电佳音电影院节目会上来，要跟我们来谈一下他。
2: 英杰老师也有来，是。
1: 那他评度，他那天我们也对印度人好像哇，我至少觉得这个大开眼界
2: 啊！哦，没错，没错。
1: 他来台湾10年，把国语训练的比我们自己本身
2: 非常流利，对，非常流利，很自然。
1: 对，而且我觉得很好笑，我跟他说：“那你在台湾那么久了，你以后会落叶归根还是落地生根？”你还记得他答案是什么吗？
2: 老师就说他很愿意。落地生根，
1: 哎，他说的，
2: 但是他也会努力看说有没有机会，就是在台湾要有工作机会嘛，
1: 对对
2: 对，所以他也会想说只是接受台湾的这个奖学金可以再攻读学位，所以他也会很用心找机会是可以在台湾贡献他的所学，
1: 哎，回馈台湾。那我就跟他讲，这个幽默一下说，哎，那你就占了我们台湾的工作机会。
2: 英杰老师就说其实他因为他的攻读的学位领域在台湾是相对比较少数，所以他认为应该还不至于会占用到台湾人的工作机会，
1: 而且我的能力是台湾人无法取代的，
2: 是
1: 无法取代的。
2: 对，那也很高兴他愿意
1: 胸有成竹
2: 贡献，对，他愿意贡献给我们他的所学，
1: 但是总之幽默一下，可是我觉得他对他自己的自信是非常满满的，
2: 是
1: 也还好啦啊。那我想你对《锦上添花》这部电影除了电影内容，还有一些互动嘛哈，那个沈英杰老师的一个互动，他现在也在我们和平东路上面的师大，
2: 师大
1: 念
2: 书，
1: 对，
2: 念
1: 书，而且说实在很蛮努力的啊，
2: 没错没错。
1: 好，那先就由您来说说看。你的锦上添花给你的一个回馈，
2: 锦上添花这部电影给我的感觉是它打破了我对印度电影的一个可能说成见吧，对，因为以往我们对印度电影的印象可能来自于可能十几年前的那一部就是三傻
1: 哦，三个傻瓜，
2: 对，三个傻瓜，所以我们对印度电影的印象好像都是要唱跳要歌舞，所以但是在锦上添花这一部里面它其实并没有任何的歌舞，它反而是把重点摆在说在一个以阳刚的男性为主的这样的警察的工作当中有这样的一位女性，那她如何在面对印度的所谓的警政制度的一些弊端的时候，他怎么去他在这当中的挣扎，对，在这里面他要如何坚守他自己的价值观，还是说要 要臣服于，或者说要像这个制度、哦、这个巨塔臣服、嗯、我觉得这次他这个挣扎，我觉得是这电影很大的一个看点。
1: 嗯，
2: 对，然后他最后做的选择，
1: 对，当然我觉得他来做女警好像也是迫于无奈、
2: 啊、哦，对，因为先生过世嘛，
1: 先生因公殉职，
2: 对，因公殉职，对，
1: 所以呢他就要搬离他的那个居所、嗯、否则的话就这个无处可待了，因为他就是因为他就住在宿舍里面嘛，
2: 对
1: 对，所以长官就说那你要不要做女警啊，就这样，
2: 对，因为有这样的制度，就是彝族可以
1: 可以
2: 接任这个警察的工作，所以当时就接了先生的这个警察工作，这样，
1: 对，好像他本身也当过老师哈，
2: 是，
1: 所以说在知识水平上也还不错，否则有时候比较会接受像我们有教职啊，先生在学校发生什么事情，那他来回的不见得能够跟他的那个就是相得学历还要跟这个工作的能力是不是能够配合，
2: 是，
1: 所以我觉得他在做女警的时候也还蛮适合的感觉，只是很酷酷的感觉，好像不快乐耶，
2: 感觉好像没有活得很像自己这样，
1: 对，而且还有他的长官也是女性的嘛、嗯、对、
2: 哦、对，有一位就是女上司，
1: 你看那个上司的感觉好像他对这个制度好像就习以为常，可对他来说，但那个有个小一个男生，他明明到底是不是他做，真的是给人家强暴而致死的、
2: 哦、
1: 对，好像没有去追根究底，就开始这个欲加之罪了。
2: 对，
1: 哇，只是因为
2: 有罪推定，
1: 对对，
2: 就认定他有罪了。
1: 对对，所以他这部电影在那个印度是禁演的。
2: 哦，对，英杰老师当时在映后座谈有提到说这部电影在印度是没办法过审，所以是全印度都看不到这部电影，
1: 嗯，反而是在国外的有对这个这部电影，我觉得当然也不只是对印度了，可能对全世界的警察制度都要有一个审视，
2: 确实
1: 到底是不是要速战速决呢，或是这个犯罪者可能是居于他们的一个势力，反而去找一个人来顶罪，
2: 对，要追查真相到什么
1: 程度
2: 呢
1: 对、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形式的一个，那我们有警察朋友啊，就是有来看，他们也觉得也是很感慨啊，那是不是这个现象只有在印度呢，还是很多地方也都会有这种现象，我们就不知道了、啊、
2: 这就是我们可以从印度的这部锦上添花可以借鉴说我们台湾、哦、甚至其他国家他们的警政制度跟他们的社会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1: 嗯、
2: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电影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功用，
1: 对，
2: 对，
1: 一个形式嘛哈，
2: 对，
1: 公正到底是真相是怎么样去
2: 没错
1: 理解。好，那第二部呢你看过的，觉得这个是8月13号吧，造山者哇，
2: 是
1: 这部电影我看了落泪了耶，
2: 对，我一次看到热泪盈眶，
1: 真的、
2: 是
1: 当然我觉得这个萧菊珍导演很了不起、
2: 嗯、
1: 花了9年时间来在记录这部电影，
2: 没错、
1: 嗯、那对你来说你有什么感受呢？
2: 我觉得对造山者的看完一个很大的体会，就是台湾的今天有这样的荣景、
1: 嗯嗯
2: 哦、大家都在谈台积电，都在谈护国神山，在这谈台湾的这些高科技产业，我觉得这部电影它补上了很大一块，是我们会知道它是怎么来的、
1: 嗯、
2: 对，有点像人家哲学说是从哪里来然后要往哪里去，那我是谁、
1: 嗯嗯、
2: 我觉得这个电影会让我们对于今天台湾会走到今天这样的荣景，它不是侥幸，也不是什么运气、
1: 嗯、
2: 而是多少人的用他们的青春，用几十年的心血青春，然后就是一卡皮箱到美国去学习这些技术、嗯、然后抱着说不成功变成人这样的一种 破釜沉舟的决心，把这个技术就是带回来台湾，所以我觉得很不容易，真的。
1: 所以那时候行政院长是孙运璇嘛，
2: 是孙院长、
1: 给他们那个这个授旗典礼的时候说、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2: 是真的压力好大、啊、就是哇整个台湾的那个就是存亡就要靠我们这一群人的肩膀上，哇真的。
1: 对，而且他们那个经费有限啊，而且还要到工厂上，他们都是很优秀的那个这从留美回来的博士啊，对不对？
2: 对，
1: 他们回去要从基层开始去做实地的去体会哈、啊，甚至体验怎么样去做。哎，哇，那时候好像是连麦当劳、肯德基都舍不得去吃，因为没钱可花。
2: 对，然后要出去玩也是走那个最经济的方式去做，去旅行，对，
1: 旅行，对，
2: 没错。
1: 哎，所以我觉得在这里面真的很感谢李国鼎啊、孙运璇还有这些人，他们后来现在剩下的这些当然那些精英人才都慢慢的。很可惜有的凋零了，那有的 还善存，他们有用红酒会来做他们的联系啊，那我们真的觉得很感恩。好吧，那我们现在听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再来谈谈这里面还有三部电影哦。好，谢谢。
2: 好，谢谢。

0: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嘉音电影院我们特别邀请了在第十二届进入人生影展之中的有一位观众啊，他邱艺玲哈。那艺玲本身他也是很爱好电影，而且常常也在做电影的所谓的映后座谈的整个设计啊，那也是主持人啊。那我们邀请来真的是非常荣幸，也正好是恰如其人啊。
1: 我也非常荣幸受到老师的邀请。
0: 哎 对你看多有眼光，或也是英雄。
1: 感恩感恩，伯乐伯乐。
0: 哦，那千里马夫。那我不敢拘泊了，你是千里马了啊。好，那我们再说，那我们第三部你要分享的也是在我们的这次进入人生影展八月十三号下午的时候的那个要放映的《他们将化作尘埃》。
1: 是。
0: 这里面有一天最让我们最担心的这次的影展就是八月十三号下午有叫做
1: 城镇任性，
0: 城镇任性啊，任性，然后要那个要去面对一个挑战的时候，你有没有任性啊？城镇任性防空演习
1: 是，
0: 防空我也加个刮胡啊。那这个半小时，我们一直在伤脑筋，说他到底要在里面在这个电影院啊演艺厅里面坐呢，还是要跑到中间的广场啊？就大家那个大厅呢？后来还好，中正纪念堂。他们的那个管理处说我们就是在原作，可在原作的时候要三十分钟要做什么事呢？那个艺玲，你觉得当时呢你感受如何？好像
1: 当时很有趣，就是我印象很深刻，电影就是播了大概半小时之后就演习就要开始了。所以当时刘老师就跟大家说，我们
0: 事前就说，不是当时才说。
1: 对，事前就只有提醒大家。然后时间到的时候呢，刘老师就跟大家说，我们就是在位置上，我们跟馆方这边有协商过，我们就大家留在位置上，那就是好好的，就是享受这三十分钟的宁静时光。对，所以后来就看我前后左右的观众，就是有人就闭目养神，对，那也有人就是有发出小小的鼾声出来，就他就是休息了，对，所以对啊，就环境很舒服嘛，
0: 对，
1: 所以就待坐着，然后就打盹了这样
0: 啊，对，还好，好像那个半小时就在那样子当中，也不知不觉就度过了，
1: 对，没错，
0: 因为我们就真的蛮担心，有的人哇，三十分钟在这个密闭的空间里面，好无所事事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事情会发生啊？还好大家都很真的，我觉得。会爱看电影人都蛮有水准的，
1: 对，就是素质很高。大家都很安静的，就是就在原地位置上休息。
0: 那这部电影给你的印象是什么？
1: 这部电影给我的印象是它谈论到就是生命如何临终这件事情。对，那这个在台湾的自从那个病人自主权利法通过之后，其实在台湾的讨论度就很高。那这次我们也很荣幸，就是我们有这位医师许文章医师来跟我们分享他在第一线跟很多的家庭去谈论我要如何决定我的临终，对，这个生命的最后一步的时候我要怎么过。对，我觉得这是当时在听医生分享的时候，我觉得也对于这个电影想传达的讯息，我也会有一种原来电影它之所以会用很多，其实像电影里面有很多就是主角可能讲话到一半，然后就开始会有那个歌舞
0: 对，
1: 就开始会很多现代舞的编排，
0: 对啦，因为他是舞蹈专家，
1: 对，
0: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好像那种很悲伤的主题，但却用很唯美的舞蹈来把它哇串联在一起，又有悲伤又有艺术，哇，整个人的心境好像也被就是那种沉淀下来的感觉，
1: 是，就是很冲突的那种违和感
0: 啊，对，冲突的违和感，对，很好。那好吧，因为我们时间有限哈，所以那你还有呢？那个到了我们最后一天上午的是八月十四号璀璨百老汇，
1: 是
0: 哇，也是，也是在谈论一个很严肃的失智问题， 但是却是用舞台剧的真人真事啊。
1: 对，真人真事改编。对，
0: 那你有什么想法呢？
1: 我觉得狮子这个也是台湾毕竟步入超高龄社会，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所有台湾人都必须要面对的一个功课，一个课题，这样子。就是狮子这件事情，那其实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觉得好像狮子，我们对狮子的印象也不全然是好像就是啊完了，我就是只能行将就木好像也不一定是这样。我觉得在电影里面它其实你怎么样去面对这件事情，也许狮子症它反而是另外一种可以给我们去重新看待生命的一种全新的角度。
0: 而且呢，因为失智现象有很多种嘛，每个人都不太一样，
1: 原因很多，
0: 所以好像你要去完成一个舞台剧的演出的时候，票都售出去了，可是怎么办呢？可是他们居然还有解套的方法啊！
1: 是，
0: 所以遇到困难，并不是就是绝对的一个失败，还是有转机。
1: 是，
0: 大家一起共同合作啊！
1: 对，也需要其他人的协助，才能够说让最后这个主角可以顺利的把他的人生的这个压轴的最高潮的作品可以顺利的演出。
0: 对，非常难得哈。
1: 对，
0: 好，那最后一场是压轴戏是《一生如寄》嘛？
1: 是，
0: 是心理师
1: 是
0: 黄伯威啊。那他来这个讲解，那你觉得这部电影让你印象怎么样？
1: 这个电影我觉得光看片名啊，想说一生如寄，感觉就
0: 很漂泊的感觉，
1: 是不是在讲说对是漂泊、
0: 啊、
1: 就是对啊居无定所这种感觉嘛，这样对。那其实在电影里面其实就很大量的看到瑞士的这些很棒的这些很壮丽的景色。我觉得这就是
0: 他德国、奥地利、瑞士都有吧？
1: 对，都有取景，
0: 在阿尔卑斯山的那个整个山
1: 脉里面，对对对，那整个山景，
0: 哦山
1: 对，那个山景就是，我觉得光看山景，我觉得这部片就很值得。对，就是哇，那这个湖光山色，然后很壮丽的景色，我都觉得哦，很值得。
0: 春夏秋冬不同的风景，
1: 没错没错。
0: 可是我觉得这部电影呢，让你那感受性最强的是什么？一个人那么困顿哦，我觉得一定会抱怨嘛，可他好像逆来顺受耶。
1: 真的，他就是好像很寡言，而且也不太有流露出他难过的时候。因为当时我就是在映后座谈的时候有举手提问，就是伯威心理师，就是说我有数过主角他在这部电影里面总共只掉眼泪三次。对，一次是他的这个管家的奶奶小时候照顾他，唯一让他感觉到有爱跟依附的感觉，这种温暖感觉 的长辈离开的时候他哭了第一次。那第二次是他的心爱的妻子因为这个山难雪崩山难离开的时候的第二次。对，那第三次就很特别了，就是第三次他就只是在他已经到了就是银发年纪的时候呢，有一天搭公车对，去到搭公车去的路上，看到窗外的景色，那个窗格一格一格的过去那画面就接上他的人生跑马灯对，这样子，然后那个画面他主角就流下第三次眼泪所以我当时就看这部电影，就是也许眼泪在对这个主角来说那个意义真的很不一样，
0: 很珍贵，对他来说
1: 对很珍贵。对，
0: 而且在那里到后晚年的时候，我想他那么努力工作应该要住一个像样的房子，
1: 是
0: 很容易的事，他却在阿尔卑斯山那个山洞里面找了一个最后的居所
1: 对，
0: 而且就后来就在那边凋零过世真的很意外，好像就是生活的安逸对他来说是无缘的，他就是接受这样子生命的一种逆境
1: 对，他感觉好很平静的，或者说他最后可能终于走到一种 他可以很平静的接受过去这一生的这些起起伏伏，
0: 嗯嗯，
1: 然后在他最后走的那个画面，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戏剧张力很强的一个画面，就是他在写给妻子的情书，
0: 对
1: 对，写到一半突然就哎，没有任何的病痛，没有任何的折磨，就突然就哎，好像就咚
0: 倒了，这
1: 咚就倒在桌上就走了。
0: 嗯，还好有还有人发现他，
1: 对，所以就是感觉
0: 入土为安，不然的话就在那边，这个真的是会非常的令人很扼腕啊。
1: 对，那我觉得也是，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一种善终。
0: 嗯，
1: 对，他没有什么病痛，没有什么折磨，然后在生前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是他写给妻子的这个信。
0: 啊、哦，对，
1: 我觉得我可以想象的是，也许在他走的时候，他终于可以跟他心爱的人再见了，
0: 在天堂再见，
1: 对，可以再见到他们。
0: 尤其那个现在很流行阿嬷的情书，
1: 是
0: 谁的情书，在里面我觉得他那个情书我也很感动。原来他在那个玻璃的那个什么这个棺木里面啊，他就哎有个小洞，可以弯一下就可以把信放进去。
1: 是，
0: 那早就已经化为骨灰了，可是他还是把这样的一个一个对他的思念用这种方式来表达，
1: 对，一个每一年的纪念的仪式。
0: 对，
1: 对，我就是要把写的这个信放进去这个棺木里面。
0: 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听依林在讲五部电影，当然我们总共是14部电影嘛，哈，
1: 是，
0: 我们陆续都会在我们的嘉音电影院里面会有放映出来。
1: 是，
0: 那只是想最后你能不能用一句话来对于这个进入人生影展那个最大的那种体会啊，或是想要说的是什么？
1: 好，其实哦，聊到这边，其实我发现电影里面，我有很深的体会是，这个年头可以看电影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情。
0: 大家一起看电影，
1: 对，尤其又是大家一起看电影，而且呢，进入人生影展，它还有邀请各式各样的来宾，他们都各有所学的专长。好，我们不只邀请导演哦，我们还有邀请影评人，还有邀请医师哦，或心理师哦，或者是演员哦，就是来谈的嘉宾也是非常的多元背景。所以我觉得能够在看电影已经是很非常幸运的事，那又可以跟一群喜爱电影的伙伴，可以在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好，在中正纪念堂这样子一个很好的环境看电影，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荣幸，然后是觉得啊，我真的要好好的把握这份幸运。
0: 好，那相信依林明天欢迎第13届的进入人生影展来继续做我们的观众吧。
1: 一定
0: 一
1: 定
0: 哎，那也期待大家对我们的进入人生影展的官网也可以去看一看。那我觉得很难得哈，这个真的，我觉得有的时候人生不必去体会所有的事情，但是从电影里面中可以找到你想要体会的人事物，增加生命的广度、深度、厚度、温度。
1: 是，
0: 嗯，
1: 邀请大家，我们明年的第13届的进入人生影展见喽。
0: 好，谢谢，谢谢大家，
1: 谢谢，感恩，
0: 祝福大家平安喜乐，有阻碍相随哦。下个礼拜空中相见，再继续听我们的进入人生影展的续篇。谢谢，
1: 谢谢，感恩。

0: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做喜欢的事，是每个人都值得的幸福，你一定也会遇到。我是戴小军，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2: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悄悄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张君丽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今天我们读《何西阿书》第十三章，继续看神和先知在最后大复兴的荣景之前，还要说什么话，做什么事。首先，一到三节，神要做的是让以法莲急剧衰败。第一节说从前。这个昨天我们说过，神有一副更远的眼光，他虚衡历史全局，清楚一切的从前。这里他说，从前以法莲说话，人都战惊，他在以色列中居处高位。这个上章不是追溯到以色列的先祖雅各吗？那还记得雅各临终的时候为子孙祝福，那个时候他特别反过来把右手按在那个约瑟的小儿子以法莲的头上，祝福说他的后裔都要成为多族。这是在创世纪48章17到19节。后来以法莲果然成为北国最大的支派，约书亚、撒母耳、耶罗波安一世等等这些著名的领袖都出自于这个支派，首都撒玛利亚也是在其境内，所以他向来领袖群伦，所以这里说他说话人都战惊。旧约圣经里头也是常常就用以法莲来代指北国以色列。可是啊，他说但他在侍奉巴利的事上犯罪就死了，这是指灵性上死去。然后第二节说，现今他们罪上加罪，用银子为自己铸造偶像，就是照自己的聪明制造，都是匠人的工作。那就是中文所谓的泥塑木雕，都是人手做出来的，根本就没有神力。这可以参考以赛亚书44章9到20节、哈该书2章18到19节等等。然后下面说，有人论说献祭的人可以向牛犊亲嘴，这个是当时敬拜偶像的一个仪式。可是另外有一个翻译是把献祭的人翻作他们献人为祭，哇，那这可真是罪上加罪了。然后第三节，这又是一个文学家的比喻笔法，你数数看他用了几个比喻啊。他说，因此他们必如早晨的云雾，又如速散的甘露，像场上的糠秕被狂风吹去，又像烟气腾于窗外。哇，连用了四个比喻，而都是瞬间就消散无踪的东西。如果是看景色很美，但是这里是说国运，那就很令人感叹了。所以下面4到8节就说，神原来是以色列的牧者，但是现在烈怒如猛兽。他说，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在我以外你不可认识别神。这个认识是何西阿书的核心意义，我们说过好多次，就是它不是知识上的了解，而是一个关系的建立。然后下面说，除我以外并没有救主，这个就是十诫的第一诫，也就是十诫的基础啊。那个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请看出埃及记20章第3节，神说只有我，因为啊，第五节，我曾在旷野干旱之地认识你。看，神是与以色列有生命关系的，而且其实是一本翻译这个认识是喂养你，那就更是牧人与羊群的关系。第六节，这些民照我所赐的食物得了饱足。可是啊，下面说，既得饱足，心就高傲，忘记了我。 第七节，因此我向他们如狮子，又如豹伏在道旁，我遇见他们必像丢崽子的母熊，就是走失了小熊的母熊，简直抓狂的啊！说要撕裂他们的胸膛，在那里我必像母狮吞吃他们，野兽必撕裂他们。哎，这里也是用四个比喻来比喻野兽啊，就是如狮子、如豹、如丢崽子的母熊，还有像母狮，这连用四种当时最凶猛的野兽来描写神，这是全书最凶狠的一段。然后下面九到十六节是说到以法莲的结局。第九节，以色列啊，你与我反对，就是反对帮助你的，自取败坏。就是说你怎么分不清楚亲疏好坏啊？然后第十节指出他们倚靠君王全属虚空，说你曾求我说给我立王和首领。这个以色列人在撒母耳的时期曾经求立王，这见于撒母耳记上八章五节。这里第十节神说，现在你的王在哪里呢？治理你的在哪里呢？让他在你所有的城中拯救你吧。十一节，我在怒中将王赐你，又在烈怒中将王废去。然后十二节，以法莲的罪孽包裹，他的罪恶收藏，意思说一直在累积酝酿罪恶。十三节，产妇的疼痛必临到他身上，他是无智慧之子，到了产期不当迟延。就是说以法莲好像到了产期已经不能够再拖延了，可是却生不出孩子来，因为所怀之子是无智慧之子，是偏行己路的。十四节，我必救赎他们脱离阴间，救赎他们脱离死亡。这句话有两种翻译，第一个是翻译成肯定句，那就是神应许必定会救他们脱离阴间死亡，甚至还向阴间挑战说，死亡啊，你的灾害在哪里呢？阴间啊，你的毁灭在哪里呢？那就是说我必定拯救你们了，因为在我眼前绝无后悔之事。那这整个是神在审判中又赐下最美的应许。但是看上下文呢，这一句应该是翻译作疑问句，就是新译本是翻译作我要救赎他们脱离阴间的权势吗？像这样的疑问句，就是神是在自问自答，说我要救你们吗？然后最后决定是我不救他，因为在我眼前绝无后悔，这个后悔也翻译作怜悯。然后十五节，他在弟兄中虽然茂盛，这个是呼应前面第一节以法莲居高位，对不对？很茂盛。他说可是必有东风刮来，上一章十二章一节才刚刚读到他们追赶东风，就是指沙漠的暴风，他一吹来，青草为之不生，庄稼也尽都枯黄，所以追赶东风是自寻死路。而现在他说是耶和华要使东风从旷野上来，来使得他的全员干枯。那这个死亡之风当然是象征亚述的侵袭，所以下面说仇敌必掳掠他所积蓄的一切宝器。那个时候啊，第十六节，撒玛利亚必担当自己的罪，是因为悖逆他的神，他必倒在刀下，婴孩必被摔死，孕妇必被剖开。就是亚述的军队就是这么残酷可怕的。我们安静默想一下。

这两天我们已经不断看见，到了这11到14章这全书的最后一大段时，神的心意显得是比前面的4到10章当中更深更远。因此围绕着我们的三大主题，在深度和广度上也都比前面翻倍。例如第一大点，罪行的类型方面就比前面所指责的更加严重。例如第一就说他们是罪上加罪，这是根据第一节以法莲的第一个罪，就是侍奉巴利，就是拜偶像。仅此一罪已经使得他们从让人尊敬战兢的那个高位上坠落下来，因为他已经与神断绝了关系，就是这里说的他就死了。但是连这个死都还只是开端，不是终了。拜偶像会引导进入铸造偶像，这好像吸毒的人自己吸还不够，进而就制造毒品，这自然是罪加一等。然后经文再说明，因为铸造偶像需要照自己的聪明制造，就是用头脑设计，要打样做模，所以他绞尽脑汁说都是匠人的工作。那这个是指他用手工花时间精雕细琢，千锤百炼，这些巧思妙手时间精力无一不是上帝所赐，但是他们却拿去制造偶像，这岂不是罪加好几等？然后再进一步，他们还像牛犊亲嘴顶礼敬拜，这我们中文说是五体投地啊，都是深度的谄媚侍奉偶像。然后再进一步，前面说了那个献祭的人也可以翻译为献人为祭的，旧约中所说的那个使儿女惊火，就是他们把儿女焚烧了献给偶像，这是耶和华明文禁止的。可是列王记下17章17节说北国都正有此风气，这是导致他们灭亡于亚述的原因之一。所以这样的一路下来，充分显明了罪的扩张性，小罪会连锁效应发展成为大罪，就会像滚雪球似的不断的恶性繁殖下去。罪上加罪，这是罪行的一大类型，所以我们要小心勿以恶小而为之。然后第二小点，本章还有一个罪行的类型是叫做以恶报善。起先是第六节说这些民照我所赐的食物他吃得饱足，之后呢他们就忘记了我，这就是俗话说饱暖思淫欲。以色列人不但是思淫欲，而且是转眼就忘了他们能够吃饱穿暖的源头，而将那个赐他们食物赐一切资源给他们的那位神抛诸脑后，这是过河拆桥忘恩负义。然后还不止如此呢，你看第九节神是多么心痛的

0: 哎呀，说翻的都市谣诶，他敢全部讲韩国话啊，请加屁股趴。不管你马赶紧，他敢全部要讲一句
1: 哦，
0: 全部讲屁股趴，说翻的吗？
1: 那为什么大家都讲韩国韩语？
0: 外面唔知呢，可能就系有人带起来
1: 哦。
0: 再过来，就会大家知道，可能要发音有当地影响，听起来很可爱。
1: 嗯，
0: 对，然后就蔚为风潮，流行起来了，这样
1: 就变成大家的一种默契了。
0: 对，所以真的也是很久没有接触到这么就是这么多不一样国家的人，然后这么多不同的文化这样子。
1: 嗯，
0: 有上次应该就会头一在歌场地方就会上到，应该就是每次个台湾的文化呀，迄马该应该就有马该做得来同大家交流呀，迄小节目。就是对我来说，我会在看到别人的时候，就会想到自己，就你有马该马该应该没上爱浪分享爱，就会比较讲有马该好食的，爱就没有马该贴片的食的东西啊，也系料理啊，应该没上爱同人分享。就我就会冒出这个心态。
1: 嗯，对啊，而且你说你们那时候是将近是端午节的时候，所以是也可以体验到可能各个国家他们对于端午节会吃的东西啊，或是可能会做的事情有点不太一样。
0: 对，因为我们这次刚好有跨到端午节，故所就会同大家小姐讲一条酸蛋方按到的某种的国家，大家的五月节很用的歌的，比方说日本的记得会歌神啦，五月五号他们的这个我们端午节的五月五号，在日本的五月五号是儿童节
1: 哦，
0: 故所就会完全某种用的建议。
1: 对啊，
0: 再过来都神啦的五月初五先收给日本的，再过来都 Q 啦的五月初五的时间，就是来到六月是过六月十几号的时候，就再跟大家介绍那个中华文化里面的，比方讲大概中的啊、爬龙山啊，就是这种那个中华风的端午节是什么样子，然后大家互相来交流一起玩这样子。
1: 哇，那真有点不太一样哎。
0: 嗯，但是其实这样子的，还是说按那个文化的某种用，还文化的交流，其实还得有转到台湾没做的。其实没做得看到当多，因为台湾自家就是一个当多某种用的族群、某种用文化的地方。
1: 对啊，
0: 对，虽然我们是一个小岛，
1: 对，光是在台湾就很多各式各样的族群。
0: 嗯，
1: 而且可能在吃的方面，像我们假设以粽子来讲话，就会争辩啊，可能南部粽、北部粽，自家就会吵起来。
0: 真紧啊！
1: 嗯，但是我觉得好像也蛮认同，就是讲提日本亚条笋的。当红，你可能看到了别的国家的分享，你也会希望说自己好像也可以多一点内容，或多一点可以介绍台湾的文化去跟大家分享。
0: 就是、会希望自己也多了解一点，然后可以多讲出一些大概神奇的东西，还讲你做得来想太高的人生，还得去讲知道。去给文化讲的部分呢？
1: 对啊，而且因为台湾不只有台湾人嘛，就还有很多，比如闽南人啊、客家人啊，还有原住民啊。
0: 嗯，
1: 对，这些可能是一般可能大家可能一般只知道台湾人，但可能还不知道，其实我们族群是很丰富、很多元的。
0: 嗯，我们超正经，我可爱掉来去，同人小姐太家长我提供，原来台湾有按丰富的，就是按丰富的文化的内涵啊呢。
1: 嗯，没错。
0: 那关于这个，我们是不是虽然我已经回来了，但我们好像也可以再继续多多了解，就会再过来去了解可能当多台湾的各地方的各族群的文化，也可以也是历史啊，就是那对我们平常就可以开始来去学习跟接触这些东西。
1: 对，甚至可以更加去了解我们土地上的大家，
0: 哎呀，就会唔单枪诶客家，
1: 嗯，
0: 我觉得也会是一种就是蛮有趣的一个讲学习会不会太严肃？就是一个经历啦，就是丰富自己的可能生活也好，或者是知识也好，
1: 嗯，甚至可能自己的内涵这样子，
0: 嗯。今日就讲到一篇呢，就先来弹一条歌曲，接下来将多转来继续同大家打嘴鼓哦。
1: 所以，我们接下来听的歌是苏米恩的《不要放弃》。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哎，就今日来挑战一下关卡，好冇？
2: 啊，
1: 用的喏。
2: 来送牌数到东厂呢，
1: 哎呦，也白不养啦！
2: 还有送送牌，
1: 不是谁哦，相信哎，也白一定没问题。
2: 你有没有按肯定哦？
1: 因为，
2: 哎，已经不用不来，
1: 嘿嘿，也还安心的哈。
2: 嘿啦嘿啦，也白有机会不养，
1: 没错，因为
3: 吹牛上线了。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转到 Level Up
4: 台人班上说，
1: 来欢尊，
2: 来来谢。哎，今本呢啊，讲到嘅主题啊，其实今本就有请到咱嘅太后最好嘅朋友。
5: 大家好，我叫曾席，那我现在就读中山大学的社会学系原住民族专班。
2: 那这一集呢，因为曾席本身咪系。他本身是原住民，然后是阿美族的原住民，嗯，其实跟我们有点算是异曲同工之妙吗？
1: 你说对自己的文化还是有一种认同感，也是说想要来了解一件事情。
2: 对，就是我们都是对于自己的母语这件事情是很重视的，尤其在用啥黑哈嘎宁就投入了客家的产业，客家的工作。嗯，那曾席呢，他其实也是对于在身份认同啊、文化认同这一块，也是，也是很做了很多的努力这样子。所以呢，这一集想跟大家也邀请曾席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关于在这一块的分享。
5: 你好，萨利嘎嘎马布隆，金阿代古阿阿努马古，伊达法隆爱古尼阿若努马古。以马丁尼阿马达亚加古以高雄，阿杜密比朱大丹加古杜朱大古以国立中山大学原住民族专班，那大萨利巴哈加古以马丁尼阿巴苏瓦加古那么以马公古阿加古。
1: 哇，
5: 我讲一下中文，
1: 谢谢。
5: 对对对，大家好，我叫曾席，那我的族语名字是雅代，那我是来自花莲光复乡太棒部落的阿美族，那我的爸爸是阿美族，我的妈妈是菲律宾人。那
1: 古手刚刚给团，你刚刚那段讲的就是大概这个内容，
5: 对，差不多这样子。
1: 哦，我也听到学校了。
5: 啊，对对对啊，对啊，
2: 对，然后可能在高雄这样。
5: 对 对， 对，我在高雄工作，然后我在中山大学读书这样子。
2: 我觉得非常的流利，就很流畅，而且听得很舒服的感觉。对，
5: 可能跟我小时候就是跟我的阿公阿嬷还有叔叔，就是都是先讲族语，然后后来我才会学会中文的。对，可能是我的第一语言的关系。哦，对对对对。
2: 所以你从小到大，然后基本上都是讲母语比较多。
5: 其实是在离开部落之前，差不多在小三以前都是讲族语。对对对。然后但是后来到就是因为要需要读书，然后要工作之后，我就发现到就是比如说最简单的，可能我在幼稚园的时候跟老师说我要喝水，就可能水就是难弄，但是我就觉得啊，为什么我连水都要不到，老师听不懂族语。然后或者是我要洗手的时候，我跟老师要撒粪肥皂，但他也听不懂，我就开始觉得族语是不是在这社会用不到。然后回到家我就大哭。
1: 幼稚园的时候经历了一些挫折，
5: 对，就非常难过。我就开始觉得那我好像要学会好好的学会中文才能跟人家沟通。
1: 那真的就是真的很懂这些时间，你可以可能在小时候的生活也比较单纯，不需要讲这么多东西，但是当时生活里面要讲的话你都可以用族语去表达。
5: 对，因为可能是因为是阿公阿妈带的，对，因为我爸妈都工作很忙，然后他们都在部落，然后他们其实中文也没有那么好，所以其实他们带小孩子就会直接很自然而然就讲族语，所以我觉得我的语言就是在很沉浸式的环境下学习到的，也不是特别去学的这样子。
2: 我觉得这一点我觉得我也是蛮有认同的，因为我自己小时候 CK 姐就会 公阿妈，就是我们的爷爷奶奶带大的，所以其实即使我在可能国中、高中、大学这段时间，其实课语能力我觉得没有讲这么多，但是小时候的记忆就是还存在，所以可能就是在拾回母语或者在讲课语这方面，我觉得真的比较就是很快就抓得回来。
5: 嗯，对，所以在，可是我觉得其实在离开部落之后，你其实那个退化，其实你还是很容易退化，但是我觉得那个听力其实还是有的，所以当老人家或者是家人在跟你讲族语的时候，你都是听得懂的。我会觉得相比同龄人，我会觉得我自己是蛮幸运的，因为我有看见可能像是我朋友他的阿嬷跟他说叫他去扫地，但是他们小孩子就愣住，那我就觉得怎么会听不懂自己阿嬷讲的话，我就会说你阿嬷叫你去扫地耶，对，
1: 你帮他翻译了，
5: 对对对对，我就觉得很难过，就是而且还听见，就是有些老人家会说，他们会害怕未来就是回到部落的孩子，就是没有人听得懂他在讲什么，我会觉得这件事情是很可怕的。
2: 嗯，那你这些朋友的话，就是应该说你生活周遭的可能原住民的朋友。很多是有这种情况发生的吗？
5: 你说的是像我的语言的经验还是流失？
2: 就是，对，流失这一块。
5: 我觉得这是非常常见的，因为反而是像我一样可能有一点点基础的语言能力的人可能算少，因为大家大部分即使你是在部落生活，可是你即使在部落生活带你的人可能也都是讲中文，对，那个文化冲击其实是很大的，而且再加上你一定会需要离开部落就是读书跟工作，那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一定都是讲中文，那所以我就觉得其实你日常生活中你没有沟通的人跟你没有那个语言的环境，其实你一定是会忘记这个语言的，所以我会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会说或者会听其实就已经很不错了，不一定到非常流利，因为现在真的很难再把它完全很流利的说出来。
1: 那你自己的就是小时候有这个一开始是在族语的环境长大，然后 Vido 还偷俗为了要学习然后开始就是讲华语开始讲中文，那到什么时候开始又开始想说那我好像应该要就是把我自己的族语再讲得好一点，就是什么时候突然有这个冲动说可能我想要想要讲讲出来，还是说我可能听得懂但是我很想要用族语回，是不是有这种时候？
5: 我觉得这个想要学习的族语的经验应该是在离开部落的时候，差不多在小四之后，我就是到台中跟我爸妈一起住，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因为你一定会有一些，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就是我们有族语课，在都市的时候其实还是有族语课，但我就觉得都市里面的老师，族语老师可能就发现到我好像有一点族语能力，所以我有被栽培到就是什么族语朗读比赛，对，所以其实在这成长经验，我其实还是或多或少都有学习到一些，或者是累积到一些族语的能力，因为你过去可能不会看罗马拼音，对，
2: 但因为要比赛，你会
5: 对对对
2: 必须去看
5: 大量的朗读一些文学的作品，那其实语言能力还是比起过去有进步，对，那再加上我会觉得我们不是还有一个认证，我注意认证也透过认证可以去思考到自己的语言差不多到哪一个阶段，然后我会觉得哦，差不多在大学的时候我就考过中高级了，但是其实到高级的话你其实是非常难的距离，就是可能要像有点像老人家那种就是非常流利的对话的那种才能达到高级，因为这个可能是要长期待在部落才能有这样的达到这样的等级吗？因为我觉得语言是你要大量的聆听就是长辈的声音，然后知道他们如何去讲，然后所以我才在这段时间有去上一些线上课程，然后也是专门在研究就是如何进行中文跟族语的翻译，对，比较算进阶的族语的课程啊。
1: 那
2: 你当初是怎么找到 这样子的课程啊？
1: 对啊，怎么找到这样的线上资源呢？
5: 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资源都是知道的人才知道，不知道的人其实都连查都没法查到，所以我其实算是有目的的去得知这些资讯，就是在脸书或 IG 去查，可能我们有一些资讯叫做原住民族部落大学，然后其实脸书有一个叫做花莲县原住民族部落大学，我们都称部大，它有一些相关的课程免费的资讯哦，然后可以去上课然后报名这样子，所以其实很多资讯都是免费的，都是看我们自己有没有想要做，那有做其实就可以累积这些语言的能力啊。
2: 其实跟课语好像也是耶，因为其实课语有很多免费的资源，就是有点尤其像是可能初级啊或中级认证，对，也是这样，这种线上的就真的是看你有没有想要去了解或是想要去学习。
1: 有上时真给我去搞去请张请没多，就是在这个现在大家都很依靠演算法的状态之下，有上时你不会提一时间就看到一些东西，就你不会马上就很容易接到这些资讯，可能演算法推给人是别的，但是或许我们也有机会，就是你多查多了解之后，你可以改变你的演算法的口味，他可能就会告诉你这些事情。
5: 对对对，所以其实就是刚刚讲到演算法，就是你要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讲什么然后也会影响手机的资讯，对，我觉得这也很玄，就是我们身边可能吸引到什么样的人，可能他手机也会改变我们查到的资讯，对，所以其实就是这些资讯如果我接收到的话，我也会希望就是如果有朋友相关的朋友有这样的资源，我都会跟他们说，如果他有接收到新的资讯都会提醒我这样子。对对对对，
1: 就是同时可能你自己对于这种就是族语或者是可能原住民相关的资讯，你也会跟朋友说，哎、欸，老友老友，有知道的都告诉我这样子吗？
5: 对对对，会，因为有时候真的是人家发了 IG 之后，我才会知道啊，有这个活动，而且其实很多活动都是免费的。其实政府都已经提供很多资源跟平台，但是我们有时候都会错过，因为我们太多接收的资讯了。对对对对，
2: 而且有时候很多也会在脆上面。
5: 对
2: 对，就有时候是可能它是一个小活动，然后免费的资源它可能就放在脆上面，那因为毕竟它都有关键字嘛，比如说我们是客语，那可能是原住民语，然后阿美族语，这种好像就很蛮容易去搜寻到近期有什么大小的活动都可以看得到。
5: 对 对, 对, 对, 对，
2: 我刚刚在想说，因为像是真心在研究所这条路，因为你要访问很多可能是算是耆老吗，就在地就是一些部落的老人啊，或者可能跟他要很多的资料嘛，那很多时候其实你也是用族语去跟他们对话吗？会不会这个时候其实你也发现到说，自己的可能应该要更加精进自己的族语能力，在这个时候
5: 在访谈的时候其实不会用到族语，因为其实我访谈的议题是跟族语 AI 有关，所以其实访谈到的都是跟像是科技公司的老板，然后或者是族语老师，或者是语言学习者，其实大部分都是使用中文这样子，然后其实也不一定都是原住民族人，所以其实在这过程中比较不会有那种语言上的困难，那反而是回到部落的时候，当老人家可能跟你说一段族语，我完全听得懂他在讲什么，可是我当下要很流利的跟他讲族语的时候，我是很困难的，需要就思考一下，甚至有时候思考完之后还是拼拼凑凑才可以讲出来，那这时候我就觉得心里就其实会蛮心痛的，就觉得哇，就是以前我可以跟他非常就是流利的去说我想要说的话，那现在没办法，然后其实也可以听到那些老人家在背后会说，也会讲族语说现在小孩子就是你看小时候珍惜，就是很会讲族语，现在不会了，然后但又会有另一派老人家就会说没关系啊，至少他会听，我会觉得到这种地步了。对对对对，
0: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因为以前都是在部落，所以你比较长就是长时间都是讲族语，但因为你是去到外面，而且我觉得很多时候是有些词汇量 可能有些比较像比较新的词，就是搞不好用主语是没办法去转译过来的，所以这个也是你们比较难去诠释的点吧。
5: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你真的是要待在部落的人，有些词汇才能去换句话说，我觉得包含主语转成中文或中文转成主语，其实它都一定有它自己语言世界的文化的脉络，你很难从一个单词就可以直接把它转译，你是必须从一个单词里面去了解说它背后的故事线到底是什么，才能做一个很说完美的词汇嘛，就是很好很好表达这个故事的词汇，对，而不是直接直译的翻。所以这也是我觉得在我在这段时间精进的课程，就是要如何比较算是标准的语言的翻译这样子。
2: 嗯，就像汉俊本身他也算是口译人员，所以会不会其实在翻译上面你会不会觉得有些时候会觉得好像卡卡，会觉得很难去转译的时候？
1: 其实哈法懂都没按的呀，就是客家话很多其实也是，就是我们现在就有时候你要说客家话客语要翻华语，有些东西还是就你没有办法翻，最后你一定要解释。就是变说有点像刚刚说的，换句话说就有些还是它就是只存在在那个语言里面，所以我就只能跟你解释说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就没有办法说一个词就一个词过去了。
5: 对对对
1: 对，这个有时候就是反正语言本来就是这样，就是会有各自的那个，不可能会有完，就是百分之百就是刚好全部都对起来
5: 了。
1: 那我想要接着问，就是求学的过程中也有这个，就是主语课上课，然后有一些学习，到后来有没有就是主语这件事情，因为你讲了都读书某地方后讲，没有人可以讲，没有一个场域可以用，那你有没有发现一些，比如说像我们现在我们在用哈法的做广播，这也算是我们一个在本来没有客语的这个场域，我们创造出一个可以讲客语的地方，就是你有没有后来有个让你可以用到主语的机会？
5: 我觉得因为刚好连接到就是我的论文的研究，就刚好在研究主语 AI， 原住民主语 AI。 那其实现在台湾的主语 AI 其实都还在进行中。对，那我们现阶段可以为主语做怎么样的环境跟转译的话，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那个语音辨识。那语音辨识其实就是主语的录音转成文字，那语音合成就是声音文字转声音。那还有其实现阶段的我研究中的还有做主语跟中文的翻译这样子，所以其实目前的内容都还是就是我有试用过他们的成果，但其实我在使用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到就是这些语言的转换，它会可能会直接硬翻译，对，然后把那个可能我知道它的正确答案是什么，但是目前现阶段的主语 AI 它还会就是直接把它变成错的语言，或者是因为它没办法完整的了解到就是这个复杂的词汇背后到底是怎么样的真正的语言脉络，所以我会觉得说现在的主语 AI其实是还没办法作为一个就是可以给使用者使用的。那我其实也发现到就是也对应到我之前有访谈到一个主语老师，就是有提到说其实现阶段主语 AI 就是其实最害怕的事情是如果使用者本身没有那个基本的语言能力，他会其实会把现阶段可能如果有一些 AI 的工具，然后他把那个他的词汇当作是标准答案，这是很可怕的。我觉得这也连接到就是大家现阶段在使用 AI 上很多时候我们会把它当作标准答案，可是其实我们都是要有识别能力的才能去跟它来回的对话，然后创造出属于你自己的算是语言或者是答案吗？对，
1: 就是不是只有查询主语这件事情，就是包含你现在所有的东西你去问 AI， 在不会问你咋答案，他会给你一些回答，但是我有时候会跟朋友聊天说那你就会直接相信他的就是所有回答你的东西吗？还是你会再自己去那吃多鸦片一穷抽？我觉得这个好像 错或觉得可能不一定是真的，我会自己再去查一次，或者说我会再反问他。
5: 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也是因为刚好我之前也在 AI 顾问公司上班，就是我们一定会大量使用到 AI， 可能不管是 GPT、Gemini 或者是各个的简报的工具，我觉得最重要的都是你要大量跟他来回的沟通，然后确保每一个答案，是符合真正的资讯吗？因为你如果没有辨别能力，其实会非常可怕。就是像现在很多，我就觉得现在的孩子，我觉得太幸福吗？就是他们有 AI 工具，他们可以很简单就可以很快速知道答案。但是我会觉得现在的孩子，我会担忧他们，就是如果有这么快速可以得到一个资讯的平台，那他是不是没有一个思考思维的能力？对，我会觉得。我会觉得未来是不是教育上会要那些孩子们可以就是在使用 AI 之前要先有一些思考能力再使用。
1: 你光感想要赚多 AI 这个问题，就是你们应该谈一两个词，就是你好像有接触到各种，就是有参与到主语 AI 这件事的人，就是包含可能开发的技术的人员也好啊，然后或者是老师，大家就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比如说像 AI 发 AI 来说，有些人其实也很期待，就哦，好像我们这个就是以后有课语的 AI， 我们可以去实现很多事情。就好像有人是非常满怀期待，或者是说很就是觉得啊 ，AI 应该就可以做到很多事情了，或者是他们对 AI 有没有什么将来的它会长什么样子或怎么用的这个想象？
5: 应该说每一个受访者其实大部分的期待都会是希望主语 AI 的世界是不能说取代长辈，但是是希望可以有一个可以让他们安心可以说话的一个人。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要学习主语他会害怕就是讲错，因为我们身为原住民族人，我们有时候回到部落你讲主语其实讲错的时候有时候会被长辈会很严厉的苛刻的对待，说你怎么讲错了。那这样其实孩子会更害怕说主语，那我其实他们会希望说主语 AI 是不是可以在我在回家之前有一个累积学习的地方，然后可以很安全的然后不会被骂的一个场域学习。那当然担忧也是会有，就是这其实反面来讲，就是你一直在跟 AI 对话，那其实你会不会开始不想跟人的连接？对，那你缺少跟人的连接，其实做这个 AI 又会是它的一个很可怕的一个地步，就是其实我觉得语言就是一定要跟人进行连接才会有它的温度。因为其实像刚刚提到的，有些语言或者是它的句子其实是只有跟这个情境或这个场域或这个人才有的产出这个对话，而这个 AI 它可能只有一个标准答案。对，所以我会觉得这件事情是需要并行的。对，那对于回到家跟长辈或者是其他老人家去讲主语这件事情是一定是必备的以及重要的，因为这样你才能间接的产生就是对于族群的文化认同。对，
1: 所以最后的 AI 它还是只是一个辅助的阶段的感觉，就是亲密谈黑希望黑您老您都得，就我们借由 AI 去当做一个学习的工具，最后是我们人跟人可以有就是直接的交流跟对话。
5: 对对对，因为我们其实还是会害怕就是取代人这件事情。因为过去我之前有听过一个老师有讲过说，他身为一个主语老师，但是我听到他讲说他没办法想象未来十年还是二十年是不是真的大家都会说主语，但是他觉得未来十年可能说主语的人比现在更少了，然后甚至可能会没有。那我会觉得这件事情是很可怕，是因为他身为就是他要教导下一代或者教导别人说主语这件事情，但他看到的世界却是没有人会说了，所以我会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可怕。但是如果有一个平台是因为我们现在师资都很少，越来越少了，那有一个平台或者是一个工具可以辅助老师们做教学这件事情，那其实孩子回到部落的话，其实会多增加 语言交流的机会。对，因为我觉得跟人交流的机会这是不能缺少的，
2: 而且或许他可以在这个工具当中可以设计一些游戏类吗？如果以小朋友来说啦，就是教学辅助的话，或许他可能就不会像想象中我们像这样子讲母语就这么的就是这么的呆板，反而是用游戏化的方式就让他觉得主语其实蛮好玩的，也可以学习到很多的东西。
5: 因为你刚刚讲到那个游戏化的话，就是其实我们有一个阿美族语的 APP， 就是我有在使用，然后它其实也算是一个 AI 工具，因为它会测试你讲出来的程度，然后帮你评分。比如说我讲了一段族语，然后他就帮我评可能80-90，那我会觉得为什么不是100？对，又是一个好胜心的问题，然后我会觉得那我要努力练到100。那可是其实这个又会产生一个问题，因为其实我们像是以我阿美族语为例的话，阿美族语其实有五个语别，那每一个语别其实每一个部落又有语言的差异，那其实我就会思考到，那这个 APP 是阿美族语的，那它是哪一个语别的，然后它是哪一个部落的语言的脉络，那它帮我评分，那它是真的是符合这个分数吗？所以这就会是带来一个问题，也是我在研究中做的部分这样子。
1: 考试刚才我其实也很期待说，就是如果从别的角度，就是假设你是从研究的角度，你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角色参与在这整个族语开发的时候，因为像我自己就会觉得，刚自己本来在做一种执行的背景，也做 AI 开发的，他是开发这些技术的人，他比较没有语言知识的时候，他其实没有这种语言的敏感度。所以就是这个时候到底是谁要，就是哪一个角色应该要提出说，就是我们语言里面有很多很细腻的地方，希望它开发变成一些 AI 的产品的时候，我们还可以保留这些丰富性，就是不会变成太单一的答案。
5: 对，
1: 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其实 AI 的这种，就有时候我觉得他们也是资料量获胜啦，所以最后就是会都倾向资料最多的那个，就是可能比如说阿美族很多语别最后就只会剩下其中一个他们找到最多资料的，那就会有点可惜。
5: 对，所以其实这个也连接到就是我的研究有提到是，比如说可能这个语别他可能邀请某一个人来录音，那我们就会觉得说，那我们就会探讨说，那这个人就可以代表整个语别吗？那这个人的声音是不是就能代表这个人这个族群的声音？其实这件事情是非常难去判定的，因为他讲出来的话跟他的脉络其实就是代表他的部落的，他不能代表这个语别的。所以其实这个未来助于 AI 的路其实还是很长的，就是因为现阶段我认为就是还没办法作为一个学习的工具，还只能当做一个测试版，就是让我们知道说哦，现在可以做什么，那未来可以如何精进。
2: 这样子听下来，就是很多时候我觉得好像客语跟族语好像有差不多的感觉，因为像是我现在来到台北工作嘛，那很多时候会听到很多的朋友可能回去自己的家乡的时候不敢讲自己的母语，或是讲的时候长辈确实会觉得说，欸，你这个音会不会是跑调的，啊，或者是可能是从哪里来的。
1: 哦，有耶，欸，我有听过南部的朋友转去本营说，欸，你怎么变成北部的客家人。
2: 对，
1: 他们也会有这种就是信心受挫的感觉。
2: 对，然后可能他到北部的时候，然后北部人就是，欸，你这个是讲南部的客家话吧，
1: 或者说你这个是客家话吗？那有你按你说。
2: 对，就会变得好像你讲的话好像到哪里都不是的那种感觉。对，
1: 那你有没有自己就是遭受到这种被长辈笑说啊怎么讲的这么不流利啊，或者是讲的怪怪的时候，就有没有这种挫折的经验，或者是后来你怎么去转化这件事情的？
5: 如果是语言通常我觉得现阶段相比其他的年轻人，我觉得长辈还是会比较的，所以我觉得我应该算是称赞比较多。对，可是如果是挫折的话，应该会是在对于我的外表吧，因为我是本身是阿美族加菲律宾混血的，所以我有时候待在部落的时候 可能路上的一些可能不知名人士，然后看到我的时候，他们就会说你是哪一家的？怎么没有看过你？看起来很不像原住民或阿美族。然后当我到我妈妈那边菲律宾，朋友那边的话，他们会觉得我很不像菲律宾人。我常常就会觉得，那我到底是属于哪一个族群？我到底是谁？我就会常常开始怀疑自己。那常常在这段时间就会觉得，如果其实我个人的认同都是比较偏向阿美族，那我会觉得，那我就会非常羡慕身为就是完整的原住民的血的人。对对对，我就觉得，那我到底为什么不是？就会反而责怪自己，或者是责怪父母。在我的成长历程，可能都是为了追寻自己的身份还有文化，包含我大学读东南亚系，然后研究所又读跟原住民族专班有关的，都是在为了了解自己，然后认同自己而去做的职涯的选择，或者是课程的选择，这样子。
1: 那刚刚那个就是责怪自己，或者是责怪父母这个心情，后来有一个解吗？
5: 我觉得如何解开这个部分，应该是在各个不同的场域，或者是参与的活动，或者是跟人交流，慢慢慢慢去梳理开来的，就是对于身份认同这件事情。因为过去我会觉得好像认同自己的身份是需要别人来认可我的，但我后来发现认同可能是在我人生中一直都要实践的一件事情，而不是我现在觉得是什么就是什么，而是我觉得是不断慢慢的去寻找自己是属于什么样的状态吗？这我觉得也可能连接到人生的状态，对。可是我现在其实是比较认可自己是阿美族的身份，可能也是跟小时候都是在部落跟阿公阿嬷生活，但是我同时可能也不会抛弃自己是有菲律宾血裔的身份，对对对。可是主要可能我生活圈都还是原住民朋友比较多啦，所以比较多介绍自己都是属于阿美族这样子。
1: 包含自己整个生活或是成长的背景。
5: 对对对对对。
6: 承蒙真是今天的分享，我们就在节目每按下来到要结束的时间。今天呢，我们就在来宾真是有一条歌曲想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向下来分享，我们就向下来听一条歌曲。很多老人教一歌是燕春阿嬷黑在年初明的歌曲。好，今日就今日的节目就到这边了，希望大家下一个礼拜每周的继续转来书堂 Level Up
4: 台宁班上书，
6: 拜拜
2: 拜拜。

1979年，研究员在耶路撒冷旧城外的古墓里发现了主前600年的两片圣经卷轴，其中记载到民数记的经文：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古老卷轴并非只是历史文物，更是神真实的应许。

0: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是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了。我们今天来听一点轻松一点的爵士乐，我们来听一点受到 fusion 音乐影响，还有受到美国西岸所谓比较 smooth jazz 影响的一些爵士乐的作品哦。那其实会有这样的作品，其实跟乐器的发展还有整个大环境有关系哦。因为爵士乐毕竟也发展了100多年了嘛，这中间经历了很多的时期，然后这整个世界的音乐也不断的在发展，而甚至很多的音乐慢慢都涌入到了美国的市场，所以也影响到了美国听众的口味，那自然也影响到了一代一代年轻的爵士音乐家。所以开始好比说有了电子的乐器，那整个音声音响就不一样，你们本来是用 double bass 啊、爵士鼓啊、saxophone 这些乐器，自然就开始有了所谓的合成器，甚至有那种电子鼓嘟嘟嘟嘟 嘟那种声音，然后的音响，然后有各种不同的所谓的 pad 合成器的声响，电子乐器的声响就改变了整个声响。然后还有当然有电 bass 电吉他的发明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当然开始有了所谓的摇滚音乐，从英国来的摇滚音乐的节奏也影响到了新一代的爵士音乐家，同样的也有很多拉丁的节奏也慢慢涌入美国，所以这些节奏加在一起就产生了 fusion。然后 fusion 慢慢受到一些流行音乐的录音技术跟编曲的影响，一开始产生了所谓的 smooth 的 jazz。我们来听几个非常非常棒的音乐家的留下来的作品哦，不能讲留下来，也都还在，我这样讲得罪人哦。我们来听的第一个是 Eric Mariento 啊，这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位 sax 风手，他还前一阵子才来到台湾啊，跟台湾非常棒的这个我没有记错 TPO 啊，一个非常棒的爵士乐团有合作啊，那还办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演出哦。那我其实从很小的时候，真的我非常小，我才学萨松的第一年我就买过他的录音带啊，就我现在就来听我当时本来是买录音带的专辑啊，这是他在1988年的时候，哇好久了哦，这离现在几年了，12年再加26 38年前，哇将近40年前哦。这个 Eric Mariento 当时才20几岁，好，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叫做 Voice of the Heart， 我们就来听这张专辑的主打歌 Voice of the Heart。

哇，非常好听哦，很难想象这个音乐都已经快40年前了哦。那我真的当时我买到的是录音带，还要用那个当时所谓的 Walkman 随身听哦，爱华的啦 Sony 的，这样放在身上戴个耳机这样有线的听哦。没想到现在时代进步到这个录音带都不知道怎么播了哦，真的很快哦。那后来当然这张录音带我都不知道丢哪里去了哦。然后只记得当时我英文都还不好，我在高中生嘛，刚开始学萨克斯风，所以我就当时的光华商场哦，这样，那的中华路上，然后就是看到哎，只要封面是萨克斯风我就买。我还记得他拿一把非常旧的萨克斯风哦，我还想说这萨克斯风怎么这个颜色啊？因为我的是金色的嘛，他的都掉漆了，古铜色的哦，啊，然后就来听，哇，吓一跳，真厉害。后来就一辈子 follow 他，哦，我甚至就是在很多地方都有遇到他，我在台湾、上海、台中爵士音乐节什么地方都有遇过他，还跟他一块同台演出过，然后好几次他在台湾的这个演出，我还担任他的翻译哦，那常常跟他请教，真的获益良多啊！我还曾经到了，我记得我在我自己这个工作还有这个音乐这个选择的一个关卡的时候，刚好我去了印尼的，参加了爪哇爵士节啊，当时就看到这位 Eric Marvento 啊，在当时的这个音乐节，这个音乐节很精彩哦，三天当中有将近200场演出，那就看到 Eric Marvento 几乎每一个小时都在不同的舞台演出，跟不同的人演出，他可能这场是这个钢琴的伴奏啊，下一场他又帮一个 Big Band 里边吹一个角色，有一场是他自己的，有一场又帮歌手哦，我当时就看到他在那个印尼的这个音乐节那个这个整个广场上面就跑来跑去，那我就跟着他走，哇，我就看到他怎么可以同时扮演这么多角色，同时有时候可以当主角，有时候有很好的伴奏，有时候可以很安静，有时候很狂妄哦，那我就觉得哇，真的是一个对我的音乐的事业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学习的对象。我在认识他之前，或者是在看到这场爵士节音乐节之前哦，我可能本来想的是我可能专攻某一个音乐风格哦，可是当然一方面台湾的音乐环境不太一样，毕竟没有像美国分的那么细，那就看到 Eric Marvento 他怎么都能吹奏，我就觉得哦，原来是有可能的哦，所以我在很多方面都向他学习哦，他真的非常非常厉害。好，我们刚听到的是他非常年轻二十几岁的录音哦，我们来接下来听另外一个非常棒的团体哦，这团体叫做 Jazz Fusion 啊 ，Jazz Funk Soul 啊，就是三种音乐的风格：爵士、Funk 啊 ，Funk 音乐跟灵魂乐。那这个乐团呢，是由 Jeff Lober 所发起的。那 Jeff Lober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音乐制作人、作曲家跟键盘手啊。他曾经这个他得。有很多人甚至说就是他推动了整个美国西岸的所谓 smooth jazz 啊，因为他曾经用过的音乐家包含了 Kenny G、 Dave Katz 还有刚刚 Eric Marvento 这些人的专辑当初都是 Jeff Lober 在后面担任制作的，所以我们现在一般人特别是萨斯风圈啊，你听到所谓的流行爵士乐的萨斯风基本上听到都是 Jeff Lober 的影响，甚至后来很多人模仿他的方式来制作跟创作。那 Jeff Lober 后来他在这几年他有自己手上有两个团，一个叫做 Jeff Lober Fusion，演奏一些比较偏爵士多一点比较复杂的比较困难的 fusion 融合创作，那有一个比较偏向市场的一个乐团叫做 Jazz Funk Soul。 我们来听的这个乐团的在2014年的专辑哦，那这张专辑当中他当时邀请的这个吉他手叫做 Chuck Loeb 啊，这个我也非常非常喜欢哦。我在当年我刚聊到的那场这个爪哇爵士节印尼的爵士节当中也看到他跟 Eric Marvento 的合作，非常非常喜欢他，那但他很不幸啊，前几年过世了哦。那当中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个也算是我的大学长一样来自 Berkeley 的一位黑人的萨克斯风手叫做 Everett Harp， 我们来听到他们这三位的合作，这个曲子非常棒，叫做 Silent Partner。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Yeah， 稍微复杂一点的曲子啊，你刚听到这是由 Jeff Lober Fusion 啊，就他，我们刚前面聊的 Jeff Lober 这位非常棒的钢琴手、键盘手、制作人、作曲家哦，他的另外一个乐团叫做 Jeff Lober Fusion 啊，当中的在2012年的专辑，专辑名称叫 Galaxy， 那这首曲叫做 Horace 啊，非常非常帅的曲子啊，很多的很复杂的节奏重复跟 Unis 啊，很好听啊，这就是他的风格哦。我们接下来听点不一样，我们来听这个是日本的。这种管乐英雄啊，这位叫做本田雅人啊，马萨多宏达啊，马萨多宏达他很特别啊，他就是在日本出生长大，而且甚至没有留学啊，但是他的

技巧非常非常非常的惊人啊，厉害到甚至连这个西方的很多的这个 SaaS 风的这种网红啊，都要来分析他的作品啊。那因为实在太厉害了，而且我曾经看过他的这个影片当中啊，他什么都能吹，不晓得为什么啊，可能从小他参加管乐团的关系啊，他能够吹笛子类、吹 saxophone、吹喇叭类、伸缩喇叭、小喇叭啊，这单簧管这个什么都能吹啊，甚至电子 萨克斯风都能吹啊，非常非常厉害啊，真的是一个真的是很天才。我也曾经很有幸啊，在哇，离现在20多年前，我曾经去韩国的首尔啊，去参加去观赏了一个 JVC 爵士节啊，这非常重要的 JVC 爵士节啊，当时现场就有这个本田雅人的专场啊，我就当看到他一下萨克斯风啊，一下吹这个电的萨克斯风啊，当时叫 EV 的乐器啊，吹得非常非常顺，非常非常厉害。我们就来听一首他的作品啊，也是他的专辑名称叫Crowded Colors 啊，就是拥挤的色彩。好，我们来听这首曲子，当中就用的就是所谓的电子的萨克斯风 EV 来演奏的，这个曲子叫做 iPower。

哇，你刚听到这个非常非常流畅的这个萨克斯风高音萨克斯风的演奏啊，非常舒服的一个曲子啊，有点 smooth jazz， 有点拉丁的氛围啊，非常非常舒服哦。你刚听到这是渡边征夫啊，这个是日本的爵士乐之父哦，他的作品啊，这个曲子叫做 Pastoral 啊。那在这个之前，我们听到的是这个本田雅人啊，这是两代完全不同的萨克斯风手的氛围跟风格哦。那你刚听到这个渡边征夫刚刚这个曲子非常舒服的这个曲子。1974年呢，离现在52岁啊，哦，因为我今年51了嘛，我是75年生的，这个是52年前的录音啊，你真的不得不佩服当时的这个日本的这个作曲啊，录音的技术就已经这么先进了，非常非常棒。那这个渡边征夫真的是蛮了不起的啊，如果你回头看他在这一辈子当中，其实在每一个时期他都有跟到，从早期的传统的爵士乐 bebop big band， 然后到刚听到这种比较fusion 的。smooth 的，到现在又回归传统的爵士乐，他什么都有做，而且我前一阵才听了一个录音，就是今年2026才刚刚发行的小野丽莎的专辑，里面还邀请到了渡边征夫来演奏，他今年已经高达96岁了，我记得我在那时候就是放着这个音乐，在我在旅行嘛，在饭店里头，我就戴着耳机躺在床上晚上听的哇，热泪盈眶，因为一听就是很熟悉的萨克斯风的声音，但听得出他年纪大了，没有那么流畅哦，没有那么快速，但是那个音色跟味道，一听就是他。哦，而且他96岁还在吹，我真的是觉得那个生命力实在太棒了。我今年52都快吹不动了，他96哎，真的，我想到他我就觉得我不能放松，不能休息啊，要追随他的脚步啊。Alright， 我们来换听一个不一样的风格，我们来听这个在当年一出道的时候是震惊日本这个流行啊 fusion 爵士乐坛的一个这个天才小鼓手啊，坂东惠。我们来听他在2011年的作品啊，2011年的时候他才20出头呢，啊，他就已经推出了2-3张。他的个人专辑啊，我非常非常喜欢这张专辑，整个就是青春洋溢啊，就年轻人才写得出来的作品，这个完全什么都不怕往前冲，而且整个专辑都充满正能量啊，非常乐观开朗的情绪。那专辑名称叫 Happy Life 啊，他这个音乐家叫做坂东惠，坂是这个一个土字边的坂啊，坂东惠，东方的东，智慧的慧。我们来听的曲子是他的创作，这个曲叫做 Afterglow。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这个能量也太高了吧。啊，你刚听到是一张非常非常精彩的，在录音室里头，一个大的录音室，所有乐手都集聚起来，然后每个人把麦克风接好，耳机接好之后，在里面的一场现场录音哦。啊，专辑名称叫 Life from the Inside， 啊，在室内一场现场演出，但是整个在录音室的状况下把它录制起来哦，非常精彩的专辑哦。你刚听到这是由键盘手哦，作曲家，他甚至可以吹伸缩喇叭哦，非常帅的一位这个金头发的这个美国男生哦，叫做 Brian Culbertson 哦 ，Culbertson 哦 ，Culbertson。那我也是在印尼的爵士节的时候，哇，第一次看到他的现场，这个人真的非常非常厉害哦。他个子不高，但是很灵活，非常会表演哦。那音乐风格就是像你刚听到，这样非常高能量，就希望他就很希望观众跟他一块摆动一块跳舞，那非常非常的这个充满了这个是就是律动啊，非常非常强烈，而且他的乐团也是每一个人都会跟着跳跟着动，所以你在那边听音乐的当下，哇，真的忍不住就会跟着摇摆起来，那整张专辑非常棒。我们刚听到这是他在2009年的专辑，他做了很多很多专辑，但我特别特别喜欢这一张 Life from the Inside。 我们来再听一首里面不一样的曲子，其实里面除了这样很嗨的曲子外，也有一首非常柔美的曲子。他邀请到了我们刚刚前面也有稍微聊到的非常棒的萨斯风手 Dave Cutts， 在美国现在西岸最成功的这个流行爵士音乐家，那他们两个合作了一首慢歌，非常美的，叫做 All About You。

哇，非常非常美哦！你刚刚听到这是由 Brian Cooperson 邀请 Dave Cutts 啊、吹奏的高音萨斯风所合作的一首非常美的慢歌，叫 All About You 啊。我非常大家去买这张专辑，听这张专辑啊，叫做 Live from the Inside 啊，从内而外的一场这个现场录音哦。那这是 Brian Cooperson 在2011年的一个 project， 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这张专辑，而且后来有了这些 YouTube 之后，网络上其实可以看到很多当时他们的现场在录制专辑的时候的画面哦，非常非常精彩。所有的乐手，你刚听到的音乐，包括前面那些很high的段落，都不是好像错了再重来，再一段一段录，不是欸，就是一口气合成的。他们彩排后就直接哇一口气来，非常非常厉害。所有的乐手不管是在演奏的就是后面伴奏的照那个编曲来，每个人都乐谱的能力都非常非常的精准，然后那个表情都很到位所有人平常也不是一块演出，但他们一块加在一起做，默契就特别好，非常非常准合而为一那个一块律动非常非常精彩。而且 Brian Cooperson 你可以看到他真的很活泼，在里面还吹伸缩喇叭，又弹钢琴，又弹键盘什么都会，能动能静真的很厉害，推荐给大家。我们最后再来听一个影响我非常多的曲子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老牌的融合爵士乐团，叫做 Spiral Gira 他们在1979年还是78年的时候做了一首曲子也是他们最早期的一首曲子之一叫做 Morning Dance里面还用到了包括铁琴啦，用到很多不同的拉丁的节奏，非常非常好听。你很难想象这曲子也是超过40年以上的曲子那在这曲子你跟大家说晚安啦，我们下周再来听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顺文，Good night.

0: 佳音音乐网，和你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佳音音乐网一网打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精选音乐节目，由主持人导聆各样音乐，丰富你的听觉视野，深入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00。
1: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
3: 罗东 FM 90.3，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3: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天哪，已经12点了！不要说灰姑娘找不到她的玻璃鞋了，明天的考试我都还没有念完呢。哎呦，还有一堆脏衣服还没有洗，肚子又好饿，好想吃泡面呢。算了算了，先听天使不打烊再说吧。天使不打烊带给你平安与温暖，文小平陪你到一点。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休闲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罗东地区 FM90.3。 我们进行的是天使不打烊的节目啊。我不知道大家最近在夜晚睡觉的时候会不会感觉到就是冷气不需要开得那么强，而且冷气不需要开得那么久，好像有的时候甚至于就说冷气稍微开一下，你就觉得关了以后开个电风扇啊，大概就可以睡觉，而且还蛮舒服的哈。感觉上那就是因为秋悄悄的来了哈，所以呢，即使有时候白天正中午的时候，感觉那个烈日当空照，还是热得不得了哈。可是，在早晚的时候，就已经有点那种凉爽的那种感觉哈。为什么人家在形容的时候讲天凉好个秋哈？就在秋天的时候，它就是天是凉的，很舒服的哈，不像那个冬天是天是冷的哈。所以再加上接下去九月就有所谓的秋分啦，这些白露啊什么的哈。那另外还有呢，大家应该也特别注意到，现在坊间啊，还有的百货公司啦什么的，还有各大厂商啊，都推出一些的中秋节的特别礼盒，当然就以月饼居多哈。不过我已经很久都不太主动去买月饼啊，除非人家送。我今年还特别跟儿子女儿讲，都不要再送我月饼了，也不要买那什么蛋黄酥什么的哈，那因为那也不健康吃了哈。那再加上我也不是很喜欢吃，我说我所有里面大概唯一能接受会喜欢的，那就是凤梨酥哈。所以不管怎么讲，你就从这个当中节气当中，你也可以感受到秋天哈，它就是悄悄的接近我们了，让我们在这个天候当中感受到一点的不同。那我们当然，我们生活中要做些小调整呢，譬如说在中医中药药膳方面，就会讲求哈，进入秋天的时候，你在吃食方面可能就要有些改变。那同样的也是在平常我们的作息方面也是要做一些的调整哈，因为慢慢的哈，就是就变成昼短夜长了哈，就是白天亮堂堂的时间会慢慢的变短，然后夜晚的时间就变长了。同样的，我们也可以透过生活周遭一些看到的自然景观，感受到秋天的来临啊。譬如说黄叶、落叶等等，甚至于枝头染了不同的红色、黄色，非常有层次哈。所以今天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就说你到哪里去哈，尤其现在可以安排国外的旅行，因为九月开始就可以赏枫了。那你如果有些有名额的哈，还可以赶快预定。有的人就会利用这个中秋节的假期就到国外去赏枫哈，这都是可以的。所以我们待会再跟大家聊一聊哈，当红色染树梢的时候，那种带给我们的惊艳感觉。

0: 事回想曲，音乐电影忆当年。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休闲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因为秋悄悄的来到了哈，所以今天特别跟大家分享，我们如果观赏秋景哈，尤其是这个红叶、黄叶等等的哈，可以有些特定的地方，你可以现在及早的安排哈。那当然国内也有些地方啊，不过有些都是后来的人工的种植啊，感觉上那个规模没那么大哈。那如果在国外有些地方啊，它是整个满山遍野的哈，所以那个是看也看不完的，所以它有层次，因为有些树它是常绿的，所以它不会黄，那又夹杂着有黄色的，好，然后这个像银杏好像就是黄色的，然后还有深红的、浅红的、紫红的，那种感觉上就是整个就好像我们那个中国山水泼墨画一样，它是很有层次感的。不过呢，你知道吗，如果你到国外去，因为我们花了旅费，有的如果是在中国大陆的，日本、韩国大概几万块可以，如果到欧洲去、欧美的话都要超过10万块，所以花了一大笔钱，结果没看到这个秋景，那当然一定会觉得心里蛮厚的，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在选择旅行团的时候一定要弄清楚，然后也他，因为他们可能红叶团多半都会稍微加多一点的钱呢，可是如果那就是你要去看的嘛，加就加一点吧。所以你在问的时候一定要问一下，问清楚这个旅行社到底是什么季节去是刚刚好的。你知道吗，像我那时候前两年嘛，去这个克罗埃西亚特别就是想要选这个秋天，我还记得我特别是选的这个10月的样子，我想那时候应该已经应该秋天了，结果去了以后真的很失望，因为我们主要在克罗埃西亚看的16湖，16湖就是一个非常长的这个步道这样上上下下的，然后它沿路会经过一些湖泊、河流，然后还有山脉什么的所以如果能够看到那个黄叶的话、红叶的话，那真的是非常的漂亮。结果我去的时候那个就季节还稍微早了一点所以大概只有部分的叶子变色了就是蛮可惜的。那像有一次我记得我去美国嘛，妹妹住在美国也是一样我还特意说选比较晚的时候去他们家8月的时候，我这样回来的时候差不多8月下旬，那时候也开始这个叶子也变色了，所以我们在开车经过高速公路到机场去的时候也看到沿路的一些的红叶可是毕竟就是说还没有全红所以在这个时候就会有点希望落空。那像去年到这个九寨沟也是一样这个选的是9月，后来人家说10月的话就可以看到那个枫叶满山那个红色非常的漂亮，不过呢就有缺点，因为也大家都会想要去看红叶对不对，秋红枫红满山，结果呢缺点就是到处都是游客挤得不可开交，因为我们从9月去就已经很多人了这样子可是呢他们说等到真的进入到赏枫的旺季，看不一定要赏枫了，就是看这个秋红秋天的红色，那哇那个真的是真的满山遍野的这个旅客游客非常的多，所以要拍照也不容易有时候我们要等一个很好的角度结果呢人接二连三的一波又一波的，你就怎么也等不到轮到你拍，所以到那里去我们就要学会就是要去懂得去抢去挤挤出一个好位置，不然你要等别人很有礼的让给你所谓的礼仪之邦这个都已经成为往事了所以呢在这个当中如果为了，因为我们有时候跟着旅行团时间也是非常有限的，所以你也要这个眼明手快这个抢得先机能够拍下这个美丽的照片所以当然呢如果你要去欣赏这个枫红想要去拍照的话这最好在国内稍微用一些树啦、行道树啊什么的做一些练习看看怎么样去拍它的叶子、它的树干还有树丛等等能够拍得比较好看。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休闲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有的时候那个随意之间取得美景也算是个意外的收获有的时候你特意刻意选了时间去，结果呢刚好那个季节刚好这个冷的晚了或是冷的早了，都有可能让你失望而归像我记得我有一次到北海道去特别挑了那个时间想要去看秋色偏偏结果呢到那里去这个秋天已经过了，已经要进入冬天了，所以呢瀑布水干了，然后叶子枯掉了所以呢没有看到红叶，它已经都落尽，都已经干枯了这样子，就蛮失望的。不过还好后来到了比较这个市中心就会比较城区那边热闹城区的时候呢还看到一些在公园里面的不过倒是蛮失望了，不会沿路都看到。那还有一次好像是去韩国也是一样，刚好我们好像去参观了一个私人的庭院在那里休息，就刚好就沿路就看到那个落叶，虽然它不是非常的红就是红红的黄的都有，而且我觉得它最美就是怎么样它就整个那树的叶子树上还有，那它就落下来落在那个路上而且那段路很少人走很非常的僻静，所以因为大家都在那个店里面休息，那我就跑去自己去走那条路踩着那个厚厚的落叶沙沙沙沙作响那种感觉很棒。后来我还记得我捡了几片叶子就夹在那个书里面带了回来一直留到现在所以像这种就是说无意之间遇上了那也算是一种跟秋天的相逢。那当然我们刚才特别提到，如果你就很想要去拍一些这样的一个精彩的照片，因为它那种层次感非常重要，现在手机非常进步，照相功能非常的进步，所以它也可以拍出有景深的效果，而且自己可以设定光圈啊速度啊什么的可以拍出类相机的那种感觉类单眼相机的感觉。可是如果你真正的是这个摄影玩家的话想要拍出精彩的作品的时候，可能还是买一台这个数位相机或者是类单就是很就是类似单眼相机，因为单眼相机有时候蛮重的就是买类单的可能也可以这个种类的类单眼的单这样子也是可以的像我记得我之前出去旅行大概都会带一台相机一台手机这样子那有一次就很惨，相机被摔坏，偏偏呢那个手机的照相的功能不是那么的理想，所以去的是北疆结果很多美丽的

的照片都没办法拍到，所以像这种就是说你的装备要够齐全，要准备到的。就像以前早期我出国多半都会去拍幻灯片，结果呢就有的时候就是这个底片带的不够，就是所谓的正片带的不够，就是说变成叫这个 很紧缩的这样子去拍，就蛮可惜，有时候就会错过一些精彩的镜头，回来以后都觉得真的是遗憾，虽然不至于遗憾终身，可是还是蛮遗憾的，每次想到那一幕呢就是遗憾遗憾遗憾，就这样子。好，那所以谈到这个拍摄这个秋天的景色，当然也是有些的窍门的，不妨你也可以上网去查一下，他也会教你说怎么去拍甚至于就可以加上一些技巧，可以拍出一些不同的感觉。那另外还有呢就是利用就是说如果水滩在你的脚前，然后远方有东西要拍，你可以用蹲下来用那个水面反射光的那种方式去拍摄也是 OK 的，这个都可以平常就是说还没出发前在台湾的时候就可以自己多多的去练习。那同样的是像我都会喜欢去拍一些比较特写的镜头，要不然呢就是我在拍的时候我自己脑中就会去构图，这个大概可以写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虽然现在这种的稿费很难赚到了，因为刊登的地方越来越少，所以呢有的时候也没稿费了，就在这个脸书上跟大家一起分享。我想那也是很好，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可以在脸书上看到很多朋友出国去玩啦，他现在停留在哪里，在北欧啦在北疆啦或者是在奥地利啊什么的，他都会留下分享一些精彩的好照片。所以像现在用手机拍照人人都是摄影师。每个人都可以拍出美丽的照片，所以呢有的时候秋天在欣赏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跟着旅行团啊快走快走快走，所以有时候没办法驻足停留。就像我们那去克罗埃西亚就是这样子，那十六湖真的很美，可是就是一路被赶着催逼着快走快走快走，因为领队就在你后头你也不敢落队这样子，所以很多风景都没办法静下心来去欣赏，所以我就会一路拍照片，就拍多一点，拍回去以后再细细的欣赏。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休闲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天使不打烊节目，我们进行的是礼拜五深夜单元天使回响曲，跟大家特别分享，这是要欣赏这个秋天美丽的景色，真的有就春夏秋冬四季景色都不一样，哇，感谢上帝创造这个美丽的世界，让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季节的景色。那当然如果大家想要去欣赏这个红叶这个美丽的风光我觉得如果就近就是团费也比较便宜甚至你可以自己就选定一两个定点去也可以一个呢就是在日本京都还有日光 Kyoto and Nikko 这个日光，那时间呢就稍微要晚一点是11月中旬到12月上旬所以如果你9月11月去还不见得能够看到那么浓艳的这个秋色因为最重要就是说这几个地方都会有那个非常有特色的古色古香的寺庙跟那个这种古老的建筑跟这个旁边的那个大树高高矮矮大大小小粗粗细细的哇那个整个感觉上就是让人有发出那种思古之幽情还有呢就是像这个当中我记得我曾经去过那个日本京都旅行，不过那时候不是秋天所以没有办法看到那个真正的秋色可是呢京都的岚山如果你真的在这个适当的时候11月的时候去那倒是可以看到很美丽的景色，而且那里有一条有一条河，还有一座桥渡月桥然后那里还可以泡温泉，所以因为你秋天去天气也冷了嘛如果旅行团有刚好去那些地方的时候你就可以选择去那另外像有些寺庙像清水寺哇它那个要走很高很高的阶梯可是那个沿路走上去的时候的风景也是很美的。那另外呢就是离开东京比较近的一个地方就是日光日光那里也都可以看到就是各种的那个秋景不过呢如果你就以日本为主你也可以去看一下他们有所谓的日本的这个全国的赏枫名所然后告诉你到底要交通怎么去，不过你知道心里要有准备的确我就听我们的旅行团的领队讲过，他就说哎，你们就说很想去韩国日本赏枫他说跟你讲我们有一次就是我带团，他说他带团去韩国就是赏枫，他说单单路上塞车都不知道塞了多久所以到那里去看一下就走人了就有点像有一年我到保加利亚五月的时候他们玫瑰节赶着去玫瑰山谷也是沿路塞车，而且他们都不能随便超车的这样子，结果呢我们到了那里去也是一样都这个花玫瑰花也采完了都剩下一些零零落落在枝头就错过这个最美的景色所以这个都是要有心理准备的。另外一个呢就是韩国是内藏山跟这个雪域山雪域山大概是比较有名一般人都去到那里，它的时间就比日本要稍微略早一点，是在10月中旬到11月中旬那里呢他们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叫做丹峰隧道然后这旁边都是一些那个非常高高的一些的山岳这样子，所以你在那当中看到，因为我觉得就是如果赏枫最好就是有河流然后有高山，而且那个山最好就是一重一重的有高有低的整个的那个有所谓的那种参差感所以看起来就会特别漂亮，那尤其是拍起照片来那更是没话说了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加拿大大概是最著名的赏枫的地点到底有哪些地方可以去瞧瞧看看呢，我们待会再一起分享。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休闲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特别跟大家分享，因为秋天要到了，如果我们要出去走走瞧瞧的，去一些赏枫的圣地，其实都可以安排一下时间。其实台湾也蛮多地方可以去的，不过我会建议大家就事先做好功课，不要在周末假日去，最好是在周间的时候，因为你在赏枫季节的时候一定很多人都会去那里，甚至连那个旅馆都会涨价，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知道有些旅馆 它位在一个那种森林的边上，它也会特别去种一些这个落羽松啊那些的，就会在秋天的时候就非常的美，就会吸引很多的游客去那里，所以你有时候订旅馆也不见得订得到，这都要自己有心理准备，所以有的人呢干脆到国外去。所以我一直就很想去加拿大落基山脉看这个红叶，就是一直都没有去成功。那像在加拿大的话，大概是九月中旬到十月中旬，所以你现在就可以赶快联络旅行团挑选一个适合的团队。那他在加拿大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枫叶大道，全长800公里，那是非常长的，它是串联这个魁北克跟安大略省，所以沿途可以看到满山的红叶，看都看不完，而且那里还有一座非常有名的方吉纳城堡，也是一样。我常常讲说，如果只有满山的红叶，看起来可能看久了会腻，如果穿插一些建筑，比如说像日本的寺庙，像这些这个西方的这些城堡等等的，那种看起来的感觉就不一样了。那另外像美国大概就是佛蒙特州，这个非常有名，如果你看到一些的风景的介绍，几乎都是用他们的照片。另外呢，当然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新英格兰省，也是一样。曾经那个国家地理杂志就评这个佛蒙特州这个的枫叶这个红色秋景是全球最美的秋色真的看起来就完全就像电影一样甚至于我记得我看过一些电影他们有些就是特别在佛蒙特州拍摄的所以你也可以上网打一些关键字就说这个电影佛蒙特州红叶或怎么样或秋景等等这些都可以找到一些相关的资料你也可以在网络上欣赏这些美丽的秋光。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休闲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既然聊到这个秋天的红叶，我就难免想到像台湾有一个品牌很有名的做蛋糕的，就叫做红叶蛋糕，这个已经非常久了。那另外呢，还有在台东也有红叶，以前我们的少棒队不就叫红叶少棒队吗？所以相关的这个红叶对我们来讲说起来是蛮熟悉的。那另外呢，就是大家有时候搭配这个季节，像就会像大雪山农场，它就会推出所谓的红叶香椿茶，还有呢安神红叶茶等等的。那日本啊，更是因为日本做点心非常的讲究啊，所以像那时候我们到日本去旅行的时候，就会看到他们就是用这个像红叶的样子去做那个甜点这样子甚至于有些的用，它是用那种不是真正的红叶它是用那种怎么讲，塑胶的那种装饰的那种纸做成这个红叶的模样，然后来包裹那个点心那另外他们也又推出这种所谓的那个红叶米果然后红叶玻璃杯，或者是这个那个一些的其他的饰品是用那个做成红叶图案的，你知道？我记得那时候我去日本岚山的时候就京都岚山那边旅行的时候也是一样因为那时候觉得蛮惆怅的蛮遗憾的，又天气不好，下大雨然后又没有看到红叶后来我想那怎么办呢我就在那里因为他那里街道真的这个店家没有多少，那时候一场雨就把大家全部都赶往这个喝咖啡的店里面去，喝茶的店里挤满了人，所以我们要找店休息都找不到吃个饭都没办法安心吃饭不过那时候我就会去逛那个所谓他们的艺品店卖那些手工艺的像那个他们的茶杯，哇，那很漂亮。所以我在想说，没看到红叶，我就买了一个杯子，它的杯子的杯壁上面就是那个画的那个红叶的图案感觉上我就买一个红叶杯回来也能够聊表一下这种缺憾呢。可是你知道吗？也因为买了那个杯所以我每次看到那个杯就会想到岚山的红虽然后来没机会再去日本的岚山赏枫或者是欣赏那个秋天的美景可是呢至少这样的一个杯子带给我的回忆却是让我久久不忘的。所以我这样子一想，我就想说有机会是不是还可以再去一次岚山。这一次呢我就是要清清楚楚去那里泡温泉在看着窗外的红叶在风吹过的时候一片片的飘落。有时候这样走在那个，因为他们有很多寺庙然后你就在里面去走，然后风一过的时候，像那个樱花季节我就喜欢樱花这样飘落下来像这个落叶时节秋天的时候呢，你就这样走过那些步道不管是在庭园当中的或者是那个那种说去神社都会去走一条那个道路的等等的像这种话就会碰到这种风过落叶飘的那种的怎么讲那个潇洒的感觉所以也许在那个时候你也会去想到一些相关的一些的诗词，是不是那种感受就不一样了所以也希望大家如果要领略到秋天的美不妨就是在这个时候现在已经是八月底了嘛我们就可以去安排计划一下一趟这个秋天的旅行，我们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庭园、不同的树下跟红叶邂逅，我觉得那对我们来讲应该是一场很美丽的回忆吧。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了，我是快乐天使温小平，下礼拜一再聊。上帝祝福大家，拜拜。

0: 怕，向你的惧怕挑战吧。当我们心里产生惧怕的念头时，要知道唯一比惧怕更强大的力量就是信心。圣经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说，因为神所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完全信靠上帝，在爱里没有惧怕。
1: 佳音乐府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2: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位，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3: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点整。

本节目获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制播补助，欢迎收听。有人说，爵士乐是一场没有剧本的对话。当这份自由的律动若在这座岛屿之上，会长出什么样的表情呢？在这里，咖啡猫为您搜集岛屿上的每一张爵士乐声，为您标记城市地图里的每一个摇摆坐标，并在一场场即兴对谈中找到自由的脉动。岛屿即兴 Jazz Nerd 正式开播。

0: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岛屿情绪的节目时间 Jazz Nerd， 我们很期待啊，在每个礼拜五的节目时间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一块来感受一下台湾爵士乐的各种魅力。今天的即兴相谈是要一起来聊天的好朋友是一位超级厉害的吉他演奏者，就是作曲家以及乐评家林华静。林华静是台湾爵士乐圈当中具有深度论述能力的一个吉他演奏家，他的日常是一位著作权专业的工作者，与此同时呢，他是长期经营在欧陆爵士以及实验音乐的语汇当中。他的演奏风格挺理性挺冷峻的，他也不追求煽情的炫技，而是在微妙的和声变化当中寻找一些出口。许多年前呢，他曾经发表一张专辑叫《绝症》，爵士乐的症状的绝症呢，展现了一位思考型的乐手对所谓音乐成瘾以及音乐结构的一个剖析。那今天我们将会听华静带来这些年他玩的不太一样的音乐，跟跨界音乐跟世界音乐都做了一些连结。在听林华静讲故事之前，马上先前进到岛屿留声机，透过一张经典唱片和你来感受台湾爵士乐的活力。
1: 拾起岛屿的声音记忆，听见经典唱片里的摇摆岁月。岛屿留声机。

岛屿留声机今天要和大家来推荐的名盘是2017年的时刻，我们所喜爱的台湾古王黄瑞峰老师，当时邀请到了钢琴演奏家许玉英、贝斯演奏家徐从玉，他们一起录制了这张名为《乡》的主题专辑，乡是故乡的乡。那这么一张作品是黄瑞峰老师在跨越半世纪职业生涯之后最温暖的，也是一份非常具有个人情感的声音自白啊。相较于早期作品的华丽以及精准，黄瑞峰老师在这张名为《乡》的专辑多了一份所谓看山又是山的从容以及智慧。他将在孩提时代的那种美好的记忆，可能是乡村的风光，可能是在节庆时候看到的人文风景，都化成了带有情感以及律动感的打击乐的一个细节。在爵士乐的律动当中，我们听见了属于台湾土地的呼吸。我们也知道黄老师不只是追求技术的堆叠，他是让节奏回归到像呼吸一样的自然。像这张专辑是可以让听众朋友静下心来聆听的作品，也可以让我们在每一颗音符的律动当中找到属于故乡的安静以及力量吧。我们来听这首作品，是非常经典的《关子岭之旅》。

0: 定位城市里的即兴角落，坐标导航，纯粹现场，摇摆坐标轴。
1: 摇摆坐标轴，今天我们要定点在台北东区靠近忠孝复兴站的一个餐酒馆，叫做 Gato Nuna Coffee Bar。 这个地方提供了调酒美味的餐点，也是听爵士音乐的酒吧。它的空间呢，是带出了一种质感以及情感的氛围。曾经在这边听过音乐的朋友说，就像是在家里面听音乐，非常非常的舒服。Gato Nuna Coffee Bar 呢，不定期的邀请到多位爵士乐手来做演出，像是爵士乐的创作歌手简诗敏，还有我们刚刚所提到的钢琴演奏家徐玉英，或是来自于世界各地的乐手合力共演呢。我想为台北的夜晚增加了蛮多爵士乐所呈现的一个轻松自在的，或是很chill 的一种想象。在这里，听众朋友也可以近距离的跟乐手之间来互动，也听见乐器非常直接的震动啊。Gato Nuna Coffee Bar 啊，是一间重视聆听深度以及美学交流的爵士乐发生的所在地，有机会可以去走访一下吧。
0: 听见热爱爵士乐的人们真实的灵魂告白，即兴相谈室。
1: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朋友们，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岛屿即兴啊。我们在节目现场为大家邀请到在台湾生根发芽的爵士音乐家，或者是热爱爵士乐的这些痴迷们，一起来聊聊他们所喜欢的爵士乐，或是感受一下他们在爵士乐这个行当闯荡了多年之后，到底又长出了什么样的一些新的样子呢？今天为大家邀请到这位好朋友，他曾经自称是一个罹患绝症的人，每一次介绍他都要用一些耸动的名词介绍他。不过他其实是一个，对我来说，谈话总是很温和，吉他也很温和，但是他的见地非常的犀利的一个人。为大家邀请到是爵士乐的爱好者、作曲家、吉他手、乐评者林华静。华静好。
2: 大家好，咖啡猫好。
1: 总是会说到你罹患绝症的这件事情吗？
2: 是，
1: 因为他曾经是你一个很重要的代表作。
2: 是，其实到现在还是这个症状还是没有停啦，就是还是一直在爵士乐的这个场域就是奔走这样。
1: 没错，
2: 对。那其实近几年还是有在持续的创作，然后其实创作量也是累积有到一定的数量，但其实最近就是经济压力比较大，所以就是也是还找不到就是时间点可以再出第二张专辑。
1: 不过你，我说到经济压力，你是比较客气一点，因为其实华静有一个所谓routine 的上班族的工作，
2: 是
1: 跟专利有关系。
2: 对，是跟专利有关系。
1: 好，那是另外一门学问。
2: 是，
1: 但是他在年少时期就筑起的那种音乐的梦想，其实一直以来都跟着你，这样子一晃眼也二三十年的时间。
2: 是，
1: 有没有觉得蛮惊人那个岁月
2: 啊？是蛮快，时间过得非常非常快。尤其是现在就是看到很多年轻一辈的乐手，就是他们没有经历过九二一，所以就是觉得蛮恐怖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以我的年纪来说，是足够把他们生下来的，就觉得有点恐怖。
1: 我最近都有这种感叹了，因为新生代的音乐人来上节目，你就会突然惊觉说
2: 年龄的差距。
1: 对对对，因为我们曾经，譬如说我曾经是广播电台最年轻的主持人嘛，
2: 是，
1: 现在已经是哎，但是这个时间岁月本来就有点无情，可是它也为我们留下了很多美好的一些记忆，或者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些记忆。其实在岛屿即兴，我当然会邀请不同世代的台湾爵士乐的爱好者或者是工作者一起来聊天。林华静其实见识过很多台湾爵士乐发展的一些关键的时刻，
2: 是，
1: 好比说二十多年前还没有什么欧洲乐手回来的那时候，
2: 是
1: 以美国乐手当道的那个年代。
2: 对，
1: 然后那开始台湾办了很多这种教学的工作啊，那你开始写乐评等等，你真的是筚路蓝缕
2: 是经历了非常多。那其实我觉得这近十年来，我觉得又有更多的变化。 像比如说跟我同辈的一些音乐家、嗯、那他们就是从大部蛮多从欧洲回来的，
1: 是，
2: 那所以现在就是再加上当时还有一个所谓的教育机构叫做丝竹空，
1: 对对对，
2: 那丝竹空其实我觉得培育算蛮多的爵士乐的人才，
1: 嗯，
2: 那这些人才就是后来也慢慢的就是出国，然后甚至又回来，那比如说现在大家看到一些台面上的一些音乐家，比如说、嗯、鲁谦谦啊，
1: 是、嗯、
2: 然后嗯对
1: 罗延廷啊，
2: 对，
1: 合作哈、哦，
2: 对，其实蛮多，就是比如就是在这我们这一辈的人，就是变晋升成为教育的那个阶级了以后呢，然后所以慢慢培养出来的新的一些些人物，然后而且都能在都蛮能在国际上发光发热，我觉得蛮了不起的。
1: 是，而且其实我觉得光就人的故事有很多，那光听爵士乐这件事情。从我们年轻时候都是从经典开始听嘛，
2: 是，
1: 譬如说我们都知道你是 跟一场演唱会有关系，
2: 是，
1: 你所有的简介上面都会提到 Keith Jarrett
2: 哦，是是是
1: 的一个 演唱会，然后就改变了你对音乐的一些思考，
2: 是，
1: 那我们小时候是浸淫在所有的什么标准的爵士乐女伶啊或者是书包嘴这些这个大叔们的歌声当中，我们这样长大，但现在我们所听到的爵士乐，我就会很直接问华静、
2: 嗯、
1: 现在听的爵士乐跟我们年轻时候听的爵士乐很不一样，
2: 是非常差非常多的。
1: 你不知道他们会要走去哪里，
2: 是，
1: 对、嗯、你的观察啊，
2: 就是因为我觉得其实从八零年代开始以后，就是爵士乐就已经变成了一个、嗯、百家争鸣的一个状态、嗯、就是大家其实都有，因为爵士乐随着爵士乐全球化，那每个国家的人其实都有自己的文化背景，所以都会倾向于把这些文化背景融入到爵士里面来，
1: 嗯，
2: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爵士乐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融合，
1: 嗯，
2: 他们其实已经慢慢的开始跟就是传统的爵士乐开始有点脱钩的一个感觉，
1: 嗯，
2: 特别是对比如说从来没接触过的听众来说，就会觉得哎、欸，明明就是以前认知的爵士乐可能就是有摇摆的节有摇摆的节奏的元素，然后可能大部分就是传统的编制就是钢琴啊贝斯啊鼓啊小号这些，那但是你在当代爵士乐里面可能会听到就是比如说来自各种世界音乐的影响、
1: 嗯、
2: 或者是更新的一些流行音乐，比如说电子音乐，然后或者是嘻哈音乐的影响这样、嗯、那甚至比如说你在新的就是新出版比如说2026的一张爵士专辑里面，你可能十首歌里面听不到任何一首是 swing 的，
1: 就想说哎、欸，我们所熟悉的爵士乐去哪里了，
2: 对，就完全不一样的感觉这样，
1: 对对 对,
2: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文化上面的认同就是对于这个音乐家来创造音乐来说变得非常非常重要，就是个人的色彩也会越来越浓厚，
1: 我觉得我找林华静来就对了，因为他总是有很有见地的去理解某一个文化产物的一些内涵。尤其我一开始真的就想问你，你觉得所谓传统爵士乐跟现代爵士乐，它到底长得什么样的一些不同的花朵？你刚刚做了一些剖析，但是我想它毕竟还是称为爵士乐，
2: 是。
1: 所以对华静来说，你觉得爵士乐，我想每个人会谈到一些核心的精神嘛？
2: 是。
1: 先从你的角度去观察，即便现在所谓的2026年的爵士乐专辑不是我们所熟悉或习惯的那种状态那个氛围，
2: 是，
1: 但是他还是说自己是爵士乐，一定有他很重要的一些元素，你觉得那个核心会是什么？嗯，
2: 我觉得可以分成几个部分来讲、嗯、一个部分的话当然就是即兴的元素还是会占蛮重要的比例这样、嗯嗯嗯、那特别是因为我觉得对于即兴来说，就是它的语汇其实就像人类的语言一样是会一直演进的，
1: 对，
2: 所以其实他们都会有一个发展的脉络，然后就是你还是可以听得出来一些前人的影响，但是同时还是会在持续开发新的东西这样，对，然后所以就是你能不能从这个音乐家的语汇里面听到过去跟现在的连结，我觉得是一个蛮重要的、嗯、就是会不会被定义成是爵士乐的一个元素这样、
1: 嗯、是是是，
2: 对、
1: 嗯、
2: 然后再来比如说就作曲上来说的话，他们可能也会就是承袭比如说像Wayne Shorter、
1: 嗯嗯、
2: 或者是 Coltrane、
1: 嗯、
2: 他们就是他们的 为爵士乐带来的一些就是作曲上面的概念的话，其实蛮多还是会应用到现在的曲目。当然就是随着也是一样，就是跟刚刚的提到的语汇一样，就是随着时间的推进，他们作曲上面也还是会增添新的元素这样。那但是你能不能听得到这种跟过去的连结，也是一个就是可以辨识是不是爵士乐的一个要点这样。
1: 虽然会长出新的花朵来，但是其实爵士乐某种程度当然一定也是一个承先启后的乐种，
2: 是
1: 它有它的老祖宗在，它有它的前辈在，它有它应该要有的一个精神在。好比说我们其实大量的访问爵士乐的工作者，他们都认为爵士乐不可缺少就是所谓即兴这件事情，
2: 是
1: 对，所以这些元素还是可以帮助大家去聆听当代爵士乐的时候，你可以去抽丝剥茧一下，
2: 是
1: 到底这是不是你所认同的爵士乐。但是 我想爵士乐的确是一个变动的艺术吧，
2: 是
1: 它一直在，
2: 还是一个活着的艺术
1: 而且一直在，就是譬如说我们都很熟悉一个乐团，就是叫变形虫爵士乐团，
2: 是
1: 我觉得爵士乐的大家族就是一直在像你来我往的就像华静自己虽然他现在手上还是有他这个专利的工作要持续执行，可是其他生活时间点的华静是经营在各式各样的音乐的创作演奏，还有跟不同音乐人互动的过程。
2: 是
1: 那今天刚好华静来的这个时间点，2026年的夏天的林华静，
2: 是
1: 跟20年前林华静长得很不一样。我说不只是外表不一样，脑子里面对音乐的理解也很不一样。
2: 是
1: 今天你要跟大家推荐的一些音乐，我们必须先放下绝症这张专辑了因为音乐家也在往前进，
2: 是
1: 这几年的你好像有点怪怪的哦
2: 我发现一直都是怪怪的，
1: 对，一直都是怪怪的，但我发现华静好像现在越来越奇特了，因为你趋向了我们很喜欢的一个乐种，就是世界音乐。
2: 是
1: 哇，这个发生什么事情你还记得？这个事情应该也不是突然之间就被你发作了
2: 是
1: 就你的一些病症不是突然，就是先说说你跟世界音乐的一些靠近，而且我想我们今天要听的一些华静推荐的乐声不会那么背离爵士，因为他的 bass 还是 on jazz。
2: 对
1: 这件事情，
2: 是
1: 你跟世界音乐的那个开端要不要稍微理一理啊？
2: 因为就像刚刚说的，就是爵士乐其实在这几十年来里面就是慢慢趋向于融合这件事情。那我自己大概在2010年之后开始听很多就是纽约当代的爵士乐这样。那纽约的爵士乐其实基本上是非常有生命力的，然后因为所有顶尖的音乐家都很想要去纽约发展，
1: 对，
2: 那他们就是不同国籍的乐手来到纽约以后也会把他们自己的音乐带过来这样，那所以
1: 会变成一个文化大熔炉，很自然的。
2: 对，是。而且像在纽约的话，就是你可以找得到，比如说，有些地方就是完全就是演奏，比如说巴尔干音乐，有些地方就完全演奏巴西音乐。所以其实这些音乐，然后再跟就是爵士乐这么多场域

0: 也把很多的印度的文化就是输回英国去这样。
1: 对，
0: 那所以 John McLaughlin 他从小就接触了印度音乐这样，所以就在他的作品里面融入了很多印度音乐的东西。那其实在接触纽约爵士乐的时候，我也发现就是有些印度裔的美国人，然后他们也开始在做这种就是更进一步的融合这样。但对我来说，就是 John McLaughlin 的始终还是那个最高的标准这样。
1: 是是是，
0: 对，所以就是然后我自己非常喜欢一个印度的乐器叫做 tabla，
1: 塔布拉鼓，
0: 对，塔布拉鼓。然后所以就是差不多十年前的时候，我就找了一个就是在台湾的日本人，然后他叫做瓦卡
1: 若池敏宏先生，
0: 对，然后就有跟他学习塔布拉鼓一段时间这样，然后就是想要尝试理解印度音乐为什么之所以会有它的这些特色这样，所以就一直有在学习
1: 印度音乐。对我来说，这几年因为你们的这些好朋友的介绍，不自觉就被输入了很多。
0: 是，
1: 然后我又一直觉得说，要听得懂印度音乐的人，可能数学要很好。
0: 是没错。
1: 接着我们要听这个歌，我就觉得那个拍子到底怎么样算的哈。我想接下来请华静来给我们推荐一段作品啊，这个就有着可能我们还是会感受爵士乐的一些精神，即兴的精神，但是它是那种印度风味很浓厚的。请华静来介绍一下这个曲子是Bending the Rules。
0: 是，那他是 John McLaughlin 非常重要的一个乐团叫做 Shakti。 那 Shakti 其实有经过好几代的更迭啦，就是人员有不一样。
1: 对，
0: 那到近代这一代的时候是个六重奏，然后其中那个歌手我也非常喜欢，那歌手叫做 Shankar， 他的姓太难念了，所以我就在此就先略过这样。
1: 没错，
0: 那时候其实去纽约的时候我有听过他的现场，然后就是它是一个爵士，也是一个印度跟爵士乐融合的一场音乐会这样。然后但是很有趣的地方是那时候的音乐厅是个很大的音乐厅，然后但是可以容纳大概四五千人吧。然后但是我去的时候，因为那个歌手太有名了，在印度音乐之间太有名了，所以那时候去的时候全部都是印度的美国人。
1: 哇啊，
0: 对，印裔美国人。
1: 哎，有意思。
0: 对，然后只有我跟英兰是两个就是
1: 华人，
0: 对，华人脸孔这样。对，所以蛮有趣的。那通常印度音乐可以分为南印度北印度，那这个乐团呢蛮常运用南印度的元素。那南印度的元素呢，就是他们有一个东西叫做 conical， 就是用嘴巴当鼓。然后就是他们会念一些特定的词汇，然后代表就是节奏这样。
1: 是，
0: 比如说大底给他弄，大底给他弄，大底给他弄。
1: 对对对对对，会一直不断出现这些。
0: 而且他们可以念得超快，超级快，好像就是都完全不会打结这样，很厉害。然后所以你可以在这首曲子里面听到他们怎么把这些东西就是延伸啊，就是他们很喜欢玩数学的东西。
1: 是，
0: 所以他们比如说就算是很规律的十六拍里面的一个循环里面，他们就会把就是这个节奏的乐句，就是比如说本来一句很长的乐句，然后慢慢缩短缩短缩短缩短，然后就是所以会有一种制造一种张力这样。比如说大底给他动给他动动动动，然后就是缩短的那种感觉，就是很刺激这样。
1: 哎，我觉得经过你这样拆解过后好像蛮好玩的。
0: 是，
1: 但因为听类似这样的一个节奏已经相当多年的时刻，但今天我们用不同的思维去理解一下这首叫做 Bending the Rules 会带给朋友们什么样的一些想象。然后在这里面是不是也有我们刚刚所说的一些即兴或者是所谓的某一些前人的影子啦，因为一定有印度音乐的一些传统的东西在这其中。好，我们接下来听听这段作品，待会再跟我们今天邀请到爵士音乐的工作者林华静来聊聊天。

0: 今天在岛屿即兴的节目现场，咖啡猫为大家邀请到的一个即兴的音乐家，其实我就一直觉得他是 很理性的一个人，不晓得他自己怎么样评论自己个性。总之他是一个爵士乐的乐评家、作曲家、吉他手林华静。哎，华静，你会说你自己性格是理性还是感性还是怎么样？
1: 应该是理性吧。
0: 对啊，可是因为你们做出来的，我一直觉得爵士音乐家都很奇特。譬如说，因为我们最近还跟罗延廷聊完天嘛，
1: 是，
0: 就他脑子也是超理性的。
1: 他是非常理性的，他其实对于细节都会很注重，然后非常喜欢有一个完整的 schedule，
0: 都想好就对了，
1: 对对 对
0: 架构都要清楚。
1: 是，
0: 我觉得华静你也给我这样的一个状态了。可是我说，因为你们有理性的脑袋或是性格或做事情的方法，可是你们带出来的音乐又是让我们可以天马行空的自由自在想象的。
1: 哦，
0: 我觉得这是音乐的一种魅力嘛。
1: 我觉得我自己来说啦，当然我不知道延廷是怎么样子的创作方式。那对于我来说的话，我蛮常都是会先想好一些音乐上面有趣的东西，比如说可能是节奏，可能是和声，那可能是旋律上面有某个特殊的色彩之类的。然后我再去慢慢围绕它，就是去写其他的东西，然后当然最终目的就是你要说服自己是好听的，
0: 是
1: 就是你要就是创作到一个，就是一直修改到一个程度，然后能够说服自己觉得就是自己会听得下去这样。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因为像有些人的话，他们可能创作的话就是以就是更科学的角度，就是比如说音列啊，十二音列那种。
0: 对对对。
1: 但那个的话，有时候对我来说，旋律性没有那么强的话，我可能不见，我可能会觉得有趣，但是不见得会一直反复的去聆听这样。所以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旋律性还是一个蛮重要的元素。
0: 其实我这几年在听所谓当代爵士乐的作品的时候，有时候就有出现
1: 没有记忆点，
0: 刚刚华静所说的那个让我很困扰的事情，就是哎，那个旋律在哪里？
1: 是是是。
0: 但是你知道它实验性超强，然后你也知道他们花了很多心思去构筑而成那些作品。
1: 是，
0: 但我觉得因为我们就是一般老百姓嘛，我们在意的就是还是要好听啦。
1: 是，
0: 所以对华静来说，好听就是旋律性很重要了。
1: 对，
0: 是。其实我们刚刚在我就直接讲出来好了，因为刚才听歌的时候我就很快的讨教啊，跟林华静讨教一件事情，就是因为现在台湾爵士乐发展也长得很奇特，
1: 是
0: 譬如说会出现什么歌仔戏跟爵士乐，或是戏曲跟爵士乐，
1: 是，
0: 然后我就露出了我的疑惑，我就央求林华静先生回去要好好听这些类似的专辑，因为我想要去听，可是其实说实在，我在听第一次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听进去，然后但是我也很快的自我提醒，因为我非常尊重这些音乐家，甚至一种尊敬，因为好比说有戏曲跟爵士乐这完全感觉不相容的东西，他们竟然可以在一块聊天，也是蛮奇特的。
1: 是，
0: 但是我说我听第一次听不进去，就是因为我觉得实在太陌生了。所以对华静来说，像刚刚我们听到印度的那个音乐，
1: 是
0: 就是你在听什么音乐到底会吸引你？就是 我很好奇这件事情。
1: 会吸引我的音乐当然就是有可能有很多种不同的方向。那有些可能是非常有趣的节奏。那比如说像我自己的话，我自己非常喜欢奇数拍，就是不规则的排号这样。所以听到
0: 到底要怎么数得出来我都很好奇，
1: 就是听到奇数拍的时候，对我来说就会有一种上成瘾的感觉。
0: okay, okay, okay.
1: 对，就是特别兴奋这样。那当然就是有些就是比如说有异国风情的旋律，对我来说也会很有吸引力。
0: 是是是，
1: 对，
0: 我完全认同异国风情这件事情。我们就继续往林华静这些年来不好好当一个爵士音乐家哎，没有了，他就是以爵士音乐家作为基底，然后跟世界音乐来对话的这个过程好了。
1: 是，
0: 的确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曾几何时为什么只要有异国风的东西就特别容易吸引我。那我自己 自我去理解我的成长背景。可能小时候毕竟我们看的电影都是从美国来的、欧洲来的，或者后来我们大学因为念这个广电之类的，一定会看很多很奇特的欧洲的艺术片，
1: 是，
0: 然后他们就会有很多很当地的一些声响。
1: 哦，是是是，
0: 我觉得这东西都烙印在我的脑海当中。那对于华静而言，他有说十年之前一不小心开始学塔布拉鼓，
1: 对，
0: 印度音乐开始前进到你的生命当中。
1: 是，
0: 但是最近的林华静，他不只是玩印度音乐，其实一直以来你都跟你的室友、你的枕边人，
1: 是，
0: 也是我们非常喜爱的长笛演奏家据文，他现在都不吹长笛，都是做别的事情。好，就是一个也是爵士乐工作者，但是经营在巴西音乐的英兰，
1: 对，
0: 好，是你的太太啊，
1: 是，
0: 你们一起玩了一些巴西音乐，
1: 对，
0: 那说说巴西音乐是怎么样？因为印度跟巴西好像又也很不一样吧？
1: 对，嗯，那其实我们接触巴西音乐，当然就是爵士乐里面难免会碰到巴西音乐，就是所谓的 bossa nova 这样，
0: 对对对，嗯，
1: 但其实真正的巴西音乐就是还有更多丰富的就是内容这样，
0: 对对，嗯，
1: 那我们自己的话接触的时间其实是比印度音乐还要晚的。就大概可能2017之类的吧，才开始。
0: 我以为巴西其实很早就到你们的演出的阵容当中了，
1: 其实没有，
0: 反而比较后面哦。
1: 印度音乐我可能2013就开始在接触了，
0: 嗯嗯嗯，
1: 那可是巴西音乐的话大概是2017左右，嗯，那当时一方面是因为就是巴西有一种音乐类型叫做 Choro，yeah，那 Choro 其实是其实他们的族谱的关系是 Choro 最先，嗯，然后 Samba 再来，yeah，然后再来的话就是 Bossa Nova 这样，yeah，
0: 嗯，
1: 那 Choro 的话其实它跟古典音乐某方面来说有点像，
0: 嗯，
1: 它Choro 音乐整个就是主要都是器乐曲，嗯，然后而且就是很多他们写旋律的方式其实都很像古典的那种感觉，
0: 是，
1: 只是在节奏上面的话多了更多就是非裔他们居民的那些就是元素这样，嗯，那英兰在接触到这个 Choro 以后他就非常有兴趣，因为他毕竟是古典出身的嘛，
0: 对对对，
1: 嗯，对，然后再加上当时有一个从小住在巴西的日本人，
0: 嗯，
1: 然后他叫做 Ito， 他叫 Ito，
0: 嗯，
1: 然后他那时候他被他的公司调来台湾，
0: 哎，
1: 对，驻派，就
0: 是
1: 大概三年的时间吧，
0: 嗯，
1: 然后他自己那个塔西亚桑就是本身也对印度音不是也对巴西音乐就是非常非常的投入这样，
0: 嗯，
1: 那他本身会非常非常多的打击乐器，嗯，然后也会弹一些比如说巴西的小吉他这样，所以其实英兰从他那边就是得到非常多就是巴西音乐的知识这样，
0: 嗯，
1: 那甚至后来就是在塔西亚桑的鼓励下他也开始学习唱散吧音乐，
0: 嗯嗯，
1: 然后所以开始就是学习普文啊，那当然就是大家知道演奏就是巴西吉他的人在台湾不多嘛，
0: 对，
1: 所以就是他就开始就是命令我就是要开始学习巴西音乐，好帮他伴奏这样，啊，
0: 对，
1: 那当然就是我自己也很喜欢就是巴西音乐的节奏上面一些很特别的地方，
0: 嗯嗯，
1: 所以就开始就是我们就开始
0: 开启了，
1: 对，
0: 嗯，
1: 开始了这个旅程。
0: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好好讲一讲就关于弹吉他这件事情，不然就对不起你是一个吉他手身份。我记得我在过去这一年，因为我执行了民谣市集的特别企划，我就找来大家应该都很熟悉的董运昌老师。
1: 嗯，哦，是。
0: 那董运昌老师是最近这半年他开始玩爵士乐，然后他就说玩爵士乐很难，然后我心中其实觉得很问号，因为他已经在我们心中，毕竟他是那个老师等级了。
1: 是是是。
0: 对我来说，他应该什么都能弹。没想到从他口中讲出来他觉得爵士乐很难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说，欸，你们都已经是大家的老师中的老师了，你怎么还会觉得这件事情很难？所以就像华静跟我讲说，欸，你开始要谈印度啊，开始要谈巴西，我想说，啊，你本来就这么会谈，有什么困难吗？欸，来你来为你们其实真的是有不同的坎，对不对？
1: 对，因为其实每个音乐都有他自己的语汇这样，
0: 对对对，
1: 那像印度音乐的话，嗯，就是他的很多的语汇是建立在他的音阶的系统上面，
0: 嗯，
1: 然后而且他 它的音阶系统叫 Raga，
0: 对，
1: 然后再加上它有很多很特别的装饰音，比如说因为他们其实乐器都是在模拟人声，所以会有一种
0: 对，
1: 就是这种滑来滑去的那种声音这样。其实我自己现在有在找印度的老师学，又用吉他弹印度音乐这样、
0: 哦、
1: 对对对，现在算是在进修中吧。
0: 是的是的，嗯。
1: 那至于巴西音乐的话、嗯，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的节奏上面有很多的就是爵士乐里面没有的东西，那特别像是桑巴的节奏，就是它非常的激烈，然后就是有很多反拍的东西这样。
0: 嗯嗯嗯嗯嗯，
1: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要习惯这些东西就是完全就是另外一个领域。
0: 是，嗯，
1: 对，
0: 我觉得华健要谈一谈为此下的一些这个功夫吧。年少时期的你应该是玩一般的流行摇滚音乐嘛，我记得很早的时候、
1: 嗯、是，
0: 然后后来不小心爱上爵士乐，开始弹爵士。
1: 是，
0: 所以光是弹因为真的巴西音乐，譬如巴塞诺瓦，它真的有一个很奇特的氛围吧。
1: 是是是、
0: 哦、所以这个转换你很快就转得过去吗？
1: 我觉得其实
0: 那个其实跟律动也很有关系。
1: 爵士乐、嗯、因为其实巴西音乐受到美国音乐的影响非常非常多、
0: 嗯嗯嗯、
1: 就他们其实两个国家在历史上的交流非常非常多、嗯嗯、像虽然不是很好，但是就是巴西有一阵子是独裁政府，
0: 是是、嗯、
1: 然后因为他们的独裁其实是右翼独裁、
0: 嗯、
1: 他们不是像共产的独裁这样、嗯嗯嗯、那所以当时的美国为了要防堵那个共产主义在南美生根嘛、嗯、所以他们其实是非常支持南美的独裁政权这样。
0: 是是是，
1: 但是其实虽然在这方面当然是不好、啊、
0: 奇怪的历史吧，对不对？刚刚那句话听起来但就是真的历史曾经存在过的事。
1: 对， 對、嗯、但反而因为这样就是他们巴西完全不排斥美国的文化这样、
0: 嗯嗯嗯、
1: 所以其实他们的音乐里面受到爵士乐影响非常非常的多。
0: 嗯嗯，
1: 所以其实对于爵士乐乐手来说，要去切入巴西音乐其实相对来说反而不像要去切入印度音乐差别的这么的大、嗯、门槛这么大这样。
0: 对，
1: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地方是学习他们那个节奏的语汇。
0: 嗯嗯，
1: 然后再加上他们其实巴西人在弹吉他的时候有很多很特别的小 people。
0: 嗯嗯，
1: 然后当然就是这个在 detail 了，所以就很难在节目上面讨论这样。
0: 是是是是，
1: 但是其实你抓到那个精髓的话，你就可以诠释得出来那个巴西的风味。
0: 是，还是要很多很多的揣摩，很多很多的倾听，甚至要很多很多大量的，就是因为 好在现在因为各式各样的影音资源
1: 是
0: 比你年轻时候多很
1: 多，
0: 多
1: 非常多。对，
0: 所以现在譬如说有时候我们还是蛮感谢这些社群媒体的发达，让我们可以好好线上来学习一下，但我们也真的不要在纸上谈兵了。其实我很喜欢听华健讲故事，因为他的见解不再只是 focus 在音乐的本身，因为你常常也会回馈到这个文化的诞生，它的历史时代背景到底是如何。
1: 是，
0: 那接着我们就来听一段巴西的音乐好了，然后也是华健所推荐的。我们这要听的这个曲子，这个如果中文翻译，我刚刚硬叫华健给我中文的曲名，叫《螃蟹的嘴巴》。
1: 是，
0: 到底为什么我要听一首曲子是《螃蟹的嘴巴》呢？
1: 它其实歌词应该是在描述一段感情了。
0: 嗯嗯嗯。
1: 然后，其实详细的歌词我没有那么的确定，英兰有研究，但是我就没有太研究。
0: 嗯。
1: 但是就是好像歌词是在讲说，就是你对于一段关系的话，就是有时候需要守口如瓶之类的。他螃蟹的嘴巴其实延伸的意思是守口如瓶、
0: 啊、是是是，
1: 对，就是闭得很紧这样
0: 啊。
1: 对，
0: 有道理耶。
1: 好，是是是，
0: 但是这个曲子你这么多巴西音乐可以播，你特别选了这一首。
1: 嗯， 嗯，因为他的作曲者跟演奏者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吉他手，叫做 Chico Pinello。
0: 嗯，
1: 那 Chico Pinello 他可以说是一个天才这样，他可以游走于爵士跟巴西音乐之间。那他可能十几岁出头的时候就已经在巴西当地非常有名，所以他后来选择来到纽约就是继续发展这样、
0: 嗯、
1: 就是最高殿堂这样。那他的音乐通常就是节奏性都非常非常强，然后也有保有很多就是爵士乐即兴的成分，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这么喜欢的原因。
0: 好，我们来听一下这个让华健也很着迷的一位吉他手。
1: 是
0: 啊，他所带来的这个作品叫做《螃蟹的嘴巴》。

0: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朋友们，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岛屿即兴。今天邀请到这位 Jazz Nerd 是林华静先生。
1: 是，大家好。
0: 刚刚在听音乐的时候呢，我就也很直白的问他，因为他的枕边人我们也很喜欢，可爱的女孩叫英兰嘛，
1: 是，
0: 也曾经为英兰写曲子，大家会去听《绝症》专辑。然后英兰她本来是古典音乐学习背景，主修长笛，
1: 是，
0: 但是也不小心爱上了爵士乐，然后爱上了一个爵士吉他手，然后那个先后顺序我们已经不讲了，
1: 不可考，
0: 对不对？可是其实英兰这几年来，就像我们刚刚所听到这音乐，她是经营在巴西音乐当中，
1: 对。
0: 然后华静在旁边看到自己的枕边人的这样的一个变化，还有我们今天当然大方向的提台湾整个爵士乐圈的走向，也跟我们二十多年前的看见很不一样了。
1: 是，
0: 你先谈谈你看到你的枕边人的变化，你的想法是怎么样？而且他这么为了真的学巴西音乐，潜心的去连语言都学了。
1: 是，对，其实当然就是对我来说蛮有趣的，就是他这样子非常投入的一个过程。然后从一开始可能就是只知道零星几首巴西音乐，然后到现在就是他的曲目库应该非常非常非常多，应该有可能有百首之类的吧。
0: 是，
1: 对，然后就是他也特地为了去了解这些歌词的意涵，然后去学习谱文，然后会跟老师，会跟他的谱文老师，然后讨论说，比如说，因为当时巴西的是独裁政府嘛，像刚刚有提到，所以他们歌词里面可能都有很多非常隐晦的。因为他们不能写得很直白，
0: 对，
1: 因为为了要躲过那个审查这样，所以他们也会去讨论说这个歌词可能在当下的情境里面可能隐喻着什么，对，投入成这样，
0: 好玩耶，
1: 对，
0: 就他在不只是唱表面的，
1: 对，他是很努力的去了解整个文化背景的，对，脉络。
0: 而且其实最好玩，因为他本来只是一个器乐演奏家，
1: 对，
0: 但是他这几年已经开始学习唱歌，
1: 对，
0: 所以期待让他更喜欢的巴西音乐，甚至他也是有爵士乐的底子哈，
1: 是，
0: 怎么样去做融合。那其实回首华静在这爵士乐的台湾的这个爵士乐的领域当中，你觉得是不能够缺少的那颗拼图了。的确也贡献了一些，譬如说很多的一些文字的乐评啊，或者是你也亲自参与在一些活动当中。但是我想回来讲，我们今天谈的是即兴这件事情，应该是爵士乐很重要的一个精神。你自己在玩，可能今天提的印度啊、巴西，甚至你在最后会听到巴尔干的这件事情，其实即兴还是少不了的。所以我很好奇，音乐家们都要用自己的方式解读。到底即兴对你来说是什么？
1: 我觉得其实就是因为像刚刚之前有提过，就是其实即兴就有点像是一个语言一样，那你要怎么把你学到的语汇然后重组成有意义的词句，好听的词句，
0: 不是乱说的，
1: 对，然后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那对我来说，即兴的话就是你要能够让听者共鸣，就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0: 那种共鸣可能譬如说你们在那边突然之间开始发作的时候，但是台下的乐迷譬如露出很惊奇的眼神，嘴巴张得很大的那个，甚至当即兴过后大家最享受就是那个掌声的回馈，
1: 是，
0: 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对了，对不对？
1: 对，会很过瘾。
0: 有没有碰过那种失败经验？我今天问这个问题有点残忍吗？
1: 其实多多少少都会有，因为
0: 其实没有得到回应的，对不对？
1: 对，一方面有可能是没有回应，然后一方面有可能是
0: 大家
1: 自己的状态不是那么好的时候，就是你可能就会觉得，哎，我刚刚怎么会弹成那个样子？就是会有这种感觉。
0: 是，
1: 但其实我觉得即兴最有趣的地方就是你当下的感受，其实不一定是实际你后来聆听的感受，就是有时候我也会有这种经验，就是比如说你当下觉得自己弹得很烂，但是之后回去听那个重播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其实没有嘛，其实好像还 OK 这样。那或者是有时候可能是自我感觉良好，然后但是回去听的时候就觉得，哎，这边这个节拍也弹得太乱七八糟了吧，之类的，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即兴，是一个，也是。同时也是一个了解自己的一个过程，
0: 理解理解，
1: 对。
0: 但我很认同刚刚华静所说的，即兴对于我们今天邀访的特别嘉宾林华静而言，如果能够获得这个乐迷听者的一个共鸣， 那这可能就是一个最美好的即兴了。
1: 是，
0: 关于林华静接下来还会玩出什么样的音乐呢？我希望他可以不要只是潜心在专利了。当然他已经有很多时间也在玩不同的乐种，但是我们希望那个各个方面资源都到位了，
1: 是
0: 让我们可以听到更精彩的有声音乐的这个录音的作品。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要听跟刚刚的巴西跟印度不太一样的世界音乐，
1: 是
0: 而且也是你这几年很喜欢的，
1: 是
0: 巴尔干半岛。哎，
1: 对，那巴尔干音乐的话其实也是在听了一些就是纽约爵士音乐家的就是做的一些融合作品以后，然后觉得巴尔干音乐一方面当然就是它的那个音阶系统啊之类的，就是也是很有，因为他们也是受到比如说中东音乐的影响很多，中东或者是印度音乐的影响很多，所以他们的有些音阶上面有一些共同性，所以也会给你那种异国风情的感受这样。然后再加上他们的音乐基本上就是完全就是建构在基础拍上面，对，
0: 马上又撩起了你
1: 的熊熊的那个火焰这样。
0: 对，
1: 那他们的基数拍蛮有趣的地方就是他们几乎都是比较细碎的基数拍，像比如说在爵士乐里面大部分的人玩的可能还是比如说五四拍或者是七四拍这样，但他们的话都是比较小的，就是比如说七八拍或者是十三八十五八这样。对，
0: 老师怎么算得出来？你看我今天一直有这个疑问
1: 。其实他们都有很简单的规则啦，就是他们都会把节奏分成短跟长。那短的话就是二，长就是三。所以比如说，如果你要一个十一拍的话，他们可能就是短短长短短。所以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是哒哒是两个短，就是短这样。然后三的话就是长，所以是。短短长短短短短长短短，
0: 各位同学
1: 开始算数学了。
0: 刚刚那一段你听众朋友都可以回到我们佳音 Lovely More 的网站或 APP 重听刚刚那一段，你一直听一直听你就会听懂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是是是，对，那巴尔干音乐就是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它也会跟他们的舞蹈结合在一起，所以他们虽然是基数拍，可是他们会跳舞跳得非常的自然这样。对，他们的其实蛮多舞蹈是建构在他们的小小的那个步伐上面，然后比如说他们长的时候可能就会稍微等一下然后再踏步这样，所以就会符合那个长短的那个结构这样，
0: 蛮好玩的。
1: 对，蛮好玩的。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叫做苏盈盈，他现在是在住在荷兰的一个钢琴手，
0: 这样。是
1: 他之前是念就是荷兰的音乐院这样。那他在念书的时候，其实也对就是巴尔干音乐非常非常的有兴趣，所以他中间回台湾的时候，他其实就有办了一个就是讲座这样，然后我就有去听。
0: 是，
1: 然后他有带大家稍微简单的跳一下，我觉得蛮有趣的，是一个蛮有趣的音乐类型这样。
0: 是。我先感谢一下华静今天带领我们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有机会来感受一下巴尔干音乐
1: 是
0: 什么模样，那期待你这件事情要越发成熟，
1: 是
0: 之后再来做这个专题分享吧。
1: 好，
0: 所以我们最后我们来听一段就是有着巴尔干音乐特质的这样的一段乐声，你为大家选播的是
1: 这首曲子叫做 More Sokol Pi Pi。 对，因为原文是西里尔字母，所以我不太确定我发音正不正确。对，那这是一个吉他手叫做Miroslav Tadic 的作品。那我是在网络上发现这个吉他手的，然后发现他也做很多就是爵士跟巴尔干之间的融合。那跟他合作的是另外一个小提琴手，然后他们演奏的这首曲目其实是一首马其顿地区那边的一个传统民谣这样。然后如果大家数得出来的话，这是一个七八拍，
0: 哇，
1: 然后是长短短一二三一二一二的一个组合的曲子。
0: 是。我们就期待华静有一天也要来谈谈这些东西。
1: 好，
0: 我们来听这段巴尔干半岛的音乐，中文的名字听起来感觉是叫做
1: 看哪猎鹰在喝水。
0: 也许我们就不要太在意他到底说些什么吧，来听这样的精彩的音乐。岛屿即兴今天很开心为大家邀请到林华静一块来聊天，要谢谢华静的分享。
1: 谢谢，谢谢咖啡猫。

0: 你知道上帝他爱的穿透力有多强吗？圣经罗马书八章三十七节说，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无论多远多深，上帝的爱随时随处都在。佳音电台愿与您共勉，上帝从未放弃我们，他的爱永远不与我们隔绝。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1: 你电脑萤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圣经诗篇51篇6节，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敬畏上帝，得着真智慧。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家好，我是嘉音电台关怀嘉音勇士的同工廖姐妹。我经常有机会能和每一位支持嘉音的勇士们聊天，每次只要接到听友的回应，告诉我们嘉音陪伴了他的生命，嘉音重新让他们遇见上帝，嘉音团队每每听到这些故事，总是会留下感动的泪水。嘉音电台是非营利组织，非营利的媒体更具有挑战性。嘉音 Love 联播网与时俱进，必须体贴社会大众在身心灵上的需要，更要产出合神心意的节目内容。无论是广播设备、软硬体设备，或是音乐版权费用、印刷出版、人事行政成本等，嘉音总是凭着对上帝的信心与热情，让更多人能听见嘉音，看到嘉音。这份甜蜜的负担，让我们必须继续往前进。不管环境多艰难，我们还是会继续做下去。诚挚的邀请您与嘉音手牵手，支持我们继续走。您的支持与守护，与嘉音电台一起陪伴每一个生命遇见上帝。
1: 从神来的托付，让我们一起全力以赴。现在让我们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支持嘉音持续成为时代的祝福。奉献可透过邮政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使用信用卡或透过超商代收。详情请至嘉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拨打电话02-2369-9050，02-2369-9050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在公园里常常看到一些妈妈带着孩子在草地上玩耍，有的妈妈坐在长椅上，用充满爱的眼神看着自己孩子和其他的孩子互动。孩子跌跤了，或者和其他的孩子有了争闹，妈妈们一定马上跑过去排解。父母亲对待孩子的心是多么温柔啊！圣经上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神的儿女们是有福的，因为神的儿女享有属天的平安和天父温柔爱怜的心。佳音电台邀请您成为神的儿女，拥有天父上帝最丰盛的慈爱和怜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1: Let go and let God， 放手交给神，相信神都有美好计划。我是佳雅琪，您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破晓前，火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所有美善力量奇妙遮盖，不论如何期盼安慰，在晚上早晨每个新的一天，上帝都必将与我们同在。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清，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一开始您听到的诗歌是所有美善力量，这首诗歌的歌词是源自于德国神学家潘霍华牧师，他在1944年在纳粹监狱里面所写下的一首遗作，在字里行间中展现了面对死亡依然坚定不移的信仰与盼望。后来这首诗歌的歌词也成为乱世与困境当中许多人得着安慰与力量的泉源。今天周五是老歌曲旧时情的现场点歌节目，我们欢迎听众朋友，你可以拨打扣印电话02-2369-1041 02-2369-1042，分享你喜欢的经典歌曲，在往后的节目里面我们会为大家一一来播出。上周永和的贺小姐点播了国语老歌《我该怎么办》，这首歌是翻唱自黄敏谱曲、黄西田演唱的一首台语歌曲，给我安怎活落去，叫我怎么活下去。后来这首台语歌曲由白峰重新填上了国语歌词，就成为了这一首国语经典《我该怎么办》。最早是民国61年珍妮在四海唱片灌录了这首歌，这是一首抒情的论把风格的情歌，我们就一起来回味珍妮的歌声《我该怎么办》，以及永和陈太太她上个礼拜点播李翊君在民国79年推出的经典代表作《风中的承诺》。

板桥的黄小姐点播陈盈杰的句句誓言，还有凤飞飞的知己，另外她想要听邓丽君的小小的秘密。永和的潘先生点播了洪小乔的我的歌，还有潘邦的经典啊，外婆的澎湖湾。上个礼拜永和的潘先生他点播了薛岳的机场，这是民国74年薛岳推出的经典代表作，这首歌曲奠定了他在台湾流行乐坛的摇滚巨星的地位。歌曲是由许乃盛填词，薛岳自己谱曲。这首歌是以机场这个象征分离与启航的场景为主题啊，描绘了恋人或是朋友在航下道别的时候心中复杂交织的感伤与豁达。薛岳用他独特高亢带有沧桑感的嗓音宣泄出离别时的惆怅与无奈，我们就一起来重温薛岳充满张力的歌声《机场》，以及永和邓先生上个礼拜点播徐小凤所演唱的一首粤语励志歌曲《踏上成功路》。

新店的陈小姐打电话进来点播费玉清的《我要为你歌唱》，另外她想要听黄莺的《洒下泪珠》。中立的张先生啊，他点播了评剧还有你说的。我们今天在这里要特别还是要跟听众朋友来推荐啊，嘉音电台为乐龄的朋友在九月十月啊举办了一个乐龄美好生活提案的活动啊。这个活动包括在九月呢会有九月十一日啊礼拜五的一个室内的活动啊。这个室内活动我们取名叫做室内光和日啊。在这一天的里面啊，如果你报名这一天啊，那我们在室内上午会有欢乐实用的健康讲座。另外呢我们也会有一个非常好玩的预防诈骗的新知识的这个桌游啊，跟大家一起同乐。中午呢我们会为大家准备精致的午餐啊，下午呢就是怀念金曲的欢唱啊。怀念金曲的欢唱在这一个时段的活动当中，国青也会在现场带领所有的好朋友，我们一起来欣赏国语的经典老歌啊，不但是

欣赏，我们也可以一起来唱啊，同时有一些带动唱，让大家用音乐和笑声能够滋养我们的身心。那这个活动的第二个活动呢，是在10月6日啊，周二啊，有一个户外的漫游日啊。那这个户外的漫游日，我们邀请乐宁的朋友可以跟我们一起到户外吹吹海风，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的海豚表演啊，享用在地的特色午餐。午餐过后呢，我们可以漫步在金山的老街啊，也可以亲自试着手做热腾腾的芋圆啊，非常这个悠闲的一个户外漫游时光。我们非常欢迎听众朋友，你可以报名来参加，你可以单只报单日的活动啊，9月11日周五的室内光合日，或者是10月6日周二的户外漫游日。不过如果两天的活动你同时报名的话，你可以享受9折的优惠。活动的详情，我们欢迎您上佳音的官网或者是脸书粉丝专页查询。另外，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分机741，02-2369-9050，分机741。我们期待在这个秋天秋高气爽的这个时节啊，能够跟各位乐龄的好朋友一起相见哦。上周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啊，他点播了王菲演唱的一首《容易受伤的女人》。这是王菲在民国83年他翻唱自日本歌手中岛美雪的一首日语歌曲《口红》，后来由何启宏填上了国语歌词。这首《容易受伤的女人》的歌词当中是坦白自己的脆弱，容易受伤的同时，其实也向对方发出了请珍惜我的心的温柔警告。我们就一起来聆赏王菲的歌声《容易受伤的女人》，以及永和杨小姐上周点播于莺莺演唱的《情人你在何方》。

永和的杨小姐啊，刚刚打电话进来，她点播姚丽的一家八口一张床。另外她想要听她说是张璐，后来我查了一下应该是姚丽啊所演唱的八个娃娃。万华的许小姐啊，她点播了两首国语老歌啊，往事难追忆，另外是我要你忘了我。永和的贺小姐呢，她点播了今夜台北没有你，另外是情人再见。上周板桥的陈小姐点播了梁静茹的第三者，这是梁静茹在民国92年发行的一首经典情歌。这一首第三者的意境不是悲伤，而是释怀与成长。梁静茹用她疗愈的歌声唱出了当爱情幻灭之后最高的一个心境的表现呢，就是体面的退出，温柔的慈悲。我们就一起来聆赏梁静茹演唱的这一首《第三者》，以及北投简先生他点播陈淑桦以他细腻温柔的歌声完美诠释在热恋之后失落的一首情歌《秋意上心头》。

内湖赵小姐点播了《今宵多珍重》，还有一首台语老歌啊，《相思雨》《相思雨》啊。我刚跟各位听众朋友特别推荐嘉音电台的2026年特别为乐龄朋友所打造的美好生活提案的活动啊。因为我个人自己的这个有一点私心跟偏好啊，我要特别再推荐他的第一个活动啊，9月11日啊，礼拜五，这个室内的光合日的活动。因为这个光合日活动上午我刚刚提到有健康的这个实用的资讯分享，还有非常好玩的预防诈骗的桌游的游戏啊。中午有一个为大家准备了精致的午餐啊，下午是怀旧金曲的欢唱啊。我刚刚说我有点私心，是因为在下午的时候的怀旧金曲欢唱啊，国青会在现场带领大家一起重温的国语经典老歌啊，欢迎大家踊跃报名来参加哦。如果你要报名的话，你可以直接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转分机741啊，2369-9050，转分机741。我们期待在9月11日这个怀旧金曲的欢唱节目当中，国青跟你一起相见欢啊。上周大安区的听友点播了李碧华的《浮水印》，这首歌的歌词描绘了试图忘却旧情、抚平心事的深情与无奈啊。最近才蒙主宠召的楚云牧师啊，他在这首歌曲当中以感性的声音朗诵了经典的口白：“问世间情是何物？物。”直叫人生死相许，恰似清风拂过十里杨柳，白云悠悠何处挂愁，就让它轻轻走过，别让我浮上心头。楚云牧师的口白啊，让这一首浮水印被誉为说的比唱的好听的一首佳作。我们就一起来重新回味李碧华所演唱的《浮水印》，以及邓丽君重新诠释周璇的名曲《何日君再来》。

世间情是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恰似清风拂过十里杨柳，白云悠悠，何处挂愁。就叫他

永和的邓先生点播了吴莺莺唱的《夫妻相骂》，另外他点了一首《分手》啊。中立的彭小姐啊，她点播了大陆歌手杨怡波所演唱的《等你一句回答》，还有《我们的故事写在校园》。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后就在内湖文德路黄妈妈她点播上官平所演唱的《情人山》的优美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清，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喽，拜拜。

0: 请听来自一位牧者对上帝的恳求。
1: 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说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你的慈爱必不离开我们，你平安的约也不迁移。我们因着你的话，我们就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有满足的喜悦和平安，因为知道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你的信实直到万代。我们为你拯救我们，让我们在罪恶的世上得洁净得平安，感谢主啊。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让你的儿女活出你的平安来，分享你的平安来。你的儿女，你的教会，在享受了你丰富恩典的时候，能够告诉在罪恶、在魔鬼辖制下的人，叫他们归向基督，叫他们在主里享受到平安，叫他们认罪悔改，叫他们走圣洁的生活。在圣灵的引导下，我们谢谢你，他们能跟我们一样享受平安，而且越来越丰富的平安。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0: 平安月，守望月，让我们用祷告爱惜神所赐的台湾，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2: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点整。

0: 下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与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欢迎收听。
1: 让每一个高龄朋友都有快乐的生活，丰富的生命，让每一个人都知道如何与家中的长辈共创精彩人生。欢迎来到洪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
2: 欢迎来到嘉音 Love 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呢，慧仙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棒的讯息哈，相信呢会让我们收音机前网络上的乐龄的朋友呢，非常的期待的，就是2026年嘉音乐龄美好生活提案。这个是什么计划，什么样的提案呢？会先邀请到嘉音工服部的副理安妮来跟我们分享这个很棒的夏日计划。安妮你好。
3: 会先姐好，大家好，我是安妮。
2: 今天呢邀请安妮来我们的节目呢，是因为你就是这个整个美好生活提案的提案人哈，所以呢美好生活的提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问安妮是最清楚的了哈。为乐龄的朋友打造的这个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活动啊，它其实是分成两个不同的活动哈，那有比较静态一点点的，然后也有比较动态一点点的哈。不过呢，我想要先请安妮跟我们分享的是，为什么电台会想要策划，或者是想要提出这样一个为我们的乐龄朋友专门量身打造的活动啊？
3: 熟悉我们电台的朋友们，忠实的听友们应该都知道，我们七月底刚结束一个小小发光体2026儿童媒体营。那嘉音 Love 联播网呢，我们的宗旨就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希望能够陪伴我们所有的听友跟我们每一个家庭。所以小孩子我们陪完了，我们觉得应该要换我们的长辈，好像也在等待，因为我们以前办过很多旅游哈。其实我们在那个群组里面时常都会有长辈会跟我们讲说，你们的旅游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再办，
2: 蛮多人期待的，就 对
3: 带我们出去玩。那我们觉得台湾真的很棒，很多地方都很好玩，但是如果只是热热闹闹的出去玩了一场好像有一点可惜。我们希望能够带着我们的这些长辈们，不止好吃好喝好玩，也可以能够让自己的这个身心灵越来越健康。所以呢，在我们这个九月份十月份的时候，我们觉得天气刚刚好，夏季的尾声，然后秋天的开始，我们就可以带着我们的长辈朋友们，或者是长辈朋友的整个家庭，我们可以有一个室内的活动，然后还有一个户外的活动。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我们这个活动的一个起心动念。
2: 没错，电台很贴心哈，暑假呢为我们的小朋友安排了活动，
3: 对，
2: 然后呢就有我们乐龄的朋友在敲碗啊，
3: 对，
2: 就说什么时候轮到我们呢？我们也很想要出去玩呢，
3: 是
2: 啊，我们也想要有活动啊，所以就有了美好生活提案。那刚才呢，安妮有说了，有室内的活动，也有户外的活动，选在九月、十月，是因为呢天气比较舒服，我们说秋高气爽嘛，就非常适合出来活动活动筋骨，舒展身心，让我们的生活呢更加的丰富啊。
3: 对，
2: 那所以呢，安妮，我们的比较静态的活动是什么？比较动态的活动又是什么？先跟我们来介绍活动的第一站，就是所谓的室内的活动，这是什么？
3: 对，这个室内的活动呢，我们也给它取了一个很有情怀的名字，叫做室内光合日。
2: 光合作用也很棒。
3: 对、就是像植物要进行光合作用，对不对？需要阳光，需要空气，然后植物生长也要水分。所以我们呢觉得其实这就很像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要素，我们需要一些陪伴，我们需要爱，我们需要关怀，我们 需要健康，我们需要平安，那我们就把这些要素呢把它放在我们这个一天的活动当中。
2: 好棒哦，光合作用，有爱有关怀，
3: 对，
2: 好温暖哦。
3: 是，一开始呢我们就会由我们的同工带着大家先做一些健康操，不让自己的身体很吃力的状况之下每天活动活动，
2: 先打开我们身体，让我们的身体准备迎接光合日的来临。
3: 对对、啊、那其实呢也稍微的让大家了解一下我们在室内需要注意一些什么样的安全措施
2: 哦，所以其实还有一些资讯的分享、啊、
3: 对对对，这是很重要的、嗯、但是呢我们也体贴我们长辈们需要专注的时间没有那么久，我们就会把这个时间调配的刚刚好，我们尽量都是符合我们乐龄朋友们的需要，不会是很枯燥的，而是让大家能够动一动，在这当中能够了解诶，我们在家里面稍微注意一下什么样的设施能够保障我们的人身安全。
2: 对，所以就是我们有上课资讯分享的时间、嗯、但是呢那个节奏一定是安排的很适合我们乐龄的朋友哈。
3: 对，
2: 你不用担心说你要上课上很久，不会啦，
3: 对，因为
2: 必要的重要的资讯分享给你就是了。
3: 对，因为你们要相信哈，我本人也不太爱上课啦，所以所以我们一定会让大家很开心，但是也可以学到一点东西带回家。除了身体的健康之外，我们心理也要很健康，不管是荷尔蒙的变化或者是啊情绪的变化，其实我们在年纪慢慢增长的时候，其实有一些心理上面的健康也需要被照顾、哦、那我们这次就特别邀请到了一个有证照的针对长者服务的老师来带我们做一些手作，从这个手作当中呢能够调试自己的心情。
2: 哇，好棒，还有手作啊，这个慧仙最爱了。
3: 对，因为呢就是你知道我就是不爱上课嘛，好，所以一定要玩一玩，弄一弄，手做一做，这样子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比较开心，比较轻松，比较活泼，
2: 比较容易投入啦。所以安妮很棒哦、啊、就是一些身心灵健康的资讯都很重要，
3: 对，
2: 我们也需要知道，但是呢考量到说大家呢期待是可能不是只是一直坐着听讲，而是呢有的时候动一动这里，有的时候聊一聊天，有的时候听听资讯，所以这个节奏哈，还有这个顺序程序哦，安妮都把它安排的非常的速悉啦。
3: 对对对，然后呢我们其实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交朋友，所以我们在这中间呢也会有个休息时间，有一点点茶点的服务，让大家能够吃一点小点心，这小点心我们也是特别选择不要太甜的
2: 哦，
3: 要顾到每个人的血糖、嗯、然后喝一点点没有咖啡因的饮料，好，不要影响晚上的睡眠、嗯、然后呢再接下来其实有一个很棒的安排，我自己安妮自己非常非常的喜欢的，就是我们这一次商量了大安分局的小队长、
2: 哦、
3: 然后他呢带着志工一起来陪我们玩桌游。
2: 哦，还有桌游哦。
3: 对，但是为什么我们要请警察？
2: 对对对，这个慧仙正想问。
3: 对，就是因为呢这个桌游是在告诉我们怎么样来防诈骗
2: 啊，这个太重要了哦。我们看到新闻啊，台湾这些年来诈骗的首要的受害族群就是我们乐龄的朋友哈，所以诈骗的资讯哦，真的江湖在走啊，资讯要有、啊、
3: 对对，慧仙姐你知道吗，我其实在上一次我听大安分局的分享的时候，我为什么会这次邀请他们来，是因为我真的觉得很心疼，就是我自己觉得我只要不要点那个连结，我只要不用手机，我只要不怎么样，我就不会被诈骗。
2: 对，
3: 结果那个警察告诉我们一句话，我非常刺痛我的心，他说其实你只是还没有碰到那个适合你的剧本
2: 哦，
3: 每个人都有
2: 熊 TK 哈，
3: 对、每个人都有可能被诈骗，只是你还没有碰到那个剧本、这个小队长也告诉我说现在八月份嘛，好，我们六月份光是台北市，光是台北市哦，有报案的诈骗已经将近7亿，
2: 涉及的金额哇，好心疼哦。
3: 那最多的呢，其实是投资诈骗
2: 哦，投资
3: 次数是最多的，但是金额最大的就是熟龄的朋友 因为只有熟龄的朋友他才有存款。
2: 对啊，就是诈骗集团眼中的肥羊啊。
3: 对，我其实时常有时候听到我们有乐龄朋友被诈骗，不管是我朋友或者是我朋友的家人，我都好心疼好心疼，觉得说不行，我们一定要让长辈们多一些用很轻松愉快的方式让他们知道怎么保护自己。
2: 对对
3: 对,
2: 对，
3: 其实我们有在选择，我们要教大家用 AI 还是要防诈骗。
2: 嗯，
3: 当我们只有一天的时间可以做安排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们要先保护我们的长辈，
2: 首要的呢先是避免我们被诈骗。
3: 对，
2: 那接下来呢如果还有其他的活动的安排，以后我相信佳音还会有安排了哈。
3: 对, 对, 对，
2: 那就会有更多丰富的内容哈。
3: 是，
2: 那我们先跟安妮聊到这边，休息会呢继续来分享室内光和日很多精彩的安排哦，还有就是这整个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其实是动静皆宜哈。在室内的部分呢是室内光和日哦，那安妮为我们介绍了一些光和日的活动，休息会儿回来再请他继续的分享，马上回来哦。

0: 在秋高气爽的季节，收音机前网络上的乐龄朋友，有没有想要去哪里走一走？有没有想要哪里参加什么样的活动呢？欢迎回来佳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慧仙邀请的特别来宾是电台工服部的副理安妮，来跟我们分享佳音为我们乐龄朋友所策划准备一个很棒的活动，2026佳音乐龄美好生活提案。刚才呢，安妮跟我们讲了这个提案的第一个部分，就是室内光合日，它是一个在室内进行的活动，在室内呢，同样可以有非常丰富的内容啊。上一段讲到了，就是有关于诈骗的防范，怎么样能够让我们自己免于被诈骗，相关的资讯知识一定要有。安妮特别为我们邀请到大安分局的小队长来跟我们分享相关的资讯，所以呢又有好玩的游戏，然后呢又有活动，透过桌游的方式来分享诈骗资讯，这个很新鲜，怎么进行啊？
1: 哦，我还特别跑去大安分局去看了那副桌游，其实呢一开始坦白说，我希望这个大安分局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诈骗的消息的时候，我没有安排太多时间给他，因为我怕他讲的让长辈们昏昏欲睡，
0: 怕长辈有一点没有办法听那么久的演讲啦。
1: 对，但是后来我一知道是桌游呢，哇，我马上就把时间延长了，
0: 肯定好玩。
1: 对，因为我觉得在游戏当中学习，那个时间一定会过得非常快，
0: 寓教于乐嘛。
1: 对，而且能够让长辈们能动动脑，然后让大家活络一下自己脑部的观念啊、想法啊，同时又有一些新的知识，我觉得这个实在太棒了。这真的也要很感谢大安分局非常非常愿意的来配合我们，然后还有他们联系的一些志工可以来带我们的长辈们玩这个游戏。但是大家不要担心，因为这个游戏呢困难度不高，而且都会有志工在旁边协助，
0: 就是很好玩，然后又很益智，然后又真的可以在有关诈骗的资讯上面让我们的乐龄朋友有一个新的学习
1: 。对，所以不用担心好像说我会不会学得很慢啊，或者怎么样，一定都有人在旁边帮你的，所以真的都不用担心这部分。
0: 好，所以是用桌游的方式来认识诈骗的伎俩，最重要的就是保护自己。
1: 对，
0: 好，然后所以呢光合日还有什么样的安排呢？
1: 好，我们上午呢就是我们讲到的跟健康跟防诈骗有关系，那中间呢我们会好好的吃一餐饭。
0: 哇，精彩的来了。
1: 对，因为我们觉得呢一定要好好的吃顿饭，让我们的长辈朋友们都能够放轻松，而且能够摄取很好的营养健康，从我们学习到的还有我们吃进去的也很重要，所以我们好好的吃一餐之后呢才会进行下午的节目重点。
0: 所以中午的精致午餐呢就是让我们参与活动的乐龄的朋友有一个轻松的时间好好的享受，然后呢储备能量。
1: 对，绝对不会只是发一个便当给大家我觉得要让大家好好的享受在生活当中，因为我们是美好生活提案嘛。
0: 对，
1: 所以我们吃的东西要比平常的再好一点点然后呢下午呢就开始带大家欢唱。
0: 哇，还有唱歌耶。
1: 对，其实唱歌呢不管是复健或者是保养或者是预防身体疾病的一个很好，不管是心理或是身体的疾病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0: 对，其实我们也看过很多的研究，唱歌它是可以延缓老化身心灵健康了，然后其实它对防止失智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活动。
1: 对，而且我们不会只带大家唱歌这么简单而已。
0: 哦，安妮你还有什么挑战要给我们吗？
1: 对，电台有一个专业的同工，就是大家很熟悉的纯慧姐妹，廖姐妹，就是常有时候会打电话关心我们佳音勇士的这个廖姐妹，她本身是学声乐出身的。
0: 哇，专家来了。
1: 对，所以她要来带我们发声。对，怎么样能够唱一首美妙的歌曲，她会先告诉我们怎么样发声，怎么样开嗓，然后呢我们会由我们这个老歌曲旧时情的林国清大哥来带大家 一起唱怀旧金曲。
0: 我们平常呢听他的节目呢，我们是听这些歌星啊歌手来唱，
1: 对，
0: 所以那天我们是可以自己也可以来唱哦。
1: 对，因为国清大哥在这方面真的是有很深的底蕴，不管是对于歌曲的背景啊流行歌曲的一些脉络啊，他其实都可以讲得非常的精彩，
0: 真的是如数家珍啊。
1: 对对，而且他也有一票忠实的粉丝，时常会 call in 进来啊，或者是会写信给他呀。那国清大哥对这方面呢他也非常的有信心。我在跟国清大哥讲的时候，我说国清哥，你节目做了这么久，这么多这么好的粉丝，为什么你要跟他们面对面吧，稍微见个面吧。然后国清大哥就说没问题，这个交给我。然后我想说哇，这个一定是妥当的啊。你自己本身我也有一点点年纪了啦，靠近乐龄的这个时段也越来越近了，我觉得其实我时常会听到一些金曲，那个时候的记忆都会浮现，例如说我国中时候的歌曲，我高中的时候的歌曲，我大学的时候的歌曲。我觉得听歌唱歌这件事情是很有情怀很有气氛的，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长辈们能够有这样子下午的一个时段，在吃饱饭之后我们能够好好的一起来唱唱歌。
0: 对，刚刚安妮讲到说呢，她听到一些音乐啊，他也开始有他自己的怀念的歌曲的部分啊。其实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还有网络上的乐龄的朋友，一想到怀念的歌曲，哇，那真的是一大堆哈。
1: 啊，
0: 当这些音乐呢出现的时候，好像我们跟我们曾经有过的那些青春的岁月也好，青壮年时候的岁月也好，就有了连结。
1: 对，
0: 音乐的连结真的是最温暖而且是最动人的哈。
1: 是，
0: 再加上我们可以自己亲自的唱，这次我们不是只做听众哦。
1: 对对，
0: 我们是可以自己来唱，自己唱的感觉呢真的是非常棒。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因为这个是为乐龄的朋友所安排的活动，所以我相信参加的朋友呢大概的年龄也都是我们在乐龄这个阶段了。刚才安妮有讲到说，也希望透过这个活动能够让大家多多交交朋友。

0: 个味道，很多时候啊，我们随着年纪慢慢的增长，很多感觉我们可能也暂时把它给关闭了。
1: 哦，有可能。
0: 对，嗯，所以我觉得其实乐龄这个活动，我们也希望能够呼应这个感受，就是我们出去玩的时候，你去感受海风，你去感受海水，你去感受那个阳光，但其实在室内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利用听觉，我们去感受这首歌它的表达，它的旋律
1: 歌词，
0: 对，它的编曲，它也许里面有一些音效，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我们都应该要好好的来享受我们这一个美好的时段，然后能够经由这些歌曲带给我们不同的风景。
1: 对，也许你会说啊，我在家里面也可以听听收音机啊，也可以自己唱唱歌啊，那跟我出来参加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有什么不一样？反正我也在唱，不一样，因为我们旁边有朋友。
0: 对啊，
1: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活动的精神，就是让大家走出家门，分享知识，分享资讯，然后呢享受音乐，旁边呢都有好朋友，还有电台的工作人员，
0: 是
1: 还有可能大家都是林国清的铁粉粉丝啊，平常的听他主持节目呢，这一天也可以来看一下我们庐山真面目。好，所以室内光和日呢这个活动呢就有包含了精致的午餐、怀旧的金曲，还有上午呢刚刚安妮分享的透过好玩的精心设计的桌游来认识什么是诈骗，好好的学习怎么样保护自己啊。所以这一整天下来真的是有美味，又有音乐，又有资讯，又有笑声，陪伴着精彩丰富的一天。
0: 所以呢大家要赶快的把握机会来报名，因为我们这次收的名额不会太多，因为我们就是一个教室的地方，然后呢因为桌游我们也希望能够带着每一个我们的长辈能够好好的经历这一切。这个室内光和日的日期是在9月11号星期五，离现在比较稍微近一点，所以如果说你有兴趣想要参加的，就赶快打电话报名，或者是呢上我们的官方网站或是我们的脸书都有连结，可以进到官方的活动页面，然后去进行报名。你可以报名一场，或者是连旅游也一起报，如果旅游一起报的话就有9折的优惠，就又更便宜了。
1: 好，旅游的部分呢我们休息会回来再请安宁跟我们分享。9月11号星期五室内光和日，这是在室内进行的活动。下面安妮要介绍的呢就是我们要走出户外了哈。他刚有讲到海风嘛，他已经预告了，所以我们第二个活动应该是跟海有点关系哈。休息会儿马上回来。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来佳音 Love 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林生活赞赞赞。今天慧仙访问的特别来宾是电台工服部的副理安妮，跟我们分享的是针对我们乐林朋友所安排的两个非常精彩非常丰富的活动，2026佳音乐林美好生活提案。刚才呢，安妮跟我们介绍的是第一场活动是在9月11号星期五的室内光合日，这是在室内进行各式各样丰富的分享。那第二个活动呢，刚才已经剧透了跟海有关，所以第二个活动安妮跟我们来分享。
2: 好，我们佳音的旅游已经是
1: 很有口碑了，
2: 很有口碑啊对，真的有很多我们参加过的朋友都很喜欢。其实佳音通常会带大家出去玩的地方跟外面的旅行社会有点不太一样，我们有吃也有喝也有玩，但是我们更希望在选这个地点跟选内容上面更有一些人文的特色，还有一些关怀一些陪伴都可以在这里头。所以呢，这一次针对乐林的旅游的活动，我们把它称作叫做户外漫游日。
1: 哦，漫游哎，
2: 对，然后也不希望大家太赶，绝对不是匆匆忙忙的这一站到了下一站赶快上车赶快下车，绝对不是这样子的，
1: 因为可以安步当居了。
2: 对对，不然这个其实就会玩得很累。你如果生活当中没有那个余韵，你就很难去感受美好。既然我们叫做乐林美好生活提案，我们就要留一点点空间让大家去感受生活当中的美好。
1: 没错，
2: 对，这一次呢，我们选的这个地方呢，刚才慧仙姐讲的就是我已经有稍微透露一下，可以吹到海风哈。我们去敞开的时候，哇，安妮真是太喜欢这次的行程了，因为我们这一次是去东北角。东北角其实大家开车就到得了，
1: 对，
2: 但是我们选的景点呢，第一个呢，我们没有选大家都看得到的女王头，因为野柳的女王头大家其实应该都有跟她合照过，但是呢，因为靠近女王头的那个区域呢，我们还是有一点点担心带我们的长辈出门在行走的路上可能有一点点上上下下，对，或者是有点滑，我们尽量的要避免长辈受伤，
1: 安全第一啊，
2: 对，安全第一。所以呢，我们就改成旁边的野柳的海洋公园，海洋世界。野柳海洋世界呢，很多人有听过，但是不一定有去过。像安妮有听过都没有去过，但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看海豚。
1: 哦，他们的表演很精彩耶。
2: 对，你知道就是我们佳音去年有办过一次龟山岛的旅游，我真的没有想到自己是看到海豚会哭的人。
1: 哇，太激动了，对，
2: 就是，
1: 对不对？
2: 对，就是，
1: 太感动了，
2: 对，我就觉得他们怎么可以这么的有人性。然后呢，那个大海豚带着小海豚跳跃 的那个样子，我到现在都，
1: 那个，场景，
2: 对，我都到现在都还很难忘。所以呢，我们希望能够带大家到野柳海洋世界，我们不但能够看到海豚，还可以看到海狮。然后那里面呢，又不会让大家走得很疲倦，就是我们到海洋世界里面呢，它有一些室内观赏的景象，就是一些海洋生物，
1: 一些安排哈，
2: 对，安排我们能够了解，所以不会晒很久的太阳或者是一些风吹什么，我们尽量让大家待在户外的时间不要过多，也还是要
1: 晒，
2: 对，还是要稍微有一点户外的感觉，但是我们尽量就是去安排的那个比例哈，要能够平衡，能够适宜，所以我们也能够看到海豚海狮的表演，也可以看到室内介绍这个海洋生物。所以我们第一站呢，先去野柳海洋世界，我们在10:30就先看海豚跟海狮的表演。所以从佳音出发，我们就往个野柳去，然后先看了这个表演，然后参加个海洋世界里面的一些安排之后
1: 解说啊什么的，
2: 对，然后我们就去 吃午餐。
1: 哇，吃永远都是很重要的重头戏。
2: 对，而且走路就可以到，从海洋世界的出门之后走路就可以到，
1: 嗯，
2: 去好好的吃一餐，还是一样每次带大家都要好好的吃一顿饭，嗯，然后我们选择的餐食的内容也是让大家不要很难去咀嚼。
1: 安妮好细心，哦，都会考虑到说我们乐龄的朋友在行走方面的安全啦，还有在吃的时候的便利啊，这都是安排乐龄的活动的时候需要特别注意的细节。虽然是细节，但是如果有注意到了，就会让整个的旅程、整个的活动更安全、更丰富、更好玩。
2: 对，因为安妮自己本身有一个95岁的外婆，所以我知道带老人家出去或者带长辈出去，我们有一些基本应该要顾到的一些安全要稍微注意。带大家吃完午餐之后，我们就去走这个狮头山。
1: 哇，狮头山，
2: 对，金山的这个狮头山，嗯，那我亲自的去走了一趟。我们往上走大概20分钟，然后下来20分钟，坡度非常非常的缓，
1: 哦，很好，
2: 但是可以看到北海岸的海岸，嗯，非常的漂亮，
1: 很值得耶，走上下20分钟，哦，就可以看到美丽的北海岸。稍微走一下也是要动一下嘛，吃完饭。
2: 对，而且走的那个步道哦都有树荫。
1: 哦，太好了。
2: 对，嗯，然后你只要转一个弯就是一片景，转了下一个弯又是另外一片景，
1: 嗯，
2: 所以真的真的太美了。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沿路上呢都没有石子路，就是非常平的这个步道，嗯，非常的好走，走上去走下来不会很久，然后也不会晒到太阳，但是景色非常非常的优美。
1: 刚才安妮形容的非常的生动啊，就是你转一个弯你就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角度，看到不一样的海，不一样的风景，再转一个弯，哎，那个视角又不同了，
2: 嗯，
1: 所以路程并没有很长，是考虑到我们乐龄的朋友的体力体能，但是那个精彩度绝不打折。
2: 对，我们都会很担心长辈会太辛苦，所以我们都亲自去走了一趟，觉得是没问题的，所以才会安排在这当中。
1: 但是你也不要觉得说啊，这么轻松的路程这样走起来是不是没有挑战性啊，也不用担心。
2: 对，
1: 因为它毕竟是个步道，它毕竟是你要自己去走哈。
2: 对，
1: 而且在走的时候你每走几步就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哇，那个真的让你充满了期待。
2: 对对，所以如果说平常都是开车到附近的朋友们呢，你就对这个步道可能你没有亲自去走，你真的没有看不到那个景色。
1: 对，
2: 对，
1: 因为我们北海岸开车真的会先也是开过很多好几次了哈，
2: 嗯，
1: 但是你说这个步道开车的人还真是没有去走过。
2: 对对，狮头山我们走完了之后呢，让大家拍拍照，哦，现在我们的长辈们拍照都是一流的，
1: 嗯，没错。
2: 对，我们在沿路上都有很多的小站可以让你们拍照，拍照完了之后呢我们就去金山老街。
1: 哇，还有老街可以走。太棒了。
2: 对，但是我们不会一下子就放大家去买东西，我们不是 shopping 的行程，我们一开始会先带大家去手作芋圆。
1: 在老街自己做芋圆。 哦，
2: 对对对，
1: 哦，这个好哦，
2: 嗯，这个手工 DIY 呢也是安妮每一次如果能够排进旅游行程的我都尽量会安排，是因为我觉得你手做会有一种不同的体验。芋圆呢就是芋头跟，嗯，地瓜都是金山那边的名产。
1: 哦，没错。
2: 对，嗯，所以呢这个芋圆呢，诶，我也帮大家又试吃了一次，欸，我这辈子没有吃过这么大颗的芋圆。
1: 欸，那个手作芋圆是我们参加的乐龄的朋友自己做，哦，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手作芋圆，但是呢你可以发挥你的创意，把它捏成数字，你可以把它捏成动物，你可以把它捏成任何一种样子，
1: 不一定是圆啊。
2: 对对对，那些呢让你带回家跟家人分享。
1: 哇，太棒了，
2: 现场还可以再吃一碗热腾腾的芋圆。
1: 哦，这个慧仙真是超爱，我真是超爱芋圆地瓜圆。
2: 好 Q， 他跟我们去九份啊，去台南啊什么那些吃的都不太一样哦。我吃的那个地瓜圆我真的觉得哇好好吃，而且啊他配那个奶冻。
1: 哦，配奶冻
2: 配仙草， 哇，好好吃，大家能够手做，然后还让大家能够吃一碗芋圆。不言姐，你看你有没有发现到我们都是玩然后吃然后玩然后吃然后玩。
1: 哦，对耶，有按照这样子一个节奏在进行耶。
2: 对，如果中餐吃完之后就带大家去吃芋圆，大家一定吃不下，而且那个芋圆一定没那么好吃。
1: 哎，对
2: 对，但是如果说你走完狮头山了，你再去吃芋圆，那个芋圆一定变得更好吃，
1: 特别的香甜，然后自己又可以做一批具有你个人特色的芋什么。
2: 对，
1: 芋方好了，芋数字哈，芋圆，然后你可以把它带回家。所以当你回家的时候呢，家人会问你说：“哎呀，今天去玩怎么样啊？”哎，你就把它拿出来说：“我们今天做了这个。”
2: 对，可以煮给家人吃。啊、
1: 对、嗯，所以真的是无家够无量，太棒了。
2: 对, 对、嗯，然后你做完手工 DIY 之后，再去逛老街。
1: 哦，没错没错，
2: 是因为这一次呢，我去逛老街，我真的觉得金山老街表现得非常的优异。因为我们也去过别的老街，有些地方的老街它只有周末的时候人比较多、
1: 哦、对对对，
2: 店家比较愿意开门，
1: 平常有点冷清，对不对？
2: 对、嗯、但是我们上次去敞开的时候是礼拜一哦，
1: 哇，
2: 金山老街还非常多人，然后店家林立、哦、所以我觉得我们金山老街其实有好多，那我上次就大包小包带了一大堆东西回来，买给爸爸的，买给妈妈的，什么一堆。我觉得金山老街真的是我自己的排名数一数二好逛的老街。
1: 太棒了，
2: 是，
1: 相信收音机前网络上的乐龄朋友，老街我们大家也都是逛了不少了哈。
2: 对对，
1: 但是听安妮这么一讲呢，慧萱还是觉得有点心动。诶，这个老街不一样，因为我们去的那一天呢、嗯、它其实不是假日，所以我们不用担心会有那个人潮很多的问题，但是你也不要担心因为不是假日所以它的店呢就稀稀落落的，也没有哦，还是很丰富很精彩、
2: 欸、
1: 这个就是兼顾到我们希望逛老街的时候的品质还有数量都要同时的满足。
2: 然后呢，我这一次呢还特别带了一个东西回来给我妈，她可以做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叫做藕槐。
1: 藕槐，
2: 对、嗯、藕槐呢它其实是芋头的梗
1: 哦，
2: 芋头的茎。
1: 嗯，
2: 那芋头的茎呢可以把它拿来炒姜丝跟醋、
1: 哦、
2: 那这个也是我在金山老街买的，我妈妈很爱吃，然后我们家以前都有做这道菜，但是有很多人都没有吃过这道菜，
1: 我就没吃过、欸、
2: 对不对，很多人连听都没有听过。所以其实金山老街它除了一些我们平常知道的地瓜啦，还有一些农作物啊，然后鸭肉非常好吃啊，还有一些例如说一些点心啊、炸物啊什么这些零零总总的很多之外，其实你还可以发掘一些你平常在其他的老街或者是我们在菜场里面发掘不到的东西，
1: 所以这有点像是一个再发现的过程啊、嗯、我们会看到、嗯、其实距离台北没有那么远的金山竟然有这么多丰富精彩而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啊，
2: 是
1: 透过这一次的户外漫游日呢，我们就可以来好好的探索来发现。那休息会回来呢，请安妮跟我们分享这么棒的户外漫游日要怎么报名，还有他刚刚有提到如果是室内跟户外一起报名可以打折，相关的资讯再请安妮跟我们分享哦，马上回来。

0: 欢迎回来佳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慧仙在这里呢，也跟我们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宜兰罗东电台的朋友还有兰屿电台的朋友问声好。今天的特别来宾呢，是电台工服部的副理安妮，来跟我们分享2026佳音乐龄美好生活提案的两个活动。一个呢是9月11号星期五的室内光合日，这是在室内进行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上一段节目分享的户外漫游日。哎，安妮还没有告诉我们是什么时候。哎、
1: 哦，好，户外漫游日这个日子实在是太好了，因为我们办在十月初，十月六号星期二，就是一个呢，最舒服的时候，秋高气爽的时候，对，而且那个时候你去海边不会那么闷热，然后也不会很寒冷，
0: 不会那么晒。
1: 对，在最好的时候，十月六号的星期二，我们有户外漫游日的这个安排。
0: 一起走出户外，吹吹海风。刚才安妮的介绍有没有让你感到心动了呢？心动就要赶快行动哈、因为这么丰富的旅程，就是又有看海洋世界的表演，
1: 对，
0: 然后又有吃当地的在地的特色午餐，然后逛老街之前还让我们做芋圆哈。当然刚安妮有说你可以不一定要做成圆啊，按照你的创意来进行啊。
1: 对，
0: 这个两个活动，一个是9月11号礼拜五，这是室内的哈，一个是10月6号礼拜二，这是要走出户外。
1: 是，
0: 这个两个活动我们要怎么样的来报名呢？
1: 好，我们有制作一个活动的网页，你可以由佳音乐联播网的官方网站或者是脸书都可以找得到我们这个活动讯息，然后会有连结连到这个网站去看这个详细的资料。所以今天大家听了慧仙姐的节目已经非常非常心动了，但是你还想要更多一点了解细节的部分，你就可以进这个官方网站去看。那这个官方网站呢都会有报名连结，你只要点这个报名连结呢就会有报名表，你可以填或者是打电话给我们，打到02-2369-9050 2369-9050，你可以直接拨分机741是安妮的分机，你可以直接找我，然后我可以说明给你听或者是协助帮你报名，都是 OK 的。
0: 对，如果说不想那么麻烦哦，透过电脑透过那个网络上面的报名觉得很麻烦的，就打电话给安妮哈。
1: 对，
0: 23699050，如果是外县市当然请加02，分机741呢就由我们安妮副理呢来跟你详细的解说这个两个活动到底怎么进行、怎么安排、怎么报名哈。其实名额都有限了，所以大家要赶快争取。
1: 对，出去玩真的也只能一台车
0: 哦。
1: 对，再加上我们这一次搭配的同工人数比较多，因为我们希望能够照顾到乐龄朋友，所以以往我们可能就是两位同工一起出发，但是我们这次就会再多一点点，能够好好的照顾到大家。
0: 哇，所以在考虑名额有限的情况下呢、
1: 嗯、
0: 听到节目之后觉得很心动的就赶快上网来报名啊、
1: 嗯、
0: 那如果说想要打电话的话呢，可能就麻烦你啊明天的上午上班的时间呢再打23699050分机741哈。哎，安妮，我很想要请问你的心情啊，其实你是个年轻的小女孩了、
1: 没有
0: 对，所以你安排小朋友的活动我觉得好像比较靠近他们一点、那你怎么去安排我们这些乐龄的朋友的活动的内容？你当初在设想的时候这对你来说会不会是个挑战啊？
1: 安排活动这件事情本身就是我喜欢的，因为我很喜欢去感受很多不管是室内或是户外的一些特殊的氛围，例如说海边的感觉，例如说步道的感觉，例如植物，例如阳光，例如水，对感受的东西我是比较敏锐的，
0: 体验型的人啊。
1: 对对对，其实乐龄的朋友你只要稍微多注意一点点安全的问题，我觉得其实现在的长辈啊很多都比我们还要灵活。
0: 这倒也是，因为 很早就开始有人不断的提醒我们说你要注意你自己打造一个健康的老后生活啊等等，就是我们跟我们的上一代比较不一样，因为慧先是乐龄人士了哈，
1: 是是，
0: 我们上一代的我的爸爸妈妈甚至我们的阿公阿嬷比较没有人告诉他们要怎么老哈。
1: 对 对, 對、啊、
0: 我们这一代不一样，我们这一代因为我们已经有看到我们的长辈了，所以比较有人提醒我们的情况下，算是我们比较有知觉吧。
1: 对，
0: 就会注意。
1: 对, 對、而且现在我们这一辈的年轻人不一定都很保健，所以我们不一定有比我们的长辈要灵活，但是我觉得有些地方我们除了注意安全之外，其实也不要太多的设限。我也觉得跟一些长辈朋友们分享的，就是其实有时候有一些限制是我们自己想象出来的，例如交朋友这件事情，我觉得其实有一个安全的社交生活，这个对于老年生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要有朋友，你要有环境，然后你要有重心，我觉得我们有这样子的机会能够认识新朋友，其实就可以大胆的去做一点尝试。
0: 对，尤其是透过活动大家一起听资讯，大家一起享用美味的午餐，大家一起做芋圆，大家一起看海狮表演，
1: 对，
0: 大家一起走那个步道，也就是说他透过一个活动的方式来进行，来认识朋友，那个过程很自然而然，而且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因为透过聊天嘛，一定有很多机会聊天。我觉得聊天是一个对我们乐龄的朋友来说很重要的事情，当然我们都有我们本来的朋友，但是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我们跟我们认识了十几年二十几年几十年的朋友，其实我们说来说去都差不多是那些议题，然后大家的观点怎么样，想法怎么样，也都很熟了。有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打开一下我们的社交的范围哦，去认识我们原来不认识的人，听听我们原来没想过的想法。像刚才我听安妮讲说她在金山买那个藕槐啊，
1: 对，
0: 给她的妈妈，哎，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我没听过耶，哎，我就觉得很新鲜很棒。其实生活里面呢，常常有一些新的刺激，有一些新的发现，对我们乐龄的朋友来说真的是非常美好的事哈。那所以呢，今天呢特别邀请安妮来我们的节目分享嘉音电台为我们乐龄的朋友做的美好生活提案的两个活动，
1: 是
0: 9月11号星期五的室内光合日，10月6号星期二的户外漫游日。如果你想要参加，或者你想要更多的了解，请上嘉音的官网或者是脸书的粉丝专页来查询，当然也可以拨打电话来报名，2369-9050，外线是请加02，分机741，就由我们甜美的安妮富里来跟我们分享来跟我们解说啊，
1: 欢迎大家。
0: 那今天非常谢谢安妮跟我们分享了这么棒的活动，谢谢，
1: 谢谢慧仙姐，谢谢大家，
0: 希望在活动中能够看到你哦。好，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1: 拜拜。

0: 上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与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谢谢收听。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嘉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嘉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嘉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这段时间我们分享耶利米，在耶利米的身上我有很多的学习。上帝用一个人其实是有道理的，虽然每一个被神用的人可能都有不同的个性特质，也就是说上帝不是只用一种个性的人，只用那种很刚强的人，或者只用这种很会讲话的人，不是。上帝在乎的其实不是那些个性的特质，而是我们里面有没有一个对神的心。比如说像耶利米，他其实是一个柔弱的，是一个很易感的、敏感的这样。但是当神呼召他去做一些需要很勇敢的人才敢做的事情的时候，他愿意改变他自己，他愿意调整，他愿意被神改变，以至于他去很勇敢的站出来。那不是他的个性，但是他愿意被改变。比如说昨天和你分享说，在耶利米的身上他有属灵的同伴，他不是我一个人就可以了，来来走开走开，就我一个人，不，他知道我不是单打独斗，我需要有一个团队，我需要有一个身体，我需要有同工跟我一起去完成神给我的这个托付。而今天想要跟你分享的是耶利米的忠心。我在他身上看到一个很了不起的忠心，在神要他去做的事情的时候，在中途会遇到有一些困难拦阻，做不下去了。比如说神要他把这些东西写下来，他找了巴录来，巴录帮他把它写得很清楚，然后呢要拿出去，不是写下来藏起来，写下来是为了要讲给当时的那个世代的人听，而且是清清楚楚的讲给他们听，从第一天神怎么讲的，后来怎么讲的，再后来怎么讲的，清清楚楚的讲给他们听，写下来了。可是现在他没办法讲，因为他不自由，那个时候他被拘管，他被这个管束起来，因为他得罪了当权的，他说的那些话当权的人不喜欢，所以他的行动不自由，他没有办法出去。那怎么办呢？他就跟巴录说，我不能去，你去，你去，上帝要做的事一定要做成，我不能做成，你也要去。他跟巴利讲说，这个巴录，他说，所以你要去，趁禁食的日子，在耶和华的殿中念给百姓和一切从犹大城邑出来的人听。他的意思就是说，就算我不能去，我也要想办法让能去的人去。这叫做使命必达。上帝给他的使命，我一定要做到。我能做我做，我不能做找人做，这个人不能做我找换那个人做，反正就是一定要做成这件事。这叫做忠心。忠心是使命必达。上帝给我的那个使命，即使碰到很多的困难，我也要克服这些困难去做成这样的事。我自己很喜欢耶利米，是因为我的个性其实也是这样。我跟耶利米讲，我是胆怯的，害怕的，能够推就推的。可是这些年慢慢的被神调整，我跟主说，主啊，你要我做的事我愿意，但是求你给我有一个勇敢的心，因为我知道那不是我原来有的，我愿意被你改变。我也求你帮助我，让我有一个坚持的心，而不会遇到困难就说，那我不做了，算了，我不要做，我没办法，我做了做不成啊。也许你也正在面对一些上帝要你所做的事而遇到了很多的困难，我求神帮助你，给你有一个心坚持，使命必达，主悦纳你的心。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点整。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张君立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立。何西阿这一卷充满了心碎背道的先知书，今天我们终于来到了最终章第十四章。在过去的十三章当中，我们好像与先知何西阿一起历尽了人性的背叛、政治的血腥与外交上的投机摇摆、举棋不定。我们直面了老祖宗雅各的诡诈基因，那甚至在昨天第十三章还当庭听到了心灵死刑的宣判。然后现在终于在本章，先知与神与我们这一些读者都等到了第一节的这一句呼唤，说以色列啊，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这是本章也是本书的主题，要归向神。什么神？听到吗？他说是耶和华你的神。这是第四次神宣告说他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前面三次请看十二章第六节、第九节，还有十三章的第四节。那这里十四章第一节是第四次，就是这一位天父上帝不愿意抛弃他叛逆的儿子啊，他仍然呼唤回来吧，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然后他又总论了一句说，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这是一个好像盖棺论定的总评语啊，就说你们是咎由自取，怨不得旁人。但是归向神永远来得及，所以第二节说，当归向耶和华，用言语祷告他说，求你除尽罪孽，悦纳善行。注意啊，这是第一次以色列向神认罪了。我们前面说过，就连在六章一到三节那一段最有名的忏悔诗里头，他们会称颂神的爱、神的作为，他们会宣告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等等，有美丽的辞藻，有坚定的决心，但是一个字都没有承认他们的罪。现在才是第一次啊，他们承认自己有罪孽了，感谢赞美主。然后说，这样我们就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这个嘴唇的祭就是刚刚说的用言语祷告，也就是开口认罪。这让他们的献祭不再只是外表的仪式，而是真实的认罪悔改。那具体的行动呢？第三节说，我们不向亚述求救，不骑埃及的马，就是说也不向埃及求助了。然后再加上一句说，也不再对我们手所造的说，你是我们的神。下面说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已经落到像是孤儿的情况了，因为埃及、亚述、牛犊、巴利每一个都抛弃我们了。可是我们知道孤儿在你耶和华那里得蒙怜悯，这是他们对耶和华宝贵的认识。从十三章十五节到这里十四章第三节，这是先知何西阿的声音。而下面十四章四节以下，神发话了，结束了前面一切的高山低谷、争辩对峙。尤其四到八节这一小段，是上帝对百姓所唱的一首情歌，何其美。神在说，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这个在原文没有病这个字，就是我必医治他们的被盗。 不过那个意思仍然是把被盗当作一种病需要被医治，对不对？然后说我甘心爱他们。这个你看在英文的各个版本都是翻译作 love them freely 啊，是自然而然的自由自在的爱他们，毫无勉强。然后又说是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看只要悔改啊，神的怒气就消了。并且第五节，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这是说到能够滋润我们的生命。然后说他必如百合花开放，又如利巴嫩的树木扎根。开放是盛放怒放，扎根是深深的稳固的生根。所以第六节接着说，它的枝条就是嫩枝新芽必定延长。这个延长原来的意思是行走，这很有动感的一个词，拿来形容树枝的伸展。然后说它的荣华如橄榄树，橄榄树是常青的树，永远浓绿一片不凋谢的，这是色彩方面，是从视觉上来形容。然后说到它的香气也如利巴嫩的香柏树，那这是从嗅觉方面来形容。然后第七节，曾住在他荫下的，这是象征在神的眷顾之下。他说这些人必归回，发旺如五谷，开花如葡萄树。然后说它的香气如利巴嫩的酒，这个我们台语说好酒陈瓮底啊，是越陈越醇厚。然后第八节最美了，说以法莲必说我与偶像还有什么关涉呢，关系跟牵涉那两个字、哇，所以万水千山走遍，以法莲这个不忠的妻子终于说出了这一句话，终于与偶像划清界限，再没有关系了。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亡国之后他确实不再拜偶像了，以至于他们能够坚持了2500多年都没有被世界任何国家给同化，始终坚定地保持着他们的信仰和文化，直到1948年5月14号宣布独立复国，成为世界历史上不可磨灭的神迹，就是因为他们学会了不再拜偶像了。然后神便回应说，我耶和华回答他，也必顾念他，我如青翠的松树。刚刚说以色列如常青的橄榄树，而现在说神也是永葆青翠鲜活，并且说你的果子从我而得。这个果子跟以法莲在原文是谐音字，就指悔改归向神之后的以色列民将来必然结出累累的果子，而都是从神而得的，多美啊。然后最后何西阿的预言用一个挑战作为全书的结束，他说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些事，谁是通达人可以知道这一切。这两句是平行子句，意思相同的，就是有智慧还要通达的应用出来，就是要能够知行合一啊。说因为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这句话是总纲，然后说一人必在其中行走，就走得平安顺利，而悖逆神的罪人却在其上跌倒，这是全书的结语。今天我们都是遵行本书的教训，跟从耶和华的智慧通达人，哈利路亚。休息一下我们再回来。

在经历了前面13章的历史罪行的总清算之后，我们终于迎接来了百姓真诚而具体的认罪，以及神的最清新而纯净的赦罪信息。因此，在这个全书的大结局的时刻，我们一改前面的那个罪行和审判的类型的探究，而来思想第一，悔改的类型，以及第二，维持跟前面一样的神心意的显明，这两大项就好了。先说第一大点，悔改的类型。这个一到三节，短短的三节就显明了我们向神的悔改应该也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献上认罪悔改的祭，这是从一到二节来看，就是百姓终于停止了前面六章一到三节的那一种没有认罪只想脱困的虚伪的称颂，而坦诚地承认了 A， 他说跌倒是因为自己的罪孽，这是第一节，那也就是他真的认罪了。然后 B， 他不止如此，而且他们来到神的面前说，用言语祷告说，求你除尽罪孽，悦纳善行。这个悦纳善行的原意是以恩典来悦纳我，所以不是我们有什么善行，但是我们不靠行为，单靠恩典，就来求神凭他丰盛的恩惠来悦纳我。也就是说，他们的认罪不是随口一说，而是带着对于自我以及对于神的恩典的清楚认识的。而且他接着说，这样我们就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这个代替的观念转换也好宝贵，就是过去他们是牵着牛羊去寻求耶和华，记得吗？那是前面五章的第六节。他们以为只要献一点祭物，好像打点一下应付一下神就可以蒙混过关，可是现在他们是把嘴唇所结的那个悔改的果子献上为祭。这就提醒今天的我们，真正的悔改不在于外表的宗教活动，哦，看起来很属灵，但是神不会被我们贿赂或者买通，他在等候我们真实的悔改。然后第二小点，还要展现断绝外缘的心，这是从三节的上半来看的，就是神当然不是要我们只是口头上说一说认罪而已。在三节上半这里，就是他们展现出来的一个悔改的具体行动，就是他说，我们不向亚述求救，也不骑埃及的马。哎，这是一个史诗级的断绝外援的宣告，好极了。因为在前面第七章的时候，我们说过，神最厌恶人像七章十一节所说的那个求告埃及投奔亚述那样的另寻依靠，因为那个就是推翻并且否定了神的救恩的历史和审判的权柄与大能。那现在第三节，以色列说，我们不向亚述求救，也不骑埃及的马了。那这个意思是彻底切断了过去200年来的依偎于两大强权之间的那种认贼作父，不再倚靠世界的人事物，而单单靠主了，赞美主。然后第三小点，悔改还有一个共同的类型啊，就是要养成感恩赞美之习，习惯的习啊，这是三节的下半来看的，就是百姓终于下定了决心说，我们也不再对我们手所造的说你是我们的神，而是能够真的将生命降服于神的最高主权了。那这又产生两方面的结果， A，他们直面自我本相，就是比刚刚说的那个明白了自己一无良善，他现在又更进一步的，他们面对了自己是无依无靠一无所有，如同一个孤儿的这个事实。而有了这个自我认识，才带来自我的谦卑，从而才有了转机。因为一个孤儿回到天父怀中，真正有了儿子的心。然后 B，
再进一步，这个儿子赶回到天父的怀里，并且冲口而发出了说，因为孤儿在你那里得蒙怜悯的这个称颂赞美，就是我现在确信我不用在外面流浪做孤儿，因为我的天父满有恩慈，只要回到他面前，我必定得蒙怜悯。因此，一个悔改的人的特征就是随时随地脱口而出就可以称颂赞美神。最近 VR One 特会的主题曲，我们经常唱的那个约书亚乐团的《仗剑 VR One》那首诗歌，它的开头第一句歌词说：“赞美是我的武器，感谢就释放神机。”阿们，这是永远不变的真理。我们养成赞美主的习惯，就是拿起了得胜的武器。这是我们每一个悔改到主面前的人所活出来的一大类型。然后第二大点，我们来看神心意的显明。本章好宝贵的显明了，一，神是乐意医治被盗的病，这是从第四节来看的。这个被盗被当成的是一种需要医治的病，而不称它为罪，这已经是恩典了。而又应许说要医治这个病，这是恩上加恩呢。这个医治不是因为百姓的祷告，也不是因为先知代祷，更不是因为人有什么功德或者悔改，而是就是上帝甘心爱他们。这个字本来都是人向神献上的甘心祭，现在神却反过来说是他要来甘心乐意的爱百姓，这是何等的恩典。然后又说这是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转消这个字的原文就是一节二节归向耶和华的那个归向，以及第七节说曾住在他印下的必归回的那个归回，这都是同一个字。所以我们怎么样归回神，神就怎么样甘心的相爱而让怒转消。这是一位有回应的神，这是一份等候的爱。然后第二小点，神的心意还有一个重新恢复夫妻的爱，这是五到七节更宝贵的一点。纵使神是以死亡和阴间来审判罪恶，这是十三章十四节，但是他也用甘露来复活罪人，这可以参考以赛亚书二十六章第十九节，罪人必得重建，正如大地万物之必然复苏。并且我们看本章四到八节，它连着用的那个甘露、百合花、利巴嫩的树、还有橄榄树、还有香柏木、五谷、葡萄树、利巴嫩的酒等等，这些都是雅歌当中恋人之间的比喻，用来表示更新以后的以色列是如同新妇新娘啊那样的可爱。过去上帝是将自己比作那个妻子不忠的丈夫，而现在上帝用这一首充满热情的情诗来表达他的那个甘心情愿的爱他们。面对如此永不止息的爱，我们还能够说什么呢？这里我们再特别注意一下第七节说它的香气如利巴嫩的酒，这个香气跟上一节第六节说它的香气如利巴嫩的香柏树

跟这里是同一个字，就只有这两个地方，所以也跟上面那一项的甘心一样，本来是形容神的，可是现在神说我的名是如何的可纪念，以色列啊，你的名声也要变成这样的香喷喷，可纪念，受欢迎的。神乐意将我们提升到与他对等，如同夫妻的爱，只要我们对他忠贞，他就如此的尊荣我们，赞美主。然后第三小点，神的心意还是他永远回答、顾念并且供应，这是第八节。你看他说，我耶和华回答他，也必顾念他，并且下面说，你的果子都从我而得，这是供应，是不是？我们很难说本章这些美好的安慰是写于北国以色列王国之前还是王国之后。他的这一段最后的话语不是要说服百姓悔改好能够避免审判，而是在呼吁将来在审判之后还能够归回寻求神。北国的灭亡是北方国度的终结，但是并不是神救恩的终结。正如先知何西阿重新接纳他那个通奸的妻子，百姓也是虽然倾向于其他神，但是耶和华仍然甘心爱他们，继续向他们显明恩典。请再读一次前面三章五节，说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寻求他们的神，以及六章一到三节的那个，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主啊，最后补充一点，我们从第一章一路读到这里最末一章，除了看见何西阿先知最独特的那个将生命完全摆上，用自己的婚姻家庭作为时代信息的那个特殊经历，那是一到三章，是不是？而四章以后，从他的先知信息，我们更体会到他的心连接整个时代的脉动，举凡社会现象、政治动向、国际外交、民族风气、生活饮食等等，他都观察入微。这固然有时候造成我们解读的困扰，但是也使得他的信息贴近人心，也合乎主用。再加上他的文学造诣之高，前面各章中我们都一再的赞叹，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作为基督的精兵，应该如何的走进社群，贴近时代以及社会的脉动，让自己博学多闻，随时预备为神来发声，并且发的都是有文学美感的优雅之声。套用本书六章一节的名句，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并且来吧，我们预备自己为主发声。以上我们对这何西阿书第十四章所默想应用的是一悔改的类型，我们向神应该要献上认罪悔改的祭，展现断绝外缘的心，以及养成感恩赞美之习，习惯的习。然后第二大点，神心意的显明，本章包括了他乐意医治被盗的病，他重新恢复夫妻的爱，以及他永远回答、顾念并供应。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读何西阿书，让我们随着何西阿的痛苦经历，看见了你不断显明的心意。北国两百多年的被盗历史，以色列民甚至整个人类的悖逆轨迹，都掩盖不了你赦罪的恩典，如甘露连连下地。你使我们的人生如百合花开放，如黎巴嫩的香柏树散发香气。主啊，我怎么能还与偶像有任何关系？我怎么能不赞美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踮在空中来相见面，感谢主上帝，和咱会当在伊话命的话中间，搁一摆得到新的启发。咱要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五节，咱要对第一节来开始读。耶稣看到一大群人，就爬上山，一坐落去，门徒瓦来，就开始教示因讲：心灵善切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天国是这款人的；忧伤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给因安慰；温柔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和因承受应允的土地。第五节，你讲到温柔的人有福气，因为要承受上帝所答应、所应允的土地。咱在看到登山部分的时阵，一开始第五章第一节。第二节，让我们看到耶稣出来传福音、传道。在第四章十三节开始的讲这个部分，已经经过一段时间了。咱来翻头转来看耶稣的出世，和希律对杀，婴仔就伫父母约瑟玛利亚的。因抓破的跟走去埃及地，贝亚这个希律死了后，因回来无个点伫伯利恒，因去住伫拿撒勒，渐渐大汉，到甲伊三十岁时阵，伊来甲旷野约旦河边，行洗礼约翰遐。领受洗礼，有天开，有圣神的声，过来，和圣神引带在旷野中间进食，佮面对魔鬼撒旦的试探挑战。伫遮个弄了，咱看到耶稣出来传上帝国的福音。唔，那干那传福音，咱看到个异地，啊个将鬼附身的拢该赶出，幽魂的半身不遂等等者，拢得到医好。所以咱知啊，亲像马太第四章第五十讲，一大群人。那对的北边叙利亚、加利利、底加坡利，还是南边的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的东边遐，拢有人走来，要来找耶稣，听伊讲道。虽然在看到第五章第一节，这已经是经过一段时间了，耶稣的名声透过。这个所在，所以人一多，耶稣伊就爬上一个山仑啊，站较高的所在，群众安尼远远在咧看，特别是耶稣的门徒挖过来，耶稣就开始教示因，请注意马太第五章第一节，这咱第四讲前有讲到。耶稣的门徒挖过来，表示耶稣在过去传道这段时间，已经有一群门徒在跟伊。这群门徒真有可能成百个，甚至超过一百个，因为咱看到主耶稣的教示，讲到一个段落。传上帝国的福音到一个段落时，伊差派
伊个门徒两个两个出去，一车派就有70个出去。咱会当知影，和老师讲，来，你出去团多，你出去有信心，和你能力，会当和老师安尼车牌点名出来，点到70个，那安尼咱就知影伊个分母应该相当多。好，唔是讲干那70个第一，啊叫70个拢出去。应该不是安尼，其中有女性，甚至有囡仔坐伫边啊，还是有安尼跟得伊，但是行动无一定遐方便，所以耶稣会当车派两个出去70人，咱就知影已经有招不加做门徒，所以咱再看到第五章。第二节讲到门徒话来，耶稣就开始教示因，也就是讲，这个教示是用门徒做对象啊，不是一般的人，群众真多，带来要看闹热的，有的要带来哎，看有甚物好康的，有的是因为人讲。破病会得到医好，要来试看卖。但是耶稣特别要对伊的门徒讲，所以丁三部分，也是这八个福气是要紧，要甲门徒，要甲你我做基督的门徒，做基督徒讲的。那安尼，咱就听有。心灵善切的人有福气，知影心灵家己心灵欠缺，需要完全依靠天父的人有福气，因为天国就是这款人。咱的求，愿你的旨意得成伫地呢，亲像伫天。咱的祈祷是愿你的国降临，愿上帝掌管。在这个地面上，在我的心内，在我的每一个日子，这款的人就是心灵自己心灵欠缺善恰的人，这款就是上帝国的百姓。忧闷的人有福气，为了做忧伤痛悔，不管是自己犯的罪，还是看到这个混乱犯罪的世代来忧伤痛悔的人有福气，因为要对上帝那里得到安慰。咱今天读的是温柔的人有福气，要得到上帝所应允的土地，这款的应允实在是一个讲到上帝所掌管的性命要享受的福气。当然这中间讲到这个真特别的离间，也是圣经中间不断的提醒，主耶稣也说你来学我的温柔谦逊，劳苦担担的人来我家要得到安息，来学我的温柔谦逊，要得到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安息。所以这个温柔是世间人真歹想象，也真恶地看作是骄傲的一个生命状况。和人讲你真温柔，有当时啊，是在讲你软土和人亲骨，还阁唔知影吼，要反抗。有当时人讲你真温柔，实在是咧讲你无魄力，哦，讲你唔敢做决定。其实真侪时阵是这款意思，小小一下。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让我们今天做阵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对第一节读到第五节，今天在讲到八福中间的第三个第五节，温柔的人有福气。对世间的角度，咱伫个要用温柔来甲人侮辱，这是爱真细腻。因为有当时啊，人会掠做你伫个甲伊口水，伫讲到伊无魄力，讲到伊安尼无立场。清水时阵，人世间无法度体会经验温柔的力量，所以今仔日若讲温柔，咱就是咧讲到这个人，有当时啊感觉伊无骨气，无够活力，敢那亲像安尼，这互人误会，亲像是一个无力量的人同款。但是，最最老师拢提醒咱，耶稣伫遮讲的这个温柔，是一个踮伫道德伦理顶头的用词，并唔是咧讲到你的个性、你的脾气。咱会当看到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伊咧讲温柔。这个品质的时阵，伊是讲，伫个极端的恶质，甲另外一个极端的无力的中间，你会当平衡两款拢有安尼。所以，有个人是足浪费的，足偷嘴；啊，有个人多的另外一边叫做真，啊，敢那守财奴。啊，这两个。拢踮伫个道边、正边诶两个极端，但是有一个诶中间，是敢若亲像是一个慷慨诶人共款，所以温柔咧讲诶是敢若亲像你毋是极端，有诶人足紧生气，啊有诶人毋知要安怎生气，拢袂生气，温柔是伫迄中间。伊应该生气的时阵，伊会生气。所以，咱会看到这个讲温柔的人有福气，是咧讲到适当的时阵，伊会生气，并不是讲温柔的人拢袂生气。主耶稣是一个温柔的人，但是咱看伊伫圣殿的中间。兵衣兵道，将遐个买卖换钱的人的道，跟车道，甲遐个分教钱啊，跟安尼赶出去，分背出去安尼。这是耶稣迄阵的生气的时阵，但是迄是一个温柔的力量，所以咱嘛看到这个离岸。是咧讲到经过训练，知影要安怎学习听探命令。咱常常咧讲顺服、顺服尊主的命令，这有一个真重要，就是你爱听到主的教示，爱听到主上帝的话，然后尊探来行，顺服来行。如果你那无能力，你无学习来听主的话的时阵，真侪时阵是听到人的声，甚至听到魔鬼引诱的声。你掠做是上帝的声，就去顺服去做，则颠倒犯罪。所以温柔是一个的操练。训练了后，诶，一个尊重，一个顺服。所以每一款诶温书摘掉，每一款一出世都有诶啊，这款的欲望，还是这款诶本性， 当伫你诶温柔掌握下面，即款人有福气。要讲的就是安尼，即个温柔意思是会当完全来自我节制，控制家己，无好家己想亲像安赤牙牙，嘛无好家己拢无意见，唔知有啥物意见，唔知要安怎讲话，唔是，是有家己的温素在调，有领受上帝恩典，嘛有个性，嘛有欲望，但是知影要安怎节制，要安怎控制家的，这是温柔的一个定义啊。所以那安尼，咱就看到老师的提醒咱咯，特别是主耶稣的讲，恁就来学我的温柔谦逊。耶稣将温柔甲谦逊放到顶，所以人若无谦卑，都唔肯学习，哈、哦，一直咧做家己有够个。你若无要学习，你都无法度真正听到真理的声，你顺服可能顺服唔对，所以。对明白咱家己的有限软弱，甲咱对上帝的信靠来开始，真正知影家己不足的人，会对这来开始，这是一个温柔的人。所以温柔常常敢那亲像谦卑同款，心存谦卑，知影家己无力软弱。欠缺，这款人是有福气。啊，耶稣点在这个所在讲，温柔的人会当承接土地。诶，这讲起来是真实际、现实的物件。在讲到这个世间的土地，但是咱知影，这个所在来讲到这款的土地，要讲的是上帝。说英文敢那亲像民数记十二章第三十下所咧讲的，摩西做人真谦逊，赢过世间的正人。这款的人的确是上帝要赏赐土地的人，伊要承接土地。伊要承接的，唔是这个地面上的土地，要承接的是上帝国中间有伊的一份。在上帝国中间有上帝为伊陪伴，真正会当承受这个地上的温柔啊！所以对这，就予咱会当看到中文译作温柔。伊个意义其实是真丰富，咱可能会讲到这是真正慷慨、真文雅、真心思哦 ，gentleman 啊，真正这款诶一个生命状况，这嘛是咱要向上帝求诶，互咱会当心存谦卑，承认家己。无知软弱，那安尼，咱伫个甲人三角斗阵，伫上帝面前，就会当常常温柔谦逊。
1: 大家好，我是嘉音电台董事长周神柱牧师。我今年80多岁了，我和许多弟兄姊妹一样，我们得面对时代快速的变迁的各样考验。但我深信有一件事始终不改变，那就是神的话语是大有能力的，并能在乱世中带来盼望。30年来，嘉音电台持续透过话语传递祝福，不分昼夜，把福音的种子撒进人们的心里。而这些撒种、耕耘、收割，需要更多看重灵魂、看重福音的力量，才能让福音的种子 生根发芽，使福音成为人心永恒的救赎。佳音电台需要你一起守望这份传福音的使命，让福音得以继续的传递。
2: 现在让我们邀请你一同成为佳音勇士，从一个人到千万人，用奉献接续这条恩典的神荫线。奉献可透过邮政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或网络搜寻支持佳音，即可线上奉献，安全又便利。让好声音继续发声，让福音改变人心，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4: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00。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创世纪第二章的一到七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生命气息。生命气息，

研究人员发现水栖变色蜥 Water Anon 能在水下停留20分钟而无需吸入空气。这种小型蜥蜴的皮肤具有防水性，潜入水中后会呼出一个附着于鼻端的气泡，而这种聪明的生物会反复呼吸同一团气泡。科学家认为它们在循环利用那团空气，尽管水栖变色蜥具备这项特殊能力，但如同众多生物一样，它们仍需要呼吸才能存活。在创世纪第二章，我们读到上帝将生气吹在亚当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当上帝创造天地时，也用地上的尘土造人，但唯有上帝赐下生命气息，才能使受造物完全活过来。他使第一个受造的人成为有灵的活人，一个有生命的灵魂。后来他又用亚当的肋骨造出夏娃。我们拥有属灵的生命，借着信靠基督，就能拥有与上帝亲密的关系。主耶稣向门徒吹一口气说，你们领受圣灵吧。有解经家指出，若没有圣灵进入人里面，人就无法真正与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每一口气息都是上帝赐予的生命。作为信靠主耶稣的人，我们的每一口气息也反映出我们拥有的永恒生命，并且有赐生命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上帝赐下生命气息对您有什么意义呢？圣灵如何帮助您活出属灵新生命呢？我们要来到慈爱的上帝面前，感谢主赐给我们永生和生命气息。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创世纪第二章的一到七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生命气息。圣经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一节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天地万物都造齐了，这个造齐了就是完成了，神的工作是完全的，所以无可增加也不能减少，因为已经完成了。这就好比我们也是神的工作，在神的手中，我们的神要将我们做到完全的地步。在以弗所书二章第十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感谢主，我们的神是一位有计划的神，他会按照自己的全智全能，一步一步地做成他要做的工。就像在创世纪第二章的一到三节告诉我们，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所以神造万物的工作已经完毕了。意思是神所歇下的是他创造之功，至于神管理宇宙的工作，主从未停止。在约翰福音五章十七节，主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就在第七日，我们的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圣经说安息了。世人安息是因为我们疲倦，神安息是因为工作完成了。这也让我们知道，我们人一被造出来就与神一同进入安息，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与主同享安息。神享安息，正如刚才我们说的，因为工作完毕，那么人又做了什么可以与神同享安息呢？人什么都没有做，也不需要做，其实也不会做，可是神的恩典却临到了我们，神将工作完成了之后，就带着我们一起来享受神的安息。假如我们要为神工作，要讨神的喜欢，那就必须先要来享受主的安息，让神做工在我们的身上，然后我们才能为主做工。从第一章和第二章在安息方面，我们来做一个比较。简单的说，在创世纪第一章里，我们看不到安息，我们所看见的是死亡。起初神创造天地，这第一章的第一节，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这个就是满了死亡。于是神就开始创造天地，首先吩咐的就是光。当光与暗分开了，我们就看见地球就满了生机。到了第七日，我们就看见神完成了他的工作。神的安歇安息，也可以说一切给黑暗还有死亡困扰的都停止了。其实真正的安息的实际要完全的写明，是要等到启示录的末了，那个时候我们才可以完全的看见。所以说启示录的结果就是创世纪的安排，创世纪的定规啊，也就是为了引出启示录的结局。这句话是王国显牧师所说的，我再说一遍，安息的实际要完全的显明，是要等到启示录的末了，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完全的看见。所以说启示录的结果就是创世纪的安排，创世纪的定规啊，也就是为了引出启示录的结局。对我们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认识。到了第三节，我们看神就赐福给第七日，称为圣日。这个理由很简单，因为在这一天神歇了他一切的工，所以这一天就称为圣日。因此我们就可以知道，什么地方让神完成了他的工作，神的祝福就在那里，神看为是圣的这个事实也就在那里。从这个点上，我们可以看见我们自己这个人，对我们这个人来说，是在神的造就里能够蒙神造就，这就是我们的蒙福。因为神选上了我们，他在我们身上工作，但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的目的
没有完成以前，我们还不能够说神在我们身上有完满的祝福。弟兄姐妹是有祝福，但是这个祝福不是完满的真正的蒙福，因为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福可是太大了。只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能够完工吗？相信一定能够完成，就像神创造万物的情形是一样的，他做成了就不需要再有什么增加。对我们人来说，对于神的创造之功只有新的发现，只是这一切已经完全的做成了。我们再来多认识一点关于怎样享用安息，在神的信实里我们可以享用安息。我们来看定为圣日的第七日，这个圣日是为谁的呢？是不是为神自己呢？当然不是，因为神不受时间来限制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第七日，这个圣日的应用是在人的身上，或是应用在人的生活上。我们可以从律法的规定里看见，人在第七日要安息，什么工都不可做。地在第七年要安息，不能够再用作耕种，要让地休息。地不仅在第七年要休息，第七个七年，49年，还有一个更大的安息年，也就是称为禧年，这是第50年呢。在这个禧年是把地的一切都还原，所以我们读律法的时候就知道这个第七日是如何的应用在人的生活里面。神要人第七年休息，就在第6年给人有双倍的或者是更加倍的收成，他们等的是一个大丰收啊，然后第七年就享用第6年的丰收，真的是完全的安息了。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所以神定第七日为圣日，赐福给第七日，是要让一切被造的在神的面前享用安息。在第二章里也说到了两件重要的事，一个是大地啊，土地，一个是人。人与地放在一块儿，我们就看见这两个重点是人不是地，因为人是会影响地的，不是地影响人。只有人在堕落以后的情形是反过来，是地影响人，而人不能够影响地。所以我们看到人堕落以后这个次序颠倒了，但是在起初的时候地与人都是神看为重要的点。当人与地比较的时候，人比地自然是更贵重。如果人在神的面前对了，这个地也就对了；人在神的面前不对了，这个土地也就不对了。所以我们可以从当人在伊甸园里面被造出来以后的生活情形来看，人与大地一切都是对的。只有当人堕落了，被赶出伊甸园了，那个地就生出了荆棘和棘藜了。接着我们来看人的被造，人的被造，神是用地上的尘土来造人，所以从原料上来说，人是被制造出来的。但是从神造成人这个事实来看，人又是被创造的。所以在第一章里提到人的时候，是给制造出来的，又给创造出来的，就是这个原因。神怎么造人呢？神是用地上的尘土来造。神把人造好之后，人还是一个不能动的泥娃娃。所以当神把生命气息吹到人里面的时候，人这个泥娃娃就起了变化，正如圣经所说的，就成了一个活人，这个有灵的活人，活过来了，不再是泥娃娃了。活过来在原文的意思是说成了一个活的魂，也就是说人的特点就是魂的活动是非常明显的。其实动物也是活的魂，人与动物不同的一点就是神向着亚当的鼻孔所吹的那口灵气，那是神自己的生命气息。当神把自己的生命气息吹到人里面去，使人活过来，就这样兽与人虽然都是魂，却不同了。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3节清楚地告诉我们，人的成分是灵、魂还有身体这三部分。圣经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
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我们都知道身子是出于土的那一部分，灵就是神吹的那一口气进来了，魂就是灵和身体接触以后出现的另一个人的自我，叫做魂，也就是活的魂。活了，有了行动了，有了感情了，有了意志了，但是这个人里面也有灵了。亚当原本是红土，原文希伯来文亚当就是红土的意思，所以这个魂在这个人的身上起了一个连结上的作用，把里面的灵和外面的身体结合了起来。我们的身体是接触世界的，外面的环境是靠我们这个身体去接触，天气凉了热了靠这个身体去感觉，世界上的一切东西都要靠我们的眼睛去看，用耳朵去听，用手去触摸，用鼻子去闻。因此身体就是接触和感觉外面这个世界的东西，但是我们里面还有一个灵，灵是从神出来的，灵就使我们知道神的事情，灵懂得去敬拜神。灵还有一个功能就是良心，良心能够知道是非善恶。灵还有一个功能就是直觉，直觉就是能够直接的知道神的旨意，直接的感觉到神，就是去认识神。所以人的这个灵是专门和神接触的，神要把他的事情告诉我们，不是告诉魂，也不是告诉身体，而是告诉灵。告诉灵以后，我们怎么知道是神在告诉我们呢？就是要靠着魂从灵那里去接受。魂的功能是有思想、有情感、有意志的功能。魂里面还有一个功能很重要的，就是悟性。悟性是专门知道灵的事。

明白圣经。我们也要像诗篇五十一篇的第十节，大卫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心和灵是神所重视的，因为心是我们的真我，我们的心如何就是我们实在的情况。我们要求主保守我们的心胜于保守一切，因为我们要爱神，我们要天天的敬拜他。

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求你光照我们，开我们的灵窍，好让我们悟性明白了，你来改变我们，使我们成为一个蒙你赐福讨你喜悦的人。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已经认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也知道神的心意，我们愿意从那老我的宝座上下来，接受圣灵的指引。我们的神一定会愿意借着圣灵，使我们不只是遇见光、看见光，还能够受到圣灵的管理，使我们全人全家都在神的赐福里蒙神悦纳。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到了，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我们空中再会了。

在先民奋力开拓的台湾历史中，许多难以预料的灾难发生，许多无端的仇恨带来死亡，而死亡

0: 带来恐惧，使得百姓们不计代价地透过祭拜鬼神来求得平安。尤其是在农历七月，各种祭拜活动连番上阵，人人都在寻求平安。对基督徒而言，死去的人由上帝负责，我们更需要关心的是活着的人，学习透过饶恕彼此相爱，而不是等到他们丧失生命才用各种方式试图弥补。真正的平安是在大海翻腾、惊涛骇浪中你仍感到平安。真正的平安是当我们在人生艰困或低谷中仍有平安。信靠上帝是您期待平安的最好选择。
1: 平安七月节，破除鬼月恐惧，上帝赐福每个日子，使人享受真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一脸焦虑的太太问先生说，我们刚买的新车被偷走了，你怎么还笑得出来啊？先生安慰太太说，亲爱的，我们可以因为丢了车而烦恼，也可以因为丢了车而快乐。虽然我们的车子被偷了，然而我们可以选择态度和心情。现在我决定选择让自己快乐。圣经上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环境不一定我们能改变，但是心境却是由我们来决定。你可以有不同的选择，高兴或烦恼，全在一念之间，端看你如何来思想。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辛苦了大半辈子，熟龄生活更要懂得疼爱自己。佳音 Love 联播网专为乐龄朋友打造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活动，邀请您空出两天的时间，跟我们一起舒展身心，丰富生活。
1: 活动第一站，9月11号星期五，室内光合日，为您准备欢乐又实用的健康与预防诈骗新知识，大家一起玩桌游，享用精致午宴。下午还有怀旧金曲欢唱，用音乐跟笑声滋养身心。
0: 第二站10月6号星期二，户外漫游日，我们一起走出户外，吹吹海风，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海豚表演，在地特色午餐，午后漫步金山老街，再亲手制作热腾腾的芋圆，享受悠闲的漫游时光。
1: 生活有伴，幸福常在，欢迎报名单日活动，两天活动同时报名，更可以享有9折优惠哦。活动详情欢迎上佳音官网查询，或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分机741找安妮。
0: 活到老，精彩到老，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捷运站里浮现一波波不同方向的身影，很少有一种行动工具可以如此按部就班，以最快的方式承载生活目标，让人生到位。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
2: 现在时间上午8点整。

诗人说，文字停止的地方是音乐的开始，因为音乐是天上的语言，音乐开启心灵之门，带领你我走向一个期待的旅程。请进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陈倩怡将用音乐故事与心灵短片，陪您一同追寻与感受音乐中的真、善、美。Music Blog 音乐部落。

亲爱的好朋友们，平安，欢迎来到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在音乐部落格里与您分享动人的音乐，美妙的歌声。音乐是如此美丽，也是最好的陪伴，无论是欢喜